录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黄太太来点播《天东祝烟笑》一首的歌，叫做《有咩啊？有鬼事梦中的黄莺》。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你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的咱一位黄太太所点播哈。天龙主所唱的这首歌叫做《梦中的黄莺》。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呢，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14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台北季风增强啦吼，桃园以北的所在呢，啊有这局部短暂阵雨，啊其他所在拢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吼。嘉义以南啊，咱这个山区呢，啊，这个过头过了，云后南山的短暂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8月初4，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3度哈。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加看新闻。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选举的新闻啊。这个21月28日要登票，这一天的时间剩70多天而已。啊，当然，这70多天，大家候选人差不多吼，拢咧加紧脚步啊。啊，尤其这道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吼，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迄就是原本吼，拄打杀出来绿营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啊，民调出来拢输国民党的候选人输真济呢。啊，但是对100多天安尼一直拍选战，拍差不多吼，过外月的时间经过了后啊，一直开始有无同款的这个反转的报道出现。哦，你譬如讲苏家辉原本苏啊，苏李四川，即马拢已经赢过啊。足侪县市，包括吼新德县呐，吼啊，包括吼彰化县，拢已经赢过即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啊。另外，咱即个台北市啦，新北洋原本拄打出来的时阵，哦，迄民调输即个啥物啊？输蒋万安嘛，输甲点咧20-30%，但是慢慢弱，即马已经拢卡，尤其伫即个网络诶，即个民调就对啊啦。新辟阳诶民调拢赢过吼蒋万安，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无人知影。当然，民进党杀出嚟诶人选拢是吼啊，即、這个人真优秀诶人选啦。独家以外，搁再加上即、這个国民党吼，这段期间来也当讲吼，伫国会危险乱政，做干反科啦，包括即个翁小林啦、啊、吼、鲍坤吉啦、啊、吼啊等等，这一挂人，而且一挂吼，做出一挂好台湾人看得真受气的行为，这个应该拢有对人啊来加分。啊，尤其咱最近又搁看到一挂新闻消息咧报呢，报讲即个国党甲国民党两党就对啊啦。伫咧寻求合作的过程当中，又个那亲像2024年迄张吼啊，即、這个郭文铁含好友谊啊，伫咧寻求总统、副总统选举合作同款，迄种的场面又个出现啦，利益分袂煞啦，利益唔是分袂煞，利益分袂平啊，啊，即、這个利益分袂平了，引起了两党开始吼，都有一寡吼怨言出来。啊，当然咱知影嘛，怨言出来来开始就烧眉嘛，就冤家相拍嘛。咱会记这个当时2024年，国党的郭文铁甲这个国民党的侯友宜总统候选人，这两党伫咧吹俏，讲要安怎样啊合作合作的时阵，开始引导咧吼。本讲安那选调的时阵就对啊啦，哦，啥物吼行政院长要互上座啦，啊吼。啊，迄、那个各部会吼，阮国党要分几块安尼啦，啊，国民党要分几块安尼啦。当然，国民党无可能想呢，国民党是百年的老党啊，伊较有可能让你想济啦吼。伊那只是个副总统，互你郭文铁做，啊，然后一个副院长、诶行政院院长，互你做，你得送到对迄边去啊，开当互你分想济。结果七巧八巧，巧袂合，单拆分开，夹袂起来。就开始冤家啦！啊，当然，迄段期间吼，报纸新闻报价，后啥物呢？武汉肺炎啊，超马英九超啥物人出来要说这件代志，拢说袂赢，说袂过。咱这回年底11月28，县市长诶，这场选举，国党甲国民党两党嘛是阿个咧超呢？超讲吼啊，要来合作啦，要来合作啦！啊，当然。 因巧的，唔是理念啦，唔是讲要安怎样啊吼，来替地方，来替国家来做建设吼，替地方的人民百姓来吼啊谋出福利，因唔是因想的，唔是啦，因头壳想的是家己两党的利益。啊，当然这两党的利益就对啊啦，这个国党伊很自大嘛，伊忽然间组一个国党起来了后。提到八色的不分区的立委，伊会感觉讲哦，阮这栋公家对迄边去安尼，凊彩组一个亚栋尔，哦，就提八色的立委国会呢，惊倒人，迄外恐怖呢。啊，当然伊就科学讲吼，安尼啊来家家己自大起来安尼。当然国民党伊无共啊，伊感觉讲我是老大啊，你自大我老大，哎、欸，我是百年的老栋兼大呢，所以我叫做老大呢。你含我甲做管市长，你当然要分，我爱分较济啊！你瓜东你是凭什么货？要分比我较济，佮要分好个安尼啊？无可能个代志。当然，这是利益来结合的，唔是咱讲个讲为国家啦、为社会、为人民百姓谋福利来结合的。所以两党一定敲袂下嘛，敲袂下，咱知影有几落管市已经开始咧弯啦。尤其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邓丽文含国党的这个黄国昌这两个党主席了，吼、哦，开始两个人就对干骂落啊！这个时阵，一前党主席国党就跳出来呛声讲，讲啊那安尼误了吼，新德关温输的啦，彰化关啊输起啊啦，包括过来关市有可能啊，差不多拢要输啊啦。来这边咱个听看嘛，因这个。不是理念来结合，用利益来做结合的，当然歹吹俏啊！你拿理念来做结合的，好啊！我台北市我无派人出来选啊，但是你若选掉，你爱搞咱台北市民争，迄个增加福利啊！啊，替咱台北市做啥物吼好的一寡硬体建设啊！你讲起来讲，含我一栋下啊，无好啊！你做嘛共管啊？不是呢，因咧本讲，拿选掉市长、县长就对啊，迄、那个国。各部会啦，吼，各局处就对啊啦，哎、欸，某咪局的局长啥物做啦，某咪处的处长啥物来看，因是咧分者呢，啊，当然一定袂下个呀，来，这篇咱个听看，因安怎样啊弯啦吼，你讲国民党甲国党这两党伫新德关，包括伫北市哪边要合作啦，即卖当讲正式讲破局啊。两党开始咧冤家相拍就对啊啦，国党迄个创党的主席郭文铁昨昏被问到讲，我啊，恁伫即个德北新德关就对啊啦，已经冤家安尼去啊，会阁冤对外关市去啊，是毋是会影响到外关市？而即个选举哪家被夹走啦？郭文铁伊就咧讲啦，讲吼台北即马看是稳定稳定啦，啊那彰化已经输起啊啦，新德关嘛拢已经输起啊了对啊啦，新北啦、高雄啦、宜兰啦、恐惊有可能，哇那对输起了对，顶顶的代志绝对袂当放我我。郭文铁昨出席到即个国党台北市议员的竞选活动啦，国党的即个市议员吼哦，大家做伙就一堆呢。啊！而且呢，唔知是安怎样啊，即一局就对啊，煞无看到党主席黄国昌出来，唔知向甲禁止出来，还是安那唔知呢？郭文铁表示讲，做医生，以做医生的想法来甲看啦。如果那是发生车祸的时阵呐，即、这个患者送来到病院，啊，即、这个血一直流，流袂停啦。啊，伫迄个时间点，佮底下咪讲，哇，迄拢是吼，啉酒开车共弄掉的啦，食毒开车共弄掉的啦，超速开车共弄掉的啦，闯红灯开车共弄掉的，血迄拢无路用啦。先甲即个患者指挥，再过来讲就对个啦。郭文铁伊咧讲讲，伊无认为讲政党合作吼，每一个细节拢一定爱100分完满啦。拄到啊，会有去踢到铁棒啦，因此大概两礼拜前，就希望黄国昌甲国民党的党主席就对个啦。恁邓丽文，恁这两名党主席，恁共办的使爱起来共清清的啦，唔通恁底下咧有诶无当当塞塞啊！即嘛两个人同啊，啾啾咪咪起来，安尼唔管有妖，未使。 这个瓜分特意指出咧，讲讲一件代志了，对啊，一开始咧运作嘅时阵啦，有一挂情绪啦、冤家啦、小妹啦，做歹控制。家己即卖嘅想法呢，唔是德北啦，啊是新德关嘅问题呢？即卖我已经咧想讲，有可能会一堆外关起去啊啦，代志就赶紧起来处理，赶紧好啦，唔通个秘密起来唔出来啊啦。瓜分特意咧讲讲台北市嘅市民吼，自主性啦、独立性啦，相当嘅悬啦，相当嘅稳定。啦，啊那中华唔免算啦啦，新竹县啦差不多唔免算啦啦，新北啦、高雄啦、宜兰差不多啊啦，拢袂当甲放外外就对啦。听众朋友，郭文铁讲过啦，县市已经拢差不多输去啊，啊但是伊咧讲台北市工作稳定，我听到伊敢那真像咧讲电脑兵话呢。台北市若做稳定的话，蒋万安最近奈看到安由头革命安尼啊。新辟阳伊所行到的所在，就对咱会当讲看到人安尼吵吵吵，要含伊招伊啊，即、這个翕相啊，包括吼、要甲讨即个签名，人吵吵吵，拢摆一堆人摆甲等等等。啊，你甲我讲这个稳定，啊，那安尼是安怎样啊？民调公司做的，已经新辟阳已经开始入对即个蒋万安的身躯边家来啊，包括吼、咱的网络民调，新辟阳甚至赢过。蒋万安，啊，无要紧啦。郭明廷伊咧讲话，有可能是咧半陪安高心啦。伊咧好，即个啥物人啊？蒋万安听着，蒋万安看着讲，即国党的政党主席郭明廷讲，我的说明那个袂歹呢。啊，我著继续安尼落安尼，有可能伊是安尼嘛，无一定，咱唔知影啦。但是咱拄只有讲过来关系，大势已去啊。
0: 希望是安尼啦。因为这个，
1: 啊，这瓜分就讲了，这也不是咱家己要的啦。
0: 我知影，啊，就希望真正去后迄支乌鸦嘴讲着啊，真正互伊拿个八大蛇一起安尼。这重点是安尼啦，吼，这当时啊，就是足想无的吼，咱台湾人民的迄个思考模式吼。头拄仔有了咧讲讲，打开始咱民进党迄个参选的时阵，这提名出来，当然有的是新人啊。啊！但是多数拢是差不多老将就对啦，吼，拢是捌听过名号的吼。啊！这出来了，打开始就拢输国民党，这才是我这点永远安那想都想无。因为国民党，你若讲用立法院来做因驳点的话，立法院也毋是今仔日，也毋是今年才开始乱的啦。你硬咧舞偌久啊？你敢知影？吼、哦，对唔对？逐项物件都立法院敢那像我迄个要像个要做皇帝去啊！逐项都要共舞，逐项要共夺，逐项要共杀。这立法院不照顾，照你讲应该是安那。这个选举一开始，民众都要大赢，都要赢在头前啊。啊，足奇怪哦，都要先乎这选要选举的人，庄家咧无名无利有无吼？啊，然后佮慢慢捋迄个做啥？迄个鼓励慢慢捋进来，甚至佮超越过。啊，那安尼，因在立法院咧舞是咧舞，迄真正拢无影响就对啦。吼、王小林是昨下打出事尔。还是这个会打出事啊、哦？对不对？你看安尼在国民党、那个国会内底，什么死人骨头伊都敢变了对啦？吼、哦、啊，武解个拢无站无站，知影党会当监督五成，这咱无人讲安啦，你会使监督啊？三减五成，这这嘛是国会的权利，咱嘛无意见。但是迄拢无意无事的呢。哦，迄是参判的，唔甲你看，参读的唔甲你读。哦，啊，参讨论都唔该讨论，一个该
2: 谈。讲咱是坐咧算讨赢啊！
0: 照你讲，应该
2: 坐咧算讨赢。
0: 哎呀，照你讲，应该是得胜民进党阿袂杀人出来。
2: 对啦，
0: 迄个所在有赢，你唔得对。啊，但是伊无咧，我苏卡辉，苏卡辉要选，即卖迄个民调要赢过李树川，伊是迄阵啊是安那撞的，你敢唔知呀？我、迄是安那撞撞啊！咧真正有影吼，咱讲真诶，我苏卡辉是还是。咱讲真正一个查囡仔人，迄体力实在是惊人，你敢知影吼？啊，所以这蔡英文唔在咧讲，讲这苏卡辉是一个有头毛的苏金昌啊，讲伊是有头毛的苏金昌啊，对啦。啊，所以就这点我拢想无哩，是安那卡就爱等甲互因安尼庄家安尼，啊后壁啊佫有迄个着做七十外工爱拼的咧。哦，啊，那阵是国会是因素造成，因的民调慢慢落，啊咱这边一直落去。安尼照你讲，到一开始提名，咱就爱赢，唔得对。
2: 我讲，佮看起咱这边佫较好，都唔敢讲啊。
0: 可能是安尼啦，希望啦，因为这内部的民调到底啊，咱也无看到啦。哦，因咧家己内面干部较看得到啦。好啦，啊，这个瓜分听讲台北市较稳定， 那台北市靠稳定好啦，啊来稳定，无恁就继续安尼倒啊嘛。
2: 好啊，稳定我有。
0: 哎，你就继续嘛，啊，少嘛，那你就继续啊，保利达 B 啊，吼、哦，对不对？南门东你就去印西啊，哦，啊那无得，他妈闪过来，闪过去，安尼啊，固在你啊，吼、哦。哎，所以这个选举有当时啊，咱也是看拢无吼。这照你讲，无应该面对国民党甲这白贼毛党开。真忝啊！你哦，这个党根本应该早都爱淘汰掉的物件。
2: 应该讲今年是民进党较有利啊。
0: 这
2: 应该讲起来是安尼啦、嗯，因为哦，这两党大拢看下面啦。哎呀，那个台湾人民要去选这两党啊，咱嘛无法度啊。
0: 系啊，所以来讲啊，讲白十五党甲国民党，也毋是讲半暝啊食西瓜，反正突然间变歹人诶。因那是自出世就歹人地啊。
2: 哇，这么开始算，这个还算久呢，是够两党够
0: 啊。啊，咱就讲啦，
2: 咱只有是米酒尔，你讲
0: 啊。哦。哎，好了，来，0800-0500-6688哈，青山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那讲精品，咱台湾是全世界第一的啦，哦，啊，所以护国神山，大家拢讲台积电嘛，啊，其实顶日啊，一面不讲台湾什么护国神山台积电，台湾有富国百越。好个百粒，就是讲百粒新山诶，唔是干那一粒台积，是一百粒诶新山咧。
2: 唔是干台积电尔。
0: 对，顶日啊科技界有一个参会嘛，好，迄内面出来，迄咱拢唔捌，新闻嘛拢唔捌报，但是每一个拢是伫咧国际上迄种所谓诶晶片啊、AI 智慧啥物种种相关产业里底，拢总徛头前诶。嗯。哦，结果你看咱咧韩国诶吼啊，输咱遮济，结果人韩国惊伊诶晶片吼，即个技术外流。即嘛扩大干涉多啊，扩大干涉就是讲，你若敢甲晶片嘅技术话咯，就视为替国话咧偷摕咱国家嘅机密，上当判30年啊！
2: 哇、哦，30年都出来都老啦、
0: 啊！上啊，但是韩国头底有像咱安尼30年关15年啊咧，我是唔知影啦。但是因为修法啦，赶紧修法，
2: 就
0: 是
2: 咧防止当类了，
0: 哎，就是咧防止因嘅晶片技术。啊，那咧讲嘅，咱台湾照你讲。是要比因搁较紧张下对嘞，因为咱技术是世界一流的啊，哦，世界一流的吼，啊，所以这个经营之啊，即咱台湾到底这种做到底是当搁收我卡下啊，卖用迄落什么上悬偌济上个，都是一个做就好啊啦。30年就是30年，无迄落上悬10年以上啦，几年以下，迄安尼合法官伊个罪是上大伊啊。哦，白白两个人拢讲做歹代志啊，啊，即所会判10年。啊！迄所会判十判7年，啊！迄所会判20年，啊！你古仔那么判来判去啊？
2: 啊！共款做哦。
0: 系啊，共款做啊！啊！不，所以你收一个就是看偌济，就是偌济，30就30嘛，对不对？啊！别个卖什么上低啦，啥货啊？
2: 30年，听到30年拢混的。
0: 没有，咱台湾都有判过300-400年，但是关未到遐落。好了，时间的关系，先来进一个广告，阿连这个得等下，好好来感谢。
3: 就是讲之前吼，我是胃无好哦，胃癌啦。
0: 胃哦，
3: 系啊，啊医生吼有差不多有叫我要去准备开刀啦。
0: 还是。
3: 嘿，啊，我是拄啊有哪捌听恁的，我拢听恁的电台，啊，听人讲吼，哦，迄落伊食啥物肿瘤啥拢消去，我就该买来食。
0: 啊，你迄阵去病检查时，甲你讲迄胃癌啊？
3: 嘿，胃癌。
0: 是吼，有时是确定是甲你讲胃癌。
3: 嘿啊，我就是迄落胃癌，我有哪有去放射线治疗啊？啊，治疗吼有好，啊，搁再。
0: 哦，是。
3: 啊，即马听恁安尼讲，我就去买，甲先叫十罐嘛，叫十罐来食。
0: 是。
3: 啊，食了有搁去检，嘛唔是紧检查啦，搁叫十罐来食吼，食了啊，就医生去之前有甲我检查，讲准备要开刀安尼啦。
0: 是。
3: 系啊。啊，要开刀，我咯，那准备二月初去买开刀嘛。二月初，医生通知我去。
0: 好、
3: 哦。啊，通知我去，结果去带一面呢，去照的。
0: 好、
3: 哦。啊，那个外科的医师讲，啊， 你也无想，你要叫我创，甲你开刀。
4: 嗯。
3: 我讲啊，唔过我的迄个肠外科的主任讲叫我爱来开刀呢。
4: 嘿嘿嘿。
3: 哎，那奇怪，哦、啊，就叫阮女儿来吼，讲哦，可以，恭喜哦，您可以出院了，安尼啦。哦、啊，我女儿讲奇怪，妈妈你是迄、那个。我讲我都食许多山啦、
4: 啊，哦，你
3: 我食许多山，啊，食了都欠起，已经食十几罐啦。
4: 哦，系、哦、
3: 啊、
4: 哦哦哦，啊，你对检查掉了后开始安尼食安尼，一直食食食食到到讲，迄、那个病医讲通知你去了，带伊准备开刀。啊，了病医搁再进一遍检查的时阵，变成都无啊，就对了。
3: 要开刀之前一定爱检查。
4: 对。
3: 啊，检查就拢无虾米。
4: 哦。
3: 啊，所以讲我讲啊，这个较好的物件，啊，要给你验证一下，啊，等我吼，吼，那有怎啊通这款健康的
4: 参考看嘛呀。
3: 参考一下，哎，看啊，袂歹啊。
4: 但是咱原则上，我那是讲一定爱去大间病医先做过检查啦。对。
3: 啊！我之前我唔是买治疗我，是我是阮查某孙哦，诶鼻啊拢会过敏，啊我捌听一个太太讲，因囝吼，啊过敏啊拢食袂好，啊讲食到到尾啊讲家己甲恁买许多山来食，食到讲会吐安尼，我讲、嗯、哦安那会遐好诶，阮诶孙我买啥物药食嘛无效。
4: 啊你你就是囡仔，你算作恁那个孙拢
3: 鼻啊过敏。啊，这个伊唔食，我捡起来食。
4: 哦，啊，不然恁孙也是有食。
3: 啊，伊起码是拢有咧食，就
4: 小小
3: 的，小小的，从囡仔囝，伊十几岁尔。啊，有食我就叫伊食，伊就食，啊，若无伊就无食安尼啊。
4: 较袂家己主动就对啦。
3: 啊，我就是家己食一个算总好诶。啊，我妹妹哦，头啊，我妹妹啦就讲，吼，阿姊你安尼拢学妹妹来食电台药啊，你安尼，我讲，啊，起码我一个去检查了吼，伊讲啊，你拢食啥？我讲我食许多山啦、
4: 啊，
3: 啊，医生就叫我免开刀啊，讲、哦、好啊，伊、哦、就讲、哦、啊，那会使你又搁继续食。
4: 是吼，安尼安尼强的，甲你强的。
3: 啊，甲你谢谢啦，感谢哦，你来药品真好啊。
4: 哟，啊那是恁这亲戚朋友闹咧问，爱去赶到小伯姐安尼。
3: 哦，我起码我查某囝嘛来讲。
4: 安尼好，
3: 我是阿妈咧，你看我还搁咧上班咧。
4: 哦，啊你先听下
3: 这消息。我这边七十岁咧。
4: 哦是哦，哎呦喂，好，不要紧，啊咱身体顾好上重要啦。
3: 系啊，啊甲恁谢谢。
4: 我阿妈那个你说多谢。好来，感谢啊！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哈。啊，伫节目中呢，啊，咱常常呢，啊，咁听众朋友分享着啊，咱的使用者、咱的爱用者，因本身家己真实的经验就对哈。咱常常咧讲到咱那许多山的这个神奇的所在，其实咱讲事实的吼，那要论广告，咱拢算含万吼，论广告，咱拢算含万吼。而且有当时啊，做这波个做噶，讲要卖几哩项广告，好的物件都是安尼，亲自去经验过了后吼，啊，变成咱公司大家好朋友啊，刷落来咧，主动对咱倒三工倒推荐啦吼。啊，所以阿先啊，特别啊咧，访问到咱这了做咱的使用者、爱用者，啊，表我拢会讲一句讲，啊，那吃好会去咱倒小波，其实我知道。这句是假讲的，因为咱真济真济使用者拢变成义务来甲咱斗三工，来甲咱做这了做啥呢？来甲咱做介绍咱的产品吼。这边许多山，和咱非常的骄傲。这久以来吼，啊，这边许多山会当讲真济人拢甲咱用神奇能力吼，用神奇能力来甲咱做形容吼。听这部听就听真久，啊，那是阿哥唔捌甲咱过买过吼。我真正是要甲咱讲讲好的物件，你甲他听，伊对你是无帮助。吼，好的物件你甲他听。无对你是无帮助，你必须爱本身家己落去坚持。咱节目中所推荐介绍只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最强调的就是讲，第一绝对袂使互你有任何副作用，这是食了蛮多的物件吼，绝对袂当互你有任何副作用。第二，咱这不是药品，你也玩时间，相信。别人坚持会到神奇的部分，你也绝对坚持会到吼，这咱要有这个信心啦吼，啊，才敢做这个简单的报告。但是无论安怎样啊。病院身体做检查，这拢非常的重要吼。咱这部中从来袂咧讲讲讲什么吃我内里什么药都免吃，唔是安尼吼。该检查爱检查，该了解了解，检查完吃完再检查，你会发现讲伊的变化真大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吼。来，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转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厝购买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做清仓。 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只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的无摊啊，一领金。一支平底煎饼，你要甲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6000，两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经5700，秋江顺眠的宝宝一领嘛拢会用一啦，咱就一道经一项微观证哦。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南北五关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支保温板，你要经燕窝嘞啊，一啊，经一支白沙湾气歌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胖子一啊来钓半打，甲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未完结，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全是甲以前同款，四边也是蒙蒙的烟，蒙蒙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上火迄一半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需要就要来。现在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半，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个人啊。

0: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啦！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哈。哦，这个摆这个汽油起价吼，哦，起价都感觉啊，吼，这一日啊，这个95的也是个起7角外啦，啊，这个这柴油那有起着对吼，
1: 七角外，
0: 这对咱来讲无啥，咱的用油就是安尼嘛，上下班呐，啊，那无就出去捞捞的俩，但是对迄个了这客运事业，哦，这七角外来讲，啊，无多。咱政府都已经尽量在动啊，就对吼，你参中国啊，家己都翕迄个底片哦。嗯。讲啥那台湾呢，油遐俗，咱的油还贵到安尼，参中国啊，家己都在做咧算。
1: 他没叫加油。
0: 哇塞！啊，台湾油俗是因为政府伊动涨啊，哦补贴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你啊咧。啊，即卖啥那油个熊熊个大气呢？主要就是讲，即美国甲伊朗这条战争啊，以色列甲迄个做巴基斯坦。这哦，真正走未出来了，对啦，吼、哦！啊，伊弄这个，我那赶快，我那是怕未死的家抓你，敢唔知吼、哦？你讲弄啊，伊就是赶快继续甲你拍，你对个。
1: 真正，
0: 真正甲你拍了，对啦，吼！啊，所以这个伊弄也无打软啊。啊，顶头嘛，做无有一边迄个川普啊，做无临时换无人机。嗯。哦，这个就做啥？伊个本来拢是空军一号嘛，啊，临时可能接到有珍珠，还是安那可能要甲暗杀就对。然后突然间，伊对这个门开哩，对后边迄个门落去。嗯。我、哦、坐白只无人机飞了对，啊，无人机原本顶面载个什么记者啊，什么外国有诶无诶，空军咧号遐，拢唔知影。嗯，无人机起飞啊，才查过哈，啊，总统无坐哩即台。
1: 我唔惊死。
0: 哎呀，啊，尾啊，较听着讲，哈，这有人啊，唔知哦，等下有诶记者就算啦。你啊，你家己坐白只无人机，啊，叫阮坐空军咧号。
1: 西西都有啊，没西边都。
0: 我袂使小侪人知啊，小侪人知啊，就等于消息走啦。
1: 对。
0: 啊！人记者讲，啊，就是啊，消息都走了，唔则未拍。哎，个啥消息退暗感啊，真正讲断落来嘞吼、哦。当然啦、啊，这各个舒克模式啦。啊，这重点就是讲，迄个油啊走未出来吼、哦。这个贵个油价拢总贵个大叮当就对啦。啊，这个雷到底到底要拍偌久？啊，油钱啥？咱的温江老大哥，无论是计程车的司机也好，大货车的司机也好，
1: 运输业，
0: 不重要嘞。那个，迄是种硬的代志呢，吼！啊，咱这个，咱是上下班无得出去佚佗啥种种，咱袂去省迄个油钱呀。
1: 哦，但是造车诶，
0: 对咱来讲无啥物嘿，啊，但是对遐造车的朋友真正遐影响小够大滴吼。所以这川普拜托的吼，卡手卡美丽咧，啊，迄关注大轻轻的。
1: 有那个弄的，他不那个弄。
0: 有啦，都足认真弄啊，但是奇怪，人因嘛是足认真干弄。啊，就像俄罗斯怕乌克兰呐，啊，大家嘛讲乌克兰在那冻会掉啦。
1: 对了对了。
0: 啊，结果人一冻冻死冻活的，那冻到俄罗斯里头全部花去啊！哦，所以即摆这个战争真正是咧拼耐力，啊，甲拼迄种就做啥？啊，看咱咧国防有什偌重要就好。嗯。结果你国民党甲白贼国党哪有较好？你杀咧乌白党啊，白黑啊，都是根本就强威啊，当路人嘛，对不对？嗯。早就应该拢爱掠掠起来啊！吼、哦，无当，未使安尼咧。哦，是安怎？该安尼啦。哦，所以这个这司机老大免烦恼啦。啊，这个油价悬起来，政府一定够有办法。诶，特别针对运输业的吼，就包括咱迄个文章老大的，一定有伊补助的办法啦。 哦，拢会补助，
1: 哎、欸，一定会补助啦。
0: 啊，当然一般民众，我歹听，咱外久较加一遍油尔。
1: 嗯，
0: 哦，对唔对？啊，先阿哥啊，那桥都拜礼拜时啊，那伊即卖年会老老啊嘛，即卖嘛无可能徛到规桶油徛了了。
1: 对我比较像你讲你老啊。
0: 那是算作少年老啦，哈哈哈哈哈，袂使啦，哈哈哈哈哈。较早徛倒来找你几桶油，无甲拉甲大袂使啊，咪啊，拢徛几桶个，即摆无啊，徛到半桶，啊无就徛三分之一桶就差不多啊。哇、哦，脏足热呢，脏、
1: 嗯、哦，
0: 脏，迄、哦那个热真正，唔是咱咧讲，还是热人啊，佫较热。
1: 啊，你都别出去。
0: 哎呀，对啊，啊，
1: 看热热咧，
0: 唔代表出去冲山哦。
1: 好长都热呢。
0: 嗯，啊，长去北门嘛。
1: 哦。
0: 哎呀，长去北门，爱去考啊，来考啊，考学家啦，啊来考对安定，啊对安定考到
1: 等下。啊，你考考还是啥意思？
0: 哈？
1: 啊，考考去等下了。
0: 系啊，哎，对啊。
1: 你又够无聊啊！
0: 我嘛是想考考，看咱买等下。好，我今仔就热，迄停迄个车红灯停咧吼。
1: 长。
0: 哎。迄热，结果我手机啊，甲点落甲看，哦，体感温度啦，外围的温度是31、32啦，
1: 哇，
0: 啊，但是体感温度偌济了？38度啦，
1: 38度就发烧啊，
0: 嘿啊，嘿啊，真正是38度是发烧啊
1: 咧，嘿啊，
0: 体感温度竟然到38度就对了，我怪讲真正有影，我真。涨起来是，哎呀，你涨到一百双，
1: 涨是做做多少年啊？
0: 你涨到一百双，
2: 涨嘛是去
0: 爬，有足去无
2: 啊？没来山顶凉凉啊！爬迄个崁头山，山顶凉凉啊！
0: 崁头山，
1: 崁头山，
0: 崁头山顶面土地正是土地公伯啊！伊
1: 个
2: 是，崁头
1: 山，
2: 崁头
1: 山，崁头山一道
2: 呀！北河东山呀，安
1: 尼哦，
0: 系啦，崁头山，
2: 迄山顶凉凉啊啦，迄去啊，大家去咯嘛，大家贴地啊咧，贴地啊咧困。
1: 落单对讲暑假蛮去啦，
2: 无啦，无好啦，
1: 无好都无要紧。
2: 啊，落雨嘛是同款，大家嘛穿雨衣啊，雨伞咧爬。啊，无人咧啊，关啊，迄
0: 爱爬咧，是
2: 爱爬咧，都会讲你到。风雨足大，大家讲迄支山已经无多人互你爬啊，你则无去啦，无大家嘛是同阮咧去。
1: 爬山的人上咧运动啊咧，对。
2: 哎呀，迄都爬掉了，你都不出去行，你都感觉怪怪啊。啊，你伫山顶是凉凉啊，秋凊秋凊啊，未讲翕落啊。啊，当然你啊对边跌落啊，就较翕落啊。
0: 哎呀，哎，这就是有咧爬山习惯的人，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啊，我是跳都蛮习惯的人啊，你啊无出去甲老老的，
1: 叫你爬山，叫你行路，你都无爱行。买个冰山，
0: 我沉在我的房间，去个灶卡加一个冰胶，我都唔行咧。
1: 个
0: 叫你望去
1: 加，叫你望去加。
2: 在这个假期出国，这嘛是医生交代，这也不是讲咱就一定都强得爱出国。医生嘛是讲啊，你到那假期的时阵，得爱往外行，你唔通像啊，拢酒伫厝，酒伫厝对咱无好啊，对咱的身体嘛无好啊，什么回答嘛无好啊。啊，所以不管你要处理是去世界细细老老的去吼花市啊、菜市啊、夜市啊，行行看看，啊是对高啊是上啊，先骑车去老老的，啊是你介意爬山，你去游泳、游水、去游泳池、去浸一下水的。啊，医生嘛拢安尼吩咐交代啊，讲假期你都唔通酒伫厝内面，得出去行行，啊当然行。三不顶行，伟人就像我讲的，爬山啊，伟人去海啊吼钓鱼啊，啊伟人吼就像我先骑机车四界去捞啊，伟人对菜市啊、蛇蛇牙齿啊啦，包括花市啊，当当西西，伟人切点去行。
0: 迄蛇牙齿啊，迄是
2: 了，足济啦。就是艺术医生，就是讲你到那歇困的时候，卖酒店
1: 啦。反正你也要找家己的
2: 工作啦。安尼，你的头壳较会有灵活啦，较袂同我家你的头壳，你的生活可啊，愈熟愈会，愈熟愈会熟到到尾的时阵，你同我啥物货，大行你拢同我无想要叮当，你拄啊像阿星讲骑车去捞。老老的四个细细，迄足健康的行为，啊！不过也是，从大哥听到伊讲啊，你咧无聊，落来要死，加车去咧老，拢变安尼啊！
1: 对啊，无要吵伊
2: 啊！对啊，就是拢变安尼啊！
0: 天也无够啦，你个天也无够，落个骑一台N小公公。
2: 啊，迄骑车有咧线通，你若一直拍去是乱啦。啊，你若有伫远的所在，你去像阿星若骑山区，应该嘛袂讲落个对对伊
0: 啦。无啦，我早走的遐无算。
2: 遐无海啦，
0: 遐
2: 拢海啊，海
0: 边啊。好啦，这个做时间的关系哦，啊，先来进一个广告，然后再个倒转来吼，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先进广告，随个倒转来吼，来感谢。
1: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七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红七时代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红七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唔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商朋友不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台，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什么种种有的无的吼。啊，这是第三代接班人啊啦吼，这个是这个浙商的福华饭店的董事，叫这个叫做廖国宏。这个廖国宏吼，讲突然间啦，讲闹出火啦，简单讲就是中风啦。嗯。突然间话中风尔，啊，结果人啊几岁尔？你敢哪知啊？55岁。哦，打55，
1: 吼、
0: 哦！啊，这个人输人意外是啥呢？这个廖国宏平常时活养生呢，你敢知啊？伊拢食素食的尔啦，
1: 食素食、啊，
0: 油炸的拢无肉啦，嘿，油炸无肉，啊，拢食素，啊，而且呢，绝对唔食荤就对啦，食荤对身体作败，绝对唔食就对啦，嗯，啊，酒也无咧啉啦。哎，酒也无咧饮就对啦，
1: 啊，而且拢无啦，歹习惯的拢无啦，
0: 歹的逐项无，啊，说啊有诶，伊拢无啦，对啦，
1: 对
0: 啦，
1: 对啦，
0: 啊，而且呢，这个人佫真啊，足定期咧运动啦，
1: 哦，
0: 定期运动啦，
1: 哦，啊，这养生，
0: 哎，行路啦，拍体呢事啦，吼，等等的运动啦，啊，而且食物件足细腻就对，结果想袂到55岁，讲突然间就倒落。就倒落，啊倒落了后呢，送到病院抢救，敢那九天啊几天的款就对，不治死亡，救袂动啊，
1: 救袂动啊，
0: 哎，救袂动啊就对啦，吼、哦，啊所以哦，这个医生哦，咧讲就是咧讲讲50至60吼，事实上啊，嘛是这个心血管风险咧有关的一个阶段啦，吼、哦，啊唔通无注意吼、哦，这个血压要控制，啊你想伊这加养生啊，那有可能无咧注意血压啦？
1: 已经达纲咧尿，
0: 已经达纲尿啊！这个查这个华，或者他胡华就。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公，
5: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4: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喏，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嘞。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必刷完齿膏，配合正确洗齿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来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一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机会专线电话啦吼。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中华吴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这首歌《一生牵手行》。
3: 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这个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号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哦。来，头拄啊咧讲天气热，甲吼我昨暗咧吼，真正足热。啊，这个就做山嘞，这个这么多形容，都看到，这是一个迄个啥天气的，这个科学博士啊，这个姓林叫林博士哈、哦。这林博士啊，今仔日咧表示哦，讲这热是话紧啦吼，因为入秋了后吼、哦，这个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啊，会增强伊的强度，啊，同时接转南下呢啦。另方面嘞，北部甲东北部啊，甲东半部这边风量会增加。啊，落雨的机会有哪会提悬了？对，啊，气温的方面吼，北部呢啊，今仔日就开始啊吼，会感觉有淡薄啊开始咧转凉，但是中南部啊，讲无啥受到影响安尼啦，日时啊，依然同款拢偏热就对了吼。所以呢，这个就做即马开始慢慢会有秋天的这个感觉吼，会有秋天的感觉，啊，日夜温差会变愈来愈大吼。即大概再甲恁报告一下，啊！即天气若足热出哩，唔通袂记吼，加啉茶，吼、哦，加啉茶。嗯。有诶人拢安尼，逐佚佗甲怎袂记通去啉茶啊？是安怎？
1: 啉水足重要诶。
0: 诶、尤其咱台湾即个海岛型诶气候，你想讲，那我也无流汗啊，对唔对？诶，我讲，其实你诶汗是已经叫吹打打伊啊。嗯。哦，迄打啊，其实拢有咧失水着对，啊，所以咱爱迄个加补充一寡水。
1: 平常时咧有食。啉水的习惯，
0: 对，哈、哦，啊，暗时啊，嘿，啊，今仔开始暗时啊，各地啦，温度拢差不多剩24-26啦，哦，所以暗时啊，就会感觉有这个秋风，秋
1: 气。你若袂吹大，有那一块地，
0: 嘛是爱
1: 打嘞啊，嘛是爱你身躯边啊，稍微啉者，啉者。
0: 啊，这个以后在咧讲啊，讲等你感觉会吹大，想要啉茶时，其实就已经出到欠水啊，
1: 已经欠水啊，
0: 已经欠水啊，就对啦吼。所以啉茶爱一个习惯性安尼啉啦吼。啊，另外呢，这个做啥呢？这个今年啊，啊，讲这个风台吼，吼，讲咧强的风台会几啊粒就对吼，强的是会几啊粒安尼啦。啊，这叫做强盛阴面呐，吼、哦，强盛阴面。啊，这强盛阴面到底情形是安怎？简单讲，就是干那迄个就做啥嘛？大风大雨啦，啊，若无就是迄个就做啥？规诶，规冬分的雨水做一遍，甲你灌落安尼就对啦。吼、哦，种种有诶无诶，啊，啥物拢有啦。这中东遐讲有一个国家，我未记啥物名，迄、那个叫啥？迄讲一冬啊，一冬甲落雨落一个讲20米安尼啦。你看，他们地拢无咧
1: 落。落二十米呢，啊，规冬拢无咧落。
0: 哎，那就是沙，伊个火烧坡嘛。哦。哦，沙漠了，对啦。啊，结果讲顶日啦，讲一捆头落200米呢呀。
1: 哦，二十米呢，200米呢。
0: 不但是一两天就甲落完，沙落去个落冰箱时，哎，咧就做10倍雨水了，对啦。一声中音，全部淹了了。啊，因为咧本来就无啥雨，所以排水系统一定袂去重视啊。哦，或者淹到到地俩，哦，规个拢都迷迷茫茫就对啦，吼、哦，即马即天气就是安尼，吼、哦，好，甲咱做一个报告，哈、哦，来，继续大家看新闻，哈、哦，
2: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即个新闻，哈、哦，咱知影最近咱即个国家比较吼、哦、较民主啦，啊，所以大家拢互相尊重啦，啊，尊重家吼，含以前吼，拢已经有了啊，有脱节无共款去啊。即马若有一寡吼比较较吵人的声音，即拢会当过呢，拢会当吼罚金啦。啊，咱今仔日伫一篇新闻来看到，彰化观光有一名姓林的查甫人啊，讲伫李林镇即个所在，讲伫伊的主体啦，附近饲一堆羊啊，饲要成百只啦。以前拢讲饲百外只，啊，这个羊啊，咱可能较无了解，听你讲讲羊啊啦，当咧起秋啦，就是暑春的时阵啦，吼，拢会安尼咩咩叫，一直叫一直叫，啊，叫甲讲附近的人止站袂掉，去甲苦劝，啊，伊讲啊，这羊啊咧叫的声都细细声啊，呢，啊是会安怎哩呐？啊，当然都无要插迄个厝边隔壁的反应啊。啊，无要插厝边隔壁反应，一刀讲、两刀讲、三刀讲，人就站袂掉啊！站袂掉，就去报警察啦。啊，当然你有去报案，警察就爱出来处理啊啦。啊，结果警察一个出来处理了后吼， 就甲罚金呢，啊罚偌济，几百只，因为我咧叫讲甲罚偌济，你敢知影？罚一千块啦。哦，啊罚一千块伊就袂得啦呢，伊讲无啦，伤蛤蟆啦。啊，这羊啊，你叫声，因都细细声呢，啊，搞我罚一千块，唔管呢，都去告法院呢，要去申诉啦。啊，当然申诉来到地法官，就甲讲讲，所谓的噪音，无一定爱超过大声器的讲，才会去讲砸着着啦。有当时啊，你平常时无咧听到声音，你敢那底下哭哭叫，虽然迄、那个。因咧讲讲迄个音量无超过噪音的迄、那个诶，迄个一个数值啦。安尼讲法嘛是差着人。
1: 无一定出大声。
2: 无一定爱大声、啊。好，听众朋友，我即马咧讲话时，有可能听讲话声，足正常啊。啊，忽然间，听众朋友，我哪点？啊，这较有大声，但是听众朋友听到讲话，迄声我站袂掉咧。用迄种声就
1: 站
2: 啊。
1: 站袂掉。
2: 啊，是讲咱听众朋友口音入来，有迄个电话叽叽叫诶嘛。迄听得伊嘛足艰苦。啊，你甲讲用噪音诶迄个分贝来加。七个话有可能无超过迄个噪音的声量啊，但是你听到叽叽叫，你就记载袂了。
0: 我知影的上恐怖的声是啥物声？你敢知影？
2: 叫春的声？
0: 不是啦，那个太恐怖。
1: 叫春的声，伊从这就说。
0: 我上惊的声就是迄种啥？较早咱的兵客啊，煞袂得起啊。
2: 哦，错啦。
0: 无，起啊，兵客啊。啊！你铁下边起啊！你个刀砍了，当土卡用卡去压灰，
2: 刷刷叫，
0: 怪怪叫的声哦！我常讲，
2: 啊，有人听，
0: 几多赔嘞？
2: 听敲玻璃啦，敲灰啊，啊，有人，迄个惊，迄个敲车的声，玻璃弄起无，
0: 玻璃弄起个路嘛，足恐怖。
2: 哎呀，有人
0: 非常惊，所以这人加一种哩啊，啊是讲，遮侪遮样啊咧叫，哎，你讲伊无声嘛，无可能遮侪只嘞。伊看国民党第二发言加几声尔，你看差甲要靠白。
2: 对啊，啊，但是伊个是吼，伊种声唔是迄个，唔是噪音的声，伊种是言语的迄个霸凌的，用个红感受未感觉的声音咧。哦。啊，恁今仔日咧讲的讲这只，这场就对啊啦。因话一叫声啊，甲反应，甲伊后手无多变啊，哪里咁知啊？大变感冒甲分开啦。哦。啊！你甲感冒啦，甲分开的话，伊讲冒的本来就袂叫啊啦。啊！你讲的甲分开，伊那咧笑的话就对啊，那咧起笑的话，伊看不到迄个羊毛啊，啊，所以伊就袂叽叽叫啊，袂叫啊。冒本来就袂叫，还是
0: 冒袂叫，
2: 还是伊安尼讲，咱唔是唔知啊。
1: 是讲的较叫，
2: 甲讲讲的较叫啊。啊！伊讲即卖迄个细只羊啊吼，那出事的话无偌久吼，那讲的就拢甲掠去阉掉啊。啊，掠去阉掉，但是法官吼。我那个硬要个判罚金一千块啦，啊！伊硬要合法官法啦，伊干嘛讲一千块罚了安尼相关系啊？其实一千块，咱咧听下实在讲，你饲迄个饲一堆羊啊，饲要几百只，以前拢饲百外只，啊！伊是拢饲迄个肉羊啦，专门咧防台迄个羊吧。
1: 一千块也无贵
2: 啊。对啦，啊！伊但是伊都唔管啦，啊唔管伊就去申诉啊。啊，其实因为咱那无看到这篇，咱蛮早讲，原来是某的袂叫，讲的只会叫啊。
0: 哦，啊某的发吹球嘞，
2: 这蛮知影，不甲注意。
1: 因为某发吹球，
0: 发吹球，但是唔叫做吹球。
2: 哎，更严
0: 重。那是羊门，但是下话遐比较济。
2: 是讲伊的头
1: 上，
2: 颠倒头发了，对。咱人的头上是发了点面，发了后道遐。
1: 发点羊发吹球。
2: 啊，拢是一撮
0: 啊。对啊，
2: 无讲什么山羊须无尾，有一挂查甫人啊，留迄个吹球留甲无讲作祟，啊，伊就讲什么山羊虎啊，无安那。来，这篇咱来个听看卖，咱若要请我朋友爱注意一下啦吼。你讲彰化关一名姓陈的查甫人，伫李林镇啊，伫李林镇伊家伫大个所在来饲要几百只的羊啊啦。啊，这个羊啊，哪里乞巧不着？这个乞巧的季节就对啊。哦，三更暝半，伫遐咩咩号咩咩叫安尼啦。附近的厝边头尾，哦，听个指认袂调，啊，拢有去甲讲啦。啊！但是讲伊都无要插人啊，后手段去报警察，警察段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包括吼妨害公众安宁，唔听组织者，甲罚一千块罚金啦。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后手段去申诉咧，讲讲远。啊！我这个羊啊叫声都变叫我咧叫，较细声，安尼也要甲我罚一千块。啊！厝边头尾有咧反应，啊反应了后的时阵，我就讲好啦。 啊不不如安尼啊，你讲吼，我这都是咧饲迄个啥物啊，饲迄个肉羊啊，大只我都卖出去啊。啊，要拍种的，就留几只较健康的羊，刚来拍种就好啊。啊，所以其他的羊啊，囝只要那刚的就对啊啦，细只都拢掠去阉掉啊。啊，阉掉要创啥，伊就卖笑啊，啊卖笑伊就卖叫嘛。啊，安尼也袂使。安尼啊，佮要甲我罚一千块，当然申诉了，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所谓的社违法这个噪音呢、啊，唔是讲你声量大加小来你甲你罚钱啦，这是以你的声量会互人袂堪折啦，会互人袂堪折，安尼就是会当甲你罚钱啦，为要惊啦。当然，用安尼叫，确实是真正会妨害，互人安尼听着会袂爽快啦。所以你的申诉，我甲你反驳倒转去，专案确定罚一千块。那像阿星讲的，讲个铁片放伫涂骹底下撸，阿迄讲出大声无啊？但是听着会惊的人，伊会指责袂掉啊，系啊。啊，有的人听着叫出的声，有的人作兴奋啊，有的人听着叫出的声，哦，听着哦，作艰苦安尼。
0: 对啊，对啊，啊，有的人听着叫出的声，
2: 一个去隔壁讲弄门工叫较大声的哦，门叫上细声。
0: 好啦，人个一对阿母伫厝内咧冤家嘛，啊，咱有当时啊听着阿母咧冤家，拢会加减听看是咧冤家。啊，迄查某就万甲因翁讲啊，你上假死啊，你别来过隔壁。找阿星啊！我跟你讲吼，你咪听着，等几波也无来啊！你啊，谈电呢？等几波也无过来啊！哎，来啊！这一奇怪，这羊啊咧饲，应该是未去饲伫咧徛体区吧？
2: 无，阿星，哦，这我必须要甲阿星哥哥报备就对了。中华里林这个所在，不是咱想的台南市的市区安尼。你出面隔壁全部拢是吼，厝一间一间安尼起甲目睭睭。因这个所在就哪亲像咱看到古早的台南县的草地所在。
0: 对啊。
2: 我伫主体区，但是我头前有弄空块的订道啊，边啊嘛有园地啊，迄拢是啊一间煞一间去安尼啊。
0: 伊要饲到要几百只，
2: 几百只要饲啦。
0: 大的所在啊，安尼出面隔壁较有。是
2: 怎樣就坐車，人家厝邊隔壁聽到熱戰啊，
0: 沒有啦，我直倒來厝邊隔壁，因為我公山，我一個朋友就在那個公山
2: 啊，你雖然厝沒念燒，但是每差不多二三十公尺就一間，二三十公尺就一間，有可能是這樣，因為那個結局我們沒去看到，不知道，他相片也沒拍出來啦，有啦，他只拍羊條而已，羊這個東西，外觀市是安那食，咱唔知呀。咱是知影外县市有可能拢食羊肉炉，啊，羊肉炉都拢冷冻的呀。啊，你若像咱台南市、本县市，咱台南市就对啊，食羊肉，就那亲像咧食迄个啥牛肉安尼同款，拢现
1: 台啊。
2: 咱诶，听众朋友，阮台南的牛肉汤现台，以外羊肉汤我来现台。羊肉汤到到目前为止，还佫无造成着全国大轰动，我就感觉足奇怪。伫阮台南市了，对啦，羊肉汤的好食是一点仔都不输牛肉汤嘞，嘛是做好食呢。羊肉汤啊，较早
0: 张大哥有人无食羊肉，
2: 较早张大哥不拢想甲你讲讲
1: 羊肉菌啊，
2: 羊肉菌啊，
1: 啊
2: 讲
1: 啥
2: 物？潘明明教授做爱去遐食，潘
1: 明明教授那落来，绝对爱肠胃啊去
0: 食啦。有人讲食，
1: 啊要倒去落去食一届啊。
0: 讲羊肉肉有一个香味啦。
2: 无啦，有人讲食你讲的羊癫啦。
1: 哎呀，伊还无味呢。
0: 哎呀，我咧食嘛，无啥物味啊。但是呢，有人讲这个鸡尾水啊，足香啊，拢无味。啊，但是我把它试食一粒落，就是哦，一个咸味，
2: 有啦，一个咸，
0: 足恐怖诶，
2: 对啊。啊，最主要是听你讲讲吼，迄个尾水吼，鸡尾水迄个物件就对啊啦，迄食对讲对皮肤足水啊。啊，所以有一挂女性朋友吼。就算讲有便宜嘛，做爱食啊，都买食皮肤水起来安尼啊。
0: 我伫网络是，
2: 哎呀，讲个鸡尾水，讲食了，讲对皮肤讲。
0: 我伫网络是看讲，这个鸡尾水咧处理吼，伊个鸡尾有一个迄个什么腺体啊，迄个腺体对，迄爱甲提掉，提掉讲就较无迄个
2: 钱。奇怪哦，
0: 真了无提，我现够重诶。
2: 你讲鸡尾水这个物件吼，我会记做囡仔，我无咧讲鸡尾水呢。我做囡仔干
1: 那
2: 想，我拢讲西尾水呢。
1: 西尾水，
2: 哎，我奇怪，啊，都明明鸡啊来讲西啊，
1: 鸡尾水啦。
2: 我也是我听唔到，我讲做囡仔讲，我拢讲西尾水，西尾水，
1: 西尾水，西尾水都无虾
2: 啊。啊，西都连看袂嘛，冇看袂，都尾水啊，系啊。
0: 应该是听唔到啦。
2: 啊，是我更听唔到。
0: 鸡尾水
1: 啦，
2: 我奇怪，做囡仔讲，我拢讲西尾水，西尾水。
0: 啊，鸡尾水个另外一个名话好听咧。
2: 啥物？
0: 七里香，
1: 哦，我唔系听到。
0: 哦，七里香啊，七里香
1: 呢？七里香啊，
2: 七里香应该系河底底下大迄个大灯头吧？
0: 团七里香嘅旁边咧，系啊，对啊，我但是我都唔敢食，我只会食一片了，唔敢食一个香味
2: 做。啊，无你爱食钱啊？
0: 赶快，
1: 赶快咯！哎，我唔系食甜。
0: 你咱去食迄个土鸡也好啦。公鸭鸡也好啦，鸭鸡也好啦，
1: 还是用切。拢食拢食鸡腿啊！
0: 鸡腿啊！其实我唔爱食鸡腿。
1: 哦，
0: 我上爱称迄个鸡颔骨。
2: 嗯，
0: 我上爱食颔骨、阿妈骨。
2: 鸡颔骨，
0: 哎，鹅头、鸭头，啊啊，我上爱食阿妈骨。我阿妈骨，
1: 哪个真正
2: 哦？啊，那恁爱食迄个颔骨，你爱去食迄个东山鸭头的迄个颔骨。
0: 东山鸭头佫歹食，小丁。
2: 嗯，
0: 伊个就汤浆咧过啊，那个对。
1: 还是爱怪胎的，伊上甜的、上咸的啊，啥种种的，伊爱食伊的口味就对了。
0: 无啦，我总是安尼啦，因为咱食迄红粉一定要有夹头嘛，头拢夹掉咧嘛。啊，咱要共食，你免面对面共讲一下，吼，对唔对？啊，咱嘛个头挖过来，讲歹势啊，啊，就顶世人你就甲我食，啊，所以
1: 后世人我教
0: 你食，后世人就讲哇，你食你个良心哦，啊，你袂小骗啦，
1: 食。你拢甲讲啊你啊？
0: 我甲讲啊，你啊。哎呀，啊，我著爱食迄脑啊，
1: 好，
0: 好无吼，迄鸡也好，鸭也好，鹅也好啊，迄拢脑啊，啊了食迄个阿妈棍哦，吼，我咧数阿妈棍数甲狗也烧麦了，咪啊，迄狗啊讲你啊，一只阿妈棍敢要数甲千二百担，你袂少食啥？
1: 哦对，
0: 吼，啊，迄鸡阿妈棍内底佫有一条迄个啦，做啥筋呐？白色的那条筋
2: 哦，对
0: 哦，那条慢慢那个 Q 出来，嘿嘿嘿嘿嘿，就这样。
1: 这个真的有吃哦，嘿嘿嘿嘿嘿。
0: 哎，啊，自己鸡腿啊，当然鸡腿是好食啦，但是你讲无啥，那鸡一只鸡腿放底下，甲一只阿妈棍放底下，
1: 鸡腿也薄的烂。
0: 哎，我是拢拣阿妈棍去食。哦，好。来啦，哦，啊，这饲羊啊，饲甲要几百只的，啊，竟然厝边隔壁，其实我去参观过羊条，我比如伫外世界啦，唔是讲啥外世界遐，伊就一个羊条伫遐咧饲羊啊。
2: 哦，外世界饲羊啊，上拄好，因为安那遐有盐能够食。
0: 系对，
2: 外世羊啊爱食土爱食盐，羊啊无土无盐袂使袂活。
0: 啊去遐吼，啊就想说讲伊就。叫阮过嘛，啊！伊想讲要抬只羊啊落去食了，对啦，吼。
2: 是啊，
0: 我
2: 一只羊
0: 专餐啊，
2: 一只羊过来办呢。
0: 哎呀，对啊，哎，就是。
2: 啊，你抬了，你买一堆人去，无一个人去嘛，食不了。
0: 二十几个去啊？
2: 哦，二十几个。
0: 哎，二十几个去啊？啊，来去的时阵，啊，就想到带去看伊迄个羊条啊。
2: 嗯嗯。
0: 羊啊，真正是袂差呢。阮去的时是袂差，但是味足臭。
2: 无啊，你问题你都。
0: 你去的
2: 时阵，季节多伊，唔是咧起笑的季节，伊要炒，伊有讲啊。这个饲羊啊的这名，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伊讲其实羊啊开始咧炒的时阵是伫秋天这个时阵啊。
0: 嗯。
2: 秋天这个时阵，算讲伊咧起笑的时阵，伊才会叫啊。
0: 嗯。
2: 啊，无平常时袂叫
0: 啊。唔过羊啊放晒多啊，唔免季节咧，随时嘛咧放啊。照你讲，应该厝边隔壁
2: 放啊，
0: 应该厝边隔壁冻袂掉是米吧。
2: 其实羊晒袂臭呢，你咧讲可能是羊辛苦迄落险。
0: 无，羊伊迄个兼即个啥，迄个半自动化的呢，拢准时。我唔管恁这是有咧洗血啊无，它味啊重，伊讲有啊，拢准时冲，但是我冻。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羊啊食菜嘛，食素食，食素食放晒拢足臭的。
2: 嗯，又开始丢死人。
1: 我别讲啦，讲说起来放生，放个别啦，卡别啦。
0: 那难买苹果啊，我想
1: 买。
0: 我
1: 想
0: 买。
1: 我这种刚到兵呢。
0: 啊，来，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假素食食那讲会较臭，你敢知影？因为咱素食纤维质较高，纤维质，啊，纤维质对你身体是好的。
1: 那是经过研究无？
0: 我研究。
1: 你家己研究的，你都无食素食，
0: 对吗？有，我也无食素，我肉甲素拢食啊。
1: 对
0: 啊，我是荤素不忌啊，对不对？啊，迄纤维质会甲咱迄个大肠内底迄个宿便有无？会当甲拖出来。
1: 哦，
0: 我了宿便出来就足臭。黑龙就炒了，对个。
1: 我两个食饭嘞，为了食饭嘞。
0: 无啊，这个物件你食了一定变晒。我咧做你放
1: 心。麦克讲啦，我连下你讲你。
0: 是。
2: 来啦，无另外咱那个看一篇章，发生伫咱台南麻豆啦。这个台南市长麻豆讲透早 七点外讲有一名六十四岁姓王的查甫人啊。哦，讲水果刀啊，夹出来，安尼伫路啊，安尼咧行，看到人就抬啊。啊，抬到一名开车的，抬到一名，即、這个开，迄、那个桥都歹啊。包括警察去咧甲制止的时阵呢，嘛叫都叫抬呢，叫抬一刀，警察叫抬一刀，天灭过来尖啦。啊，当然后手叫警察夹枪甲开吼、啊，去甲吼啊，即、這个甲制服起来。啊，已经啊，以上发办啦。啊，听你讲讲即个人吼。头壳无啥正常啦，啊，变成公厝的人拢不爱虾米大，啊，伊单家己一人大，啊，家己一人大吼，算讲吼，迄个镜头佫夹起来，无食药也是安那，我佫夹起来，啊，都起笑都，
0: 等于无定时的诈骗，
2: 啊，叫警察讲，
1: 无人敢当伊大，
2: 叫警察讲佮开两枪，讲安尼开两枪尔，啊，倒伫涂骹骂骂吼，啊，原本是佮喷迄个番仔姜水呢，啊，讲喷喷的，讲无代志啦。讲无代志，啊无代志了，佮夜倒啊要堵警察啦，警察无啊多得开枪啊，啊一枪佮开伫个伊个大腿哦，讲听佮温尼托佮底下妈妈吼吼叫别叫无，爱别叫无。
0: 掉大腿本来就疼，你啊佮掉骨的话有啊，哦，迄大疼嘞，啊就落温落啊。
1: 啊，大腿内底头头条。
0: 对啊，警察咧开伊这拍大腿，这足正常，因为也袂有生命问题。你若拍着巴肚就食啦。
2: 是。
0: 哦，迄枪支也掉巴肚，真啊足落。我咧有人咧想讲但是拍到胸部无，迄枪支掉巴肚上咯，掉巴肚落去就有可能会下着肝。啊，你若肝要受损，迄种北来大出血，肝需要侪血用嘛。
2: 是，
0: 我北来大出血速度足紧的。啊啦，啊你啊拍断伊肠啊啦，啥物种种有无？哦，这都规个无啥啥。哎，好啦，来，这种精神问题，这种问题哈，我甲强制送医啊，是安怎样啊？
2: 那哪袂发作？
0: 放落去，家己当买咧摕。好咧，0800-058-668，上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好咧，政府再三咧提出中国慢去，政府再三提出，啊，即马中国啊，你讲咩？即马中国一挂好嘢人，讲拢莫名其妙咧失踪啊。嘿嘿嘿嘿嘿，
1: 对不对？是走去避啊，是安那？
0: 还
1: 是东北去啊？咧，
0: 走去倒去啊？
1: 东北去啊？咧，
0: 来好，哎，咱来进广告，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哈。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哈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我们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一下一一给我们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来的成分对眼睛的保护到底是对的、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目前拯救视力最最好的产品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咱这个山松子呢，诶，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诶，这一挂镜头有伊真好诶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诶镜头，拢有伊真好诶成效。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诶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诶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这个一寡吼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这个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车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哈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即、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即、这个大眼睛诶，即、这个啊种种的镜头，较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啊、技术，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百。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也无分啦。咱啊，无论是政治社会吼，咱拢真欢迎啦吼。来，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来的电话外管区要卡，咱麻烦加加一个空，就感谢你。
1: 大六，
2: 三位大哥好，
1: 大哥你好。
2: 啊，我嘛是甲姚玲遐同款的，嘛是讲西尾水
0: 的。西尾水，你嘛讲西尾
1: 水？西尾水哦，
0: 我系记错，人讲西尾水，即嘛变鸡尾水安尼啊。系
2: 啊，我嘛记，我系记，我哩做囡仔时阵嘛拢
1: 讲
2: 西尾
1: 水
2: 啊。
1: 好
0: 安尼
1: 哦，
0: 你对一关机啊？你对对关机啊？
2: 我对咖喱啊。
0: 哦，咖喱啊，嘛带人家了对个啦。
2: 啊，我住到我厝头前嘛是饲羊啊。
0: 哦，饲羊啊。
2: 啊，不过吼，伊个就是。羊啊，那条其实是还好啦，
0: 是
2: 啊，就是那边啥，也排泄物啦。
0: 哦，
2: 你若热啦，因为伊那个不是讲有咧清洁啦，是安那，有咧做咧办，讲啊，哎个阿新哥讲诶，办全，哎个办自动诶哦，伊无是拢放啊，开始堆积堆积堆积。
0: 是。
2: 啊，你若热啦，其实吼，伊发酵起来吼，诶，诶味啊，个迄个可行啦，
0: 嗯，
2: 香味，诶，香。现在小黄冻未掉啊！哎，牛嘛是饲得济啊，伊嘛是几百条，啊，佮有咧卖迄个幺零啦。
0: 哦。
2: 啊，听讲幺零吼，幺零嘛是佮咱较有一个限，啊，不过听讲饲幺零吼对屁更加好诶。
0: 对对，幺零诶限足重，嘛啉过我限够重诶。
2: 我三三零嘛。
0: 是
2: 安尼。
0: 是。好，多谢你哈。
1: 好，谢谢哦。
0: 再不会追啦嘿。
3: 喂，你好，大哥好。
0: 是你好。
3: 我看新闻吼，诶。台南铁路被地下化呢？
0: 对啊，阿都十月开始地下化。
3: 十月中啊。
0: 嘿，十月啊，当时我未记起来，系啊，已经起足久啊啦。
3: 市区都讲以后都无变变高多。
0: 无，市区现在在拢无去啊。以前遐一个变高，嘿，变高多啦，司机等下拢甲毁掉啊，系啊，即马都。
3: 我看总统有来呢。
0: 有啦，有，迄间有来。
3: 啊，听讲你对。这我们在淡江啊，英康那边的。
0: 英康当时，英康到大桥这站的，当时要淡江，我唔知啊。但是这站我那边做无唔对嘿，对。
3: 诶，听讲
0: 你讲安尼对嘿。
3: 以后要去啊。
0: 是。
3: 哦，台南要大发展了。
0: 好，谢谢你哈。来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管起要卡，那麻烦个加一个空了哈。啊，咱都只这位家里的朋友，伊嘛是讲西尾水呢，钟大哥，嘛是讲西尾水，我想奇怪，最近啊拢讲西尾水，啊，即嘛大哪变鸡尾水啦吼？啊，当然大家拢讲鸡尾水，我哪对？啊，你想，阮住伫北区遮嘛拢讲西尾水啊，啊，因家里来个北区上东一座路足远个咧，我差不多几点钟个路个咧吼。无要紧啦吼，啊，即讲西尾水应该有伊个用意，只不过吼，无甲咱大人以前无甲咱教咱唔知影尔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来了，喂，
1: 哎，
2: 哎，来了，
1: 是安尼啦，哎，西马啦，放西西，西马水，西马水，一讲西马水啊，阿你无，
0: 西马水
2: 是安尼哦，西马水就对了，啊，你嘛讲西马水吗？
1: 啊，我嘛，我新北啊，
2: 你新
1: 放西西马啦，
0: 哦，西马哦，
2: 啊，你听嘛是讲西马水就对啦，
1: 哦，你看人家是安尼讲啦，
2: 哦哦哦。啊、是安尼哦，蛮仔啊，哦哦哦，好，啊，连新新爸嘛讲西尾水呢，啊，原来伊咧讲的意思有尾西尾啦，
0: 西尾，
2: 哎啦，安尼即有伊的意思啦，就是讲放西迄个尾啊，迄个所在会水就对啊啦吼，西尾水啦，啊，即马讲一个故尔，唔知影讲西尾水去啦，安尼应该是新爸这个无唔对啦，哎，安尼做侪人，从头去做侪人讲西尾水呢，
0: 做侪人去讲，
2: 哎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啦吼，啊，咱如果那是无热线的话，咱要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啦。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个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还有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了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跟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个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的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东西、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的对呢，就是让我们吃里面吃的成分可以拥有吸收，不然如果你如果没靠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啊、制药出来的话就对了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把它提炼出来，你吃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都倒套出来没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5866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来年底选举剩70多天啦吼，啊，当然咱各县市的朋友吼有支持的对象，咱大家就较拍拼来邮票安尼吼。
2: 非常感谢，感谢咱用支持台再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谢谢。咱来播共同再会哦。
0: 好，好，阿罗啊，会给你播水分哦，
2: 好，是，
0: 好，会播共同再会，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0:00。

王天亮主持，用山用光源，用山用力源，用山同的资源，用山保安源，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巡用南源，用山木基地所连啊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9月14日，中华民国1815年9月14日哈，农历是8月，这是星期一。这天气方面呐，中气象说了讲，今仔日啦，东北季风增强，沿方面的台风以北宜兰地区形成本土局部短暂阵雨，啊，这华东啊，还有零星短暂阵雨，愈暗啊落雨几率愈悬。因为是暗时啊开始加南北化，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落脚步大发生安尼，华东落范围原来小块较大，其他地区是全够好天啊。下早啊，中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甚至明日中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啊，那气温方面，北部今日高温小块降一些，北部、东北部。30度、31度，中南部来到32到34度，大概是做热的吼。这是天气方面哦，今麦来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今仔日高温小块下降，落雨几率往那愈暗会愈悬啊呢。哎，再有地震呢，台湾东南部海域下在6:44发生规模4.9幽坎地震，最大震度是地震源4级吼。这是在6:44台湾东南部海域发生过4.9的地震，地震深度较达10.1公里，是伫台东县城东南东方43公里的所在。各地测得最大震度台东4级、花莲3级、云林2级，屏东、高雄市、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嘉义市、台中市、彰化县拢是测得1级的震度呢。这是在6:44。东南部海域发生过4.9的地震，最大震度是4级的台东吼。啊，另外搁再较早下早3:21，花莲万荣嘛发生过4.7的地震，最大震度嘛是4级。所以下早3:21，规模4.7的有感地震，伫花莲万荣、南投县的玉山是4级。讲中气象做资料啊，下早3:21。伫花莲县万荣乡发生规模4.7的地震，啊，各地测得最大震度，花莲县南投县4级，台东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2级，云林县、高雄市、台中市、宜兰县、彰化县、苗栗县是1级。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26-0336。台南控六26-0336，台南的新闻消息啦。台南麻豆厂传出了随机扑人事件，64岁一个姓王男子怀讲精神状况无好啊，然后拿一支水果刀吼，到路边啊随机扑人啊呢，将两名坐伫车内一叫桥倒的技师啊，刚扑着伤，警方赶到现场啊，好啊，也个拿刀冲向警察，向警察大步呢。就是到警察蹦蹦啊，开两门枪甲制服，好啊，才甲弹无死啊！新的男子驾一名大腿吊枪送医，除了两名受伤的妇人人，啊一名警察我那去后对方也得啊胃吊伤啊呢，啊一名警察啦切伤，全然拢从外人受到受伤啊呢。这是发生的透早7点外哦，新的男子对麻豆安静里，出来底举一个水果刀啦，惊路外出。一路安尼吹细细念啊，这头壳可能有问题啦。宜兰48山往经办路段，形成一个汽车甲砸落来，然后牙刀啊、划伤啊，坐伫副驾驶座70几个妇人人，手铐头伊就甲扑落去安尼。随后佫往另外一边桥东啊，经过67个妇人人啊，甲砸落来牙刀后来甲扑，就是个妇人人手腕啊叫抬着伤，警方。公告报告了，立即赶到现场。信阳花南桥水上，信阳男子甲厝啊，互目睭睇袂开啊，结果无效呢。信阳男子走到路边的油啊园倒落去，听着警察话讲啊，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听我讲啊呢。突然间失控掠狂啊，一边骂着三字经啊，另外一方面啊，佮往着警察拿水果刀一直扑啊呢，另外一手啊佮灌了一桶矿泉水。警员先顺手啊，提起树下卡的木剑，然后差不多阿母啊，四个男子情绪激动，走到马路上，
继续参警员搁带对峙啊呢，因为情形紧急，警察看这好话呢，恶夹夹啊呢，无法度啊，前背起吼，警察怎啊往这个啊，蹦蹦对姓王男主连续开两门枪，其中一门枪打掉，加上大队当着了晕落去，都哀哀叫啊呢，兵勇动勇啊，那个制服。啊！姓王男主事后由警方介入送医治疗啊。指控姓王男主牙刀误被扑人的原因，啊，个相关案件啊，警方调了监视器、行车记录器画面来履行当中啊呢。啊，受伤这七十几岁这护理人出来在陪同之下就医啊，另外这护理人又担起伤叫救护人员送医。好啊，再拢无生命危险。啊，这护理人讲无小搞好啊，骑车伫个路边。我来叫我砸了来扑，吼、哦，真正有够恐怖的啦！参叫你那吊的绳也不停噼噼喘呢。警在这个姓王男主的过程当中，一名警察手嘛叫对方姓王的牙刀抬着枪，送伊去提三针啊。另外一个警察在刺伤啊，好在才无生命危险。公安了解这姓王男主家属表示讲，啊，这姓王都精神状况不稳定啊，头壳里有问题啦。经常就安尼碎碎念啦，当地居民讲啊，姓男主目前家己住，并无曾出来替人带车位，普通车无头路啦。警方真紧就将伊制服，啊那无啊，后感不堪设想，夜到乌白砸人，乌白砸车，乌白扑人呢。这是伫台南麻豆和漳州传出来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做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大兴路这个王社会的中正路的店面的旁边，老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主人永山安顺永乐园交代收听，漂亮的行船人。

有关咱顶礼拜节目中央的报告会发生的三日前吼，特别是中正区啊发生的枪击案件，警方查出公职男子陈志雄啊，前面开始失火了，竟然唆使啊小三的对啦，前面交往当中四十岁的女朋友叫做叶婉珍啊，开枪射杀因某。现在都做因的经济拢靠着姓男子啊这个援助啊。怀公家失去金钱援助，答应公妹啊，作为小三以外，一个嘞被退役啊，啊，告婚你这个某就对了。哦，这小三人家才歹呢，变成咱国治安史上头一最罕见查某杀手。哦，查某清手哦，这查某做清手，这头一个发现到的。台南市而且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即卖经抓到这两个人，敲出了改造枪机啊，啊，佮有枪支及犯人的衫裤，依照三零二四这枪法段要关这条以上特别地检署，这两个人即卖通通啊，因为推下责任，通通受罚，通通受罚。警方调查五十位涉案男子是承包商啊，在承包这风水工程啊，三四条的大寮某四十九位结婚过了当啊，生嘛这后生查囝。但是阿公婆感情无开好啊，细汉呢因为不满牵手，无协助伊工程工作。阿因某不满红色的外口有小三，小面店出来底啊冤家娘子。因这样对去年开始才面牵手分居啊，而且提出离婚拍官司。光过苏港去派出所，几大家嘛接到纠纷的报案，阿曾协助申请保龄，但是法院拢无协助呢。一个人在安迪网络上就是熟悉这个小三啦、啊，啊，叫做易万金啦、啊，呢吼。前面交往了，伫新北市中央区租处同居啊。这个、小三一年过，以为讲家己做一个同职，唔敢外出工作，生活开销全部靠着姓陈的来甲援助。加上这陈志雄啊，普通时向姓的女主啊，抱怨讲伊某拢甲欺负啦，无法度等去厝看囡仔。真个提高讲希望吼，这小三啊，叶万天这查囡仔当替伊挡手啊呢。结果姓叶女子在伊个徛计有钱，怀讲你经济经济啊，迄钱爱靠这个单志雄甲援助，算不定要替这东区男朋友出头啊呢，要教阮因某就对了。吼、哦，这小三真正啊，亲门大户啊呢。叶万天按交会生意前规日。真个到陈志雄啊，伊伫中正府徛街去探这个路草，将两条普通车淹没啊，作息习惯。隔个三日前，在了下晡两点，埋伏在单头十分钟久，看到淹没，细条都做出门要做工课，他等下落去楼卡一楼门啊，到就趁机会靠近的胸口边都较开枪啊呢，细条都做伸手要阻挡。结果手不多拢着枪，后来再上了无性命危险嘛呢？啊，这个仔呢，这个小三哦，叶婉珍啊，开枪了，这个单志雄接应的车辆，走去了中英河一带，然后开始落车变装啊。单志雄需要家己开车南下，啊，这叶婉珍这个小三哦，在接吻啊，比第三种朋友夹去。昨天小组做里面六点外的国土太阳休息站，给抓到了。啊，将这十天外，这种三重破门，将这个嘞性欲女主啊，也抓到，让咱两个拢抓到。叫我阿哥叶万天到捷运建安站边的停车场，地会过去，他撮出一支改造手枪，还有十条的枪支，而且对本所场找回比顶头盖作案的衫裤。系你那变装都无效啦，即起码路边拢嘛监视其实对啦，上警察咧抓人啊，继续紧，吼继续紧。也警方发现讲，即小三叶冠丁哦，从枪去藏一个啊入门型的娃娃内底啊，也佮讲哦，较早就是安尼藏，拢无被发现。因为监警鉴定啊，枪光顶面别一片，有迄别灵气哦，不过无消音的效果，敢是装饰了了。这小三叶万丁被抓到了，情绪不稳定，一直在流目屎，也无多做作弊咯。警方问了，各以上八件的案件办。
因为对策特别是水源多切个案件，原以为讲小丑是一个查甫的，怀公过来个通报叫阮案件涉及的配偶大老婆，因这案啊单子上十万，但是调当时外面而且比对比下连证书，怀公清楚老邓头门开始怀公啊，这清楚可能是查甫的呢，因为查甫清楚相当案件。算咱台湾历史上头一个查某清酒，伊话清酒拢嘛查甫个咧。全咱小组一度无排除有男扮女装啊，甲我从监视画面时间啊往头前一直调啊，比对面容特点，才锁定哇，这清酒真正查某个，锁定啊叶婉婷啊，就是这翁啊单志成交往的小三啊呢。全咱小组伫咧讲案件发生了，先对逃走路线追查。行啊！这监视器虽然无翕到开枪的画面，而且清楚规身躯包条条，规身躯拢包完烂，那干那两粒目睭，但是有翕到伊逃走的动作。清楚做完了后，沿着路线行路来逃走，所以跳上停在水源路快速道路边啊，由单志成啊名下接应车辆，接应啊往什么方面来逃走呢？警方伫咧讲，除了往后追查逃走路线，往头前哩上，原来真重要。透露往前调啊，监视画面发现讲，单志成哦，先开车到新北市中和，在这小三夜晚厅，伫这当中摄着夜晚厅啊，小三上车以前啊，无挂起啊嘛，完结的面啊，搁再透过地位骨折分析系统比对，顺利辨识讲，哇，清秀真的是查某的吼，原来就是翁啊，这小三啊。因人所属小三一大某咧开枪咧，这因人真的有够要求咧。警方初步调查，单志成参叶婉婷中间无金钱，也是其他对家关系。叶婉婷作案并不是讲烧钱办事，而是感情因素。怀公人讲咧，爱着较惨死啊！如果因的经济需要靠这个啊，单志成啊咧，啊，所以讲想要替男朋友出轨，再帮忙开枪啊！把单志成的某安尼，吼、哦，这个、小三你阿嘛真烦呢。咱个路线也称伤人案件并无多，而且伫地灾当前哦，2005年啊，嘉义曾经发生干皮炎枪杀骨头的男朋友这个案件。干皮炎无多忍受，已经叫那男朋友单志成啊，直接去到啊 PVP 上班啊，趁着少年困夜时，牙齿上直接往少年左手边额头开一枪枪。比较高不杀人罪判刑14年啊嘞吼，虽然无法度100%证明讲叶婉婷是电视上的诉讼地位查某清楚，但清楚应该可能是不是对个熟悉受过因素。不过这个叶婉婷是替男朋友开枪，伫电视上声望较罕见就对了吼，较罕见。那特别是最晚咯，伫三日前下晡2点所发生的刺激案件。死掉妇人李月春人比较清楚开枪断了不多，警方抓到所属犯人死掉入罪红色单志成，以及啊伊个小三国内头一名查某清楚叶婉婷，一当话前因伫网络熟悉啊，同居啊，而且恋爱闹啊，吼小滚滚，而且小三啊就是去哦单志成甲洗脑，帮忙伊去开枪断因某。正口说的讲，两个人原底讲是啊，爱情作案，结果即马比了了哦，伫派出所互相指责对方啊，推卸责任，意外印证讲啊，大难临头啊，各自飞啊，对了代志啊，人讲一头请爷爷啊，虽然过生命，这小三讲拢是伊，拢是单志成所属去做的，单志成讲啊，是家己要去开枪，甲伊无关系啊，呢。互相推测这种，因两个人只话拢装笑啊，拢装笑啊吼。啊，这48岁这小三啊，普通些些做作些工啦，啊，伫帮咯，是当外前一年摸这个工作熟悉50岁，单志成两个人互相好感，到底是嘛是中和区做出动物啊呢？不过最近五年讲家己敢那被通缉，唔敢外出做工过。生活拢靠这单志成啊，得较稳妥。啊，这单志成普通时啊，伫这小三面头前啊，我那电工会做钱啊，你呐。
但是其实只是纺织工厂的小包厢，无工的时阵嘛，四处咧打工啊。啊，经常啊，伫厝内底安尼，话潘先生该无咧冤家安尼啊。公安了解，这单志雄被了了，相当不配合。警察问讲，你咧枪队落来啊？伊嘛无要交代枪械来源啊，将一切拢杀我这个叶冠军啊，或者小三公一枪都是伊啊咧。不过警方抓小三了，伊也从这边送往这单志雄讲啊，伊家己普通下无经济来源啊，拢去单志雄这个援助提钱来开啊。单志雄等于向伊破案讲，定参伊某冤家啊，甲灌输讲啊，志雄咧啊参伊过着两个人世界观念。单志雄讲伊要参这小三叶冠军哦，要做伙安尼。啊，所以我犯了两个证据啊，证据拢是单志雄提供。但之前是咪讲带去台南啊、巴场啊，连安那大钱我来到台南啊，连安那大钱训练，伊阿个讲只是想要帮忙单志雄啊，教阮伊某安尼啊，无想无要害某死啦。啊，叫阮抓着两个人了，交出着因所藏的一支改造手枪，阿个十六枪支。然后检察官问了，然后叫杀人浸泡罪向阮的申请库啊进结，两个人即马通通受啊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咱带来满头装饰哩，这贾女士哦，我哩满头新鲜的房，我老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个叫阳山保安园、阳山安心养老园哈，各位收听，这首歌叫咱。这家义宝地啊，这传世吼，我了感觉阳山安心养老院、个阳山养官员、阳山养老院，拢会受到老寡人做欣赏。这首歌叫《黄昏城》。

0: 行。
1: 都拔落去。
0: 拔倒啊。
1: 拔在落去，看都看不行。
0: 好好好。
1: 哎呀、
0: 啊。啊，吃阳山料来，吃个这么行。
1: 哎呀、啊。
0: 好，你恭喜啊。人呐。
1: 都吃这落去，看拔落去。
0: 好，拔落去。哎，
1: 拔落去别行啊，都拔。
0: 好。
1: 哎，拔落去，算讲动了，嘿，卡巴过来，滴骨都比你啦。
0: 啊！你食阳山药嘞，食个这么好呀呢？
1: 这么吃假？
0: 你吃假本来未假就对了哈。
1: 啊！
0: 你恭喜你啊！
1: 恭喜！
0: 啊！你吃完苦啊？
1: 啊！
0: 吃完苦啊？
1: 哦，啊！没两三单啊咯？
0: 没两三单啊吼？
1: 系啊！
0: 啊！你未假？
1: 好。今麦这个过年，阮大家都加穿个油落个吼。
0: 嘿嘿。
1: 我拜拜来，拜一日等电话加上，哦，你食只偌济，你知无？
0: 啊！你好。啊！食个这么假啦哈？
1: 对啦。
0: 啊！你恭喜啦，恭喜啦哈！好，你带得啊？
1: 啊，
0: 那在得啊，
1: 在到那个，
0: 欢迎到那啦哈，好好。
1: 啊，我大家讲阿麦吃喏，讲阿婆帮吃，阿那边吃呢。
0: 阿麦吃更听嘞哈。
1: 啊，我这么能，我这么是靠这较未完全安尼吼。
0: 好好。
1: 啊，会吃啊，我想讲，我这样拢个食保养个。
0: 食保养对啦，晓晓，
1: 食下滴。食一顿啦。
0: 安尼好，安尼使啊哈。
1: 你阵啊，心脏无够好，阵心脏有较未啊啦。
0: 哦，本来心脏也无好就对啦。
1: 做得
0: 好
1: 未？
0: 好。
1: 你即过来则安尼。
0: 好安尼呢。
1: 哎呀，你回家即过来则安尼。
0: 啊，对啊，你有身体结结有毛病啦。
1: 对啊。
0: 啊，食养生呢，食这样呢，较未心脏的毛病。
1: 哎，啊，心脏我较未遐，较喘。
0: 哦，心脏较未遐皮皮喘。
1: 对啊。
0: 食养生养料丸啦，哈。
1: 对啊，我食迄两项。现在改个关了关，
0: 用三两的碗哈。
1: 哎，啊，个冰起来关个铁碗。
0: 哎，你好。
1: 哎，
0: 好，好啊，恭喜你啊，好，好，好，谢谢，谢
1: 谢，
0: 来接头，来接头，好，再见，再见。嘛就是啦。
2: 我来去手术等啊哈，背网镜啊。
0: 哦，背网镜哦。
2: 啊，一直背，一直背，啊，我直接的哈。
0: 嘿。
2: 未歹啊。
0: 食用三宝，直接未背啊。
2: 嘿，未背啊，都解光啊。
0: 好，解光啊啦。
2: 啊，我昨嘛过甲恁叫药啊。
0: 安尼好。好。
2: 现在甲叫掉无？
0: 会啦会啦，你叫啥？
2: 我叫食过关啦。
0: 用三两过完。
2: 嘿，啊个。
0: 嗯。过哪位哦？
2: 唔是啦，过哪我都顶下有叫。
0: 好，保安员。
2: 系啦，
0: 好好，
2: 唔是保安咯，我等
0: 用料完先，好用料完呢，
2: 系用料完，啊个用关完，
0: 有啦，小姐拢知啊，系啊系啊，
2: 啊个关嗰度，挂目睭诶，
0: 挂目睭用三保安
2: 啦，
0: 好安尼好，啊你讲用三保安，只今晚目睭无背弯个就对啦，
2: 无啊盖光啊咧，
0: 哦盖光啊啦，好，啊你食话过来用三保安啦，
2: 我睇食两罐去啦，
0: 食两罐用三保安，即目睭无背弯个现象啊，
2: 嘿嘿，拢无啊，
0: 目睭继续光啦，哈，我安尼恭喜你啦，啊你叫食啥？用三安心用那碗，
2: 即个嘛叫一罐啊，
0: 好啊你咧食哪？
2: 都暗时拢困未起啊，
0: 暗时困未起，啊食用三安心用那食只个好差。
2: 我卡病吼，食啊十几日啦，啊我过去开刀，刀类我哪停下来，
0: 好好，
2: 啊我刚刚那个开始个食，
0: 安尼好，
2: 好，
0: 啊食了好唔好啦？用三安心用来玩，
2: 那拢未歹啦，
0: 未歹，你食困未起，困一未？
2: 会啦，
0: 会啦，好，较好困啦，哈，好，安尼恭喜，用三用了，你咧食哪？
2: 用落完啦，
0: 哟，
2: 我膀胱吼，
0: 无得呢，
2: 系啊，
0: 搞了。
2: 做膏药的，
0: 好好好好，
2: 刚才放药放药。
0: 啊，食用三两来，食只够差。
2: 我都还没吃嘞，
0: 我还没吃，你还没吃呢。
2: 我暂时较叫的。
0: 好，安尼好，你要食看完做好了哈。
2: 系啊。
0: 好，安尼恭喜你啦。好。
2: 好。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
3: 咱这活动咧开始，上面对你也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这指定要帮你到恁才能拍来问哈。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像这过脑的吼，用三安神用脑丸，迄只困未起啦，无头神放心地记礼拜高潮丸啦。随讲随未个字啊，健康拢讲过去吼，这种也作多呢，啊，这做无头神放心地哩，物件提点手，伊嘛个咧找无呢，迄安全无要出门吼。桥头要出门咧找，有安全无？啊，安全啊，伫咧头壳嘛，搁咧找，吼、哦，这种较无头型啊呢，吼、哦，无头型记礼拜啊，困未起，有些困未起，即马作做，吼、哦。咱台湾哦，咱台湾困未起的，全台湾有486万人哦，精神困扰吼，啊，困未起的真正作做，吼、哦，特别难注意安尼吼，困未起啊，头壳乱了就乌白相啦，吼、哦，啊，尾啊，伫咧有症走症。尤其从四五十岁吼开始，咱人脑拢渐渐的退化，开始会失智的现象。那么台湾失智的人口吼，人口老化为要保护国啊，今年啊，今年啊失智人口差不多台湾40万人哦吼。 啊，女性比男性查某比查甫较侪，要失地的人口，过二十年了，估计咱台湾失地人口超过760,000人啊呢。上提早往哎啊，提早做准备来注意下呢。即卖人在那靠会啊，都头骨乱了，白相啊，那年过下面对接，蛮靠用的湿地啊呢，因为从40-50岁以后吼，咱人大脑的渐渐的退化，靠因为湿地症的现象吼，这种特别注意，因为都是比男性个在较侪啊呢。咱台湾湿地的人口吼，其实增加的速度啊，是全地球1.5倍，台湾特别较侪，台湾特别较侪啊呢吼，大脑拢提早的退化哦，这种特别人注意啊呢。用山安心用脑丸吼，即种咧供脑骨头合，好难好困那个眠，嘛较袂头壳人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酒症，较袂滴着湿地症，还困袂起哦。暗时啊咧一点嘛在，两点嘛在，啊咧定咧看时钟吼，啊等拢袂天光啊咧，啊头壳人乌白相，尾来滴着油症、酒症啊咧吼，即嘛油症、酒症、湿地症的人愈来愈侪，脑丸够好。文明社会啊，工商的发达，大家用脑过度，搞超玩欢乐，当玩乐西啊，吼！所以讲，开始容易得到这文明病啊，有症则症啊，湿地症愈来愈多，脑外过好，头壳能要害去，用山安神，用脑丸，顺中的这些 GMP 大出，哦，专门过脑过头壳。可能好困了啊，面嘛，较袂头壳头脑白相，较袂低调有症则症，啊，较袂低调湿地症哦，安神的哦，用山的排除，用山安神，用脑丸。我来介绍用山保安丸，就是个人目睭的啊，吼，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灯，这目睭若看无哦。盲目生色老的有，这真正出门也真无方便安尼吼。为透早起床，目睭在那干水干水，啊，做个老目油安尼吼，目睭在湿湿淡淡黏黏些些吼，这种眼底的退化啦，咱的用三保安丸买来个吃，顺中的这些 GMP 大肠，还是讲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去做个无足姜更做老目油吼，这种吃咱的用三保安丸。嗯老唐老黑阿伯盲目生色老话，即有白斑现象，目睭就未舒斑啊，白了白斑现象，啊目睭就那是啊，啊目睭歪，目睭头咱泪光细啦，闪电细的细的，啊这种是白斑现象吼，用三保安丸，白斑现象还是讲目睭大眼的现象吼，这种吃咱的用三保安丸，目睭听细细淡淡淡淡加加看未清，盲目生色老话又看未明吼，用三保安丸。咱这种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哦，这种老牌子啊，介绍20-30档啊啦，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接侪人买来吃，这真不是耍拉卡，真正还会的效果。用三保安丸，纯中药 GMP 大厂，哦，这种特地的信赖，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用三的牌子，保平的保，用三保安丸，啊，个咱的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资源，个人挂中健康的用山用挂丸哦，食糖分的用山用爪山，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可能破除这个用素的破除掉，你要帮忙可能买用山用的管用山同的只要用山保安丸个用山安心用脑丸哦，刚才收听，也可能新北市新增哦，新增这个可能受理新增健康药房，我老讲买用山用管丸用山用的管，我收听的本歌曲，这首歌心所爱的人。

这款三十九岁生的女主啊，顶个月吼失去联络，经我公婆个查出讲伊参与网络涉事，尾啊参与东区三十七岁男子周正义啊，这个嫌疑上大。交往几个月了，对因的金钱问题，原来是钱的问题啊，吼、哦、发生口角。没有圣地女主定位十来号，三圣这男主前往阳明山谈判，当日就叫吹死啊，更加气死啊！圣这男主做完了，不断开车在淡水，一带的山东制造找人加上，也去十万块小小啊卖啊，将这台做完的车辆十万块都给卖掉。不过我那被警方查明涉案，慢慢了，伊照杀人罪以上么办？啊！警方调查，姓周的男子甲姓田女子几个月前伫网络熟识，就开始动苦啊啦！啊，姓田女子搬到姓周的男子哩新北市三龙区的徛起动苦，但是随着生活杂碎家己作出尤其钱的问题啊，无钱了，就扯嘴啊咯！两个人定咧冤家啦。顶月十六号，姓田女子传讯息分手嘛，透露讲准备参姓周的男子分手啊呢。表示讲，准备搬离开姓周的男子嫁给了，要参妹妹做一段。迄阵妹姓的女子个传讯时，甲讲要参姓周的男子上阳明山，刷来去都无消息啦。结果姓的女子的妹妹吼，对迄阵妹六点开始就无法度个参面大事处理的联络。啊，谷歌手机啊，信号追踪啊，发现讲最后出现的新北市三芝土地，而且所在地新北市啊。三芝家里底啊，因妹妹啊，高度怀恨，大致失踪，参姓周男做绝对关的官方警方报案，而且透过找人网站打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啊，特别是警方公布姓田妹妹提供的相关线索，人民讲，查姓田都是阳明山，就是东姑林呐、啊，周正义问对啊，涉嫌重大，这里对周正义徛起将伊带回门口警啊。一个一个咧坐呢，姓周的男子哦，周正义，朋友，阮两个人当日是伫淡水，一路坐到阳明山，但沿路因为小可代志冤家，姓田女子怎啊家己收起落车，伊嘛驶车离开啊，厝后都唔知啊，姓田女子对倒去安尼，啊，凊彩讲讲的哩。不过这种袂白贼啊，你白贼有哪是会闹开啊？警方调监视器还原姓周的男子行踪，哇，两个人确实整个开车到淡水三芝无唔对。但是最后出现的阳明山并前街，经过进一步追查搜查咧，将个地址做草堆啊，可怜啊，用找的用变成白骨头啊，身体如做的尸体变成白骨头的，用死足骨啊，边啊个姓周男子作案用的这个锁啊，人家吹死人呢。经过公告尸体状况侦破，身体如做将阳明山动力都叫啊，这东区男朋友周正义甲吹死人，搁气死人呢。哇，这真正呢，男女朋友交往真正目睭啊，睇较紧的，啊，那无亲像这吼，含性命你都碰去。甚至都做随时东区的女朋友了，连续三日伫淡水、三芝一带开车驶来驶去，驶来驶去，想要去混乱的行踪啊，误导警方啊呢，企图搜这个起始地点，无被发现。而且做完五日了，这种车甲卖掉啊，俗俗啊卖十万块。啊！这凶手周正义啊，到甲姓田女子遗体被找到，这成年太死人了呢。但是边界外的怀公女朋友参其他男子交往密切，当日为了这代志咧冤家，即阵手机才提锁甲锤死对方个啊气死安尼啦。哇！这有够恶极个这吼，这个查查咧，涉案锤死姓田女子气死的周正义啊！哇！这前科累累，歹地路诶。伫警方伫困住了，整个啊混过帮派，我伫乌道啊，伫咧出出入入安尼啦。我那是乌道人物，一日做啊杀人起死案件了，一直开车伫咧淡水、三芝在多啊靠靠说，敢若像一个找对方的行踪啊，别说敢若真诶，可能找同区的女朋友，然后一路跑出来报案，讲女朋友失踪安尼啦，以此制造假象。讲找个女朋友，误导警方侦查甲判断了呢。警方调查姓周男子当年啊，伫新北市沙尘暴对外讲的是啊，天道明乌道不得回分子，十几年来陆续做啊伤害、窃盗、强盗、抢劫，好啊，前科累累一堆啦。2015年开始涉案犯的一件抢劫，加油，涉案代数300万，
啊，这姓周的男主周正义啊，汉朝做近年来无正常头路，干那普通些靠着做临时工来过生活。结果我那经常上网络，伫咧参查因那开工啊咧。啊，姓的都做参因那熟识啊，叫怪去参因当过了，性命嘛叫收拾起来咧吼。阿妹啊，这个查囡仔前面动过了，看讲姓邱的男主，哇，这个不是善良的人啊！决定要切断前面的关系啊，无引起伊的哦，定个怕就对了，引起杀机啊呢！姓邱的杀来，姓邱的女主了，将姓邱女主放伫动过的所在物件全部打包，到姓邱女主的妹妹，也搁将赖的账号甲注销啊，重新注册。这阵两个人面甲分手的加上，伊规片警方调查呢吼。这个真要靠恶疾啦，阿妹阿妈是啦，阿能卡巴到旁走未去吼，毕竟我那比手啊紧紧啊呢吼，这个三十岁的周正义手段够笼统，世界上的林鸿现场主持，何中心电视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连我这拢是网络熟悉呢吼。这些注意啊，网络啊，熟悉，不是讲拢歹，但是啊，转你就歹了的吼、哦。要交男女朋友，拢要特别小心啦。你看，亲像这样，含性命你都无去啊。这位来欣赏收听，继续是音乐演奏，听一段音乐演奏，两人进攻歌。

0: 我食三项啦。
1: 食三，你拢食啥？
0: 食迄个爱困的呀。
1: 养生安神，养哪丸？
0: 对啦。
1: 好，你食了袂歹，你咧食哪？困会起啊？
0: 哎，我老母啊。
1: 好，你老母啊呢？
0: 婆婆啦。
1: 好，恁婆婆。哎。啊那困未起？
0: 哎。
1: 好，啊有食养生安神，养哪丸？
0: 哎。
1: 啊食这咁困会起啊？
0: 对哦。
1: 好，早好困啊。
0: 我一工食一盖呢啊。
1: 好，今物一工食一盖呢啊。
0: 我头一盖是叫你食，我拢是云南东关。
1: 好，安尼好。
0: 然后今物坐这样子，那无他睡。
1: 好。
0: 叫你用食。
1: 安尼好。好，安尼恭喜啊！你妈妈你困未起哦？
0: 哎。
1: 啊，即摆食食拢困得起啊！
0: 是啊，
1: 哦，容易哩，养生安心，养哪完？
0: 哎，
1: 好，一日食一盖尔呢？
0: 今仔一工食一盖尔。
1: 哦，安尼早好困啊啦，吼，好安尼容易啊，好。
0: 啊，我老爸是食养力丸。
1: 养生养力丸。
0: 哎，
1: 啊，你食哪？食得好唔好？
0: 头啊，四五当前要食过，啊，食过了无啥会惊。
1: 好。
0: 啊，拢叫医生开药吼，医生开那无够力的。
1: 好好。
0: 我不要讲你这种叫做养生养力丸好食吼。
1: 嘿。
0: 哦，就是你话吃体力，刚吃两抓。
1: 哈
0: 哈哈。过去产业。
1: 过去产业做干过，过做个吃体力。
0: 几岁啊？
1: 几岁啊？
0: 九十八。
1: 九十八岁啊。
0: 对。
1: 遐过去产业过去吃体力做干过啊。
0: 唔知哦。
1: 哦，安尼强意强意。
0: 我食这。
1: 好，食养生养力丸。
0: 嘿。
1: 好，安尼强意，食个早好哈。
0: 我嘛一工食一盖呢。
1: 我拢一工食一盖呢呀。
0: 我遐食两盖三盖。
1: 好好好。
0: 我拢一工食一盖。
1: 请问吃费用就可以了，
0: 对啊，还有我孙子，嘿
1: 嘿，
0: 这个打架球的，
1: 打架球哪会注意，
0: 嘿啦，都去用看，
1: 嘿，
0: 啊，都治标无治本啦，
1: 好好好，
0: 啊，十三四岁啊，
1: 嗯，
0: 啊，尾啊，现在我就讲没来用这个，我就听你讲，
1: 嘿，
0: 啊，他用的丸子啊，
1: 用三两的丸，
0: 嘿，就是两罐经过，吼，打个白啊，
1: 没打架球啊，
0: 嗯，
1: 好，安尼改变
0: 了，一罐没啥事啦，
1: 好好。
0: 哎、
1: 欸，啊，第二关有感觉啊，
0: 有啊，
1: 哦，
0: 第二关有感觉啊，
1: 用三两人吃吃平面贵面啊，就对啦，
0: 哎、欸，他平常在背前吼，还是一抢抢抢抢啊呢，
1: 我一直抢，一直拍下球
0: 啊，啊，无伊拢去哦，迄个后边好好看吼，拢是治标无治本啊，
1: 好 ，S A 了啦，
0: 对啦，所以拢食了治治，
1: 好，那即马食用三两人吃咖袂拍下球啊，
0: 对啊，
1: 平常袂贵面
0: 啊
1: 啦，
0: 哎呦，袂安尼一直撸一直撸啊，
1: 哎呀，安尼该强伊啊，吃个早哈，
0: 哎呀，
1: 好，安尼强伊哩啦。
0: 有，
1: 好，
0: 我唔知点样叫你寄四罐来。
1: 安尼好，好，
0: 就讲来这两个，啊，我阿爸在食咧。
1: 好，啊，你叫我食三，食四几
0: 项？哎，拢食了三项啦，
1: 食这三拢食了做好啦，吼。
0: 对啦，这三都食了都拢未歹啊。
1: 养生安心，养生养料丸。
0: 哎，
1: 啊，搁食啥？
0: 啊，
1: 搁食啥？
0: 啊，都食困咧，啊，搁迄个通胃止痒丸。
1: 通胃止痒你要食呢，哈。好，啊，你食哪？养生通胃止痒丸。
0: 好，我老爸食呀。
1: 好，那你老爸食呢？好，爱你食哪？
0: 伊都，伊只那唔得是啊，那会落卡卡的麻麻呢。
1: 好，卡麻手臂。
0: 有啊。
1: 好。
0: 啊，今麦就是手，应该用手拢一直喊一喊。
1: 好，今麦未喊啊。
0: 今麦未啊。
1: 啊，你会落通胃未麻痹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好，啊手都免得喊
0: 啊
1: 啦。
0: 有啊，今麦都未喊，我有在徛来
1: 徛
0: 去。
1: 啊，徛来徛去
0: 咩？我等于上楼。
1: 哦，九十八岁啊，哈，那个徛 TV 真牛嘞，
0: 哈，真牛都刚刚问讲，我恁都拢要欠钱，
1: 好，
0: 我是本来买啥物，我食要用力换我食，
1: 用力加汤个滋养丸，好，安尼强一样嘞，身体够足健康啦，哈，
0: 哎，今麦就今麦个啦，换食用力丸嘞，
1: 好，今麦食用力丸嘞，哈，
0: 吃未饱，
1: 吃未饱啦，哈。啊，即番食药就会使食保养的吼，
0: 食保养的尔，
1: 身体养啊吼，较强意啦。
0: 食几啊年啊？
1: 食几啊冬啊呢？
0: 有，
1: 吼，安尼吼。
0: 我云南同一来看，我来明仔日看下自己，
1: 好好。
0: 迄个电话，迄个啥，我买偌济哩？
1: 安尼吼，
0: 有，
1: 吼，强意啦。
0: 嗯，
1: 食较早好呢，哈。好啊，好啊。
0: 嘿，啊，恁两个袂歹啦，哦，啊，我都听爱听你报告新闻。
1: 安尼吼，
0: 嘿啊。
1: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你啊。
0: 谢，
1: 再见。
2: 咱咧用三同的止痒丸，所以同的止痒咧拍同位咯，防止中的意思。专门咧清肺有同位咯，顺中的这 GMP 都系像，等下卡巴手臂啦，阿妈滚下来硬吃，阿妈顶壳壳肺了肺壳肺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肺了肺壳清肺有同位咯吼。诶，卡巴手臂阿妈滚下来硬吃，阿妈滚咧顶壳壳。会有伤多吼，胆固醇含量歹伤多，好的伤少，将作用去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就没来个只吼，千会有同的来吼，尽量做好用。啊，你若讲脚骨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骨的都憋未起吼，骨头的咱的用三用的丸。 重精神用起了各筋骨，管咱腰肌膀胱心脏哦，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力，骨骨背都骨都背袂起，骨都背起，蹲了巴济吼，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楼梯背无两杠喘屁屁，你啊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来吼，用山用得完吼，背楼梯做好喘的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伊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多只咱来讲，阳明山这里所传出一件杀人弃尸案件，37岁男子周正义啊，参39岁新的女子，伫咧网络熟识讲了，啊，定为了钱的问题咧冤家啊。啊，周正义涉案伫八月中旬，将新的女子在阳明山了，甲垂死弃尸啊，垂死时已经变成白骨头了吼。也加上咧，伫即个查查才向警方报案，警方怀疑警方害死。果然，即种阳明山上温地点找到遗体变成白骨头啊！啊，嘛传出讲灵异之说呢，也讲啊，警方虽然说因为迄几日啊找人找无啊，转来就说新闻转即种树林嘛，一间庙宇啊去拜妈祖，祈求会当破案。结果真正话讲七点钟过了，顺利找到遗体安尼啦。哦啊，这圣洁男子当然啊，拢是买只沙田坡，伫咧做佚佗因啊，做乌道的吼、哦。对外组成块天道员不得分组安尼，前科一堆啦吼。另外这王查因啊，伫网络参与熟识，含唔知对方行嘛吼，啊，就参与咧东姑你啊看，尾含性命都无去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空四三三六。另外，这个波动这个另外一晚高金素梅的大校房调中介气爆牵头啊，一千万保证金七万没收哈。检验专案小组队长有过来名个接应的人哦，过来人个接应。原地经调调周焕凯、陈俊涵、陈元安，这个整个的分离科调的其中一名接应的人叫做潘信义，哦，这多人在接应。讲了解潘姓的是接替姓周的接应人啊，负责驶租赁车载张仲杰伫南部乌白庄乌白走制作重点安尼，增加办案困难度。检验队长张仲杰即个车啦，家庭电入去关了逃亡，乘坐计程车到万华桃园，然后周焕凯，然后南麻到个嘉义，由姓周的载着姓周个前往嘉义去台南乌白驶乌白庄。在这当中，四条个过来个变装啊，拢要制作重点哩。不要搁伫台南啊，坐上46岁姓潘下面接应的租赁车，然后叫姓潘持续河北西路搁北上去，到个分林了，才交由驾驶管理车的陈俊涵。因为陈俊涵变讲是白牌车的司机啊，确实看袂清楚，什么人是管理车的所有人啊呢？检警还原同年，而且比对行车的这路线，发现讲单纯人开关的车接应张俊杰以前，整个过来个联络另外一名37岁男子叫做陈元安安呢，在帮忙找车辆，而且表示讲需要载人，但是甲讲对方的身份特殊啊，无方便透露是甚物人啊呢，需要你高雄带人交界交付管理车，而且以10万块代价借车就对了。检警讲了这个事情了。这里面的高雄搁抓着陈建安，当时找到这个管理车的位置，应查到车顶的行车记录器，将看这个记录器里向放记录卡相关的影音嘛，里程行车的路线，或者是不是搁有其他人甲接应，啊个车内是不是有对话等等，咱问了后，这个现场的10万块交保，公告了解，刁俊杰逃亡专程，始终利用别人的手机啊。参接应者的联络，我话那真厉害啦！伊唔敢用个手机啊，伊参西北下面话约定台南进行交接，但详细路线西北下面无完哩交代呢。这是无当这另外一案高金送的大消防调总结，气爆牵到一个案件，即卖搁掠到第四名接应的人啊！哦，可见啊呢，伊接应的人有够侪，早都计划拢啊伫南部赛车后备装拢制作重点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44岁姓蔡男子啊，昨下晡走入去桃园国际机场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夜到啊劫持一名这个航空实习生啊，航空警察赶到现场扣控伊啊，导航计倒啊放落来，结果伊弄唔呢？这个、航空警察看伊无做的时阵，喷一个防狼胶水，啊，佮用电击棒佮电佮制服，好在救出着手部受伤的实习生啊。过程当中，拢做三个航警嘛受伤呢，好在拢轻伤了了。经过调查，姓蔡男子怀讲陈明某去冤家啊，陈明某扯嘴口角啊，啊，就到机场要找明某，
拍算连贵买票的时候，人民恐怖受到重视啊！竟然对着23位实习生啊进入休息室，夹起毕亚林，还将对方的手给抬掉上了呢。案件发生现场是国泰航空员工的休息室，是伫第一航空大楼，唔是管制区啊。先到现场，警察看到细男子举一个水果，参现场人员在对峙啊，在人咧人咧，伫休息室外口布置警察。手举盾牌，还有电击枪啊，来台兵。当时他们生出来，他们做沟通，给刀啊绑了来。国台澎湖的透过无线电提醒啊，现在所有人唔能等休息时间呢。随后，刑警大队配合小组到个现场，暗头啊五点外，在红内村把司机啊对男子啊抓啊处罚那条罪，然后用这个电击枪吼，甲电啊，然后甲制服。是先个倒手个虎狗，就是狗挂着伤。细男子伫咧被压制过程当中嘛，受到皮外伤啊。警方表示讲，这嫌疑人因家庭因素、情绪失控、掠狂啊，后续将依上还。据了解，被害人是一间科技大学的实习生啊，手伤啊，停贴了后啊，再无问题啊，吼，平安啊。这嘛有够戆嘞！长眠某冤家了后，走去机场咧，乌白母劫持啊，走去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然后夹到劫持一名咧航空的实习生啊咧，吼啊，就是到警察尾后那个制服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台南西港这传说的西港菜市边中营的傍晚，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聚永园，也个在咱台南大来吼，这杨女士的大来三号的傍晚，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聚永，永山保安园，永山永乐园，个永山莫记得，拢会收听这首歌，这首歌叫《思念》。

咱都在来讲现在男主啊，在台湾国际机场亚水科多啊，啊，走入国际航空公司员工休息室，劫持实习生的男主，佮对方抬着枪啊，警方将伊抓着，结果嘛查出讲啊，伫身躯佮毒品案的头名呢，啊，原来查出讲伊都想要坐飞机啦，啊，讲要香港找某啦，吼，但是无机票哩。全对省的啊，啊是实现了真的休息室，啊让台铁上张一照上来强啊，放来做做医生啊办，即摆检查我神经科啊，紧急贴准啊呢吼。啊，另外，中华关一个省的男主第二林田一组骑鸡主体吼，饲差不多95只羊啊，羊啊妹妹吼，结果半暝啊定呢，羊啊妹妹吼啊，哎呀足大声啦。附近的居民过来介协调，无结果全报警。啊，那警方依照消防铁丝违约法，妨碍公众安宁，唔听禁止，处1000块的罚金啊。但是现在不同，声明意义强了，讲羊啊妹妹叫声比鸟啊咧叫更加细声，吼、哦，已经将这细只羊啊较气势吼。啊，将啊电话里面讲消防违约法的噪音啊，唔是以这声量大小为限，是以这个。那是放下着别人生活安宁为要件，所以羊仔叫声，这妹妹叫确实放下人的厝边安宁啊。裁定驳回意见，专人确定啊，我那罚1000块就对了，吼、哦。饲95只羊啊，半暝啊哀哀叫安尼吼，羊仔妹妹吼，羊仔主人啊，被罚金1000块，这个这个放下安宁就对了，放下安宁吼。哦另外，高雄一个48岁姓陈的男子啊，桥头被外出了，失去联络，手机啊嘛关机，无法度联络着，出来点担心的安全，全报警到处找啊。结果警方一少年团伫山区接了连续搜救四日多，上下晡将伊的高雄残留山区找着，这个啊，有够好运的，就是讲安怎，这个人啊，原来啊，含着这个六个麦啊内底啊，啊，剩一个头。穿只头伫铺伫咧六个门啊顶面啊，下面的阴死吼，吼、哦，落出一个头壳都要穿鬼啊呢，死力啊呢，那个救会起来，我、哦、这身后高好运啊呢吼。公司后来警局也是接到四日前接到方面走出案件，公司男主伫即块切切桥头啊，家己对人物去外出失去联络，将启动。到走出记者顺着手机啊，最后发挥位置可能经过路线定位对查，而且我说男主的手机啊，最后发挥地点是阿联区连山几路，加起产品无换你的形状啊，因为说男主的阿联区并无侵入会当挖去，警察的扩大调的沿线监视器，在说男主形状尾啊进入各种残留山区，警方警察联络扩大落去找啊，将伫残留区啊昆山的发现说男主学倒来。啊，昨下晡3点外，而且距离奥多的800公尺远的一处，啊，六个麦啊吼，这种烂土的六个麦啊，找到啊，原来这个人啊，塞了伫六个麦啊内底，险啊到瓦台啊，旧的身躯拢是六个麦啊下骹，敢那铺一个头壳，迄头壳佮沉落去就气啊，就死啊呢，找到啦，啊，这烂六个麦啊呆掉，说说的男主剩一个头壳底下来穿开。呵呵建完立刻向前关，甲救起来呢。而且运动饮料甲补充水温啊，送伊救治吼。西南主甲警察讲，爱着桥多摆出来外口安尼散步散散心啊，桥多摆安尼踅来踅去安尼，看外口风景啊。但是到这个山路时阵，咧落大雨哦，风起无多痛快，所以讲在停了乌多摆了后，用走路要前进。没有多中无小心嘛，唔知啊讲咧，喺六个麦啊只深嘛，哎上卡咧，我搭了六个麦过人都灭到去啊咧，哦啊加上手机啊无电啊啦，无都对外叫援助，四日来啊，伊拢困伫咧六个麦下卡，敢若剩一个头壳，伫咧外口喘气啊咧，都啊扑迄个头壳出来了，规身骨啊，阿妈过年也拢带伫六个麦下卡。袂停袂动，阿妈都无法度对外求助，阿、啊、就手机阿无电力吼，
四日来规身躯软壳壳啊，下面就死翘翘，迄若过万头半日一日可能就死啊。好佳哉哦，安尼找着哦。这是伫高雄啊阿莲的所在啊，阿莲残寮吼，即拢是隔壁的呢吼，真正有够好运呢吼，含伫六个门内底四日，敢那一粒头壳扑起呢呢，险险得要六个门淹死吼，啊奇迹啊得到解救吼，这生活真好运呐。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新娘这个红色的新娘单日办，我了刚买阳山永乐馆哈，还有咱高雄乌来这杨太太，屋里多贴装名毛，可能买阳山永乐馆，阳山同的这样个阳山保安馆，拢来收听这首歌曲《千金坠》。

0: 我今晚要吃，我吃用两碗，
1: 用三两两碗呢。
0: 哦，我用两碗，这含碗菜的拢在吃。
1: 吃足够啊呢？
0: 哦，吃最惯的了。
1: 吃最惯的哈。
0: 能吃到身体拢好。
1: 拢用起，
0: 拢明白。
1: 好，啊，你咧吃呐，吃个身体拢作用。
0: 我，我较早是这里手骨咯。
1: 嘿。
0: 好检查去病检查，就讲我这肩胛头退化。
1: 肩胛头退化。
0: 那讲那退化应该是被压关压低了哦，我这下哩，可能因为那是注射去注射的筋络那个骨啦，
1: 哦，
0: 就会温，
1: 哎，去伤掉了。
0: 哟，阿舅妈，好压那压个什么？我是自从去病哦，好检查，我讲吃起了筋络药啦，阿不也是关药啊，我都唔敢吃，唔敢吃以前嘛，我心脏科一个上医师做好加工，我请药过推啦。推看嘛，那也是推也未使，就上班落来了吼。啊，就嘛，他推什么？这推你看嘛呢？我怎么在丢？啊，我等着你的，我等天天接我。啊，你小妹来接我嘛呢？
1: 用三两来玩。
0: 哎，我晓得，就嘛接三关呢。
1: 好好好，啊，姐姐来喝羊。
0: 喝啊，拢未丢啊。
1: 未丢听
0: 啊。
1: 好，
0: 健康
1: 啦，未丢听。
0: 这个别别来这玩玩太人家。
1: 好啊。
0: 你玩啊，他家拢有麦等着，看到诶，
1: 味
0: 道我拢会生啊。
1: 好，啊，今晚姐姐好茶。
0: 有车也好，较好个啦。我跟你讲哦，
1: 有，
0: 安尼就保安员先甲家己关来啦。
1: 保安员啦，哈。
0: 我，有啊，我
1: 关来就关啦，哈。啊，主机哦，主机在啦，捌夹过嘛，哈。
0: 哦，我夹过了咩
1: 啊？在何良山后边嘛，哈。呵呵呵，这个两人大关，保安员大关来啦，哈。
0: 大关来搞，我保安员先甲家己关来啦。
1: 呵呵，
0: 叫我们叫个夹来好啦。
1: 呵呵，关来啦。保安员大关来啦，哈。
0: 有，这个气嘛来啦。
1: 有有，呵。
0: 好啦，谢谢啊，哥们啊。
1: 呵呵呵，再见
0: 来。
1: 呵呵，再见再见。两个声听，
2: 哎，啊，他个听好，
1: 他个听好伊，
2: 嘿嘿，
1: 好，用三两来玩，
2: 嘿，用三两来，啊，哥，我本地胃溃疡吼，
1: 嗯嗯嗯，
2: 啊，你食成胃，我最近拢较无咧食胃药啊，
1: 嘿，
2: 安尼对啊，
1: 安尼吼，啊，你食偌久啊？
2: 我前带工厂，啊，你看近七十岁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前带工厂。啊，退休啊，食到啥？食到今年咧食，
1: 食过来当下就对啦。
2: 嗯，食过来当下，这是好啦。今麦是用床听咧，恁啦。
1: 好听咧啦，吼，食保养的啦，吼。
2: 要过去关一关咧，听咧听咧。
1: 安尼吼，养生养了，食到这两个身体，头壳听拢好伊。
2: 嘿嘿。哦，我明白。
1: 养生养了好啦。
2: 我啊，都食惯是哟。
1: 好对啦，好，就要食保养的啦，吼。
2: 嗯啦，这个食保养。
1: 好，安尼奖励你啦，好。
2: 哎，我是不是哦？我话古话，恁咪去卡咯，卡未记吧？
1: 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哈，
2: 系啦，你啊，暗时我拢去听讲，听个了，听个当时你捌做个一点，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哦，你药也是做销呢，
1: 系啊，
2: 嗯，
1: 啊，就大家只好弄到消费
2: 哈，明白啦，啊，我冇，哦，我报告一人，我安怎呢？那我去挂吼，啊，那我拢自请呢，自请等下吼，我都来请你啦，啊，你慢慢讲问讲。诶诶，再你管哦，迄是就安那，我都甲讲你，我讲安尼我也袂得管。
1: 安尼哈，
2: 有啊，我那手边起来只，迄个我嘛甲甲讲吼，那是去管呢，
1: 因为
2: 咱我们家登记诶。
1: 侬只要敢到些份安尼哈，
2: 伊咧只吼讲有哪会使啊？
1: 好用啦哈，你讲你高阳产粮，
2: 嘿，高阳产粮对啦。
1: 好，安尼教你咧，食个早，安尼两个身体透个听，食个拢好伊啊。
2: 听好啊，对啦。
1: 好，两三两日完啦哈。哎，还能讲你？
2: 我本来和他讲，那样想做艰苦呢呢。
1: 哦，本来头家会听。
2: 嗯，我当时为了个关一关咯。
1: 好好好，啊，这头家会听。
2: 哎，头家会听啊！我两棍好偏激啦，讲我两棍吼，讲怕讲含烧啊喏。
1: 两棍含烧哦。
2: 嘿嘿，
1: 啊，我来食用三两，食较好一点。
2: 我食用六碗呢。
1: 食较好呀，
2: 哈。我无食拌面啦。
1: 还能好讲你啦。好。
2: 呀。
1: 谢谢谢谢哈，呵呵，再见再见。
3: 够艰苦的哦，
1: 好，
3: 啊，阮先生一直叫我吃哦，
1: 好，
3: 啊，我讲，那想要给他挂包来，我无爱，你伊食足侪关系吼，
1: 食较好呢，
3: 啊，食较好，伊脚有一款那个筋发炎吼，
1: 恁头家，
3: 嘿，
1: 哦，筋发炎哦，
3: 嘿，啊，伊就是一直叫我吃，啊，我就无爱，我唔买电台报，我无爱，
1: 嗯，
3: 结果我吃来，佫有影有效呢，
1: 有效啦吼，
3: 啊，伊甲我讲，伊甲我讲，吼，叫你食你就唔哦，当作要害你咧，要害我咧，我啊有影好用，啊，尾佫挂迄安，
1: 用啥安心药来玩？
3: 哎，安心药丸吼，
1: 好好好，
3: 伊迄是 今日先淋你食，
1: 淋了真话紧啦，
3: 我见，
1: 啊，我哩又白饭食，用你碗食饭食，啊，饭后食安心用啊碗啦，
3: 安尼哦，
1: 晓晓晓晓，
3: 安尼，
1: 嘿，安
3: 尼我拢去舞点歌嘛，
1: 哦，到了舞点呢，你对到了呢，好好好好。用你个食饭食，啊！你按时用个食饭啊！安尼，
3: 安尼吼，
1: 晓晓晓，
3: 我去报人食呢。
1: 安尼吼，啊，拢食得食得足好唔好？
3: 哎，我食得袂歹呢。
1: 好，啊，你讲用餐按时用了来食呐？
3: 食迄个，
1: 困未起哦。
3: 因为我拢记底拢做歹啦。
1: 记底歹，你无掏钱。
3: 嘿，
1: 好，放心对。
3: 哎，对。
1: 好，
3: 讲随便去，跟工人讲过去。
1: 安尼吼。
3: 啊，食得唔用餐，我他这唔是跟，我心中嘛做歹呢。
1: 好好好。
3: 婆婆菜哦。
1: 心中婆婆菜。
3: 嘿。
1: 啊，即马食用餐，你话食早餐？
3: 有啊有，
1: 好
3: 多谢。啊，佮迄个膀胱吼，
1: 膀胱无得搞了，
3: 嘿，
1: 好啊，食早餐无？
3: 有啊，
1: 未搞了啊？
3: 哦，即马未搞了啊？
1: 未搞了啊？好。
3: 哦，有影差足侪，讲恁的药啊，唔免足好用嘞。
1: 用餐了你完啦吼，啊，心脏食这个，心脏加做力，
3: 嘿，
1: 袂安尼泡泡菜啊哈。
3: 啊，手叫卡紧啦，
1: 叫卡紧啊，足好用。
3: 哦，
1: 好。
3: 系啊，叫啊。叫我目屎咁样练，
1: 啊！姐姐有差无？
3: 有啊，
1: 拢好呀、哦。
3: 嘿，拢有啦，有好，有较好啦。
1: 有较好，
3: 好真济去啊！
1: 好真济啦，
3: 继续去食。
1: 好，继续食啦，吼。
3: 食这么多，
1: 嘿，
3: 几，拢阮两个人食要几百罐。
1: 哦，食要几百罐嘞，吼，啊，食过来当啊，吼。
3: 一边嘿，一边拢灌两罐啦。
1: 安尼吼。
3: 系啊，啊伊，哦，头仔一直叫我食，我都唔就是唔。
1: 恁头家，好，好，恁头家食较早好。
3: 嘿，伊就听你的话，听你的电台吼，听足久啊啦。
1: 爱讲头咧食呐。
3: 伊就是伊的脚吼，静脉发炎啦。
1: 静脉发炎。
3: 嘿啦。
1: 静脉发炎就对啦。
3: 嘿。
1: 好好。
3: 啊，食了即马就拢真。
1: 真舒适。
3: 无咧发伊脚疼。
1: 好，较早拢发脚会疼。
3: 嘿。
1: 即马用三两食，即马咧脚袂疼。
3: 嘿。
1: 好。
3: 啊，伊的心脏是袂歹，但是伊迄个，干那迄个脚吼。
1: 嘿。
3: 啊，佮脚拢会。以前拢会戆呢，
1: 头壳会戆会疼，
3: 啊，即马拢未啊。
1: 食用三两来，食只头壳袂戆袂疼。
3: 嘿，
1: 好好，
3: 食了足好诶，
1: 食了足好啦吼。啊，你即马开始咧食，食了足好。
3: 嘿，我
1: 啊，你咧食哪？
3: 我咧食，我诶心脏啊个诶膀胱啊吼。
1: 哦，心脏食菜较好，较有力。
3: 嘿嘿。
1: 啊，膀胱无力啦，搞就好呀。
3: 嘿，啊，脚拢会叫脚筋。
1: 吼。
3: 啊个，我较早心脏乒乒叫呢。
1: 好好好。
3: 嘿啊，咪。爬楼梯，啊，若要行路，拢会
1: 喘，
3: 酸诶，
1: 会酸诶，啊，会酸，心脏会喘，
3: 嘿嘿，
1: 啊，食用三两，食这拢好呀，
3: 嘿，即摆拢好呀，
1: 吼，心脏袂啦，皮皮喘啊，
3: 袂啊，
1: 啊，即个脚袂叫较紧啊，
3: 嘿啊，
1: 脚骨来较有力啦，
3: 嘿啊，啊，
1: 嘿，
3: 迄个排尿遐啊，
1: 吼，
3: 嘛较袂安尼，
1: 放得较顺，
3: 嘿啊，以前拢，
1: 嘿，
3: 以后就要放，啊，讲放无安尼，
1: 吼，要放放唔放紧紧。
3: 嘿，
1: 啊，用三两来吃，这今晚拢好啊。
3: 系啊，
1: 哦，差
3: 足侪，
1: 差足侪啦，哈。
3: 感恩呢，
1: 啊，恭喜你啦，哈。
3: 感恩你呢，恁这个产品里面也真好用
1: 呢。好用啦，哈，啊，只要看到师傅啊。
3: 有啦，我报足侪人吃。
1: 好，好，好。
3: 嘿嘿，感恩哦。
1: 恭喜你啦，哈。
3: 嗯，好呗。
1: 啊，用三安心的，用那碗吃吃，那记忆有较好啊无？
3: 嘿，有较有较差。
1: 你在吃哪呀？
3: 吃头壳。
1: 基底歹，基
3: 底歹，阿哥拢
1: 无头神，
3: 无头神。
1: 哈哈哈！阿你用三安神，阿只只有差。
3: 有啦，
1: 有啦，哈。
3: 给靠，
1: 给靠基底啊啦，哈。
3: 嘿嘿，
1: 靠袂无头神啦，哈。
3: 嘿嘿，
1: 哦，你恭喜你啦，哈。
3: 好啦，
1: 好，
3: 谢谢啦，
1: 恭喜哈。
3: 好，感恩啦，嘿。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即我中介绍三分钟，阿无清楚，无了解，阿是讲指定要帮你做一点，才能拍来问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困未起，眠汤困底无头心，放心地记底要搞操盘，专门来过脑过头壳。河南好困了眠，嘛较未头壳的乌白相，较未得着忧郁症、躁郁症，较未得着失智症。吼、哦，安心的吼，用三的排数，用三安心用脑丸。还有咱个人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过脑的吼用三安心用脑丸，还有咱的用三用力丸，用三通的止痛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品的补用三补肝丸，还有食糖分的用三用爪散，还有咱的用三木基地吼，即排便较卫生的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无清楚无了解就通介绍产品，你拢是拍来问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个北河啦，北河这杨太太，我哋北河新兴药房，我老干爹杨山杨德元。用山同的这样个用山用光丸用山保安丸用山安心用脑丸吼，刚才收听离别记呀。

有一名出世的民国前啦，今嘛呢活嘞吼，差不多百几岁啊吼，一个姓高的这福建人啊，爱情感情话超过八十档啊，找无人超过八十档，到卡后代要办理土地继承时，交换讲伊总有一位啊阿妈吼，阿妈陪人啊，亲人一个存在哦。但是胡林人对民国三十四年台湾讲了，对户籍都拢消息找无人，到即马生死不明啊！爱这后代啊，向家己电话的申请死亡宣告。但是我看你们看胡林人无死亡渡河的记录呢？对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初开始，就处在了失踪的状态。蔡廷准的公告催告，那是既然到时要个满，无人登报胡林人还个存在，将进一步宣告死亡啊呢？哇，这个高贵胡林人最后一笔会当查的这个事迹，记录是伫昭和二十档，较早日日啊时代，日本时代昭和二十年，就是民国三十四年，在台湾公会当中，此外都无相关的户籍资料会当查询啦。伊的子孙哦，为了处理祖先留落来一块土地继承啊，顺着家族的资料，落去找，伊个发现讲，这胡林人户籍伫八十当前哦。八十当前的找无啊，出现断层。家己电话里蔡廷咧讲啊，政府承认你三十五年时位有进行户口破查，当年十月初办理着初次户籍登记，当时民众并无办理初次户籍登记，原因都是为都是失踪、死亡这因素这安尼。另外，嘉义市东区户政事务所曾经函文发言表示，讲查遍相关资料，始终找不到胡林人三十五年前失职的户籍记录，嘛无因为申报遗漏的重新失职的资料，更加无死亡渡河记录。现存的资料，即咱这边个胡林人真个较早日本时代有失户籍过安尼，参其他政府会当证明啊。嘛无其他因为咧，证明讲胡林人当时都已经死亡，嘛无证据咧。换言之，证明讲伊上届班啊，对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初开始，都、就是失踪到即嘛啦，哦，超过八十档啊啦，到即嘛行踪不明啦。因此，蔡准各界后代吼申请公告催，请示啊，申请公示催告。换言之，蔡廷我来依法来监督到即边胡林人消息时代。八十档啊，最后留来新闻记录停留在八十几档前，何止停本来底啊呢？欢迎来讲胡林人，如果目前阿个跌吼，八几岁啊啦，啊，应该是公司追个最后顶在新闻稿内底，隔日六个月内底向我呢来停播啊呢，阿只无人哩知讲伊个生死，我来应该哩记内底向我哩停播。既然今日一个无人出面，人无人出面，即双个胡林人死亡，但看来即胡林人应该是无伫世间啊啦。即马跌嘛是百几岁啊，啊即胡林人消失超过八十档呢，啊即后代吼，后代就是要办理土地继承才欢迎啦。吼、哦，这位阿祖辈吼，亲人是毋是还个存在呢？因为胡林人对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公布了就失踪了，到现在生死不明就对了。或者是嘉义的新闻消息，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再富传承的大继承时代正在上演。而且去年全国遗产税吼，市政的家属以及市政的扣这个遗产总额，拢写啊至少高档来升高点。另外，上面去年全国抛弃继承的人数九万一千几个哦，嘛下高档来第二关的呀。主要原因抛弃继承就是拢债务大资产呐，都抛弃继承啊。还会讲继承可能天顶拨落来这礼物，嘛有可能是天顶拨落来的债务，爱承担嘛，所以为呐拢赶紧三个月来得管抛弃继承啊。过经常看到这抛弃继承，原因就讲比继承人债务比这资产搁较侪，或者等人继承啊，啊无到时你就负责啦。办理抛弃继承，当切断债务关系，其他也搁有家族内部节税安排，还是你后海关系不好，你办理抛弃继承啊，我来做做安尼吼。尤其女性抛弃继承比率最悬安尼吼，最悬。
去年全国公告有机也无办理继承登记土地高达到72000几笔，差不多34000多家，大约是22个信义计划区的大小安尼。另外，在金华通的2023年到去年哦，连续三冬全国抛弃计承人数超过90000人安尼，又过于三冬前2023年上多，迄冬差不多92000几个抛弃计承吼。由于那个啊，又长时间又长啊，下当我讲啊，2017年到2025年，这个冬当中女性哦，查某抛弃计承人数拢比查甫较侪安尼。占56.3%就对了。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不过去年全国计生移转的栋数吼，这厝啊，移产栋数计生高达到78300几栋，世界统计以来最高点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新北市一个姓蔡的男子吼。三名赛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的时候，怀公产生幻觉，怀公有人啊，秘伫车内，伊赶向警方报案。警方讲的现场啊，阿婆啊，车内有无半个人啊？但是赛车佬突然间激动，哦，哭哭撞啊！警员啊，闯个脚去啊呢？啊，你是咧撞啥？你唔是讲车内有人啊，无人啊？哎，哭哭撞警察对后边你撞，尾啊警察抓着吼，原来啊！伊涉嫌食毒赛车啦，而且呢车内搁查着几百包的毒品啦，这个人真啊狂暗呢，食毒食到头壳歹去哩，食毒啊产生幻觉就对啦。向警方报案，讲车内有一个人啊，结果警方来到了车内也无人，才发现讲原来食毒产生幻觉，啊家己报案，等于是报案惹到家己啊，这个看我狂暗这个，啊食毒食到头壳歹去哩。哦，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内底查着毒品，安尼几百包的呢，吼，几百包的 K 他命。另外，姓姓丁以及姓王的三个人涉嫌贩卖以及毒品海洛因，啊，佮有加基安的他命。第二级毒品，姓男子另外被查作讲使用海洛因一级毒品，安尼他们二级毒品，还佫持有大麻。在南电，阮的心里要依照贩卖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罪，判姓男子应该执行9冬，姓男子7冬10个月，姓女子5冬2个月。因这几个人啊，都贩毒，佮兼食毒就对啦。这台南吼，姓男子佮姓男子昨年二月共同贩毒，由姓男子依赖啊，参买家联络。各叫姓的男子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交易，锁定南区一处社区地下停车场，以10万呐，贩卖差不多18.75公克，而且一级毒品海洛因，啊，佮有二级毒品安尼头面，姓男子对内底赚到14万，姓男子免除欠姓的男子20000块的债务啊。当年两位姓的男子另外佮参姓的男子共同贩卖毒品安尼头面二级的。所以，当初负责透过呀，这网络还有手机信息参买加确定交易，之后，姓男子前往高雄一间自助洗衫店，以2000块贩卖毒品安尼他命，差不多1.8公克。警方要搜查姓男子家己啊，查到海洛因、大麻、安尼他命、电子棒啊等等安尼。欢迎看这三个人拢坦白承认啦，啊，伫贩毒个兼咧食毒。判上当的哦，一个9冬，一个7冬10个月，一个5冬2个月安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一台小车哦，昨昏家己弄到国道5号苏尔出口的炸弹的护栏呐，竟然到现场也无看到司机啊，赶快找电话警务，交完讲原来49号的这司机先过男子，家己弄到护栏了。鬼人摔了土卡已经摔死啊！摔死这土卡啦！这离奇消息点我真久，一台小车家己弄这个炸弹的护栏啦，我能告诉摔了一车卡已经摔死啊！
也过人背了这桥卡哦。这是你宜兰的新闻消息。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酒场情话》。这首歌曲咱咖喱兄这杨老师咖喱安尼的办法，我敢买永山永乐园、永山通的这样搞来收听。

0: 我左人底下咧坐，我咧回你啊。
1: 好安尼啊。
0: 回讲柠檬嘅药啊，食了会使咧。
1: 好用啊。
0: 啊，一个就讲食爽嘅啦。即你做只药，拢我只老人咧，只对我上加，只上少年人嘛咧食。
1: 对啦，咱
0: 有
1: 咧食啦。
0: 嘿，上少年人嘛拢咧食咧。
1: 容易哩，人食个早哈。
0: 系啊。我实在拢问我，我真正拢未惊。
1: 你较早拢未惊。
0: 我真正拢未惊咧，我真正够惊咧，我真欢喜咧。
1: 啊，即马做够惊，
0: 嘿，
1: 啊，你食咱的养生养料丸，
0: 嘿，
1: 啊，食偌久啊？
0: 好，我大讲久，唔能接讲迄久，安像伊来无影啦。我六十八岁，恁那迄东啊爬起来就知影。我头前是外口管来管去，我六十八岁食到近七十五岁
1: 啊。哦，啊，食六七档啊。
0: 嘿。
1: 啊、你现在身体吃得很健康就对了，
0: 我都健康，有天在烫路我都不知道。以
1: 前怎么会生疼呢？
0: 哦，以前就爱爬爱母啊。
1: 现在怎么爬啊？
0: 爬啊，是啦。现在我朋友也都看来问看我有在照顾啦，说啊，你做这要给我们这老人家做好呢。
1: 这样好。
0: 现在什么少年人也都在吃。
1: 对。
0: 对。
1: 吃得大家身体健康了。
0: 对。
1: 你都吃用三用的完。
0: 对啦。
1: 好。
0: 我都有吃啦，爱睡的也吃。
1: 用三还是用的完你要吃呢？
0: 我没睡一个
1: 也吃。啊，吃得有好无啦？
0: 有，都很好。我啥物无记得嘛，都好诶。
1: 啊，你用啥安心了？你是咧食袂困起啦？
0: 我个一人家食个阿哥闹啊，我袂困起来通食。
1: 好，阿姐姐拢会困起来。
0: 拢会。
1: 阿哥闹。
0: 个你伊个我打拢会使啦，真正啦，唔是家己娱乐个啦。
1: 好嘞，好，感谢你。
0: 确实真正伊个唔能等啦。
1: 好嘞，好。
0: 伊做这伊个足好个，拢叫阮这老人，我想拢叫阮这老人。你说唔是个即马三少年啊，都是这。
1: 好嘞，好。
0: 嗯，
1: 感谢啦，感谢，感谢，感到谢福
0: 啦，好。多谢啦，哈，多谢你啦，
1: 容易你哈。
0: 做这伊个好，阮这老人食了足爽快，真正在足好。
1: 好嘞，好。
0: 嗯，你呐。唔甘蔗就无法断啦，甘蔗拢有效，
1: 身体拢会健康哈。
0: 嘿嘿，阿叔一个儿，
1: 嘿，
0: 佮像你汤蕉话，阿你食个养乐丸子丸啊，真好嘞。
1: 安尼啊，汤蕉袂啊，好好。
0: 嘿，食养乐丸啊，靠元气嘞。
1: 丸啊，靠元气对啦。
0: 嘿嘿，阿只汤蕉丸啊，就补嘞。
1: 食用三用三散啦，汤蕉袂哈。
0: 我拢食遐，我
1: 下
0: 早时食遐清老个啦。
1: 好好。
0: 啊，平时啊较食恁个，较食咱即个分啊。
1: 用三用三散啦哈。
0: 嘿嘿，阿那你问我都也袂晓讲啊。
1: 好啊，食只有差啦哈。
0: 有啦，拢有差，拢有差。
1: 安尼强硬
0: 啦。现在都等，
1: 家你。哎，用三用三散，你食偌久啊？你汤。
0: 我食足久个啊，
1: 食足久个啦吼，啊，这糖拢正常啊，
0: 拢正常啊，正常。我勒食你个药啊，后来安尼较正常。阿妹，你若干那食新头药啊，袂。
1: 安尼吼，
0: 个偷啦。
1: 食咱用散用抓散啦，食只话那拢糖拢正常个啦吼。
0: 嘿嘿，拢偷啊。啊，那一回后尾吼，食糖个啰，真正有够好用。
1: 用散头个只药丸，
0: 拢恁下只用家食一粒，一粒许吼，拢血压拢袂起。
1: 用三通就来，咱平安会啊！
0: 哎，拢未啊，通会都会啦。
1: 哦，
0: 拢都啊，好势。
1: 哦，会啊，未啊，管啊啦。
0: 哈，我拢听你的节目呢。
1: 好嘞，哈。
0: 听到三更半暝，下早听，下早听，应该听。
1: 好嘞，来接头，来接头，
0: 哈。
1: 再见。
2: 这份钟介绍上面啊，无详细，无了解哈，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哈。台南电话0626-03336。用三用六丸，用三同的止药丸，啊，个用三安神用脑丸，用三用肝，用三补肝丸，用三用抓散，啊，个咱的用三木基地哈，用三木基地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草药，精髓的性的芳芳甘甘佐啉，等下登记排便较会顺骨啊，你骨变缩骨一个，啊，健康拢骨头破，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先天之下清凉之吹打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继续顺吼。用心莫记得，啊，像咱的体重较重，顿时靠分量者吼，这种泡咖啉，用心莫记得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各地指定的朋友该知名，各位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自杀啊，是咱国去年十大死亡原因第十位啊，第十位，人数达到3521人。去年哦，有一部分小员工啊，年岁到14岁、45岁到64岁，这族群自杀人数比前一冬增加。其中哦，45岁到64岁，更加就是呢债务问题啊，自杀到最高的年龄层哦，45岁到64岁。因为债务啊，来想会开的风险最高就对了吼。 另外，交通部去年来自多修啊，调整民众会当兼顾违规啊，对，大家拢当做了白啊就对啦。但是罚金那一千200块以下违规停车嘞，无开放兼顾啊，就较轻嘞，即马就无开放兼顾。全台湾汽车记者违规执法，伫民国12年吼，三年前啊，上海做577万件执法了后啊，隔当去年啊。昨年降到383万件，去年又增加463件，430万件。交通部讲，去年啊，出题件数比昨年又加13.7%，显示讲执法的强度已经提高安尼吼。即卖违规防检举的绕边啊，足多吼，塞车、骑车啦，较遵守规矩的安尼吼。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要记挂号，
9: 要记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现在时间12点整。
15: 5 4 3 2 1 Drop。
16: 快乐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口尼吉哇，我是红林。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啊，这是一礼拜开始哟、哦。今天的国历是9月14号，好快哦，已经来到月中喽。下个礼拜，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真的很快哦。不过这一两周哦，可能大家会比较忙碌一些哦，包括你老被上累，你得爱卡丘卡紧哦，因为我看那个。这个邮局也好，包括在宅配的也好，都已经进入了旺季了。好，那天后的一个状况呢，今天东北季风有增强，所以北部跟东部要防这个 阵雨啦，一阵一阵啊，中南部可能有高温啊，你的手工，哎呦，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好，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阳光其实还蛮晒的。好，但是呢今天啊这个越晚，尤其从晚上开始，这个降雨的机会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如果你有洗晒衣物的，你晚上赶快回到家，下午六点六七点赶快去收衣服，因为今天包括宜兰北海岸还有南大台北的山区哦，你比较东边的这个都要防局部性的一个大雨，甚至这个降雨的机会也会比较扩大哦。接着今天一直到拜三，等到拜四的时候哦，东北季风才会比较减弱哦。那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三，没有错哦，北部会一直下雨，雨下不停。那今天的温度还稍微高一点哦，30-31度左右，31度，明仔开始咧不会超过30度，大概差不多24-28.9度，其实是蛮舒服的天气。但是明天后天你出门你一定要雨具带着啦。好，讲到天气很好，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到巴黎城市沙雕展，就是淡水的巴黎，去那看淡江大桥，也可以去那看上街高最可爱的这个城市沙雕。我看到好多人都网络上在那边拍照哦，很可爱，一座座的这个主题沙雕，就展到9月28号，刚好是中秋节的连假完之后，中秋节连假完之后。另外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是9月14号，可是大家知道吗，光是上个礼拜一周，现在其实流感来势汹汹，还没有进入流行期哦。可是上周去看诊的人数已经破10万了，这个说已经创下了10年来同期的新高。给那一位福部的疾管署第一届来采购20万剂加强型的流感疫苗，而且也提供11类的长照机构内65岁以上受到照顾的工作人员，因为每一年的10月1号开始，是不是要流感疫苗开打？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每一年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成绩真的都不错。那这一次呢，就是说公费流感疫苗的采购有超过700万剂，而且也是第一次加强引进这种加强型的疫苗，这个是亚洲第一，亚洲第一。所以说一共有11类型的，包括有长照机构来对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可以组。所以说10月1号如果流感开打的话，第一类的包括65岁以上的人都是纳入接种的对象。那加强型的包括有东洋是 10.2 万剂哦，赛诺菲6.8万剂哦，那预估也是10月的中下旬开始打哦，开始施打。所以咱厝内面中辈时代咱当年10月份的时候，流感疫苗不是就开始打了嘛？那通常都是要到秋冬才会比较进入流感期，结果没有想到说是上个月，不是上个月，上个礼拜，光上个礼拜，现在也才9月份，上个礼拜流感的人已经突破10万人了。所以希望大家现在还是一样啦，你自己有感冒的征兆，麻烦你口罩戴好啊。你去到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场所，其实也有很多人是他现在可能刚感染，或者是他好的还没完全的啊，口罩都没戴啊，这边哪里的保护你家己，把口罩挂好，这一点创下10年来同期的一个新高哦，不要还没有进入到流行期哦。
哦、这个、哎、自己还是不要松懈，还是不要松懈。其实口罩戴习惯了，嗯，就是 会习惯嘛、哦、因为你现在你不只是保护自己啊，也避免、哦、避免被感染啊、哦、这一次提醒大家10月1号就开打。哎，很多人、哦、开打之后就跑在前面赶快去打。那流感的这个疫苗注射之后也要2个礼拜才发挥它的这个效益哦。公历10月1号大概要10月15号之后它那个效益才会出来。那如果你接下来有出国的打算的话，爱给你想去注这流感的疫苗，不要想说啊没事没事，你在增强你的抵抗力，疫苗也一样，每一年它也在变形变异，你也是要生存，它、啊、就看你、欸、较用还是病毒较用，你要给它、欸、打败啦。好，希望大家平常维、哦、持 正常健康的这个作息啦，把自己的身体练强壮一点。好，就带我跟听众朋友说，今天晚上越晚、哦、是雨势会越来越大，不过应该是说从今天下午开始就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变天哦。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啊，恭喜很强的圣婴年哦，那这个强台可能都会升的是，哎，这个数量会比较多。那如果说接下来哦，说还有一个现在还不确定性啊，但是毛。机会可能变成是强烈的红台，叫做杜鹃、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很熟啊叫做杜鹃、哦、听说他也是蠢蠢欲动，不排除成为强台啦、哦、那成为强台也不代表真的就会对我们台湾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啊。希望总是别要中秋节时来扰乱吧。好，可能要再过个两天吧，看看这个、啊、气象署会密切的注意。啊，个另外嘞，来今仔日，今仔日啊，你敢知影股市的情形如何？哈、哦，今天台股的盘中啊，说一度有大啊大跌哈、哦，超过700点，而且嘞，短短的两天哦，说已经就狂杀超过1400点哦。今天台积电是下跌的啦哦。那现在有很多半导体啦，跟 AI 哦，这个人工智慧的族群现在面临哦这个有调整的压力哦。那不是只有我们跌啦，其实这个韩国、日本都是一样哦。那因为就是有人提出说，哎啊啊，这，哎，嘛不是有人呐、啊、哈。直接点名有三大 AI 的新创实验室的负责人，包括这个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还有 OpenAI 的执行长 Altman， 包括那个 Elon Musk， 他是 XAI 的，他们这三大 AI 就人工智慧的新创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们已经共同来呼吁说，现在啊要放慢研究研发模型的一个速度哦。那为什么要放慢角度？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哦？因为以公今嘛就就是很怕以后哦 AI 诶它的这个进步，包括它发展的这个情形，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把我们人类给消灭了、哦、怎么说呢，这 AI 非常非常的聪明啊，会不会到时候你根本没下什么指令，可是一头头可以给你启动、啊、不应该启动的牛啊，那些的时候要如何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过电影，那以前都是说哎呀哎呀那种机器人的时代哦，然后那个电影就会说那个机器人打凯谢选手但领域这者机器人嘛啊，但是到不要来机器人一就跳个比例选一个卡跳，然后呢他不受控啊，你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机器人就反过来要来杀那个人类，有没有，电影是不是这样演的但是现在 AI 哦，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我觉得应该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说啊，你也当啊使用这种 AI 工具哈、哦，你从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块的问题，包括你要计划什么哈、哦，啊你把 AI 那个输入哦，你可以一对给你攻击偏啊那哈，你就是真的很佩服他。
那我觉得这个哈有一些隐忧，什么隐忧？我跟你讲，我觉得人的大脑一定会退化。如果你什么事情你都是要靠 AI 解决啊，反正你就是你不用动脑，你就直接丢给他啊，他讲的不好，写的不好，你不满意，哎，你就再给他指令嘛，哦。那再者，如果你想要再晋级，哈，哦，你个礼拜给他疏远啊，都有可能你哪公有疏远的位，不管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工作，你可能会付费啊，付费的话。你就会越用越爽就到最后可能现在人尤其是上班族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不用这个 AI 啦，哦，啊你若是已经退休啊，哦，啊你是中辈时代这个，这其实也很简单，你打个 ChatGPT 还是 Gemini，哦，你叫你出来面试谁跟你讲一下，你只要这样对吧，你也不用怕你现在用讲的 Gemini 你用讲的你要查什么，我要来去日本一抓，哦，哎，他可能也会听台语，哦，现在或是你讲国语，我要去日本，哦，啊你给我规划个四天三夜啊，我的预算是50000块左右哦，阿姨的给你摆摆摆摆摆哦，起码真正拢就方便的对啊，所以这 AI 吼会进步，这咱人吼啊加发明出来啊，但是因为安呢哦，像那讲这年话来。AI 相关的这个类股，哎，安尼股票一直起起起，哎，进前吼，咱的股市还袂到20000点，哎，今卖等40000多点了，其实也是拜这个科技类股 AI 支持，就一直往上飙，往上飙，对不？但是你也知道，股票股市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心理的预期啊，它是不是真的会这么的蓬勃？还是说像之前哦，以前没网络的时阵，哦，啊，像那讲后来大家用网络嘛，是赶快啊，一直飙，一直飙，飙飙飙，到后来。网那个网络泡沫化哈，就是那个相关的类股也是泡沫化，又吹太大了。它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很多的项目可能会被 AI 取代，所以你就一直放大哈它的作用、它的功能哈。阿弟的阿今麦个无虾米谈过投资，所以得一直股票坑哎，所以大概得安尼一滴。一直讲哦，阿哥一路起，你了刚讲未来跟他做争斗，但是哦，这个真的是富贵险中求。所以呢，在这三大 AI 的这个大老板哈，他们也是新创实验室的负责人哈，一个是这个 Anthropic 的执行长，另外一个是 OpenAI 的执行长，另外一个是 XAI 的 Elon Musk Inside 来呼吁公要放慢研发模型的速度，哦，那难怪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哎呀，这个就要考验，呵呵，面临考验啊，这个是不是要继续调整，而且还在想说那是不是有这个支撑力，哦，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也知道可能刚在过年的，你这段时间他如果起一波，啊，你没有跟上，我觉得你还在想说我现在还要上车，那你就那你就要心脏够强，还有你要家底够，重点是你不要去贷款，你不要你要留一些本，哎呀，你也加节这个时阵，譬如讲今嘛，哦，其他的管其他唔知，但是双北地区的这个高房价，哎，那随随便便一坪都要100多万、200万的，你在这个时候你钱很多，你可能是科 AI 科技相关类股，还是你出来比你立得起，哎，这个那个金山银山留下你去买 OK， 不然的话，以正常来讲，一赔100万、200万，我们用常理来判断，你一年的年薪都不到，你连一坪都买不起，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去买，你要去投入买这个 房子，那你还真的是要很有勇气，哦，开心就好，哦，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没有的话就是说现在还真的是房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啊，现在我们的股市嘛一定来到45000点嘛，如果是说没有这 AI 科技类股这样带动上来，一般这个传产呢有这么好吗，哦，啊你又因为说这个股票的上涨你有获利你有得利吗，哦，我相信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是觉得说生活就还蛮辛苦的，因为物价一直涨，对不对，你现在这样，欸，我就发现我最近真的发现那一家也涨那一家也涨，大家就是说哦，有的是从中秋节过后啊，不好意思，因为真的什么啊撑不住了，我们要调涨，那它一涨哦，
他可能就给你涨个 10%、20%、啊、比如说一个东西40块他如果你起到50块你看这样几%、啊、你是25%呢，对不对？你想说、啊、涨个10块钱但你给他算一算计就涨超过 20% 了、哦、你的薪水都没有涨那么多。所以一般的民众、哦、包括说、预期的明年不是说军工价也要调薪吗、哦啊、你说调个 4%、哦、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没有，其实都被通膨吃掉了，更何况是劳工朋友、哦、你可能那个薪水涨的速度跟这个通膨比起来差很多啊！你说我们现在股市那么好、哎、呵呵，最好股市很好你有受惠，那我们替你高兴好不好？九成人应该不是吧，对不对、哦、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是 K 线型的、哦、K 线型 K 线型的这个社会了、哦、这已经不是什么 M 型了、哦、已经 K 线就是哎往上了那就越好啊，接下来哎往下的、哦、它可能就会更到谷底了。所以呢总而言之啊，这个接下来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也、农历七月过了嘛，接下来看看这个走势如何、哦、啊，这礼拜可能爱较关心的就是说到底、哦、美国是不是会升息，那我们会不会跟着升息、哦欸、现在有85%说我们可能还是会维持动涨，不会，就是还是不会升息啊，但是呢有15%的人认为说会哦，可能就是还会、欸、如果加个一码也 OK。 可是啊这个真的我觉得那央行总裁杨金龙其实也蛮厉害，你想说、哦、哎呀调高个半码一码，哎呀那个影响真的是很大，你对很多、哦、他爱高利息的人来说你这样又改加一个半码一码的就辛苦啊，但是你如果对到、哦、存钱主啊，那个就是靠很多人有没有都是存点小钱的就很开心啊、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维持平盘可能就偷笑了，将来会不会再往上涨我觉得机会比较小。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哦哎啊、你说美国要升息吗？升息的用意是什么呢、哦、升息对可能他跟他的债务也有关系啦、哦、好，总之、啊、世界局势多变、哦、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关在台湾、哦、就关一些小事啦，有时候看看一些金融也是真的跟我们小老百姓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哦

其实在70几天就要选举了嘛，11月28号。那台北市现在蒋市长说他现在就琢磨在台北的市政了。那台北市政也从今年以来呢，因为他可能要推出有一些亮点，要让大家有记忆点，不要想说过去三年啊，到底跟你问说蒋万安做啥啊口没出来。而且蒋市长每次在那边说回答，每次在那边说大巨蛋，我就心里想说这跟你什么毛关系呢啊，不要做收割大巨蛋，真的大巨蛋你可能就去剪彩吧，对不对？好吧，你要算这你的政绩我们就认了。那回答回答我觉得不要 N 年后好不好，因为大家知道回答事实上他在没有现在这个 T78 那个地方哦，那块地之前，辉达本来在台湾，它是在内湖吧，它就是有在海外台湾就是一个分公司，而且大概就是千名左右的员工吧。只不过说辉达已经嘛被爱有家己的地，吼，被起家己的这个分海外的一个分部吧，吼，那。要不是先前柯文哲那 T78 的一些，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哎，你说因跟果哦啊，蒋万安会把它变成说这个是，他的政绩哈，我觉得我们 N 年之后再来看，会不会 N 年之后改朝换代之后，就发现说，哎，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给辉达这个？你有没有图利之嫌啊？对不对？这很难说啊。会不会其实有很多家哦，很多家也是有这个想法啊？为什么你就忠厚于辉达呢？哦，这其实。对，好，那我们再回到说蒋市长他从今年初以来、一直挂在嘴边的、班班喝鲜奶，那当然也被大家说哎呀这个班班喝鲜奶，其实小朋友去领这个牛奶的不是班班喝鲜奶，是生生喝鲜奶、班班有冷气，那是苏贞昌那时候人类是班班有冷气，生生喝鲜奶。我过去都以为生生喝鲜奶是指每天都有鲜奶，后来才发现不是，是一个礼拜一瓶鲜奶。可是一个礼拜一瓶鲜奶也是小朋友自己去领、听说一般的小朋友大概差不多就70%多吧，啊，你比较弱势的小朋友大概就50%哦，那50%就代表说有一半他没去拿啊，这什么样的原因？毛就是小朋友有去念啊念念，等去讲侬阿公阿妈在啉，吼，因为囡仔都不爱啉牛奶，你搞会三罐四罐，逐礼拜、逐工拢一罐，小朋友还是不要喝哦。那你自己想想看，你小时候你会喜欢喝牛奶吗？所以生生喝鲜奶哦，就是被蒋市长一直挂在嘴边的这个政绩啦。那今天呢他上午他出席这个文山木栅段的那个公办都更案的记者会，蒋万安怎么说，他说这个政策啊一开始其实是中央在推、班班喝鲜奶，那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小朋友就要补充钙质嘛，可是呢、那时候卓院长他们可能也考虑到说冷链的设备啦还有配送的问题啊，那个行政端到校园老师要放下手边的工作去造成很大的行政负担，所以中央就坚持说啊这个啊就不做了。那蒋万安说，所以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再三的呼吁中央说你至少经费要保留下来让地方政府持续推动这样的政策、因为那时候蒋万安就是你中央不做没有关系，我台北市来做、那现在台北市做得如何、这个就让这个学生家长、他们自己去一个评估，但是就是说因为也有小朋友他甚至他是什么乳糖不耐症的，他人为人他也不爱喝这个、他说那乳糖不耐症也是可以改喝豆浆啦、所以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一开始是中央的政策，中央你不做、才我们台北市来做，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好的政策的话不管是中央推还是地方去执行、那蒋万安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生生喝鲜奶这个有意见的话，这当初也不是我们台北市说的，这当初是你中央要推的，但是后来呢，你可能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就啊，干脆不做，不做呢蒋万安说啊，不然我们自己来做、所以呢、是这个背景跟缘由啦。那讲到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
大家在意的到底是免费还是营养哦。啊，因为最近好像也传出了一些食安的风波，近景不是成渊高中有87个学生哦，啊，因为这哎那这个食物吃出好，说有的学生真的吃不松，而且87个腹泻啦齁，那这个可能有的急性肠胃炎吧，反正就是很不舒服，那真的是还蛮严重的食安问题。那今天啊，这个中山女高的学生他们也在社群平台上表示说，诶，他们日前啊，7号的时候跟中午跟同学一起吃了他们学校热食部的炸物哦，那吃完之后也是把肚子疼哦，啊，赶紧去好好的健康中心跟两家医院就诊。那从9月7号哦到现在说还在住院呢，啊，学校没有调查，然后热食部也都没有停止贩售哦。那今天台北市卫生局哦就来回应哦，说现在也没有接到相关的医疗机构还是学校通报说疑似食物中毒的这件事情哦，所以呢，学校可能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啊。再者就是说，到底是学校那个他们熟食部的问题哈，因为吃的那个是炸的甜不辣啊，一共下晡两点外就开始疼啊，到底有几个人是安呢？哦，啊，因为卫生局的回答就是说，哎，学校没有来通报啊，哦，然后可能也没有接到医疗机构的，而且如果是少数的个案，我在想他们可能还在后续的一个观察啦，哦，啊，总而言之现在天气多变化，其实天候多变化，哦，食物也比较容易多变化啊，还有人也比较容易感冒，哦，因为有时候一下冷有时候一下热，今年是最有秋天的感觉，以前就是马上夏天再来就是好像很冬天，啊，今年大家发现说哎，九月份怎么有这么秋凉的感觉啊？没错啊，从今天晚上起，哎，一直到礼拜三，你还会觉得日夜温差哦，然后下个雨，你还会觉得说，哎呦，九月份有一点凉冷哦。好，所以总而言之呢，蒋市长就是，我觉得蒋市长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要做。你要推一个任何一个政策，如果利益很好，那都没有话讲，都很 OK。比如说无烟城市也很好，可是你要有时间配套，因为常常你下面的人都觉得说，哈，他怎么要做什么啊？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啊？就是累死这些公务人员啊，就他们可能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没有的话，民众遇到问题，可能又打电话去1999抱怨，那不能够蒋市长你一句话，然后下面啊就要去执行，然后到底可不可行？好，无烟城市我觉得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很多人讲了，哦，你要这个很完善好的去规划，而不是最后让公务人员哈阿迪耶呀，公企耶这个吸烟区哈在那边数烟蒂，或是称那个烟灰的重量，看那个 KPI 看成效好不好。不怪现在公务员大家都啊，干脆归去来退休好了，哈，哦，因为大家做那没意义的事情实在是哦，所以啊，这个蒋市长还有这个很多的事件，很多的这个他的政策啦，那等的大家去给他检视做检验，哦，那我只能够说，要一个城市好，你提出的任何的政策，哦，一定要有配套措施，一定要完整的规划，而不能急就章。如果你真的急就章的话，就是会问题不断，然后也凸显，也凸显，也暴露自己，这能力真的有限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4: 你即摆收听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来，时间中午的12:39又过35秒，回到快乐 Talk Show 的节目现场，我是红林。好，在我们北部的听众，比如你敢不去过屏东的潮州咧？诶，这个潮州我记得他日前不是办了一个赛神虾，对不对？那个虾哇，就像我们的那个手臂这样子，好大一只哦。潮州镇公所他们近年来的一些行销，我觉得潮州哈，这个能见度大增呐、啊、哈。那不知道你眼中的潮州，它是什么样的模样呢？哦，是很热闹的街道，还是说古色古香的庙宇？哦，还是说它有一些老的建筑？哦，还是说有一些温暖的人情味？今嘛哦，潮州镇公所迎来举办今年哦2026年潮州之美的摄影比赛哦。那从今天，现在是9月14号嘛，哈，今天起一直到这个月月底9月30号哦，那就是说你拿起你的相机或者手机来记录下说你心中很期待的 屏东潮州之美啊、哦、那这一次呢它不限说你是专业的摄影师还是说你是爱好摄影的、哦、你国外回来嘛都可以哦，海内外人士都可以参加。那假如你没有满18岁，你就要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还是说学校老师给你协助报名啊、哦、那现在拍摄的器材不限，有的人会拿相机嘛，那有的人手机拿起来也都可以拍了啊，你手机啦类单眼相机都是可以哦，但是你这作品必须要在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到这个月月底9月30号之前来拍摄的。那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你要以潮州，比如说它有自然景观、人文特色、生活情感还是地方的风貌为主题哦。那参赛者的作品呢啊，必须是你要是单张的照片啊，一个人最多投稿2件。那你投稿上去呢，哎，你还要简单的啊附一下这个100个字以内的创作理念哦，介绍说这个拍摄的时间、哦、那详细的地点还有这个照片背后的一个故事、哦、好，重点来了，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合成的啦 AI 的，这个完全不行 哦，因为要是你自己用相机用手机拍摄下来的、哦、那绝对不能够用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这一看就知道了。那所以呢特别提醒说你要保留原始档案、哦、到时候如果主办单位、哦哎、他要查验的话，你拿得出来你的这个原始档案、哦、所以你也当官进来参加哇，这个潮州镇公所、哦、他们现在来推广潮州、哦、就是摄影比赛了、哦、摄影比赛来记录、哦、从我们的这个你的视角还有你的手机相机来记录潮州的一个美丽。那他现在截止的日期就到这个月月底9月30号之前，他是采线上报名哦，而且这一次啊总奖金有75000块钱、哦、那你第一名是获得6000块钱的礼券，第二名有5000块钱的礼券，第三名有4000块钱的礼券。所以相信、哦、这个全国包括、啊、如果你是从国外来的，哎，你真的觉得这个潮州就很美、啊、刚好从去年的10月1号开始到今年的这个9月30号，这期间啊，你有拍摄到潮州哦，这么漂亮的这个所在，观光也人文特色也自然景观，你都可以去参加哦。那详情报名的这个资讯，你都可以上潮州镇公所的官网，还是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他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哦。以上这是屏东潮州镇公所他们的广告哈、哦、啊，事实上他们就是希望说更多的人来认识啊潮州这个地方的美啊、哦。那潮州大家知道是在屏东哦。啊，起码那是台北哈、新北啊，一个是台湾头啊，一个是台湾尾啊。可能对北部民众来讲，真久哈啊，无去屏东行行，可能无定你拢打去高雄呢。下次如果你有到南部去的话，不妨哎，高雄停留啊，那个也可以花个时间到屏东潮州啊去走一走、逛一逛，相信啊，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发现说哦，我不知道的这个潮州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哦，那把它的美好给拍下来，然后再9月30号之前去参加他的潮州之美摄影比赛，也希望大家可以带大奖拿回去。重点是潮州的美好透过你的这个拍摄让它留存下来，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你的作品，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侯民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时间来这紧，12:52啊！呵，底下甲听众朋友讲哦，从这个月9月1号开始来推出的这个鼓励大家哈、哦、多运动了，让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供只要你完成了指定的运动条件，你上网去传哈、哦、啊，经过他们审核，哎，通过你就可以获得50块钱的一个兑换优惠了，每一周都可以换。没有想到9月1号开始这个活动之后，大量的民众就去登记了。本来是200万份哦，就是说每一份都50块钱嘛，200万份。后来呢，我讲说怎么这么快就要没有了啊？他们就在加码100万好了哈、哦。结果发现啊，紧急的加码100万元也快要被换光了，所以运动部他们现在宣布啊，就关闭注册的账号了，而且你也不要再上传运动的记录了哦。你看300万笔已经快要被换光，而且从9月1号到今天，不到2个礼拜呢，那就代表大家都有在运动嘛，对不对？还是你真的为了那50块钱呢、哦？好，不管怎么样哈、哦，这 本来讲会当兑换好几周的啦，可是因为民众参与实在太踊跃了，所以呢，现在已经把注册的账号跟上传的这个运动记录全部都给它关闭了。但是你之前有成功上传好运动记录的人，而且有审查通过的，你还是一样可以获得加码券，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兑换，你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其实我觉得有运动习惯的人，他也不会因为这50块钱，他没有他就没有运动，不会嘛，每天都在运动吃好，运动真的是不错，爱吃也是爱当啦。另外我也提醒听众朋友哦，今天晚上开始应该是说下半天吧，今天傍晚开始就会变天了，而且晚上雨越来越大，明天大家会 很有感，因为会下雨，而且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明天外出一定要带雨具，而且明天的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接着收听，我是洪林，明天再听到港机的时阵，空中再相会嘛，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遂喽，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0: 大家平安，大家好，莫怪讲咱咧听众伫娱乐。阿强哦，你个片头哦，用这首歌，会赢只汤饼，真正听着足煞心啊！艰苦囡仔，艰苦囡仔，出外个囡仔吼，若听着这条歌，更加爱拍拼啦，因为歹命囝个咱，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请恁大家相信我，请恁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做优孝子，因为出世家境是四片壁，落土八字是天注定，父母请咱是规身躯当官，哎呦，予咱看到心肝有够疼，会赢才通拼，毋是爱拼才会赢。面对着困难，咱千万都唔通惊，唔通惊。安尼即，干那歌词看写了偌好就好啊！通人娱乐啦，来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总爱来听，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你偌好个啊？你有参照郭台铭遐尼好个吗？你有参像郭台铭哦，钱坐甲开袂完，唔知要安怎开吗？艰苦囡仔，艰苦人，你更加无破病命啦！你若有钱人，钱若敢开啊！我甲你讲啦，人个厝是住迄个凉房雕啦，啊，你是哦厝边头尾看到足衰潲啦，有影？我袂讲阿强，你讲啊错咯！人个若好个吼，伫病院内底一大套房呢，大套房呢。迄有诶一寡吼好野人啊，政治人物啦，啊是讲哦一寡遮个有头有面诶人啦，都搁哦，都去甲探病，甚至有诶都搁送花啦，送罐头汤。无啦，阿强有靠腰啊，迄殡仪馆遮咧送花啦，甲罐头汤，哦送花盆啦，哈啦，我讲一个伤紧啦，送花盆啦，啊即后摆嘛是爱送啦，先提早送嘛无要紧啦，无紧无急食百字啦。你看郭台啊，你讲着郭台铭来。看啦，这两天全全拢是伊的新闻啦，手机啊拍开啦，新闻嘛咧报啦，新电报纸嘛刊啦，电视嘛报啦，啊一挂朋友吼，安尼用迄个赖传郭台铭的新闻传落我，我上届无差不多超过十个朋友传，这两天关系着，阮咧怪蛋的新闻啦，啊好敢若袂亲像我怪蛋啊，敢若亲像阮老爸、阮大兄咧。啊，强哦！啊，你著比较比较评论，无你嘛讲一个来听看卖啊！啊，过档的都带一个某，都已经遐尼啊少年啊！啊，是啊，最近啊，伫拍这个高尔夫球，强啊！你毋是有哪有咧拍？我咧讲过档的，我踮在国华高尔夫球场，拄过了拜啦，伊个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伊这个人哦，真客气啊，毋是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我著甲举手，哎，过档的你好啊，我等档的啊，人伊主动行过来甲咱握手呢。客气到要靠边的，就是伊捌一摆，踮在毋知第三档啊、第几档，一杆震动，互迄个杆底50万、50万。一杆震动毋是遐尼简单嘞，迄怪档个你老咧拍球，你著知伊一杆震动啊，差不多100、103、104吧。伊举啥物高啊？你敢知？伊举7号木杆嘞，咱一般拢是七啊，七号拢是铁啊，啊都有灰啊啦。七号个木杆你捌看无？我甲即摆拍球拍久，我也捌看啊。迄古早个球车啦，人伊迄安尼背一下都甲背入去，一车都入去啊啦。迄家己安尼跳，甲鱼啊遐嘛歪。哎呦，啊嘛有人咧讲啦，啊，干那互迄个50万啦尔。阮只家己几百个呢，无你嘛讲加加减减哦，啊分一个红，看要1000、2000嘛好。啊，拄啊，确实阮强啊，来阮强啊来拍球啊，那个排底啊吼，拢嘛一个500、1000，我拢固定个啦。迄个大家来看我哦。大家在拍球吼，亲好吼，都在叫啊，强党的哦，哎呦，足久拢无来阮遮拍，无你是走去倒死。我讲啊，球场足侪所在通好死嘛，免走来遮死。嘿，迄那球场啊，我咧讲风水真正有够好，为什么那爱拍球？其实有当时啊，咱人真正爱运动啦。有诶讲，哎呦，迄高尔夫球是好野人咧拍，无影啦，一张球啦，互你3000几块啦。你著通规工去啊啦！一张球呢，18档拍煞上届无嘛4点真久，诶、欸、啊足济吼，要伫拍球当中哦，做出着足济生意呢。 欸，你参像讲我是去啊，无咧做生意啦。啊，我若咧拍球上惊去拄着迄落卖保险的，我讲哎呦，你唔通招我买保险啦。啊是啊，那你无你有买无？我讲吼，我都拢无咧买保险。啊，你是无钱通我买吼？唔是，我都是因为钱伤济啦，钱伤济，你要甲我相加吼，我都无咧靠讲保险遐赔我。啊，不过买一份比较较有保障，我知我都钱已经足济啊啦。我若搁买保险哦，恁咧保险公司吼会互我领倒去啦，我唔免我钱足济。大家听到了嘛？啊，安尼后一组讲歹，较强啊。高尔夫球吼，会防卖，就是讲你每一粒球拍的拢总无同款。后迄个点草啊，较啊，讲起来话头长人啊，强哦。啊，你是安尼讲到这过当的？啊，人最近拢甲一个差不多五十岁的查某人啦，听讲离婚啦，啊，后囡仔啦，啊，讲这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你有去甲问伊啦？伊有讲，我著专门咧做人个小三个啦。迄新闻报纸吼，有当时啊咧报吼，你爱去，你爱去对纠正。我另讲若拄着过当个，我才甲问。这应该是球友啊，尔啦。像我阿强，我咧拍球啦。啊，咱都某也无咧拍，啊，拢甲朋友、球友咧拍。啊，拢靠咱家己咧讲腿。啊，搁招两三，因为迄一组四个人，三个人卖拍，两个人卖拍，大部分拢四个啦。啊，都一日咧讲腿啊，搁招大家踮啊咧腿讲腿，都无咧空个讲，一半摆啊无吧。上介好看的，当讲两个查甫，两个查某个，迄讲着加真有威哦。哎呦，迄十八档拢嘛用行个，拍到第十八档个时阵，搁唔敢无啊，等拍煞啊，想讲等下着搁食一日饭啦。啊，这天地所设，唔是地主作个啦。啊！即卖吼，人个查某人咧拍球吼，哦，咧这服装穿着拢哇水个呢，这是拍高尔夫球上界基本的礼仪啦。啊，我嘛足济女性拍球的朋友啊，我嘛常常两个去拍，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个啊。啊，你吼心肝内莫有邪念啦。人阮某都袂讲啥，阮某拢甲讲啊，明仔载要甲啥物人去拍球，要甲太子油饭个头家啊，要甲啥物人去拍球，我讲无啦，甲淑珍啦，啊嘛有迄个淑娟啦，啊，冇迄个利剑啦，嘿，哦，啊，那安尼，若甲查某人拍球啦，拍了那忝吼，都过暗嘛，唔通转来啊。我知，这某都是对咱的信任啦，对咱的信任啦。总讲伫外口过暗哦，伊嘛未怀疑讲，啊，咱唔知安那，袂啦，袂是嘴咧讲啦，袂嘿。啊，奇怪，啊，过当诶，招查某人拍球，较接甲这个查某人拍，恁就敢讲这是职业的小三？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台湾人实在是真无聊。你啊咧管人讲厝内猫啊生几只，你啊咧插工人啥物人甲啥物人咧做伙，啊拍一个球啊，尔你敢有掠眼在床啊？哎呦，新闻共空甲袂听哦。啊，一挂只网友啊，我最近两工啊安尼甲看，讲后过档的娶到迄五十岁，那唔爱去娶迄落二十岁、三十岁，娶到迄五十岁老查某。过档的今仔是今年几岁啊？七八十岁安尼，那伊娶五十岁，这有哪算幼气的呢？这不是后生呢？什么咧老查某？你共算长甲无一块好，人欢喜就好啊！要找少年的，要找老的拍球，管你什么代志啦？足奇怪，你实在是够无聊呢！啊，我搁讲一个吼，啊，逐工咧食山珍海味啦，有当时啊嘛爱食些老菜脯，啊，倒位啊，你搁看，啊，少年的甲比较较侪岁查某人咧讲话吼，迄种修养是无共款呢。啊！啊，好嘢人嘅饭，我嘛唔是遐尼好捧啦。你看贵党嘅进前，因即卖现任嘅太太，都郭太太郑小姐，诶，较早是舞蹈老师呢。较早是咧教跳舞嘅，人嘅身材敢无好，会差贵党嘅要到三十岁呢。啊，迄当阵哦，两个咧交往嘅时阵，唔是你拢在讲骗相，人即卖生几个囝，生三四个啦。我讲我好嘢人嘅饭，我实在有影比较较无好捧。为着啊，社会观感无好啦。结婚的时阵，两个人搁去律师遐签啥物呢？去遐签迄落婚前协议，就是讲哦，向法院申请翁仔某分别财产制啦。这是啥物种概念？简单讲，就是讲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永远是你的。咱虽然吼站在婚姻上是合法的，会当共同享有的，就是讲啊，三顿咱咧食，这拢咱今仔日食早起、食中昼、食暗顿，这拢总是咱两个啊。但是名下的财产啊，拢总是我，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就是因为你看看郭台铭哦，伊的鸿海，伊的股份遐尼济，伊做一个董事长。我即卖来甲你结婚了后， 你为着社会观感无好，这个我甲教，我节目当中我前下我都讲啊，你都去查历史吼，去签一个婚前协议，就是讲夫妻分别财产制，安尼人家的主持人也是讲社会各界都未聘请到恁太太，啊，恁两个翁仔某都有哪有恩爱，你甲看人即卖生三四个啊啦，对唔？啊，想讲安尼。今年三月的时阵啦，咱个贵党个听无，2500张的股票送伊呢。2500张是啥物种概念？那伊即卖鸿海估计啊，要甲正十亿个。
1: 哦哟，啊！来较戆个嘛，要来计好个人，
0: 都一个要计算家个啦。讲一个较现实的，都一个要计算家个啦。啊，会算家吼，拢爱怪查甫人啦，唔认真拍拼啦。你若要变好个，其实足简单啦，用手拼，唔是用败啦。唉，查甫查某拢同款啦，食了山珍海味。有时阵嘛想讲要来食这山山，看那食山的嘛想要来食空肉饭，啊空肉饭食久吼，想忧愁嘛想讲要来食这山的，这足正常的啦。尤其你若讲钱济甲讲哦，唔知影要安怎开的时阵，像过冬的钱敢无济。我讲真的啦，伊搁食无三万工啊啦，七八十岁啊啦，伊钱要开你倒位去，你钱要甲人收家呢啦。台湾的首富呢？后来我做一个结论啦，我一挂朋友嘛有在听啦，规个事件吼，只有法律上合法的太太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其他人根本都无资格通好参与啦，人无一定人伊的太太甲认同着因翁所做的行为，人因某都无咧讲话，恁是咧讲啥物潲啦？迄只是人一定讲好啊，那强这种物件，敢有可能讲好？有钱使几多会下无啊？你甲想讲，其他的人哦，拢无资格介入啦。只有因合法的太太哦，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只有因太太有发言权啦，人个两翁仔某都无讲啥，我讲真嘞。那翁仔某若同意嘞，哈？你看迄新德。人迄个做吊车的，唔是娶五六个某，唔是弄弄个几斤。人迄人若爽，人主人若爽，人若宠你啊！你管台讲，哎呦，迄姿势太遐歹。人宠就好啊，你是咧管台人哦。啊，会讲的人，我甲你讲啦，拢是嫉妒啦，心生人啦。啊，强讲哦，你讲甲对唔对？啊，对呀、啊，你袂心生过当个娶少年某，你袂心生过当个即摆退休的生活，逐工咧拍球。带查某囡仔咧拍球，啊，我嘛希望安尼呢。我查某人都唔对人滴，因为提无济啦。我都有影，人我来去拍球，人迄有查某囡仔拢哎呦阿强哦，强哥，做你忙哦。阿强你哪咧讲？唔爱。啊，咱拢消费提500-1000，手当然嘛，你做你忙，看你忙大富翁，啊是要忙小母猪，又在你哦。人家主动要让我们摸呢，查甫人爱大方嘛，啊，有的不是啦，渴到要死，渴到，哎呦，钱赚赚遐济是要创啥？我问你啦，迄来拍球的真济拢司机呢，司机甲你载到位呢，拢坐迄落 LM 呢，啊是咧鱼安，哎，有诶个外鱼安，哎，有诶真正吼，人品有够歹，修养有够歹啦，哦，啊你好个人，你是咧鱼安潮哟，迄对个干弟安尼恶大恶细，哎呦，你看这要安怎拍？正平两个空，结果一个塞无入了后吼，我都看一个空，你咧讲两个空，假敖！我捌拄着种球友呢，啊！你想讲你有钱咧嚣摆哦，你司机甲你载便便哦，我嘛司机咧载啦，人个甲你排你个球队都足辛苦个呀！啊，你共问人，人嘛爱甲你回答呢，你共问讲啊，这要安怎塞？唉。讲到尾啊，嘛是爱身体健康。你看这两天啊，中华一个卖豆花的，倒伫咧打豆花打，人要甲买豆花，讲头家啊，豆花烧的嘛，参一丝仔芋圆。嗯，哎，啊头家煞困呢，有个人客做伊走，但是迄若定定来买吼，感觉讲唔对咧。这头家
1: 都足骨啦哩啊！透风落雨都出来，可他有可能讲点啊坐咧困，点啊咧拄久，甲球球未回应，一个去甲摸到钉伊啊，死啊！手面趁食的人足辛苦，手面趁食啦，尤其是咧做路边摊啦，做油汤的啦。我甲你讲，你足辛苦咧趁钱，我知。但是你身体一定爱顾啦。哎呦，阿强哦，安尼都真好死啊呐！咱应该甲祝福，祝福啥？唔安尼结果福报偌好呢？如果伊呐，我咧甲合理怀疑，应该是塌心脏，无就是塌头壳死的啦。如果伊即摆呐无塌心脏，呐无塌头壳的话啦，绝对更加有福报，更加长尾寿啦。你会当去问因厝内人嘛？安尼死有福报也无啦。福报是一种对咱人的安慰啦。伊的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伊为虾米他这么拍拼咧未倒火？伊的老爸老母希望伊这么早死吗？倒火的头家才几岁呢？无到六十岁呢？这若要讲起来，台湾人讲叫做夭寿呢。唉，讲手面趁食，人足济。啊，愈无钱的人，真正愈无资格破病啦。我来讲，我常常讲，我要困之前，我拢食两粒。啊，我每一年身体做检查吼，拢总乌字的。但是今年无同款啦，这我也未甲恁讲吼。我的心脏啦，医生讲，哎呦，强啊，咦，敢那有怪声哦？我讲，啊，敢会伊要走入去心脏的内底？你都无信这，我都歹甲你讲这。我看过进一步做检查，我讲好咯，再去吼拍迄个心电图，啊，甲做迄个心脏超音波，啊，搁迄个跑步机。结果迄个医生讲，这个跳无啥正常哦。这我敢那看，敢那你的心脏缺氧呢？我讲心脏缺氧，啊，我逐工哦，拢伫日头脚咧拍球，你敢看讲会切？啊，你会喘啊？袂要叹会喘？嘿，爬楼梯、落楼梯，我都从来毋捌咧喘。我咧拍球，像咧拍网啊球、网球，迄硬式的日头脚，迄人喘到吼，像即落天气哦，无人敢拍，我嘛是咧拍呢。人喘到敢若亲像虾久，我都袂喘哩。伊安尼我看哦，爱弄个劲啊咧。我讲啥？弄劲啊！你意思讲我心脏去要塌哩，啊，就是因为你都跑步机，就是显示讲有缺氧的现象啊。我讲应该唔对哦。哎呀，我甲想想诶吼，即卖检查出来讲有缺氧啊，敢未讲心脏诶迄个血管去要塌，啊，若塌哩就是心肌梗塞呢，心肌梗瘫呢，这是真危险呢，严重是会死呢。啊，佫有啥物较好诶建议？无侵入性诶，伊讲佫一项检查啦。就是迄、那个，搭迄看下做啥物 CT 吼，唔知啥物 T 啦，就是规身躯甲你注射显影剂落去吼，啊，将到你个规粒心脏吼，用迄个 3D 吼，甲你照出来，看你要偌大条个血管，偌细条个血管吼，拢甲你照甲足清楚，倒位塌伫倒位，拢甲你照甲足清楚。我讲好啦，照这好啦。哦，迄安尼差不多加十天，为着要照这，着搁排队安尼，我安尼无啥会食会困呢。我搁交代护士，我讲无啊。诶，啊，医生讲我心脏吼，讲敢若摊上去要塌哩缺氧呢。伊讲敢有可能？吓啊！即摆咧等做上届尾啊，即项检查呐，他哩讲都搁装镜啊咧。结果我去检查完了后，伫遐等半点钟，医生来做解说。嘿，我靠呀！我是安怎晓啦？你叹一口气，个无啦，歹势啦。啊，都这即有当时啊吼，即嘛会小可留啊，医生即机械嘛小可会失误啦。啊！我讲是安那好啊，歹我讲伊讲好啦。你迄规粒心脏，你甲看吼，我甲你讲重点就好啊啦。所有心脏的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有交通。啊，掺迄凹掉的所在都拢无呢。啊，我讲靠腰啊！啊，你安尼叫我来开这条，要甲挣十万呢？伊讲啊，都有影啊。啊，你个跑步机都有缺氧，都现象。啊，你也莫互弄入去，看讲到底塌伫咧倒位。啊，若有胎哩，就想要甲你装镜啊。啊，我唔好你家再有开这条呢。啊，若无都互你弄入去安尼。迄弄镜啊，入去迄嘛有危险性呢。啊，我欢喜一个，我讲吼。 啊，我想讲，我都暗时啊要困，之前都食两粒，叫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有那拢爱食啊。啊，是那他会去学他哩。啊，我嘴嘛足翘的呢，啊，我生活嘛足正常的呢。你若讲较早以前啊，讲真的啦，歹习惯我嘛真多啦，食薰啦，啉烧酒啦。但是我即摆都拢无啊，我即摆都拢改起来啊。有时讲啉者就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啊，拜六礼拜啦，回去啦，朋友亲戚啦，咧招都搭一丝啊，你啊，歹习惯都拢改起来，是那他会讲心脏去学他哩。啊，安尼好，我讲安尼过来，安尼会当食偌久？伊讲安尼，即项检查吼，五年、十年才阁做一摆，拢无代志吼，无啦，拢无代志啦，哈啦，安尼就用去食饭啊啦。好来，物件好甲歹吼，咱卖收济。啊，我希望讲，大家趁钱都拢真辛苦，真辛苦，更加无破病的命。你若一旦若破病，你若倒落，你厝内所有的蛋蛋拢要叫啥物人甲你担？无人甲你担啦。你毋着爱趁啊，敢若亲像咱过档的安尼，钱揣到毋知要开对倒位去。你啊咧管台人咧娶查某，你啊咧管台人厝内咧生几只猫啊？你讲对毋对？好对倒位去？
2: 加较好啊！加咱搭遮济个八十八安尼，身体都好啊，我会壮开啊。
1: 吼、哦，你八十八岁啊？
2: 系啊。
1: 哦啊，即、這个数字足水呢，八八。即若讲若车牌，还是奥多麦牌，若要买迄落铁机牌哦，像这八八的上介贵。
2: 对啊，啊我都才才一岁啊嘛。
1: 你迄八十八岁吼？
2: 八十八，我怎么嫁到七十一啊咧？
1: 啊，你未满岁就生囝？
2: 我十八岁生啦。
1: 哎呦，啊你哪遐好嘴刀？
2: 啊，我一嘛生六个哩呢，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1: 一拳头生到六个，啊，六胞胎。
2: 啊都。十八岁就生，啊生到迄度就生五六个生，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1: 吼、哦，啊你迄个不多啊，一拳头低六个那遐牛吼，遐好吹到，啊即摆拢好命啦吼。
2: 拢、哦、好命，啊都走我一个去美国，啊美国去美国纽约啦，啊真好个啊。
1: 吼、哦，真好个啊。
2: 嗯。
1: 哦，叫阿多啊就对啦。
2: 啊，我唔是叫阿多啊啦，叫迄个第二代的啦。
1: 哦，好好个第二代。啊迄钱唔自家拢溢出来呢？
2: 无啦，啊伊都个新妇佫娶了阿本啊，查某囡仔，啊，一亲家佫真好个，拢也都去啊美国工厂开遮济，啊伊生一个查某囝，啊阮生一个，阮查某囝生一个查甫，安尼佮娶啊都财产拢放互阮啦。
1: 哦，拢放互恁咯。
2: 哎
1: 呀，哎呦，啊你有会伤济无啊？我足可怜呢，我命拢无拢无登记财产呢，阿母啊。
2: 无啦，是阮阿孙啦，阮阿孙足好个
1: 啊。啊，阿孙甲阿妈嘛拢上好个啊，迄拢甲做伙个。
2: 啊，我这是外妈，毋是因大妈。
1: 哦，外妈啊，外妈加得算长，唔加减卖，落一丝
2: 啊，
1: 互你。
2: 有啊，
1: 有吼，无要紧啦，迄财产迄拢基础吼。重点你有法度食到八十八，就是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啦。
2: 吓啦，啊，我拢嘛恁这加我好个啊，啊，营长个啊。
1: 营长去遐看医生。
2: 啊、我都拢顶下都拢有去逐个逐个月嘛过看。
1: 好好好。
2: 我拢我都英文来个啊。
1: 去啊检查身体就对啦。
2: 我较早阮翁做兵，啊我都有迄个英文啊卡，啊去啊看挂号拢免钱个啊。
1: 好安尼哦。哎呀。
2: 哦，
1: 恁翁就是因为做兵身体用才会生六个啦。我想讲介好吹到。
2: 隔几个月才去做兵个，着了老兵
1: 啊。哦，啊十八岁就开始生一拳头，生六个好命就对。
2: 六个，阮骨头足有效个。
1: 安尼吼。
2: 我三四个新妇嘛足有效。
1: 安尼吼。好啊，阿母啊，安尼身体若健康，身体臃肿，我着替你欢喜。
2: 嘿。
1: 啊，你若有闲吼，叫恁遐有效个孙啊，才带你来六国佚佗啊。
2: 好啦。我都有在想啊，搁叫阮只囝讲，一天哦再来阿强伊遐甲看。
1: 哈，好，啊你听我的节目安尼听会下无阿母？
2: 会啊，我这一天无听都袂动呀。
1: 安尼一天无听。
2: 啊，逐天嘛开来听。
1: 啊好，安尼好，啊咱逐天做伴哈。
2: 系啊。
1: 啊你身体够用吼。
2: 哦。
1: 好，阿母谢谢哦吼。
2: 谢谢。
1: 啊，迎接来佚佗嘿。
2: 好啊。
1: 好，再见。你甲看，人这有钱啦，身体够甘愿甘顾。甘开，国家吼贿赂大细条，逐条嘛条条通。啊，我著讲哦，无撇步啦。若要做好个产品哦，开钱啊，敢开就有啦。你要去打找即个四万单位个，我头一代做两万单位个吼，有诶都比袂到啊。莫阁讲我第二代做四万单位个呢，你毋通看讲要困进前即两粒呢。我甲你讲啊， 这就敢那参像你咧困的当中啊，伊的血管的清道夫将着垃圾拢装甲你清清的，将着你每一工所食一寡只粪扫的物件，会造成着心脏血管的负担，拢装甲你清清的，参血管都甲你割啊，无但是咧外卖。哎呦，阿强哦，阿今仔日有会啊无？这毋是重点啦，啊无啥是重点。我先来唱一条歌啦，会有来啦。要安怎甲恁犹太小等一下哈？朋友讲要听一首《想厝的心情》。

的月亮，照光飞向的路线，提醒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

凉的路线，提起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想厝的人心酸软痛，目眶澹澹无一味干，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回乡的路线，白痴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

谢谢，非常感谢，不是想厝的心情啦，想厝的人啦来。电话已经白死死啊！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压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他定定提迄个低单位的甲我比啦。伊个五压、十压都钱无咱一压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压等于别人的骨碌压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计足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佫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甚物种概念，都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压一百压。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什么钱你拢爱欠，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卡拉台湾人夺走掉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卡拉一天啦，一点钟，卖讲一天啦，卡拉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万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伫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多啦。啊，我都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夹做伙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之前吃两粒，即60粒装的高单位的，会当吃一个月份，打！我请一斤草莓请你吃，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请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请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打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予你食一个月份大血管的清道夫上界悬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用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8898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岁数啊。你的机能也会退化，血管也会硬化，血也比较较会落，血也比较较会起起落落。要睡之前吃两粒，要睡之前吃两粒，我现在开放现场，让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8分吼，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来助眠。助眠纳豆之谜，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哈，啊，我无要卖你一阿无，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清火，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问你一个咯，我这个大行拢好，干那酒精拢食袂着，要食啥物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高上介悬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介好、上介好保养身体的产品，上介悬的单位介绍上介合情合理。你要去倒，你若要买迄落低成分的，你毋免来找我啦，迄药房比比皆是啦。电视电台嘛，足侪人咧广告啦，同款都无同师傅。有诶讲，哎呦，阿强同名诶呢，同名知影讲物件好，但是你爱看讲伊诶成分。喂，你好。
2: 喂，你阿强诶吼？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要甲恁买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啊。
0: 嘿。
2: 啊，阿姐遐有迄古秘书通买无？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的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都是卖你3600块，3000人啊。你若食着古秘素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介绍对恁看偌好得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2: 喂，
0: 我阿强，
2: 爱通路通汇路诶，
0: 要几暗哈？
2: 要两暗。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2: 捌吧。
0: 好，好，稍等一下，那捌我都唔免阁再讲啊，那捌大部分拢买两暗啦，两暗都会当食2个月份大大大。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想讲哦，拢若天气寒诶时阵哦，才要来清肺，才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伤慢咯。你看咧卖豆花的迄个，伊要他会知影讲吼，意外甲明仔载啥物事，啥物啥物会先到位啦。但是你平常时呐做保养，敢若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要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就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看呢，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搬搬听我走啊。啊，迄度有够衰，有啊啦！我讲真诶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都是擦伫个只啊。啊，你有岁数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诶美食，你也无在条呛嘴。天气热到靠边诶，你也毋去晒日头，也毋去运动。啊，你敢毋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变白斑啊，变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买两盒的，我拢会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哦，做一摆甲你摕来，做一摆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实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2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敢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毋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也嘛毋免开遐尼济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哦，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白共款。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1-2万块，即摆剩2-3千块啊尔。啊，迄落物件你敢食你不倒的落去哦？你若要叫我参照，迄摕迄种物件我嘛有呢，我常常讲我嘛有呢，但是我做袂落啦，因为听众都敢若参照我的时代同款。喂，你好。
3: 你好。
0: 嘿，我阿强。
3: 我要纳豆。
0: 好，你要买几盒？
2: 食无，我顶下买还未食完。
0: 还未食完，食完才搁来倒好讲。嗯。
2: 我紧啦。
0: 哈。
2: 你剩一撮尔啦。
0: 你南投人吼、
2: 哦。
0: 嘿。啊，你我有厉害无？我刚才听你咧讲话，我就知影。诶、欸，啊，若天气若热，再来阮溪头，也是阮鹿角，才佚佗较凉呢。
2: 好啦。
0: 啊，啊，无来溪仔边吼，来溪仔边来，才种洗酸酸溪仔水嘛好。嘿嘿嘿嘿，诶，你捌来阮家无啊？
2: 我唔捌。
0: 嗯，啊，你南投住对？
2: 阮伫玻璃呢。
0: 哦，玻璃哦，啊，玻璃，我就讲，哎呦，诶、欸，即卖咱咧听咱咧节目嘅玻璃嘅朋友真多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2: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呢，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报道一了啊囝尔啦，天若砍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了，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身躯都安尼无欢喜，到要哭病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加偌有认真，比加偌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报道足水的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佫有真济所在你唔捌去的啦。像我拄只咧问讲，鹿角你捌来无？唔捌。哎呦，够拍算。鹿角是偌水，你敢知？溪头嘛伫鹿角啦，三那溪嘛伫鹿角啦，啊，迄、那个凤凰国鸟啊园嘛点在鹿角啦，啊，像麒麟潭阿强大个所在，麒麟潭，麒麟潭嘛是点在鹿角。鹿角是真正好山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真正则来小吹。若小吹吹着，我就请你吹袂着，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一个就好。
0: 哦，买一盒就好哈。
2: 嘿。
0: 好，啊，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捌买无？
2: 嗯，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啊，我，喂，我较早捌买啊，当下啊，等我电话甲你测试你个款。外口个小姐吼，无你再佫用一个嘿。诶，啊，然后切掉，你再佫登卡一摆。好来，时间伫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今天就回家到位了而已啦，啊，不要说一百盒啦，有当时两百盒就没够我买啦，啊，我也常常给你苦坑买你有需要的东西，啊，现在，哦，这一盒2500优台2000块可以吃一个月。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阁简单讲一下倒。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甲40000单位？啊，单位呐愈悬哦，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强调迄个血甲甲血栓呐，伊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调度，爱高单位的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上细声哦，阿姐哦。嘿。喂。
3: 喂。
0: 哈，啊，唔得讲话。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嗯。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啊，蒋先生。
0: 哈，我。
4: 保健，保健，喂，宝贵。我要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的米那都我甲说
0: 只。哎，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杀你。
4: 今天你。
0: 嘿。啊，无我甲你讲假的哦。
4: 歹势啦。
0: 嘿，袂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4: 好啦。
0: 吼。
4: 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勿紧吼。好，谢谢，喂，你好。
4: 喂。
0: 嘿。
4: 阿强爷哟。
0: 好。
4: 哎，我要食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夹了哦，
4: 嘿。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丝啊。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丝啊！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着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五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3: 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力哈。啊，唔则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迄是比两万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克一克有四万单位，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悬呢啊啦！迄落低单位的要提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会交代呢啦？我若讲咧，我参我家己我都未交瘾食啦。但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上吼，伊就甘愿要买哦。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唔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予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唔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唔通想讲要困进前这两年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予他哩？啊，你着两天要困进前食两粒，嘴较轻的，加减啊爱运动，莫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就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就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这么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唔免照顾？阿强哦，啊，刚刚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这项物件吼，都无耐心诶，都食无效啊啦！我已经食偌久啊，我对第一代食到即卖第二代，喂。
5: 喂，阿强你好。
0: 哎、欸，你好。
5: 要哪道？
0: 好、哦，稍等一下哈、啊，你要买几盒？
5: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啊，用来佚佗呢。
5: 好啦，好。
0: 哦，啊，节目听真久啊，吼。
5: 啊，真久啊。
0: 因为我咧听你咧讲话介在呢。
5: 老主顾。
0: 哦，老主顾，安尼这唔是幼气的，这算后生呐。
5: 哎呀，我70岁啊，都是。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甲看，70-80啦，一摆买两盒。啊，那食了那无好，歹买哦，慢咯，啊，食足久的啊，啊对啊。啊，食足久的，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吼，像你讲的，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啊，唔免开足济钱啊！哎，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的节目，有诶，囝子是侪拢买互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诶讲啊，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咧讲哦，拢讲着偌险诶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诶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高啦，无人比我会高。我诶物件你若卖食啦，你未稀罕。那食伫我甲你讲，别人要啥你啥未赢。喂，
6: 喂，我买一个。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诶、欸，我要爱。
0: 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6: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哦。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着切两斤梅仔，请你食。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仔来甲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咧，他家去讲着讲笑的。啊，梅仔若要安尼讲起来，一斤2000哦，空的讲。喂，你好。
7: 你阿强呀？
0: 嘿，阿母你好。
7: 嘿，啊，你遐久无回来，我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遮。
7: 啊，我找第哪日要找无咩？
0: 你住倒位？
7: 中
0: 立，中立青菜南，唔是啊，青菜尊嘛有。
7: 我咧几下摆无找无你啊，今日才华找
0: 着。哎呦，中立桃园，我甲你讲，青菜花都有，看你要 AM、FM 的青菜花嘛有。哎，可能个卡旁接我去花咧，声音都走出来
7: 啊。啊，两压啦。
0: 稍等咧，稍等咧，找遐久啊，喂，喂，喂，喂。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为什么我咧讲句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个真正比咱个比无啥会高啊。哎，你敢若参像讲，咱即个食青花，人迄拢低单位个，啊，你参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个，拢粗个，咱个就素个。啊，这点我就骄傲啊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嘞？骨秘书又帮你卖3600嘞，喂！
3: 哎，
0: 你好，阿母哦，阿姐。
3: 我
0: 要两斤两。哦，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四千是实在。
3: 我要两盒。
0: 啊，两盒哈。
3: 讲唔对啦。
0: 啊，我啊，歹势啦，啊，我都啊，都比较较大脑，看你卖乌白心。
3: 白啦。
0: 哎呀。
3: 我紧。
0: 啊，会下袂，啊，会下袂。
3: 会啊。
0: 会下吼。
3: 哎呀，啊，食袂歹啊。
0: 好，谢谢。
3: 所以，再买两盒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3: 嘿。
0: 无啥比纤维较重要呢。
3: 对啦。
0: 哎，你看吼。我当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手牵手哦，啊去迄个阮的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啊个手牵手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时，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个遐么巧呢？
3: 你拄下咧讲我咧爱笑啊，
0: 系啊，
3: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伤，我拢无爱吼，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卖想伤济安尼啦，
0: 啊
3: 结果就后尾没事。
0: 啊，莫是嗯，
3: 我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稍等一下嘛，喂你好。
8: 阿强你好。
0: 有。
8: 啊，我要买迄个化妆品。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迄个无啊，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我存对楼下里。小姐可能会跟你讲吼，无要紧，来0800-88-988，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妈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踮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个遮陪伴你一点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由着阿强来甲你照顾，你嘛爱信会落啦。啊，一个月才开一个2000块呢。2000不是2万，准2万，你嘛爱买来吃，爱买来顾啦。迄袂堪迄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卡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这拢爱禁止啦。啊，无咸鲜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到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才会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个中风诶，吐四卡椅啊来。性地外歹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底啊咧空咧，底啊咧空咧，安尼空毋知咧空啥物潲咧，啊！阿公，嗯，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9: 啊。
0: 喂，阿强。
9: 你阿强在。
0: 嘿，是。好，来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我甲你讲吼，我明仔载吼，咱迄个杜莎找胶囊会来，明仔载会来，你注意听下。好，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

0: 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4: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7: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到个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的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的话，来跟咱做现场的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啊，宏庆医师啊，高雄吼，哎，这几天来天气吼拢袂歹。
4: 对哦，这礼拜天气拢改好。
3: 哦，是吼、哦。
4: 嘿呀、啊，即马出门运动嘛，拢盖爽快，
3: 拢盖舒适啊，对不对？哇，遮尼啊热吼，哎，干嘛昏昏沉沉的干嘛？
4: 对对对，哎呀，即马我上个礼拜六啊，去骑脚踏车，
3: 哦，骑到倒，
4: 骑到旗津啊，按即马高雄吼、哦，这个脚踏车道，这两拢加舒适，
3: 真的，
4: 对，迄个博二啊，可以当骑脚踏车。啊，坐迄个渡轮坐的，你脚踏车就骑去顶馆啊，坐去旗津。
3: 哦，是哦，安尼一日游的意思。
4: 对啊，对啊。
3: 啊，安尼哦。
4: 那脚踏车是一个袂歹运动啦，因为我最近我会慢跑嘛，
3: 是
4: 可能走了伤济，
3: 啊，
4: 所以倒手边的脚头乌嘛开始会疼。
3: 哦，
4: 小怪痛。
3: 是。
4: 啊，所以今麦就变做个换脚踏车。
3: 诶，运动。
4: 诶，等到较袂疼。
3: 哦，是啊，你走在路边迄种诶嘛，哈。
4: 啊 ，U-bike
3: 对吧？我感觉就方便嘞，
4: 就方便，袂歹。
3: 是。
4: 因为坐坐铁公年岁较大吼，感觉今麦开始走啊，较无多用走诶。你会当试看卖甲骑脚踏车啦。
3: 哦。
4: 啊，无像迄个健身房，毛飞轮嘛。
3: 迄足重诶呢，迄个骑诶在那足重。
4: 伊迄个飞轮也当吊迄个重较轻啦。
3: 哦。
4: 啊，这个骑脚踏车主要

0: 标，是要去训练你的股四头肌的，就是
1: 哦，
0: 大腿，
1: 他还大腿
0: 哎，
1: 踮伫即块啦，
0: 大
1: 吼、
0: 腿顶管这个肉，啊，吼，这块肉伊较用了后，你的骹头稳定，哎，骹头会较稳定，等到骹头有听会较好呢，
1: 哦，真的
0: 对，
1: 哦，哦，所以骑脚踏车有这个好处，
0: 因为这个骑脚踏车用到的这个肉，这个、力啊，交阮一般从爬山啦，还是讲落山。用到的所在无同款，真侪人脚头有疼，是脚头完全出力的迄个时阵较会疼，伸直啊，是
1: 凹
0: 讲
1: 翘了呗，
0: 凹翘嘿，从脚踏车你脚背完全出力啊，伊标准的这个脚踏车这个宽度
1: 还在角
0: 是
1: 度，
0: 诶角度是脚背完全打底的，啊，打底对脚头较伤啦，啊，无就是讲打洞啊的时阵，还是讲换方向啊。咱拍球的当时阵爱换方向嘛，这个换方向的迄个时阵，对于骹头的软骨是较伤。
1: 迄个时阵的刺激点介大
0: 对，
1: 的对，好，所以是真好的一个新的运动，骑
0: 对，
1: 脚踏车，
0: 啊，所以讲到这个骹头有疼哦，
1: 对啊，
0: 都好交今仔日的题目有关系。
1: 你来请讲，
0: 今仔要来讲这个消炎止疼药啊。
1: 几点有
0: 止
1: 啊？
0: 疼药啊，因为真侪人有脚头有疼的状况，还是讲关节酸痛。啊，作者拢是食消炎止疼药啊，食了就会较好，较袂疼。
1: 对哇、
0: 但是无食过会疼。哦，你到底变怎？
1: 到底被叫
0: 啊，佮作者听人讲，食消炎止疼药啊，袂使啊，食久药剂会歹去。
1: 哎呀，他嘛是安尼讲
0: 讲
1: 的
0: 诶，
1: 对，
0: 食较西药剂啦。哦，你看这个台湾有遮侪西型的诊所，迄就是食止疼药啊造成的，
1: 敢
0: 够有
1: 是
0: 影，
1: 安尼，哎
0: 真诶
1: 呀，
0: 假？我、哦、今仔来讲这个止疼药啊题目。
1: 好来。
0: 按首先来了解这个止疼药啊，伊有分足侪类的，
1: 好、哦，止
0: 哦，
1: 疼药那分类的对，
0: 足侪类的。
1: 啊、哦，比在
0: 按
1: 讲，
0: 上强的止疼药啊，就是吗啡类的药啊，吗啡啊。
1: 莫非这不是有关系吗？
0: 门户关
1: 对
0: 节对吧？
1: 啊，
0: 啊，你伫台湾，你无可能家己去买，去西药房讲我买莫非就有无法度，迄是管制药品，
1: 关节有
0: 诶，
1: 病，
0: 管制。迄为什么管制哦？因为即款的药啊，足够互人成瘾
1: 算讲假的，然后屌的，
0: 诶。
1: 对
0: 成
1: 迄个
0: 瘾
1: 意
0: 症
1: 思。
0: 上悬诶毒品啊，拢是吗啡类。目前按上高上瘾的，我会调咧。就像海洛因呐、啊，哦，海洛因是一个比一般吗啡更加强的药
1: 安尼哦，
0: 啊，啊，伊足侪人是试了一摆尔，哇，一摆就调了，
1: 这厉害，
0: 对，
1: 哦，这里又要再
0: 因
1: 恐怖。
0: 为伊做了后，伊形容啦，我看人分享，那分享是讲做了还足爽快，伊全身躯啊，所有的痛，身躯的痛拢袂去啊。
1: 拢好啊，迄
0: 啊，
1: 个
0: 不只
1: 感觉，
0: 是身躯会疼袂去，伊心理上会疼嘛袂去啊。真侪人是心理有足侪痛苦诶物件嘛。啊，伫伊迄个注即个海洛因迄个时阵，伊是真欢喜，伊所有诶疼拢无啊。伊感觉人即马安尼，我即马现准时足爽快，啥物物件拢 OK。啊，无然一般人有足侪烦恼诶代志啊，安烦恼爸母啊，烦恼家己诶身躯健康。各式各样，
1: 对，这些问题
0: 但
1: 烦
0: 是伫
1: 恼，
0: 迄个时阵，完全拢未痛苦，
1: 拢无问题啦，一
0: 就
1: 切
0: 是
1: 拢
0: 极乐世界，足欢喜。啊，听起来呢，这个药啊是介好啊，安尼听未歹啊，那也不好。第一啊，使用这款较强的止疼药啊，会人会昏昏沉沉，未足清醒，
1: 无正常的那款，拢
0: 嘿，
1: 无清楚在，
0: 可能迄个时阵是真爽快，但是。就是你就倒在遐，你啥物拢物件拢无法度做，这是第一。所以按一般消炎止疼药啊，袂使互你规工拢做爱困啊。
1: 对啊，你
0: 所以
1: 哪法度？
0: 吗啡咧就无适合，可能是伊会调咧，伊效果慢慢的愈来愈歹。你也要有共款的效果，变做使用的这个剂量爱愈来愈悬。
1: 好的量啦吼，安
0: 对，
1: 那安那整就
0: 啊，
1: 对。
0: 这类药啊，伊嘛是解毒，第一，伊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呼吸意志就是伊，和你做爽快啊，爽快到你拢连喘气拢无要喘气。
1: 哎呀，胸腔总未喘气。
0: 哎呀，伊这个海洛因过量，
1: 嗯，
0: 死去的原因是因为无喘气。
1: 哦，是。
0: 就是讲，伊未感觉艰苦啦。
1: 嗯。
0: 一般身躯啊，你得要，你啊一个禁气啊，禁气过了后就感觉无爽快嘛。
1: 对啊，
0: 就
1: 正常的人，嘿，正常的人。
0: 啊，这款药啊是和你做爽快，连迄、那个。你要无喘无喘气，迄个感觉拢袂记啊。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1: 好、哦，最好你袂记你喘气。
0: 啊，当然。哦。啊，一般使用的吗啡啊，各有种便秘的、
1: 嗯嗯嗯，
0: 啊，变性肝，足侪款的
1: 副作用。
0: 副作用。啊，这副作用拢伫药啊退掉后，才会发生。
1: 啊，当下伊拢无感觉。
0: 当下拢足爽快。
1: 是。
0: 但是。药的量无法度一直加落去啦，
1: 嗯嗯，
0: 啊，一直加落去，对我讲就是你也袂喘气，
1: 哦，
0: 所以伊就是一条按怎讲算不归路，
1: 莫管人讲食毒的，有影
0: 拢上
1: 不
0: 归
1: 路，嘿嘿。
0: 啊，这款药啊，伊有医疗的作用不？有啊，按就是使用的癌末的病人，
1: 哦，
0: 已经生癌，啊、嗯，生癌啊，这个癌症细胞拖出去，
1: 拖出去啊，
0: 啊，真正是非常的疼，规工拢在疼。这个时阵就会当使用吗啡，我按上尾啊，这个生命的上尾啊，是有尊严的走
1: 安尼。嗯，这是用正式的合法的，
0: 迄是正式合法的，迄是安宁疗法的一部分，
1: 哦、
0: 就是好啊，甲病人止疼。
1: 嗯，
0: 啊，因为伊可能搁活嘛，差不多六个月、三个月，啊，上尾的时间无必要搁再疼，
1: 无好需要去受苦较
0: 济。哎、欸，免受苦的意思。
1: 是。
0: 啊，我当时阵。真正是这个吗啡类药啊，从我有毛滴安眠病房过啊，啊上尾后啊，啊所以会喘，我细胞内底拢是癌细胞，
1: 嗯嗯，
0: 有够喘的，足艰苦。啊，多好这个吗啡类药啊，会当止疼，伊话一个互阮袂喘。
1: 哦，个这个好个，
0: 对
1: 哦。
0: 啊，多讲也互你袂喘气嘛，所以有可能你药啊慢慢量愈来愈悬了后，真正就无喘气就走。啊，但是伫个安宁的疗法内底，
1: 嗯嗯，
0: 即马上会上接受的。
1: 哦，
0: 啊，无规工迄作喘迄作痛苦的，
1: 艰苦啦哈，规工艰苦。
0: 所以目前医疗啦，啊，你讲吗啡的，拢用在即个时阵呀。啊，无就是为较大刀啊，开刀较大刀，会暂时用规工啊吗啡的药啊。
1: 哦，开刀嘛，类似这种的用着。
0: 对啊，
1: 嗯嗯嗯，
0: 伫个开刀，啊，一般诊所嘛有会开吗啡的药啊，但是医生是类吗啡的成分俩，
1: 嗯嗯
0: ，tramadol，
1: 哦，
0: 这款的药啊是吗啡的，
1: 嗯，
0: 啊，伊的止疼效果会佫较好，比一般消炎止疼药啊佫较好相关，但是离这个真正的吗啡佫做远咧，稍微而已，啊，伊本身就已经足济。副作用嘛，第一便秘，就是人吃了这个 tramadol 的便秘，
1: 嗯嗯、
0: 啊，过来吃这个药啊，会让人恶心想吐，
1: 嗯嗯，
0: 啊，这个药啊嘛是管诶、管事，嘛是关节药品，
1: 关节药品，
0: 嘛是乌白汤开的，所以tramadol 有诶使用嘛，按诊所嘛有，
1: 嗯嗯，
0: 但是阿妈无随便开啊，
1: 对
0: 啊，你一般来啊，关节炎，俺拢不可能去家己开这个药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个吗啡类药就讲到这啦，因为一般你是较袂去拄着，
1: 较袂接受
0: 着，较袂接受着这个、
1: 哦。
0: 但是俺就知影，这是一个上强的止疼药啊。啊，不然一般会拄着的止疼药啊是啥物？
1: 对，
0: 有两种，一种就是普拿疼类的。
1: 哦，就这样知影。
0: 普拿疼就一种药啊，就叫普拿疼啦、啊。普拿疼足济的市民就看到的这个。啊，止疼药啊，伊拢是普拿疼，迄、英文叫做 acetaminophen。像阮这里三支火刷标，迄嘛是普拿疼。各有啥物嘛是普拿疼。
1: 不管侬讲
0: 足济啦，足济嘿，你也去看，你看内底成分，
1: 足
0: 济有名的牌子，迄拢是普拿疼。啊，普拿疼的话，伊是肝来代谢的，伊本身算你啊正常的使用，哦，量无超过的话。一般都是一粒是500毫克，一天不可以超过3粒。
1: 嗯，500也算很强的、
0: 这个药啊，你正常来使用的话是不说没什么特别的、人要注意的、你药剂功能不好， 你啊肝功能无足歹话，拢会使使用，
1: 都还可以使用，
0: 拢可以使用。
1: 哈、哦、哈。
0: 啊，但是伊对于这个，伊主要好个是退休，
1: 哦，普
0: 叫
1: 拉
0: 跨国
1: 丹
0: 听。
1: 哈，主要会个好个是伫退休这方面
0: 对，
1: 较好个，
0: 伊这个抗发炎啊，抗发炎的作用主要是伫个按中枢啊、脑部的所在，对这个骹手啊、酸痛，等都是无啥效果。哦，所以你也是骹头有啊会痛，莫去食吞拿疼，迄无效。
1: 所以几天药啊，唔是规身躯会疼，拢有
0: 毋
1: 关着。
0: 是，按这个，不管你是发烧，
1: 啊，
0: 还是
1: 是，
0: 讲骹头有诶，这个关节炎会痛，
1: 嗯哼，
0: 迄拢是发炎反应，无毋对啦，发炎。但是发炎伫个无共款诶所在，安尼人诶表现是无共款。
1: 嗯哼。
0: 啊，从咧发烧来讲，发烧嘛是发炎诶反应。啊，但是伊主要是发炎伫个脑部内底啊，有一个下视丘诶所在，伫个脑部即个病作用啊，开始造成安规身躯发烧就是。所以即个普拿疼对下视丘即边脑部即边诶发炎是真有效果。伊用来退休袂歹，
1: 退休的部分
0: 退
1: 哈，
0: 休啊，有诶人发烧时阵更有头壳疼，啊，所以对这个发烧啊、头壳疼有效。所以通常是用咧感冒诶时阵，感冒哦，感冒头壳疼啊，发烧诶时阵会使食普拿疼哦，所以通常拢叫感冒药啊，才会食。但是你若是关节炎诶疼哦，这就较无效果。
1: 哦，各有无同款的止痛
0: 对
1: 药
0: 哦，
1: 的
0: 你若要
1: 对，
0: 关节炎的话吼，目前唯一的算是用上济嘛是，敢若即类尔，就是 NSAID，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哦，伊毋叫做 NSAID，即类药啊有足济种，啊伊的效果嘛拢差不多。这是按主要的使用的消炎止痛药啊，哦像用上济就像即个 ibuprofen 啊，哦伊普洛芬。啊，是讲这个彭斯坦这类的药啊，这是用上多。因为这款的药啊，伊是这个药剂来代谢的，所以你也是这个药剂功能做歹。我讲的做歹是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啊，
1: 无好诶，
0: 已经不好啊，伊标准值就要6000嘛。啊，这款的病人，你啊药剂功能不好，30几、40几，哦，
1: 哦，较无好啊，
0: 佮差小可就要洗肾呢。安尼你食这款的药啊，特别爱注意，哦，因为伊有可能。熊熊来去伤着油脂，啊伤着啊熊熊，原本毋免洗身，啊熊熊油脂一日歹去，可能就急性肾衰竭，啊过来就可能紧急洗肾了，所以有可能有这款的风险。啊，你若是油脂功能本身就无好的话，安尼食这类药啊，爱一直来去追踪肾功能，
1: 有这个功能的
0: 油
1: 对
0: 脂
1: 啦，
0: 功能。但是你若是油脂功能正常的人，像我。我那个假是无要紧，像我即马假消炎止痛药啊，我诶胸胸尤其歹去诶风险，交无假即个消炎止痛药诶人是差不多，无讲较悬啊。
1: 是，
0: 哦，所以你诶尤其功能有检查过无问题诶话，安尼你免上烦恼。
1: 哦，这种医院的较安全啦，
0: 除非讲你即个痛足厉害，啊，你有需要一工甲食3粒诶即个消炎止痛药啊，长期一直食。我安尼话嘛是爱注意啊，你嘛是上好甲抽油脂的功能，每3个月来去追踪，我爱注意一下。
1: 是哦，所以我记得睁开的时阵啊，以前阿
0: 嗯，
1: 嬷拢，迄种小补来小补去，
0: 对
1: 我食即个乌药丸啊，
0: 哦，
1: 更毋
0: 有
1: 知
0: 完
1: 是啥
0: 啦，
1: 物药丸啊，就
0: 你也
1: 是
0: 甲
1: 一包
0: 嘿，
1: 一包，啊，内底拢是乌色的，叫乌药丸啊，用食酸
0: 我甲
1: 遐
0: 你
1: 偌
0: 讲
1: 有
0: 啦，
1: 效。
0: 迄、那个。无管你去听人报啥报啥哦，迄消炎止痛药啊，讲来讲去就这两种。
1: 真的哦。
0: 哦，伊安怎讲？伊就是头头甲内底甲你加这个加这个 NSAID 的西药伫内
1: 是
0: 底啊。
1: 是，
0: 啊无，按即款止痛药啊，你若讲关节炎来讲，啊嘛嘛不别类啊，
1: 无伴侣呀哈，
0: 无别种的药啊，拢是 NSAID。这10年差不多10年啊，有较新型诶。NSAID 是一天吃一粒的，
1: 就可以啊，
0: 哦，英文叫 celecoxib，这种的药啊，伊的好处第一，你也是胃啊较敏感的人，食了较袂讲胃的内药无爽快，
1: 哦，是，
0: 啊，伊过来好处是一天吃一粒就会使，
1: 就方便的
0: 一
1: 哈，
0: 般按这个 NSAID 这款的药啊，一天爱吃较3粒， 但是有较新型的，一天一粒。按即马诊所嘛，会开
1: 有啊，我顶礼拜我手在疼，
0: 啊。
1: 你嘛是我食这
0: 嘛是
1: 一
0: 食
1: 羹
0: 这
1: 一粒，好
0: 个，
1: 个
0: 对
1: 袂
0: 无？
1: 歹，
0: 哎，嘛袂歹。
1: 这安全嘛吼。
0: 感觉呢就是跟一般的 NSAID
1: 嗯，
0: 同款啦，
1: 是，
0: 但是伊就较袂去对胃较无刺激。
1: 嗯，无感觉对，无感觉嘿。
0: 啊，当然，为人是感觉伊这个效果无像一天食三粒就较好啦。啊，这款的药啊，以前是爱自费的，所以以前
1: 是
0: 这
1: 哦，
0: 个药啊较贵啊，
1: 嗯。
0: 健保不被付，所以你也别吃东西爱自费开。啊，今麦开始健保不被付这款药
1: 嗯，
0: 啊，
1: 是，我是感觉好哥哥还不错，
0: 对，
1: 方便啦、啊，哎、欸，一天食一粒就好，嘿
0: 对，
1: 啊，
0: 所以主要按我用来止疼药啊，就两种了，普拿疼交这个 NSAID 无啊，
1: 嗯，
0: 以前各有使用从阿司匹林来止疼。哦，你即马阿司匹林，你也听到，拢是一天食一粒预防血栓的
1: 对
0: 嘛？
1: 啊，一般听到拢是这
0: 对
1: 种
0: 啊，
1: 的，
0: 吼、哦、会较袂急，
1: 嗯。
0: 哦，较袂生血管来去踢到脑部啦，踢到心脏。啊，但是以前伊个有一个作用是止疼。我讲以前应该是讲伊原本就有超这个止疼的效果啦，但是无强。
1: 好、
0: 啊，但以前无较好的药啊，
1: 所
0: 所以会
1: 以
0: 用阿司匹林来止疼。
1: 是，
0: 啊，即嘛有较好诶止疼药啊，即、这个 NSAID
1: 嗯哼，
0: 了后，阿司匹林不会用来止疼，
1: 拢是用咧预防
0: 预
1: 血
0: 防
1: 栓、
0: 血栓，
1: 会有
0: 对
1: 健
0: 对
1: 胃
0: 对，
1: 个出来这类嘢啦哦。那一般来讲，啊，我真实咧食起遐药诶时阵，刚好需要讲一点长期咧食，胃敢有依赖性咧，逐工拢一定爱食咧。
0: 无啦，即、这个消炎止疼药啊，你也毋是吗啡类
1: 哦，
0: 话，
1: 嗯哼。
0: 迄无安讲诶依赖性啊。
1: 应该袂啦，吼。
0: 安讲的依赖性是医学上的依赖性。依赖性什么意思？是你食习惯调啊了后，
1: 嗯，
0: 迄无食是非常的无爽快。
1: 伊就是感觉怪怪安
0: 对，
1: 尼啊，就感觉
0: 像按
1: 就
0: 这
1: 症状
0: 个
1: OK 啊，
0: 海洛因来讲，迄是生理的依赖性，代表
1: 是，
0: 你一个人还是调嘞。啊，你开始无食海洛因了后。
1: 嗯。
0: 哦，迄无足无爽快，足像咧感冒、重感冒安尼，流鼻水啦、杂鼻啦、头壳疼，啊，
1: 嗯，
0: 规工你想的就是我变暖来去，买个即马在遮尔无爽快啊，迄叫戒断症状嘛。
1: 是，
0: 哦，迄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啊，交你安怎想无关的，迄是真正，你伊的身躯真正就是即款的无爽快，迄就是生理的成因嘛，迄个调理，啊，甚至听有啊无啊，你无食。袂安怎？你原本脚头就会疼，迄是原本的疼，佮走出来了。毋是讲因
1: 嗯嗯嗯。
0: 为即个药啊，造成你有甚物新的戒断症状
1: 不
0: 无？
1: 会啦，
0: 哦，
1: 哈。
0: 所以安袂讲即个消炎止疼药啊，一般是互你调咧，哦，毋是
1: 嗯嗯嗯，
0: 成瘾性啊。
1: 这样子哈、
0: 那有另外一种的成瘾性，是从即个安眠药啊的成瘾性，
1: 哦。哦，对对，
0: 迄
1: 哎，较
0: 是
1: 侪人
0: 算
1: 在讲，
0: 心理、心理的成
1: 嗯嗯，
0: 瘾性。哦，一种的依赖性，真冇可能。
1: 是哈、
0: 那但是消炎止疼药也是袂安尼。
1: 啊，红心是该清搞。一般啊，既然止疼药啊，就分做两大类来讲。那一般通常其实有咧食止疼药的人嘛，真侪啊。爱安那用吼，那诶，算讲咱爱注意啥物货？
0: 按这个从关键上来讲啊，上
1: 嗯嗯，
0: 重要的就是卖会疼起来。
1: 蛮好听啊。
0: 哎，小可疼怪怪的时阵，就爱食消炎的药啊，卖会发炎。
1: 嗯嗯嗯。
0: 以这个像脚头疼来讲，通常是食了一段时间拢蛮会疼了，伊就较袂阁压起来，
1: 是，算带有落去的
0: 再有
1: 对，
0: 落去就变
1: 嗯，
0: 成久久啊，较食一粒就会使。
1: 是，
0: 但是有的人关节炎较厉害变喏，伊就是一定爱每工拢一直食三包。
1: 嗯嗯嗯，
0: 哦，安
1: 量爱
0: 尼
1: 加好高，
0: 对哦，你若讲真
1: 嗯，
0: 正每工拢食三包，食足久的时间的话，安尼你爱得爱追踪你的。有机的功能，过来想看卖，佮有甚物款的？除了食消炎止疼以外，会使做的。哦，像脚头乌来讲啊，你会当加注玻尿酸，
1: 哦，来保养，
0: 保养，
1: 嗯，
0: 加减毛，迄、那个止疼效果，啊，互安关节的软骨，
1: 嗯嗯，
0: 卖继续来卖落去。
1: 润滑会比较
0: 啊，无
1: 好，
0: 食点食保养品，我、哦、
1: 嗯嗯
0: 像
1: 嗯，
0: 葡萄糖胺的药
1: 这
0: 片，
1: 类也蛮
0: 这
1: 些
0: 类的
1: 对，
0: 来固安的软骨啊，为人。啊，经济较 OK 的话，会当个做 PRP 啊，哦，刺激
1: 哦，
0: 软骨个生嘛，
1: 增生疗
0: 对哦，这
1: 法
0: 个 PRP 的
1: 哈，
0: 效果嘛是介好啦，
1: 嗯嗯。
0: 啊，嘛无啥副作用，因为伊是抽你家己的血嘛来提炼的， 抽你家己的血水嘛，袂过敏，
1: 所以就安全嘞，
0: 做安全。
1: 嗯，
0: 啊，真侪人感觉做了半年来拢袂痛，啊，这个消炎止痛药啊就是减少足济。
1: 嗯嗯嗯，啊，这都是真好。
0: 啊，唯一就是爱注意啦，还麻烦是伫遮。
1: 是哈、
0: 哦。所以止痛药啊是运动爱食啊，为人感觉烦恼，食消炎止痛药啊，会去带着药剂啊。
1: 对啊，做侪人就是
0: 烦恼。唔敢食。啊，唔敢食了，变作痛，拢放互伊痛。脚头有互伊痛，发炎了，骨来真个软骨破坏愈紧，
1: 嗯，
0: 个会生骨刺，
1: 哦，
0: 所以退化就较紧。啊，有的人是肩胛头啊，这个旋转肌的肌腱发炎，
1: 嗯嗯嗯，
0: 啊，发炎想讲痛，算了，我无要食消炎止痛药啊。
1: 哦，啉来，
0: 啉来，嗯，啊，啉来骨了，伊一直发炎，这个旋转肌的肌腱。那附近就开始戒烟去啊、
1: 哦！
0: 三年，
1: 三年，
0: 那戒烟三年就变咱讲的五十斤啊，
1: 手都也袂，
0: 手就也袂管，嘿、哦，开始听，后来有可能慢慢愈来愈好，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变做戒烟去啊，
1: 嗯，
0: 两条诶，
1: 是，
0: 啊，两条手也袂管，烫衫啦，做啥物物件拢无方便，
1: 甚至迄个角度拢无熟悉啊，对，嗯嗯，
0: 啊，足侪人是有时间了后嘛是继续可以听。是这样就较歹来处理。
1: 嗯，所以其实也是讲辛苦哦，难免啦哈，多多少少那种痛啦，是酸痛这方面的。但是咱来知影讲，健康的这个用药的方式，你得更先哦，以前给你判断、嗯，你适合吃什么样的止痛药嘛哈。
0: 哎，还有医生看啦，因为第一是这个 NSAID 会使食，
1: 嗯，
0: 这类药啊，该食嘛是运动爱食，但是你袂使去食过量去。
1: 对，这更重要。
0: 哦，因为为人一个身体的病，看足侪不赶快的医生，
1: 啊，结果嘞，
0: 你、哦、可能脚头有痛，看一个医生啊，啊，即马对个痛，去看另外一个医生。
1: 是，
0: 啊，可能两边的药我拢个食，
1: 拢做伙食，安尼量就上
0: 侪。迄个消炎止痛药就贵量去啊。
1: 是是，
0: 安尼嘛未使。
1: 安尼吼，包括我看你来那个患者看的时阵，拢先看有在食别种的止痛药。
0: 对啊，有止痛药啊，
1: 贵量，嗯，卖贵量。所以那是家己本身有在食这个药啊，先去看医生，你有哪个讲都清楚，
0: 吼，
1: 安尼对你来讲会较安全。啊，医生给落药啊，先嘛知影对的，爱给你撇边掉吼，卖重复来，互你食那个止痛药啊，伤过重。咱今仔日前半段感谢洪清师，甲咱讲吼有关止痛药片使用的这个方法啦吼。咱前半段先讲到这，咱后半段呢是要开放给咱所有空间和朋友来call in吼，很牛call in，等下甲你报上222200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哟。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麦。输血麦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麦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脑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观鼻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未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鼻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鼻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鼻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鼻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肝鼻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佮继续倒转来咱的这部现场当中吼。咱今仔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伫现场来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吼。即马开放现场的口音哦，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宏庆医师做请教的，利用这个时阵伫遐敲电话办。现场口音的电话是2221。0000，高雄0700-222-0000哈啊！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你把握时间，有任何医疗问题，这个时阵，你能开始来给做诊断哈。无论咱今仔个洪庆医师所讲的这个止痛药这方面的使用的方面啊哈，有任何这个问题哈，拢会使给请教。来，咱开始来接客人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洪庆医师你好，
2: 嘿，你好，好，请讲。
3: 脑下垂体异常啊，有什么症状？
2: 脑下垂体异常哦，
3: 哎，
2: 这个异常的方式足济呢，伊通常得爱看有分泌荷尔蒙不？啊不微微，上济就是视觉异常啦。
3: 视觉异常，
2: 因为迄个所在啊，讲上大粒啊，有可能去跌到安尼视神经。等到是看物件会无清楚，啊！但是过来就是看迄个脑下腺呢，到底有分泌什么款的荷尔蒙不？哦，种一种是分泌种
3: 生。做检查是安那？
2: 爱去嘿，爱做还做脑部的这个核磁共振，看有大不？啊，另外当然也给你抽血检查，看是什么款的荷尔蒙制造较济。
3: 哦，对，
2: 嘿，这是新陈代谢科会看，嗯。
3: 我骨桶低下，跟惊脑下垂体异常关系。
2: 就袂咧，迄、那个袂咧，搞骨桶是敢那搞完家己负责个做诶，跟脑部这无关系。无呢，无直接的关系啦。脑下垂体有分泌这个生长激素啦，但是无讲直接的关系。你主要是有检查到什么款的问题吗？还是？
3: 无啦，我主要是有听阮一个迄个同事咧讲讲。脑下垂异常，伊本身看啦是搞骨痛较无够嘛，啊，我是到我听你们说这本书讲啊，你也当去报，爱讲听人讲，唔知是不是脑下垂体异常？
2: 脑下垂体异常啊，
3: 没
2: 啦，
3: 唔该，
2: 唔是，伊这款的病拢唔是足济啊，主要唔是啦。
3: 哦，了解，啊，那我那边看我做进一步嘛，该做检查就对了。
2: 伊也是感觉伊这个第一当然是抽个检查搞骨痛嘛，看有伤肌无， 过来就是看迄个泌乳激素够上济，
3: 还嘛是抽血的对啦，
2: 迄嘛是抽血检查的对，这种去新陈代谢科抽血检查就会使。啊，真正荷尔蒙制造上济，一开来检查，看看是这个脑下垂体有异常啊。
3: 啊，若无搞，无咧做这项检查就对啊啦吼。
2: 你讲对，
3: 啊，你是讲你讲上济个去做搞。这个脑下垂体异常，就是按那分泌清秀的，没有这样检查。
2: 慢慢是赶快爱做啊，也先抽血检查，嘿，看这个喉咙泵的管够低。我伫空中去甲你解释一下哦。好，
3: 感谢，好，感谢。
2: 好 ，OK， 拜拜。我们这个脑下垂体啊，伊是脑部的一个部分。啊，伊伫脑部遮，伊会制造按辛苦作最需要的。荷尔蒙，啊，拢叫荷尔蒙，但是荷尔蒙有足侪种，唔是干那男性荷尔蒙，叫女性荷尔蒙。像其中有一种诶荷尔蒙叫做生长激素，哦，按因那人啊会大汉，就是因为脑部有产生这款的生长激素，
1: 是，
2: 哦，伊会叫安尼辛苦，会继续来个大汉，
1: 长大，
2: 愈生愈大，长大。啊，有的人对于因那人的时阵，伊这个脑部。这个脑下垂体就无正常，一体三型生长激素谁要上多，所以就会变巨人症啊，肢端肥大症，你在六块会
1: 面，
2: 谁要足管的两公尺啊，啊面看起来迄、那个下海呀，改成就是无啥感官就是、
1: 看得出来不一样就对
2: 了，那可能就是伊最小细汉的时阵。你脑下腺就分泌雄性生长激素，
1: 所以吼，伊生长比一般正常的人来讲，佫较紧了
2: 点，吼，冇问题。
1: OK， 安尼，好，咱讲到后边，我来了解一下，所以这种较少人啊，吼、较少人有这个
2: 情况。这个都要讲的泌乳激素啊，伫查甫人来对伊啊，分泌雄性，买造成性功能障碍啦。哦，冇可能吼，这个男性荷尔蒙低下，但是这类一般足少。
1: 对。
2: 你若讲一般男性荷尔蒙不高，通常就是年会高安尼尔。
1: 所以若是要知影，男性朋友要知影讲，我的荷尔蒙到底有亏欠无？想
2: 干单嘿，
1: 想干这个想直接应该抽的就使吼。
2: 免想个遮复杂。
1: 是啊，这个想紧的啦吼。啊，回答咱头头会空调后边你的问题啦吼。现场赶快在开放当中啊，咱的空调后边有任何这类医疗问题吼，啊，你按照这个机会就要卡电去吧。很牛，可能等的是2221000哈。啊，欢迎咱空中好朋友，任何医疗问题，你也该做尽算了哈。啊，洪俊医师今天讲到这个止痒药啊，哈，其实吼，伫个印象中啦，吼，伫个床卡拢啊修补来修补去，你知无哈？啊，因即卖资讯较发达，比如讲，头端咱空中好朋友讲，我的同事啦，爱在咧网络查啦，啊，有什么什么问题？以前是无这样啊，算讲无这样方便啊。
2: 以前是这个医疗的资讯不够。
1: 对。
2: 啊，今麦等到小豆病，今麦是医疗的资讯上济，但是你唔知道是真的假的。
1: 是真的假的？
2: 因为足侪人可能跟你讲的是要卖你什么物件，
1: 是
2: 不一定健康。
1: 没错。
2: 哦，啊无，你若讲从消炎止痛来讲，消炎止痛药啊，今麦除了我拄仔讲的 NSAID， 就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关节炎嘛，无啥物较好的药啊。你也去甲这个好，迄、那个啥物类固醇呐、啊？哦，类固醇这类消炎的药啊，迄嘛算一类消炎止痛的药，啊无就无其他的。
1: 无啥物较好诶。
2: 顶多去甲类固醇，类固醇算是抗发炎嘛。哦，啊，所以为人嘛，叫做止痛药啊，安尼嘛会使。
1: 是哦。
2: 但是就无啥物其他的啥物药。哦哟，完啦！
1: 哎呀，
2: 会当互你脚头拢袂疼，啊，佫无最容易你烦恼的副作用，无。
1: 这我要足恐怖，以前我印象中整个安尼的口耳相传吼，大家都去买。
2: 通常嘛是同款拢是这个，唔是类固醇吼，类固醇以前讲叫美国仙丹，
1: 美国仙丹
2: 类固醇，
1: 是
2: 啊，交这个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会使食，但是迄个剂量爱注意。你也是要哦哟玩啊，有可能给你加足当足
1: 贵料，贵料、啊。
2: 但是你感觉好过是有就好啊。
1: 对啊，拢是安尼哈。好嘞，接下来再空调边的等位。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林医师你好。
2: 嘿，你好。
4: 嘿，我要问你讲， 因为我五年前开过两骨啦吼。
2: 哦，开过两骨吼。
4: 开五目啦。
2: 哦。
4: 五目啊，入四入足啊。
2: 嗯。
4: 啊，即马五年后，佫听讲足艰苦，足艰苦啊！即马就像你拄仔讲的，
2: 对，
4: 我小人拢唔敢食，食了拢
2: 唔敢食，
4: 足艰苦啊！佫心脏会跳足紧的，
2: 哦，
4: 啊，拢放了好听。
2: 第一，你这个消炎止痛药啊，伊爱饭后食哦。你搞饭后食？有啦吼。除了这个爱饭后食，你会当请医师去给你夹胃药啊，伫内底，看你食了快会较袂糟。啊，你啊讲开刀的所在啊，上好你搞去做回诊，看开刀的所在有去照镜去无？
4: 无啊，有啊，我。听
2: 说
4: 很好，我有去照，照一次光，搁迄、那个，迄、那个骨质密度，伊讲迄规个地铁啊，小车遐拢搁迄个退化啊，
2: 退化，敢那
4: 棒棒安尼啊，搁足严重个就对了，所以就疼啊。
2: 安尼开刀的时候在迄个骨头上锁起，怎么搁绑起安尼？也真正，主要。喂，阿姨，
4: 喂，
2: 有我有听啊。对，我就是讲，看敢是开刀迄螺丝锁的所在走起啊。有的人后来因为无走起啦吼。
4: 无，伊讲无啊。
2: 啊，伊拢讲拢还好，开刀的所在拢无问题。
4: 嘿嘿，是小脚遐有用呀，电话看小脚遐骨头拢。
2: 你主要要问什么问题？因为消炎止痛药，你
4: 就是叫人唔敢食，拢放了疼，阿别安怎？
2: 这个状况就是运动爱食消炎止痛药啊呢。
4: 啊，就是食拢心脏跳足紧嘞，啊胃拢足好个啊。
2: 对，啊无你会当吼，这个交迄医师哥讨论讲换别款的药啊。我倒有讲啊，有另外一种的消炎止痛药啊，你一天食一粒的，迄种就较袂来胃。
4: 安尼哦。
2: 有别款的止痛药啊，啊无就爱食像 tramadol 迄个。伊之前效果嘛较好，啊嘛赶快买来喂。
4: 啊，没
2: 有。好，好啊，我伫空中。啊，你嘿，你讲。
4: 我这样就讲吼，伊这样开一个月份的花价，伊讲，迄个，D3啊，D3个腰肉钙啦。
2: 迄是要治疗迄个骨密度的啦，骨质疏松的治疗。
4: 就伊讲吼，你食一个月。啊，敢那爱搁退啦，安尼若食无好，爱搁开刀啦。我即马就足烦恼呀。
2: 哦，好，我伫空中来给你解说啦。
4: 好，谢谢。
2: OK，OK。所以听起来嘛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啦。伊是讲这个原本开刀的所在，迄个螺丝无走起啦，但是可能另外因为骨质疏松的关系，佮有绑起。
5: 是
2: 啊，真侪人是开刀开了，锁螺丝所在走起啊，哦，迄是因为骨质疏松上厉害，上锁起。所以骨质疏松即爱治疗，啊，当然止痛药啊，啊，食了无效，还是讲胃上做无爽快吼，啊，去要医师去参详。
5: 看卖啊，甲你换，卖
2: 卖卖，
5: 家
2: 己
5: 的药啊，
2: 卖家己停药啊，无安尼，甲我问，我嘛唔知啊，变哪讲就是。
5: 系啊，放我听，这嘛是啊，足大点来啦，啊，不过唔好安尼啦，吼。过来，过来，加啊，一通空电话俾你定位。
2: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你是要请教你哈？
2: 好，请讲。
6: 那个舒叉叉，那个是要空腹吃还是饭后吃啊？
2: 你啊，讲是循环的药啊，银杏叶萃取物的话，还是康百佳。
6: 哦，比较好，伊袂解胃，
2: 袂伊袂解伊胃，对啊，伊康百佳吸收较好啊，
6: 半小时前吃就对了，饭前。
2: 上好是叫饭浪一点钟啦，
6: 我们再吃正餐这样子。
2: 对对对，尽量一个小时以上。
6: 是，那我再问一下，我那个健检白血球3100啊，那个 GOT42，这个要需要改进还是？
2: 因为 GOT 这个。肝的指数标准是40以下，啊，拄啊42是还好，你当去观察一下，不一定有问题。
6: 哦，GPT 是正常，
2: GPT 嘿啊，GPT 42高一点点而已。
6: 汗是要发炎或什么有关系吗？
2: 足侪药啊，拢有可能去伤到安尼肝啦。 你要吃到生高的东西也有可能会，但是因为42齁，那可能是关一岁而已，你可以三，哎呀，三个月检查是到，他还恢复正常就不用给关。
6: 那那个白血球呢，这个没有关系、
2: 白血球的部分，对对 对, 对，白血球低齁，你要叫你以前的这个检查比较，很多人是长期都三千几而已，那就正常。
6: 哦哦有哦，就是像有有也是算正常，但是我咧差一千呐咧、
2: 我知啊，一标准的讲爱四千以上啊，但是有真侪人吼、哦，一普通时阵就拢三千几，迄是体质，迄就免甲处理。
6: 哦，就只要身体没什么症状。
2: 对，所以你要叫你家己以前的体位报过来比较。
6: 哦，啊和瘦有没有关系？
2: 无，我跟迄无关系，没有。
6: 哦，就有对，这种就是三个月再检查看看就对。
2: 对对对，你照你搞英雄，你照还不够啊！你要跟你自己一起。
6: 都四千多。
2: 哦，你就不用管他，你阿公登记拢给，那就没管，没有关系啦。
6: 哦，是，好好。
2: 对对对。
6: 那就正常，是我三个月检查是最。
2: 对，你在追踪就可以了。
6: 好、
2: okay ，
6: 那我知道。好，你也是感谢。
2: 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有啥讲话？
7: 我想下请问一下哈，
2: 好，加工。
7: 你说刚才不是在说那个退烧哈？
2: 嗯、哦，对，退烧。
7: 发热的时候，差不多几度以上要吃那个退烧药。
2: 哦，真好的问题哦，退烧对，几度要退烧、哦？我想讲正常诶体温吼、哦、是37.3啦，标准的体温37.3以下。哦，按照38
7: 度，
2: 标准
7: 36度多。
2: 对，我是讲以下。
7: 37度以上，我都开紧提一条要
2: 降降热。为什么讲37.3吼叫38.3，这叫轻微发烧，人讲烧瓜发烧。
7: 啊，我听讲较暗的烧啊，较严重。
2: 啊，对对对。
7: 好，
2: 安尼我讲咧，什么时阵爱退休？迄唔是看你几度。伊这个，第是讲退休嘛，不一定爱退休。退休是乎你人较袂艰苦咧。我安发烧的时阵，可能会加啉水嘛，头壳疼嘛。
7: 我就是后脑会晚上就会很热、很热，然后到最后会连体温就会会较悬安尼吼。
2: 对。
7: 啊，我就是讲啊，就。我就有迄个得百利宁哦，你即卖我感冒啊，医生好啊，啊，我就去药房讲，我要提买个退烧药。
2: 我讲你退烧药啊，唔是讲你发烧就一定爱食，哦，伊是
7: 啊，我惊讲较暗的较。
2: 对，你会当提早食无要紧，我空中来给你回答。
7: 五百毫克诶。
2: 对，伊迄就是安多讲的啊，普拿疼呐，啊，西他明诺芬呐。
7: 啊，这啊，长期啊，你一天吃一粒啊，你有。
2: 这个药啊，是介安全呐、啊，你也要一天吃一粒买晒，但是吼、哦，你爱较烦恼的是讲，你脑大家拢发烧的，你也大家拢发烧的话。
7: 有当时会发烧，当时袂。我吼、
2: 所以你要找原因嘛，
7: 这
2: 个。
7: 我这个后脑镜、头部。我差不多3年前，我有去给洪庆医师、林医师都看过。我等下台北给人看嘛，拢无甲我看结果啦。我就想讲，我才一岁啊，快90了，我就讲歪医啊啦，顺便他怎么样？
2: 好啊，我伫空中来给你解说吼，我先给你挂掉开始。好好好。长期啊，每工拢发烧吼，安尼主要爱烦恼的，唔是要食退烧药啊不？爱了解你那长期拢发烧，啊，你也真正量体温吼，我都要讲个一半，标准的体温是37.3，
5: 才算是有发烧，
2: 以上才算有发烧了、
5: 是，
2: 你到38.3都算轻度的发烧，到38.3以上开始按医学用讲的发烧，真正发38.3度，啊，你也。每天都会发烧的话，第一要想说你有自体免疫的病毒，你有体温真的有发烧，长期都发烧，那得自体免疫的病，再来肝细有什么样的慢性感染、那个如何危险，有的人是脑膜炎、有的人是对泌尿道长期有感染，所以你的问题是要去处理自体免疫的病，或者是说有感染要去处理，
5: 嗯，
2: 烦恼不是要退休不？
5: 哎、
2: 欸，啊，因为这发烧是一个警讯呐、啊。过来，一般你若讲感冒的时阵，告诉要退休。要退休不是看这个镜头的艰苦不？那是一款的症状治疗。哦，不是讲看到发烧就一发烧了，
5: 嗯，
2: 那就一定爱来治疗。发烧是一款的按身躯抵抗力、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伊爱甲安尼体温吼，提悬，提悬了后，按这个免疫系统伊的功能会较好，伊靠好多来去拍外口来的细菌啊、病毒。所以发烧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除非讲这个发烧，互你人做无爽快，啊，无是无一定爱退休。哦，足侪人反正讲我发烧啊，烧伤悬啦，
5: 烧伤悬，
2: 脑部钙烧歹去。啊，没啦，不会，迄是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以前台湾有这个脑膜炎，
5: 嗯，
2: 按一种有几款的病毒会造成脑膜炎，啊，伊迄个脑膜炎的表现是发高烧，一阵一阵的高烧，啊，因为伊这个病毒真正是伫个脑部内底，所以发烧了后脑部受到破坏，所以变做脑部变，变失，变比较失智了，就是讲变。智能不足，智
5: 能
2: 迟缓，
5: 对，
2: 对啊，所以老一辈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没感觉啊，发烧未使，
5: 嗯，
2: 头壳会烧歹去，
5: 对。
2: 但是今麦拢有做疫苗啊，所以台湾已经足少看到这款的啊病毒造成的脑膜炎。
5: 嗯嗯嗯。
2: 发烧要退烧无，变作是看以后你艰苦。啊，一般性你可以烧到38度、39度，脑部拢未烧歹，哦，迄不是重点。
5: 重点是像洪清医师讲，爱找出真正，让你发烧的这个原因嘛，吼、
2: 啊。伊、哦、是一个发烧原因，一般像一般感冒，迄、嗯、发烧的原因就明确嘛、嗯，你就是流感啊，流感就会发烧啊，迄无要紧。但是你若长期发烧的话，迄当然更加烦恼是，啥物原因让你长期发烧嘛？
5: 对对哈、嗯，所以咱就阿姨啊哈，阿你嘛是爱个退休，都等你吼医生给你诊断一下哈。阿别人讲哦，我年会有啊啦，我拢无爱插医疗所在，未使啦哈。好来，咱个休困者小等者，过来倒转来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即卖人因为工课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阁烦恼囝儿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诶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亚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088111000。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如何0555019。
5: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的这部现场当中哈。咱今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哦。那么咱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哦，现场观众的是22100000哈，高雄0722100000哈。那伫个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口音的当中啊，啊，其实咱个人发现讲，真侪人有真侪问题吼，是咱无想到安尼嘞，吼、伊若无问出来吼，咱拢无法度去了解讲啊，真的有这种事情，系啊。 所以咱这个原地是所谓咱属于咱所有空中和平利益啦吼。啊，你若有什么款的这个医疗问题，你有啦免拍摄吼，免设计，你也得打电话叫他都可以。听别人的问题是咱家己的代志，哎、欸，搞不好就是你想要问的哦吼。啊，咱洪医师今仔讲的这种的止痛药的使用方法啦，哎、欸，其实刚好爱特别注意讲，在吃的时阵啦、绝对袂使看什么做伙吃。
2: 第一要注意吼、吃止痛药啊。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要叫酒啦。
5: 哦，酒是不好的。
2: 对啊，酒啊，尤其你啊吃普拉腾这类的，
5: 是，
2: 那是多少公，那是肝代谢。
5: 嘿，
2: 俺上惊就是一吃上这有肝毒性，啊，酒精赶快嘛是肝诶，负责来代谢，所以当然你要吃酒的时阵、就不要吃普拉腾，记得。
5: 真的哦，
2: 这是要注意。
5: 啊，我人讲哦，我方便啊 ，DVD 啊，加 B 的加配
2: 入 ，DVD 加 B 是尽量慢慢啦，但是
5: OK 哈、
2: 惊主要是惊胃啊，惊你胃会去较糟啊，
5: 你
2: 啦，啊，不会是还
5: 好。
2: 不是讲，应该是讲，不是种种严重的问题。
5: 对，但是啊，家己嘛是要注意啦。
2: 对啊，但是酒就无同款，酒是真正上毒肝。你也交这个普拉腾这类的病用。我特别注意，
5: 哎，特别注意。啊，我用我讲问讲，哎、我这个止痛药片是不是一点唔含康巴吃？
2: 对啊，就是你啊，普拉腾的话是会使康巴吃，
5: 普拉会使，
2: 但是普拉腾足侪人拢吃唔到。我都要讲普拉腾主要是做咩中枢，
5: 是，
2: 伊主要是发烧的时阵退烧的，
5: 好过较好。
2: 啊，对头壳疼嘛，加减无好过，其他就无啊。其他的疼，这个一般吼，脚头有疼，是讲肩胛头会疼，啊，脚趾偏会疼，这种肌肉骨骼会疼，拢适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
5: 嘿，好个等得较好的
2: 点。嘿，这个是咧治疗，真正是周边有咧消炎、有治疗的药啊。嘿，普拉腾不好，拢加食。啊，伟人，我因为我知伟人，伊食唔到药啊了后。变成感觉无啥好过，啊不加食瓜，
5: 对，
2: 加食瓜，那就袂使，因为迄个油啊就食唔掉去啊，迄个油啊是肝一代谢，
5: 哦，是，
2: 所以某人食上这食个猛爆性肝炎的，像迄个三基、反正就是一个红双标迄种的，一一罐吼，一是爱分三摆啉的，
5: 啊，一罐有水啦，
2: 有水，
5: 一罐有水，
2: 但是你也无看清楚。有可能你一开始就喝几罐，
5: 啊，那就贵量啊，
2: 就贵量，
5: 贵量啊。啊，不过你看，感觉效果真好啊。
2: 对啊，啊，所以当然你啊，这种止痛的药啊，你该吃贵量。当然一开始效果是感觉等到较好，但是超量长期你就会伤到肝，伤到腰子。
5: 所以这还是不是适合长期吃。
2: 对。
5: 对，所以哦，咱今日哦，洪清师刚讲者，就是咱所有哦，足侪人身边拢会知影，有在食止痛药啊，唔知道要安怎用诶，还是讲唔知讲迄个量吼，未使阁继续加起来，这种介重要。如果咱的空调好，比如你本身也是好，还是讲咱厝内面有咱的长辈是大，伊话咱现在感觉讲，我食一点吼，敢那有差，但食一个月了吼，继续无啥物差。所以你也该注意，卖互主动去加一粒起哩，吼、这介重要。伊唔是你有迄个情形咧，我偶尔买干嘛，安尼可能较好。好啊，今日呢，啊，咱咧这部是咧，就轻松、就愉快气氛当中进行啦，吼、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日这部第一集大家先甲你过一段落咯，
2: 感谢，
5: 再见。那我们在空中再相会咯，谢谢，
2: 谢谢，
5: 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5: 肖。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

0: 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真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7: 97.5，
6: 快乐混家男
7: 92.3，
6: 快乐大台中
7: 89.5，
6: 快乐大台北
7: 89.3，
6: 快乐华东
7: 98.3，
6: 快乐配偶
7: 96.7，
6: 快乐红虾
7: 91.3，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8: 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生机控模一定人形秀的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年轻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台湾人的总统阿扁总统，伊原地今仔日礼拜一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节目单元啊，是由着我台湾老三米全国同僚的播音员歌团我。上名电信组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两位孙啊，阿公今仔日要拜票走场，啊，我讲节目阿公来话到，啊，心有戚戚焉。这礼拜来接了几啊张，迄、那个告别式的贴啊，年会啊，拢比我较少的，拢长期支持我，嘛支持阮孙女啊。甚至有那听众朋友啊，不常常安尼来滴互相来哦，安尼寄付便当等等啊，弄来一日啊来放我入去，好啊，感觉心情安尼受到安尼非常郁闷的影响。我讲莫非啊，我看有那是生意无很好。啊，已经近黄昏。媒体上的报道，为哪个正优秀、正少年，啊，就放下一手创立的江山，安尼使讲声望如日中天，安尼化气落去。所以百恶是日，照着孔子公所讲的一句话，啊，这是流传世界。孔子唔敢收见面贴，哈、啊，啊，人生。那是阴暗困去，明仔再避开。我拢用感恩的心情啊，一个困一天啊，吼、哦、啊、心情真爽快。今仔日，那可能明仔再避未开，安尼你的一切，甚至计划明仔再要做偌济工课啦，先安怎啦，要有偌济钱通赚啦，还是投入偌大，一切拢落。

0: 放水头去啊，一时之间呀呀，三寸开啦，灯未开，安尼就去啊。那安尼嘛，接看我哈、哦，所以陆续接到这一贴啊，当然影响到我的心情啊。如果古早人来讲，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就算讲真罕见啦。古早人因为卫生啦、啊、环境啦、啊，种种影响，而且个啊身体无咧保养。柯文哲今仔日安尼先讲，讲因太太六十五岁退休了，改退休个无人逼伊退休，公务人员到六十五岁。会当去用几当固定的吼，讲爱改七十代来退休，人生七十代开始嘛是有理，你讲也有理啦吼。啊，伊咧讲啊，因太太公立的哦，啊无法度退休了就袂当去做公立的，啊那私人的诊所，人个咧过境呢，讲惊讲吼啊来会造成因某退休了后。哦，安尼出头有了了，哦，啊，无啥一贴，讲无人敢吃，啊，讲已经失业不了当啊。那意思应该一个月要收几十万啊，哦，同少十五万啊，一定有诶啦，哦，啊，所以咧，我诶把握着我来日无多诶人生诶青春。每工伫节目中，啊，节目了。除了走掉以外，心内所思的，不是我要安怎赚偌济钱，不是讲我身体要偌用，我凭良心讲，因为我相信天地有鬼神，我伫讲的鬼嘛啊，即个好兄弟嘛咧听，无形咧听，神明嘛咧听，无咧甲天公嘛咧听啊，所思的所思想的，就是讲咱的节目。要安怎个会当孤等？吼、哦、啊！即嘛，我正欣羡着阿比总统。我问顶礼拜我有讲过，问阮后家在做哩调侃问，安怎那阿比总统节目无主持？安尼四五十万人啊！伊讲我袂堪得啊，讲迄个爱爱爷，伊讲爱亲身对答，爱我有性命哦！啊，这干那？我刚才要找阿扁出动的节目都未啊找啊咧，都一个乱在花看咧，哦，安尼啊，所以咧，我讲啊，安尼就无法度尽量来经营咱这个节目。啊、冇人讲你话遮济啊，是硕果仅存呐。会当伫八十七岁岁月，啊，佮继续伫空中两点钟，咱这节目是准备无落拢走钱的，哦，甚至无摆脱。啊，这现场播出来，不是真实的哈、哦。政府对咱啊、国人本土监管好坏，咱不是在老王卖瓜，大家讲讲到嘛造生意。政府对咱啊、台湾人民国人的照顾，这不是干那我单边来讲的娘娘，咱家己会当深深来去体会兼体受。因为你回一个屋啊，咱故乡诶一挂在东潘，我那个问里长，啊，你讲啊，伊就讲啊，什么人个当年呢？什么人当年？哎，大部分好朋友拢当年了了啊，有诶无几个，甚至身体阁无像我遮健康。啊，我着正想着阮以前诶厝边头，迄乌巴桑五十外岁。嘿，侬放破病，硬拖病，硬拖死的，硬做工，硬拖病，拖死家庭散家。喏、哦，啊，阮正大内面啊，那菜尾啊，啊个捧起可以，好欢喜个，感恩个。即卖菜尾嘛，侬偷人要食，是不是？我就是食迄个习惯。啊，即卖当有人改掉，吼、哦，是来一个人做歹煮呢。租金过来伫我遮上班。我讲身体调整哦好，啊，我讲啊，无都我拢解渴，啊，咱做伙食，家乡我无吃得着，那就我食的那就够咧食，啊，我都无咧煮汤的哩，哦，只能从饭煮呢，另外煮了过头， 想起你睁开遐左人，四五十岁，那就即卖八十岁，目睭都反唔起，拢挂病，过来乌目送拢安尼。吼、哦、啊，甚至若袂行，起码嘛无即个免洗尿裤呢，迄是外国人呢，袂行。人就讲切落皮的骂人，顶得，迄款的生活唔是人咧过。后生媳妇，若无做做伙，安尼用一碗饭，安尼用这個菜擦，甚至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目睭都无看啊！我伫庄家亲身去体验到迄款。后生媳妇无做做伙，较洋化，安尼用一碗饭，一碗饭。啊，就那就咧拜神无安尼尔尔，哦，甚至日头当得炎，有那着倒饮茶呢。因前面兄兄茶吼，啊，拢用个草，泼伊个草泡个大，啊，饮饮嘞，啊，着用灶烤。老人即嘛伫咱个台湾，平均退休已经着八十多咯，哦，啊，所以含以前。李健啊，和寿命，清国时代三十，在日本统治了后，安尼讲，第一个五十，即嘛，即三十外当，伫人生计划来，六十五岁退休，那像我八十外，加食即二十当，即要安怎还老人家？身体保养安怎？即爱家己好好，内改一个规划一个。让我同感动的就是行政院长杜英台局长向全国宣布，上礼拜日，中度和重度失能的人，失能就是讲无法度能照顾家己，甚至一切生活无法度能去自理的，那会当来住伫即款的长照，甲伫住。迄款诶，政府半公办诶，吼、哦，长照即马政府大力推广，补助为每个月新台币一万加五千块变万五。一般的，那去伫大伫养老院一个月两三万，这是正常诶。长照一定要较贵，吼、哦，长照因为。有做我得阁改准备啦，吼！那我得讲个讲免洗尿裤，咱都有那有参与这款的工作，喏、哦。请问咱啊，在慈善团体来得甲鼓舞安尼吼？我得参与。我甲孙女啊讲，啊留一包我开烟，讲阿公你留个苗啦。我讲我若拄着啊，那要包茅屋呢？阿公嘛八十七岁安尼，我笑笑安尼个讲。所以在这款的长照系统正式长宣布，每年补助万八块，而且请这款的所有重度、重度残障失能者入长照住所啊，去底下住，去底下生活机构，为今日开放申请，而且申请了过会当对照到今年月头、年头的。杜英台行政院长长伫宜兰县私立大安综合长照机构中教机构，伊公开致辞，是作发布哦。伊来俄罗斯真正这机构推动啊，你即款老人家的健康环境，形容来到伊去宜兰参观的，当然我无去，唔知这个机构犹如伫。那就住伫洞，安尼度假饭店。我去看作者长照，大楼好啥好，迄入味就一个味有够歹味，尿珠啊味啦。因为这一日你看的免洗尿裤，我穿较暗，穿较安怎，嘛是会去吸出的空气有够歹。伊讲哦，安尼一个安尼环境真舒适。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无输伫家庭老人的个照顾安尼，安尼作为啊，有迄部直接落去咧办啊，即那就咧见证实验的即个场所，最模范的啊，即种所有 常造模范的机构。行政院长杜英台特别来讲出，咱的赖总统有提出健康台湾要求落实，伊行遍了各所在、各管区，甚至各地方，并来互相含这个各管区甲地方这个管区政府啦，甚至乡镇区公所来去监督。要来落实的赖总统所讲的均衡台湾健康，哎，平均伫台湾各角落，中国的老人家比例已经统计，我伫顶礼拜讲的20.5%，我咧访问G13的头家讲的25%，20.5%，但是话超过啊。就是100个有20个老人，总平均要到20个，总平均维管子较少，维管子较少，安尼等于5个就一个人，一个人较低啊，要到1.5，每5个人有一个半的老人。伊讲宜兰县大概21.29，强强100个要到22个，安尼5个。5个一个，100个20个嘛。那5个，21点的，就是5个要加2个啊。5个人，人口要加2个老人，比全国各所在平均数搁较悬，人口少年的外流的关系。所以咧，一贯长照，2.0，即嘛3.0，要来当宜兰像安尼投入，搁较济，搁较好，即个老人过得有尊严的生活。我一再甲我的主任过来上班，身体是退步到这，尤其是反应电话咧接，甚至朋友来会引起你爱汹涌的想袂开，因为我唔知影退休了，伊是第二遍的退休。身体是要紧，所以一定要有事做。头壳有咧震动，我太退休了。透早顺路啊，就甲掀开啊，当得好困呢，当得好睡呢，哦，掀开啊，头壳就开始直震动。行政院长有说明，台湾高龄人口一直咧增加，中央资源有税收，各方地瓜。现在要注重到家庭健康安全，旧病出不好，你现在不用在笑你的孩子，现在少主啊，孩子哪名呢？以前我们古早，我做孩子，70-80年前，那个孩子生几档来啊，读小学的进程没在穿内裤啊，读小学，那个时候有当时啊，美国米粉的配给用的粉底一包做内裤，安尼读册呢？现在有内裤，无内裤，无咧穿内，现在的人无咧穿内裤，各位，因为现在老人拢穿迄个脏裤，迄乌的啊，乌的裤，长长，查甫无分安尼脏，像阮出家人咧穿的即款的同款，迄都无无裤里外啦，无衫鞋安尼同款。但是在这个所有经过到现在来小朋友那什么呢，以前学生囡仔我歹囝浅读啊，都恰恰咧走个有诶无诶啊，走去我就第一本老屁文草无讲我来咧，就细汉就做爱偷看报纸去啊，少年就走去偷看报纸，等等老师发现无来读册，家长交代叠拢规年呢，拢规年压伊啊个，安尼无手伸出来是真正用针头叠的呢，叠啊手等于未压低呢，唔敢讲，即马未使啊，即马小官妹呢，无咧靠老师做学生台，未过啲老师拢欠业，无人要做，迄囡仔即马真歹，足歹教，你即个囡仔笑咩咩，你唔通讲也有好你啦。你个看真个现象，真60-70岁、70-80岁，伫当时少年的时阵，为家庭拖身闹命， 感受一下恁饲囡仔大汉，无一工无发生讲四大人互囝拍台死的，煞变悲伤事，搁兼未判死的。那讲啊，我的精神无好啦，安怎啊？无你靠搁兼免管。啊，你即马听听呢，你会觉悟，觉悟讲这囝无可能会有效力啦。你即马咧听囝。那是安尼，那你小可感冒咧，吼，去到病院那就台北啊，李博义啊，迄、那个议员，唔是讲做赢李博义立委，安尼为着一个八个月囡仔去啊担啊担面台北哦 啊， 啊，这个病院安尼尽速扑不掉，啊，讲要叫局长来叫上来，啊，无一定上来，这个真有效率啦，吼、哦，你来讲我。咱即马才友好的囝，即马对咱就才不好啊！咱即马对囝，人讲家贫出孝子，无一定呢。即句话我也收倒转来呢。愈善的家庭会愈出孝子，即马家贫出孝子无用啊！即马囡仔就出世就无家贫，就无困难着嘛。以前阮咧，阮也揢一粒糖柑啊，一斤四十二个甘透透，查甫查某轮流甘呢。我无讲，无讲迄款的精啊，没话呢。迄马美型的观念足强，所以中度加重度失能者，家己要照顾，也是外头照顾。有当时啊，你未放心者，也负责未起。政府特别补助，甲你补助15,000，私请可能无嘛。去政府呀，政府共同。举办一个如饭店式的长照，安尼做一个，比如讲到20个老人，啊，你无咧甲5个人来照顾20个，就正好势啊！你，吼、哦，是不是？免一个对一个吧，吼、哦、啊！比如讲到20个老人，啊，你同我请6、7个啊，7、8个过20个，安尼做一个，啊，政府啊，甲你贴15,000，啊，你家贴我。而且活得够有尊严，有医生按时甲你看诊，中央加买这5,000块，喏、哦、啊，等于一年提高18,000块，已经伫啊十啊，即、这个十月啊，伫9月十月啊，已经来通过4天前通过，为今年正月一日爆发。即卖已经到位啊！啊，因为啊，变一年啊，一个月加5,000，一年加60,000嘛，哦，安尼就为正月啊，补个到位6-5，安尼就那50几万，会得补50多万，为正月去通过。我是照今日公布所讲的哦，行政院长赵英台指出，已经要求有迄部。各管治政务，不管你是哪个职权，无当个职权，另外个职权，所有个机构协助相关赶紧拨款个手续，即嘛对，待申请拨。我阁讲一遍，本来补助你10,000，大力长照个，即嘛拨发5,000，5,000一年就60,000。啊，即嘛以后。为即马去拢发18万，啊，以前发12万，啊，迄、那个6万呢？为今年1月啊，甲9月，哦，6-9=54万嘛，哈、哦，哦，这迄6万呢，补甲一个月9月54万，马上申请，要求各管区政府其他相关单位到教育部快速审查资料，立刻拨款。在什么个过程，愈简单愈好，卖全手续了了，因啊等几日嘞，并按月银日，而且分期核发啊。为比如讲，伊到3月去，到满这个啊，到签到迄个执照，迄个当天啊，失灵的啊是中度的。看你当前啦，3月执照，啊，你就为3月去开始个补发个，哦，啊，那旧年去着，为今年正月去，今仔日开始申请，所有身心障碍者， 大只甲所有诶问题，中央拢总共款，安尼一律每一个月计发5000块，等等，吼、哦、啊、所以群众诶朋友，我看政府安尼袂歹啊，吼、哦，毋是我家己学较袂臭车。5000块对着好个人无讲啥，但着对着，譬如讲，阮个助理一个月若加5000，伊生活无咧较欠咧，安尼伊生活费用5000块都有所补助，吼、哦，较欠咧无咧甲一个月头10000块个费用，啊8000块个费用，哎5000块咧都有所补助。总讲一句，啊，那就电视咧报。林鸿禧以前向阮讲起伊个农民运动，讲个老岁老弟，起码讲有那共款，食老来吼、哦。当然，中电三民人国有志，电视杀鬼个，杀鬼个嘞，绿色个党中级个，正式来咧支持李四川，我认为这真正常个吼。哦啊，无咧讲老咧，那是讲我民进党嘛无咧重视我呢。民进党敢有咧重视我？无啊，干那咧交代工课。啊，咱应该做诶。民进党确实有咧照顾台湾人民。啊，你以个人的理由去叛变，这是我众生当然尊重。以前喊我安尼，伫阿扁时代挺生挺死诶，啊，即嘛结果咧，老来去变节。我在想，有哪比我好不偌济啦？哈、啊，李慧武啊，我作秀我的本分，认为天对我安尼有够啊，众人家己是有够啊。这有哪是啊，网购伊来暗中搞我家己的。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啊。因为至少咱的头家再去。啊！就传来给我，吼、哦、啊！有关先哥甲人讲的，因为拜六的访问话无听到，吼、哦、啊！有关数据证一批番号配合未了，一定来起价，啊、哦、啊！先甲人讲的，真叫冤家的，因为物资拢无当啊。第二啊，再甲人讲的，这批的广告，用古关节所要求的，你买物件，哦。哦，你去买都那买1000块安尼，去买买一个，无敢那寄一件过来100块哩吼。啊，几乎啊，因为两罐用骨关节有人给试用，哦啊，拜托你几乎100块，叫原来安尼吼，提供3000撮，已经正式传来给我都有证据啊，吼、哦，安尼为进来去，你几乎100块，油资。啊！你买物件嘅两罐用骨关节，另外原来5000块，看是买送啊，加强级嘅，吼、哦、啊，即款嘅加速，强力嘅加速，啊，10000块送三盒，5000块送一盒，或者送一粒收音机，即嘛5000块要送什么物件，我无了解。收管的服务中心的小姐，吼、哦、啊，伊会甲你讲啊，要提供送啥？有哪伫咱的产品内底，伫咱的产品内底调出来，吼、哦、啊，所以这电台我未讲，只讲咧，你到底几个乱哩哩，吼、哦、啊，为着要一来生意那无好，咱就是讲二来客户爱挂掉，三来回馈我主持。挂地啊！电台要40天，嘛爱共回馈哦。所以你若买5000块，除了前宣布要一粒收音机也好啊，要一个加速话，讲啊，你收音机摕去对是要摕去卖咪？吼、哦，另外伊会甲你讲啥物物件。另外，咱即嘛电台的广告的物件会当来提供啊，你拢个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屁股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扫每罐160公斤，1500个，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季少灿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袂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腺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甲秋香捧场，拍3828970哦，07382897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另外明仔载拜二有提供律师服务，明仔载9:30欢迎报价来提供着法律的咨询，非常感谢。站接到一通的电话，有可能接到咱这个拜六，这个拜六要发米，在时啊9:30， 十区啦，哈，七龙电影我真感动。阿嬷甲讲，即、這个阿嬷，我真感谢三代拢食我发，三代拢食过我发的米。啊，我向阳想无，是讲安怎太三代？这一座阿嬷，甲讲十外当前，因老王阿弟咧，都家庭受家受入户，都开始念米，啊、哦。啊，即摆因为都老啊，啊，伊到底安养伊吼？啊，即可能政府补助继续入户安怎？我无了解。哇、啊，因后生啊，为了照常阁继续入户，因为战争的朋友啊，有那个通知领米安尼吼，啊，挂因孙啊，啊，特别啊，伫安养伊拍电话。啊，早暗报我知，我暗时啊，那有滴啊，无出去到咧听电话，滴咧说下，我唔当甲我说下，爱甲所有寄好米的人咧说下，听到讲三代食我的米，我倒可能三代几百担诶，我做议员啊了，那开始发米，二十外担，倒可能讲食三代爱一样安尼生活。所以有人感謝各位對到這個贊助米，啊，讓這些工作人類似成這種三代，你的一粒米等於一米入，啊，功德九牛脫不出，再度跟我們這些所有，寄付的，說一句，功德無量，冥冥之中，你不能說，這些行善不得到好報，一定的道理。有山有水，有神有鬼。各位，这两天啊，报纸报连天，北部一个姓丁跟我共姓的女性，是一个有哪吼在卖槟榔的头家娘啦，吼啊，熟识伫网络熟识着姓周的，啊，感情破破，姓周知影讲伊阁有交男朋友，安尼尔，总甲骗伊阳明山。啊，都用动用个动作军事啊，甲熟悉，安尼。代志经过这边各位啊，安怎又哪去报案？讲啊，伊交这女朋友报案，警察讲你毋是家属报案拢无效。伊个家属去报案，因为当时去坐车调出来，就含伊做伙坐车出去，啊，当载出去调光走伊伫其他哦。啊 ，KBC、OBC 啊，我们那是大是伊人民上个属事，拢总杀无可生呐。伊讲无啊，都烧没了，我伊就总离开啊。其实已经啊无命去啊，好大事啊。所以经过了七八个月后，专案小组伫这个三江前九月十一日，哈、哦、啊，因为。家属在里边，这显然都伊家太死个啊！啊，但拢无消无息，安怎他会无要报案？警方压力有哪非常大？喏、啊，因为这个凶手啊，什么北斗啦、三芝啦、其他啦，四个调往车库啊、乌白色，啊，然后去阳明山，迄、那个讲因朋友的师弟，啊，个太死淡呀，哦。啊，结果咧，想啊无法度，总走去树林竹成宫妈祖关区，一般都拢讲叫做金主。恁迄个部落庄头，迄间新民较久的、较大间的树大无算，迄叫做金主。金主等于保证，等于里长，等于村长，哦，安尼意思。迄间伊伫关区个建筑，叫做建筑，所以建筑朱成功妈祖拜拜，祈求顺利破案。结果咧，无偌久就已经发现着骨头，找七八个月找无。树林啊，这个朱成功我唔知哪里对，讲佛寺妈祖有神有鬼，吼、哦，一定个道理。所以。冥冥之中 爱台湾做善事，绝对有好报。你唔通讲无鬼神啊！这个这是啊，这警方家己讲出来，啊，都拢找无啦。啊，伊就讲伊无，按照甲问得足在就对啦。安尼啦，啊，车佫兼甲袂掉的，等等，毁尸灭迹，毁尸灭迹啊，无法度。但是拜妈做了，安尼按照太岁吹掉。所以冥冥之中，咱唔能做亏心事。我常在讲啊，我戴眼连天，心烦肝火一拖拉过了后，我改善，我一定爱尽量伫以后人生的社会，我家己用糟蹋着，我未来弥补，我敢那存这个性命，唔是要趁钱要弥补，天自然的应我，各位我劝咱大家。做善事绝对有好报。阿成这站要安怎讲？兴师家讲出来，你伫电视嘛看足济案，拢总案咧无法度能破案啊，拢走去啊附近迄神明拜拜咧，阿就随破案，邪不胜正。所以在做善事做好事咩？哦，那是我伫每年啊拢定一个日，我家己有东西啊。会感恩甲收到，咱就只管咱就要上进之前，将所有的赞助变动个啥物，做一遍功德会哦。有善有鬼，善恶有报，唔通讲无影哦。嘛感谢咱大家只管到赞助咪个。先说我那个甲咱讲一个，我讲伫啊，咱要去啊一日游啦吼啊，时间定伫。十月二五日的间都啊，这日旧日的九月七六礼拜一日游，唔知是讲食菜的关系啦。我讲为着要去拜啊，这个歌唱活佛肉身成神呢，哦啊，为着要虽然上帝讲有咧食草啦，但是我家安尼想讲啊，咱一道遮远啊，这嘛台湾作汉剧真神奇的哦，故事我都讲过啊，应该。你电视有人看过歌唱啊？这个故事，伊本身肉身形体，而且是政府国立啊，这个博物馆啊共同合作，一年当九个月送来底下肉身成佛，互你拜，剩的三个月送俾你啊，博物馆过来去检修，百五当台湾为本土的哦，唔是佛教的哈。啊，要接我讲爱食菜，干咱两个报名，咱先讲的哈。这礼拜那是报名无充足，咱就要取消。昨日甲我讲，即卖啦，无人要食菜啦。啊，你讲要食菜，人就拢唔爱去啊。啊，食两顿啊，菜未歹，一工尔食一工菜，敢有够多？那我食二八岁食顿菜，甲真三十岁食，安尼食五十外顿啊，身体都未歹。好、哦、啊，咱有哪个甲咱报一个七点半，就发八点出发。啊，了后咱一路啊，甲咱准备早餐了，啊，咱要去牛埔泥岩水土保持到恒区啊，这足特殊的地点，那就咱的佛光山哦啊，即款的所有安尼吼，恶山恶水就对了。啊，另外还有这个林千华老先生弄个念四句人啊，吼、哦，咱以前捌听的念过，啊，要去龙家文林殿这。唔是干那拜神，有真人比例神圣动力诶，迄几百公斤呢，合法习惯的大黄蜂啊、绿巨人呐、啊，甲正义英雄的公仔哈。下午餐了后，直接就要去赶去啊！这个大比，这个北极殿歌唱马蹄金樽了后啊，去观光工厂诶，暗时啊，拢啊同款啊，拢食菜熟食的哈啊，拢。迄一间拢食素食的哈，啊，为着要对肉身的菩萨歌唱，啊，因拢叫歌帝呀、啊、歌上帝哦，啊，专程入所，咱先甲人讲，这礼拜来就无人拜托我取消，顺路安尼讲啊，佮些助理讲，阿公阿都咧算计袂，你当七顿，我讲你嘛，阿公无用规世人，那利用这一天去佚佗安尼吼。你刚刚未去影响到孙女爱选举哦，我有那看不咧你哦，无用归档啊，唔把你出国哦， 啊，连二九暝哦，啊，有都有那都爱过大哩哈，老师要一个穿衫裤，但系 hold 不住报名啊，哦，啊，另外啊，又关到咱的赖总统哦，特别啊，有那些参与龙眼方式，为着咱台湾医界医学年会二十周年啊，这个开幕典礼。以地主的实力，安尼表示，咱国政府做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连续即嘛伫即十档来，喏、哦，政府目标伫二零三零年前，即二零二六个四档，伫二零三零年前要将癌症标准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癌症为十大死亡率排冠军呢。伊有自信，佮何事当三控年啊？三控年呐，二八年佮总统佮选啊，拄好有那个做两当啊啊！政府目标绝对我都减轻三分之一。癌症是咧开机会呢，伊用无进步，癌症等于拢放我死，无可能同意嘛？啥物病因拢好笑诶！哦，癌症一定。就要有特殊药来去预防，除扩大癌症筛检的项目，对象年龄范围，嘛将所有癌症这个基因的检测，即嘛提早啊。那就阮的枕头传递给我听，有哪有诶病医院的车，还是啊派车啊去公布，啊讲叫人带病人赶快来化验，哎，有人化验就大肠癌咧。好、哦，安尼去枕头，安尼顶顶，这拢国家拨经费的，因为伊无时间来去验啦，有诶人咧无代无志，无人咧验病，验大病咧验啥货吼？立即起码所有一切啊，无论讲检验顶顶，拢进步进步，并扩大适用各种癌症预防治疗顶顶。好、哦，真正这癌症的人，实际上会当得受到帮忙。有志人无啥差，喏、哦，啊，善良人佮带家庭生活，癌症那癌症，有诶唔敢讲，有人爱拖命爱病，是毋是？你若讲癌症，煞总无人要请，是毋是安尼？若总统表示，过去二十年来，即、這个医学基础研究定向即嘛对癌症会当控制。拢是为基因啊属性来去检测，哦，对这个问题要加强过来检讨，哦，啊，因为家己是医师嘛，哦，啊，进一步发展个安怎药会当去治疗，朋友、亲人、啊、亲戚等等，摕一遍药啊，哎，拢来吃十万，政府补助扣掉了，自费的七八万。还有生命咪？还是咧开机会呢？政府了后该做拢全部付出，看咱民进党的政府偌好。有你的亲友朋友带着癌症的，根本无基础，一个月，那一个女性的，还是较严重的些的，迄一个月拢几十万的医药费呢？是嘛？精准的诊断，个人化的化疗。开放发展的新品种，由健保局尽量带来新的治疗希望，何里有哪有一个彩色的希望？希望全力支持本土政权，所以能够进广告。好的产品，忙唔忙？咱大家，咱唔敢讲产品卖偌好，但是起码啊，我都拢用咱的产品，我阁甲人讲过，吼、哦。啊！伫咱个数据证一批量要调动价格，五千块以上送物件，吼、哦、啊！即马会提供几项互你去拣，当然是咧送生活顶迄个无路用个家庭用具，是咧送款物件。啊，个另外啊，对着用具关节足骨人要求，因为即卖规骨人蛮做出哩嘛吼，啊嘛害到原地人底卖一罐三四百块，总收收开。啊，咱这个素的原料啊，佫较实。有呐，啊，你若叫货，顺续加付邮资，加付运费100块，送2罐，互咱去使用。有需要， 拍三八二八九七五，共进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吃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邮袋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种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我老需要。麻烦你啦，拍过手相，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啊，特别 啊，甲咱开放着有那教员以用3000组的用户关节，或者是新的客户要来去使用哈。啊，拜托给付100块油资，唔是单独100块这两罐，伊这位的厂商啊，送来到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咱就去直接服务中心甲你送出哈。啊，所以唔是100块买两罐，安尼唔是安尼意思哈、哦，是原的客户你有啊，顺续有咧寄货啊，煞哦给付100块贴这个运费安尼哈，意思哈，多多利用。另外，明仔载那法律的问题，你会去9:30到位嘿。明仔载9:30提供各种的法律的咨询。你距离选举搁75天啊，你啊。哦，两个外月目睭你来都过啊！相信伫真啊，会使讲是啊，建国连天哦啊！伫本土政权，政权为着来对着这个18%啊，来去吼啊，来个阻挡，影响着军公教退休的数百万人的部分啊，立委。安尼种病毒，哦，兼失去直接关系、连带关系，哦，即卖因个所通过要过来复回等等，哦哦，因为咱的行政院长无要连署，哦，都无要复署，处案掉伫空中，因国民党在怨叹，讲啊，你再无提出复议，复议嘛是输哩，哦啊，啊无提出释宪，啊释宪都无法官堂释宪。那就讲要去修改，啊，无法官，哦，啊，咱清国时代，啊，那的啊，有关阿武王朱一贵兴兵造反，迄就是台湾知府欠款，啊，知府因囝王丁来洪山代表洪山官来镇守，安尼扣得税，两个错得啊，共扣税，啊，那无得爱掠来关等等，才引起民变，哦。这个官啊，等于官员不足，啊，你规个都真监察你拢无半个 ，NCC 官员拢无，哈、哦、啊另外啊，佮兼着啊，这个大法官拢无调岗，安尼要甲你变个，台湾人民已经看有啊，那无看有，伫咱等一个时间，我呾来讲啊，民进党代表台北市。啊，来你算的哈、哦！啊，新北洋去买行情，大哥，和咱大家来去了解。这点钟的节目，直接做一个小结束。啊，气象局报道，啊，这个南部地区有急雨，咱大家注意安全。高过优待3分钟后，随个倒转来。是心坎里。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中秋。周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2: 下午四点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伊原有着我老沙弥歌团继续伫空中，和阮大家三角来斗阵咯。啊，有人讲有哪拄着啊，啊，讲叫我查咪嘛，有人讲话啊，你放个日本歌袂歹听，吼啊，有人讲叫我拄着放一个日本歌吼，啊，咱等一下吼。啊，我那讲了，啊，大家来放一条啊，咱做伙来批判哈。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日前公开表示，要遏止中国侵略台湾。哦，台湾无需要证明讲，咱要含伊战争要拍赢这场，咱无需要到去想到遐尼远的，只要和中国对方来去相信。要打台湾是非常高难度的，因为台湾是地形世界位无同的，地形多山的这个环境，而且四面环海，那么都市甲这个山连做伙，山来到都市啊。要来成功登陆大规模地面部队来去占领，而且佫会经过啊那个正北，我们这个海域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以前古早讲叫做乌水沟，波涛汹涌，所有世界的这个海域海峡，台湾算。有那是危险，而这个海峡之一，要移去，你派兵攻占台湾，用空降也好，硬登陆也好，这个补给要接，会造成困扰。有人讲，安尼当时东林王国，派西龙大清帝国派西龙，啊，他会去台湾坐等你干。因为现当联合国地壳上是行，是用导航，规个的王族来迁去中国大陆，迁去登山，伊是用行呢，哦，啊，所以地心公用的两万多人来攻打啊，台南安门城，因为现啊，在荷兰能够安门番。是干那各地赤坎老迄个地势，台南迄个地区呢，唔是全面性，所以讲这是非常困难补给。第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讲，无论讲伫世界啊，各种所有以往啊，甲现实甲未来战争，无比这场搁较困难，这是非常复杂。诶，这个军事活动，佮予你中国准备一个实战经验，而且操兵超过了十吨的部队，这嘛是非常艰难之极，无可能会当来进攻到台湾。直接美国讲讲较白咧，郭立言已经啊真明确来指出，中国若要动用武装攻入台湾。将面临到困难的关卡，这所

有困难、战战兢兢的关卡，不但是台海防卫关键最大的利器，台湾更需要。只要掌握在这关卡中某一个关卡，就会当来使北京安尼损兵折将，知难而退，损兵折将，知难而退。郭立雄处长安尼讲，首先呢，台湾地形非常复杂，有山地，有山镇，有市城，有关山，而且在这个市民权利中间，为海开的安尼，所有迄款的山壁，安尼就直冲高峰的，就对。那就讲啊，近海老迄个山壁根本就互你无多人行起哩，吼、哦。啊，即个中国解放军若要受伫即个台湾无共的地形进行军事行动。伊爱有非常非常多克服即个无关啊，即个非常无同的地形、甲装备、甲无同训练，以及补给嘛无同款，爱准备各种形态无同的补给。伊讲中国虽然拢伫因中国为总统府啊，为啥物货啊，为着军事用地伫遐咧轰炸，但是。这是平民的底下的演习，不是正式进入到底。这个台湾岛上的这个国家的战争，这必须解放军要爱运送大量人员跟物资返到台湾海峡，必须爱物资爱对在部队运送到这边台湾，部队何里有够？物资那不对调嘞？啊，就爱投降，你签名诶，违开就投降，啊，啊，佫爱大量动员甲移动，这总何准何你就录，何你讲五千个、一万个进入，但是要一次一万个，费时三顿，干那么一次三工，你的补给量，三何你三万个来就录伫台湾。但是你要補給三萬兩，要十萬人裡咧動用十萬人的人裡去補給，即係三工的火線啊，就要動用十萬人的準備，要安怎運送到台灣，抗日火線，吼、哦！而且呢，台灣所有的國軍甲定也未點點講三萬人，互你就了，互你幾十萬人要準備三工的火線，安尼點點。用的船啊，也是要空投等等，无可能讲安尼渐渐放弃在你底下咧创造。另外咧，台湾海峡也海上，就是讲，伊所有伊这个环境、气候、海上，一年中会当和解放军诶用船来上陆诶日子，啊，镜头啊，听候可顺。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在六月底就公开指出，啊、哦，美军因为认为中国无可能侵入台湾，用台湾海峡明明正正发动大军，嘛，伊一定用另外啊一种战斗行动。用蛇尾边啊过，蛇尾东啊，比如讲东海岸蛇尾底啊过，因为台湾海峡，吼、哦，一年冬，为了所有天气变化无常呢，是非常长的时间，台风不断，哦啊，加在所有风应无多能掌控，起码，你中国若要进入。为台湾海峡入来，一年要准备53场的军演。这53场的军演，拢爱伫5月、6月、9月3个月当我多人就了。伫5月、6月、9月这3个月，至10月。伫这3个月，10月就是即马即个月，那、啊、
九月、十月，即讲算变，啊，若其他拢总有灾变的，即个海象气象，原因就是伫即个时间中，中国要跨海攻打日侵台湾，海上条件最有利五啊六九甲十月，九月甲十月，五月甲六月，即四个月互你震动，后手八个月不利啊会当。啊，即个讲来启动大兵，解决军机攻打台湾，因为海上不利。哇，一句话讲，一年十个月中间，哦，敢若有四个月有利你进攻台湾，其他八个月天然的阻止你的解放军来上陆。何况即个天气的因素。五月到六月，九月到十月，拢总有那是虽然是同冰河日子，但是有那台风不断啊，即嘛咪啊，一个月咪追在伊台风啊，扫伊福建去哩。因咧观察台湾，敢那七四个月攻打一尔，但是这四个月顶个月追在你敢唔知啊？啊，扫伊中国人死几片，对不对？台风啦、啊，大发行动。实际上有生命危险，而且解放军必须同大，因为困难在一起补给，需要的不是一边补给未够，和你一万人上陆，你要补给一万人的这个补给是要安怎补给？用空投的，搞不到空投你所占领的所在，而且你为了补给性。不是干那一座补给未够，会多处性的补给，好、哦，这代表台湾在家的那是准备真详细支援的力量。台湾家的国军唔免讲要去占领，对占领中国，对着这款所有保护台湾，那目的就是要守护台湾的机会。那安尼就无可能寸步难进，佮再进一步思考。中国佮予你第一时间进入滩头堡，就是讲伊进入了建设一个因把守条的所在，但是一旦补给也无够，三天就行啊！吼、哦，你佮主动的补给品袂够，因只个军队缩死地啊，因为无粮草。啊，一定不行啊！因为铁路啊，已经和台湾的国军铁路炸掉了，真无法度能前进，从宿地啊困掉了，干那导航啊，干那导航这条路，伊得用古岭头大街，古岭头大街我都无从了解。郭立雄啊，这啊，这个处长啊，郭立员公开安尼讲。过岭头，过岭头，过岭头大街，会伫台湾的防范。最后，郭立言对此有关解放军要侵犯台湾，虽然伫中国一再的演习，哦，因无实战经验，会艰难刺激。因为中国解放军唔捌有战争过，加进唔捌有战争，有战争。含是起始，喜马越南八十万人，含印度啊，伫喜马拉雅山是用石头底下咧啃来啃去，而且伫只点半，解放军缺乏即款的实战的经验，甲迄款的军事领袖，军事领袖拢哦，在含咪无共派门的，拢完全尽走，三千级的上将，遐军事委员的，即马讲咧剩一个两个。在台湾这款所有，因平常时啊，中国咧训练呢，安尼吼，教将来的演习，你那就咧套的，人咧吼，那就做戏咧用迄种套的。但是来到实际上的环境，这款的复杂的命令要安怎传达等等，同时爱付出真正一个无辜解放军的性命，哦，在台湾被歼灭掉的。好、哦，这一困局个难题，北京深深思考再来。
所以伊要用台湾家己的选举内部渗透，不许一兵一卒开用大量的金钱买收，这是中国进目前啊所计划的这个最大的主张啦。唔敢轻举来去当兵，所以咱说的啊，都有那听众朋友讲叫我拄着啊来放一挂。我们从这老歌这里哈，咱们啊那个放一首歌曲，喏，可怜的轮回再会吧，红云峰的成名曲，这曲是当年歌曲，新罗一龙主唱，哦，啊，就红云峰翻唱，啊，迄个时阵哈，红遍全台湾呐，哈，哦，咱即马来个听首可怜的轮回再会吧。

0: 可怜的乱会在吧？啊，这是日本的原曲哈。啊，朱树正哇，这是当时经过红一龙先的爱大家翻译的哈。啊，是新罗一龙来主唱啊。我这老人放老人歌，真感谢。即马的啊，不能讲咧高雄的巨蛋咧演唱，吼啊，变变叫安尼，真正实在是吼。啊，听伊讲啊，路上拢爆满啊！啊，这你甲看安尼，人客人，景客景啊！啊，咱这拢对时代潮流都拢对袂着啊，无法度吼！哦，佮敢若讲，真啊，我请你欣赏啊，变种种安怎一对网络啊，有法度通安尼遐尼熟悉诶啊，变种种差我十岁嘛吼！啊，所以咱即马来讲到中国最新版阁通过国务院管理出入境管理办即个颁定个阁再度颁布。啊，伫明仔早起15正式生效。咱个啊，不管讲是啊，陆委会甲其他单位一再公开呼吁，啊，要求台湾人民啊特别小心注意警惕。国台办在讲诶，讲很多台湾人啊，去到中国游览，安尼万无一失，快快乐乐啊，来去祖国来去旅游一番。但是这部法律明仔载开始实施，这是极权统治黑暗的手段，直接啊用着法律授权的第一个关口，不能讲你坐飞机。啊，是讲坐船，只要入境，也是小三通入去，互你感觉口尾你拢听开，你口尾嚼呢？因为有这个限制出境，你入去，因为台湾人把你当作中国人，所以呢，无你回来就无你回来。陆续陆续个宣布，已经够几啊名调离中国未当回来，这礼拜个发布，吼、哦，伊行政裁量权。是扩大啊！伫边关、伫入境迄个所在都有关，甲你扣留，有关甲你扣留，有关甲你扣押，有关啊，来甲你种种没收你的手机啊，等等。在这种无差别的所有恶法之下，咱国政府特别有来讲出这个严重性，而且啊，有一挂这个风险群。啊！恁这乡亲，这绝对唔是在底下咧，甲你放危言耸听，唔是咧甲你放，伫甲你放惊吓。确实，恁啊，真系拄着真正底下着着木，叫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底下咧万丈关政府无法度通去甲解救，喏、哦。因为同严重影响的，就是这科技半导体从业人员。不管讲你伫中国伫做台商，还是台商的干部，是起码伫美国甲中国科技啊，即款互相相杀之下，咱台湾是完全是亲美国的哦。往往单纯的商业纠纷，甚至啊、其实即个互相啊，美国的交流中间，只要。对手甲你针对，你做台商台湾的干部啊，你是台湾即嘛是台积电啊，是啥物电啥物诶啥物公司，你即边啊佚佗，人甲你针对，讲你去你去啊，就是要偷因的技术，啊是安怎啊？你含美国，即、这个美国含台湾咧配合的公司，你有哪其中一份子？安尼，都用真严重的技术安全甲你扣留，目前都已经发现。就有这款的问题啊，莫须有的罪名，你讲不清楚。公司的制度你不知道，你是吃头路，你是工程师啊。基础公务人员这已经陆续一再的发生。做法官做啥的，去中国旅游扣掉了，讲不承认啊，因中国等等。因为咱在用中华民国的法律的宪法。引起啊，无甲你承认讲，安尼就是台独的一份子。连法官、连警察有引起啊，嘛是讲要遵守英国法律，无承认台湾法律。 这些去中国，这些人员交流的人员，包括平常时啊，你那是算个民间生意人，但是有那咧标台湾的啊，一个公司啦，啊是专案啦，等等，伫各部会协助啊，一挂专家学者，啊不能讲伫中央各部会弄出一挂专家学者来咧评议等等，甲参加决策。这已经有人去底下雕刻，讲你拢参与地方中的这个政策决定，因为咱台湾什么货，伊是讲台湾的国民就是中国的国民，所以用国家，因用中国国民的身份来判断你这个学者，喏，可能我宗教人士迄都唔免讲啊，万一在你讲，喏，你唔通讲这个宗教。啊，即个书单，即啊，一寡即个庙和中国有交往，因避免一个手，反面无常，喏、哦，像即嘛，强调一贯道，安尼彻底做一遍要走灭，继续阁有人去遐讲，要阁团队要牺牲，而无带即个天道为中土，啊，传来台湾，台湾传去全世界，阁即嘛要阁团队转来，即。是一种偷门弃会，这非常危险哦。因为因普遍的无新闻哦，所以各种你若讲伫台湾咧电视，逐工咧做讲啊某某台拢咧做新闻嘅代志，台湾啊几百种嘅庙山庙咧报，即嘛其他电视台对咧啊，台湾人好奇看王爷外兴妈祖外兴啥话，来到地拢讲这是在传邪教，因为因。无咧传这款的代志，无必要咧讲这个代志、哦、所以咧，另外，台湾民众唔通讲我无咧插政治啊，啊，我无插政治，我去中国讨代志。中国海关，那入去到底查到你的手机啊，伊会甲你验手机啊，手机啊查你到底，啊，你有含民进党的，啊是甚至国家的政策，你底下咧甲暗赞。哎呀呀！罗总统做了袂歹，你甲按赞；啊是啊，当机卖市场高雄市场做了袂歹，你甲按赞。伊在演讲，你甲按赞，安尼有哪调调假套？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将摕台胞证的人，单方面认定是中国公民，所以用中国法律来甲你制裁，这是一个陷阱。政府一再呼吁。我嘛有我的朋友咧怨叹，啊，就因伫遐投资，啊，政府无够力通出力，去遐投资，政府三面五心，去遐是偷门咧聚会，哪会当平安倒转来？你着万幸啊！卖讲伫遐要趁钱倒转来饲家，所以一寡台商拢刷过伫啊，印度也好，印尼也好，越南也好，泰国也好，哦，啊。俗语一句讲：“为邦不入，为邦不入。”迄个危险的国度、危险的所在，咱尽量卖去，卖去保平安。吼、哦，无去中国，足济所在通互你去佚佗。吼、哦，咱的邻国韩国也好啦，啊是日本也好啦，菲律宾、越南、那泰国，足济国家啊是，那佫较有钱的，要去欧美国家旅游一番，何必着去中国来伫遐咧野好？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也是政府一切的呼吁。所以咱个正直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拜托个厂商交关，咱就搁特别拜六会无听到，吼、哦、啊！因为足侪人要求搁提拨3000组，一组是2罐，吼、哦，给付100块，用五罐者，这一罐的成本就加100块了。成本实在成本就吃100块嘞吼，你贴100块运费啊，然后咱两罐，后咱去试用啦吼、哦。另外5000块以上的啊，要会当赠送的啊，服务中心，这服务中心袂采管哦，这我都不了解啊，你当问服务中心，看下你啊附带啊，这个安尼提供的，诶，这个产品会当甲咱提供吼、哦，有需要。拍过手上不了解，你得拍3828950共进3828950进广告。
1: 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0.5%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群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组合群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1罐，多750粒，会当食。另外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过，若有需要麻烦你大家拍过信箱，或者拍3828900哦。详细服务中心会甲你解说好的产品，照顾身体。我家己80多岁啊，嘛是用咱家己的产品哈，用我家己的当做见证。感谢 你会当拍38289000哦。啊，佮甲咱讲，咱伫后个月二五啊，旧历吼，伫咱个旧历9月16日啊，迄一天咱办一个又拄啊礼拜日7:30啊，上发8点准时出力。风景过程咱都卖讲，迄天爱食菜。同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去婚姻馆大比的北极店、罗德后迄个北极店，歌唱肉体金樽，105年前歌唱啊，伫北河一带，即、這个北河一带啊，来看一间火烧厝，啊，迄种迄什么臭厝啊，尔啊，迄人拢挂挂，啊，搁伫个郊外，伊总是要讲要救人咧，哎，啊，甲咱看到，啊，无看人，甲咱看到上帝讲，啊，你上帝讲，伊总个派出來。因为都内底简单的家具都也无人住伫迄个，哦，可能个是大迄间咧，干那咧拜上帝讲哦，啊，所火烧一排出来，当面个讲，讲你是要富贵一世人，还是要享永远万代？歌唱迄个时阵，啊，照历史个文句是讲是有哪吃甲神啊，四个咧行医个啦，哦，伊讲我要。当然要永远万代。伊讲那安尼好，你救我一时，我助你一时；你救我一时间，因为伊个判决无晓得，就是即马本尊伫啊，即、這个昆林大比北极殿的本尊啊，爱判决。讲你向北行，行到即马即个所在，哈、啊，就是德福即个所在啊。讲好，这就是你的地理。伊总用迄个金樽啊，总判出来。啊！伫遐开机借势，救多万民，现家会食果啊！伫过伫35岁时阵交代，即个善男信女，我啊已经啊、要对上帝讲，要来做上帝讲啊！啊你吼、哦，从第一间土格厝啊，从封掉咧，你用塑茶甲烧100工，啊甲开开，我就从淡磨做事安尼行得。好、哦，啊，从第二婚啊，第二流传起来，日本时代，哦，迄个时阵都往日本，但是旧上帝讲出来，迄是清，迄是清朝统治年间，吼、哦，是无共，啊，日本啊来接管台湾，世间哪位的代志，啊咧，拄好第99工，啊，遐个当地居民无拍开，日本警察，迄是当派啥物人当一条，硬叫拍开开看。拍开开看，因为歌唱甲讲，你要甲封盖进前，吹手爱甲滴滴咧，哦啊，他们滴滴咧，啊，我自然诶变成啊，从做肉身菩萨，从袂互恁服侍，哎，啊，从99工用开，就是即马咧摆现象，哎，哎去，啊，从就即马真正的形体，安尼咧肉啊血，尽拢看因恁啦吼，啊，因总甲请登去摆，安尼。啊，歌唱啊，伊个金身提早一工。你讲我，你家提早一工，害我流浪正百当。因为去一摆了足兴，其中我有共款姓个，哦哦，两个哦，那激动要伊个名义起兵造反，哦啊啊未造反进前，啊到日本来掠伊啊，主角当然是清决掉伊，哈、哦、啊种歌尊伊是用。用歌唱歌底来名义哩，就是即马咧摆，咱要即马要参观即、這个了后，即、這个算犯罪证据啦。伊都用即个金身落去咧发动咧，安尼那就以前哦，大巴黎事件，王亚光还是以前往感觉用实的名义哩，安尼吼，啊，总互日本兴师总靠啊，尾啊二战后结束。安尼，因只爱人讲，哎、欸，啊，这金樽在恨我，啊，日本人甲骗讲，杀去日本人啊，恨犯罪禁锢，结果总流浪伫啊，这个日本的警察所交我台湾的警察，啊，总做人体标本来咧研究啦，做标本，都啊卖肉卖卵呢，做人体标本哦，活标本啊，这是活标本，啊，咩啊？啊！日本啊，即、這个日本搞警察到呢，警察所搭个搞过哦，博物馆讲，哎，这那就历史文件呢，无适合被做即个人体标本。啊，你即马做标本，啊种 啊，伫咱个国立个博物馆，就是即马台北二二八公个隔壁，哈，安尼哈做博物。有一天伊煞出个展览，吼，展览即个台湾土生土长个真正个标本，用个木乃伊标本，就是啊，即、這个啊，歌手即个肉身。但是歌手拢开始伫个脱网，因遐一个计程车，因家己在地，吼。啊！大臂计程车，迄一天伫遐咧，伫展览的时阵，啊，伫遐咧载人客载袂拢倒去困，啊，载两点外钟，中头倒去困。伊甲讲我歌唱啦，啊啊！伊讲你啥物歌？我啥物唱？我计程车走几日嘞？走无？你伫歌，你伫唱，安尼啦讲。我歌唱，咱共乡的人，你倒去问恁的老爸就知，甲托梦啦。吼！啊，我正伫啊伫博物馆。对答安尼佫甲讲，啊，伊头咧插我讲啥物国立博物馆嘞，博物馆莫莫事也无人知，啊，伊等于甲因庄个人讲，但是呢，主任委员都已经去日本要找这个歌手，经常找无啦，啊，伊等于甲问讲，有啊，歌手都150多年前个故事，我头拄啊讲个遐，安尼，你啊学总伫咧托梦因歌手，因家己故乡个人讲，我要转来啊啦，我要转来，我即马伫博物馆。啊，尾啊，博物馆的人在研究这个歌唱是啥物来历，啊，走去歌唱因的北极点来看了北极点的石碑，讲原这个就是啊，伫啊白河啊歌唱派来说入去，安尼搭地啊，啊政府出面交涉，刘建国委员呢，即马要选分院长，有哪赶快的出面，啊，到尾啊吼，讲啊这新闻爱很恶，啊这讲的博物馆的讲。国宝太细型哩，到尾啊，政府啊，甲即个民代甲馆长啦，啥物作为协商，喏，啊，伊伫国立博物馆，另外伫即个北极点室外设立另外一个歌唱诶，诶，另外一间那就形体啊，有那设到另外一个温度啊，恒温诶，就对，安尼哦。啊，奇怪，人原地就底互蔡和恩新明白，请来请去，下来下去都袂安怎呢？但是即马博物馆都用国家诶宝贝来伫保，一年三个月，请到等于博物馆去啊整理了，啊，剩呢啊九个月，好在万达新闻发讲，有人早就甲咧反映安尼啦吼。我讲啊，这去到遐。啊，那那是讲到阴面种种还未到。迄一天，咱就啊去台中乐成宫拜妈祖，啊，都有那有人咧提供，讲暗来歌手也拜一下，迄、那个肉身份，啊，那引起我的动机。小俊有恁下个拍电话，讲无啊，真个歌手，啊，阮个因拢叫歌底啊，真送伊伫博物馆咧征收呢，啊，九月份哪有回来呢？我本来要安排九月，九月份拢做红台，所以拖来十月。无你甲按我的意思是讲，甲既然向得兴，佫会托忙，啊，咱这专车去食两食一工菜，看会敢比有咱，会比有因正当地，啊，唔会比有咱这游览车的人，安尼，所以我咧招。今礼拜若招无人，我都要取消，可能哦，因为干咱两个报名食菜，可能无人买吧。报每一礼拜，甲咱两个嘛闹鬼吼！啊，群众的朋友，咱即嘛热线开放，38286386，38286386，要去参加的人，你家己报名一个1300块，7:30啊，就发8点要出来咯。有哪赶快一个1300块，隆重接待先讲的吼！啊，咱那个线开放，38286386，38286866，我无头甲控制。新北用这卖民调，伫家己党内民调做出来，本来啊输30几%，变输20几%，即马讲剩个位数，啥物做个位数？个位数就是九以下做个位数，啊，无你靠稳啊，同款的吼。伫长啊稳啊同款，真会主，讲台北市长那安怎安怎吼。啊！伊要当台北市长发500块排骨，哦啊，发的迄、那个牛排啊、鸡排，我袂记炸面，我亲身看啦，我要发500块。啊，我早就讲过啊，相当难啊！我真是拢当手底无半句呢，哦， 啊，亲卫主讲的哦，因咧大家拢拍无啊，啊，一日阁要加付一万的等等，吼、哦，安尼啦，吼、哦，唔单是讲新北洋啦，赢，伊要加付啊，要加付啊，迄、那个500块卖骨，吼、哦，啊边啊，有哪下啊，名次赞功，我阁加阁赞助一万块，我这家讲的，新北洋，新北洋500块加牌，吼、哦。啊，唔知鸡排较贵啊，牛排较贵，我唔知啦，吼，吼，哦，是鸡排较贵，啊，牛安尼可能牛排较贵，啊，花呗较俗也好啦，吼，啊，那昨日咧讲鸡排较俗啦，吼，啊，那是台北牙，我那发500块一千块，每牙一罐钱加200块，不哩个，咱的五罐钱要补掉了，五罐钱啊，六一罐钱爱扣掉哦，爱小赌开哦，吼。那加赢一罐气，即目前讲新店啦、宜兰啦，啊，拢总袂歹。加二次阮小卖，啊，你就知啊，哦，啊，米费啊，吼、哦，啊，讲行情啊，袂歹，吼、哦，啊，讲话啊，佮后目，啊，我知道了咧，大摊，我无得烦恼。50,000的白米，恁都甲我斗赞助啊，啊，这公开，你听有无？到时间我先讲的吼。哦啊、第一遍发300块，我无咧做一年啊，豆豆发安尼尔啦吼。300块，300块发，300块安尼，一叠互你奖100块，300块，30,000，豆豆发安尼，我发落了安尼啦吼。啊，互我开一条啊，吼啊，因为张秦伟主讲要发500块，啊，我有那赞下，吼啊，咱咧500块加牌，500块加牌，1,000块上百，剩咧一个拢200块吼，互我开一条啊。月刷开哦，38286386时间就不了呀吼、哦！那是要指教啊，要开讲，请你可以入来，我波头一起加共进。希望之湾，咱的本土政员罗政武上这里来两党外来，是何因在啊？当党啊，咧独家独手给冻掉了啊！所以咧啊，那真正有赢这个关系。我开一条啊，是欢喜欢喜来开支的就对了哦，欢喜来开支的哈。月煞开红来了，请讲话，来听启动来了，请讲话，来你请讲。
2: 哎，请问哦，
0: 系。
2: 哎，我想讲到赞助一个啊，
0: 啊，
2: 你阿娘，啊，想讲你的主持人在边啊徛哩。
0: 你讲安怎？我听不清楚呢。
2: 要那个。
0: 我电视做本人系安怎？
2: 啊！
0: 我本人啦，我电信做什么贵事？
2: 哦，啊，咱两个当年的啦。
0: 好、哦，你讲嘿，
2: 又唔是主计划，我甲你小可赞助一下。
0: 好，安尼我等者去甲你回挂电话过
2: 哈。有，安尼对。
0: 好，谢谢，好，谢谢，
2: 好了，好了，
0: 谢谢哈，好，谢谢哈。哎，啊，我无问你讲是要赞助商会安尼，好，等者来甲你了解一下哈。好，啊，安尼。真阿未算落啦，阿、啊、唔知咧，算了哦，算了，我会拍算滴咧。助理咧讲，阿公阿你都拢无钱啊，阿你遐欠啊呢，迄哪都安尼赢咧四五关起，阿你头迄堆钱，我讲你免烦恼。我讲吼、哦，我这歹命人提供咸的钱，我便当二十外当内底发。啊！这个米一卖，迄个人拢庙底发的，迄庙宇底发的，但拢发50,000尔。我对咧发50,000，发完的，人都拢未够。啊！你塌暗啥米？哦啊！天啊！天降神人之愿，天降神愿呐！好、哦、啊！咱这台湾派来，对于这新民有好处哩，对咱大家冇好处。和中国管卖咧骗我啦，无几个讲要和中国管咧，吼、哦，是不是安尼？吼、哦、啊，希望会当照咱的愿望。好，所以啊，咱最后搁甲咱进广告啊，产品我有介绍啊，吼、哦、啊，实在是学多卖卖啊，我们那个咧回馈哦，咱大家啊，那请你拍38289500，我无头甲控制38289500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 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七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而已。若因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吃九粒，吃袂到两个月，抗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酸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老师要吼，阿你大家拍过抢上。那就打3828950，3828950。

0: 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因为咱即马伫咱有一挂回馈诶，即个条件，所以你甲问服务中心啊，诶，即个专班诶、专案的班诶，即个小姐吼，因为至少算本部受款可以啦，吼，来受款可以。尽量拍电话甲了，哎呀吼，因为我唔知讲回馈啊，赠送什么来讲会当来去挑选一个，拜托你呾拨38289000哦，38289000哦，专人啊，因这个小姐会了解哦，因为我都无个敢问啊吼，有那我个甲人拜托75天后，咱就上杀关吼。先来有哪感谢伫咱这个拜六啊，每年伊个人咧，才准时9点半到位。万一当呐在落雨，请你要准备家己雨伞布，唔通哦，这米压淡米，米变压着淡到未使。咱这拢个过定，个定整理过新的米吼、哦，啊，拜托大大家合作一下吼、哦。啊，有哪感谢在大德者，在菩萨啊。哦主天神仙会甲你庇佑，做一款的啊功德无量吼，啊做一款的功德无量。有关的咱75天后要选举吼，啊嘛拜托各位全力支持本土建馆吼。我介绍者台北市新北洋，即马讲剩个位数尔，剩个位数，新北市无台北市吼、哦，新北洋新北市所靠位。两个咧对调，有哪有车拼过？这两摊过，我一千块加牌啦哈！我会准备几块啊素的加牌啦吼、哦、因为有哪有人吃素的吼、哦？啊，那无我才改吃吼、哦！啊，汤池黄世杰，台中市何兴顺，台南市陈廷辉，这本来就咱咧执政的吼。高雄市罗水龙嘛是阮咧执政，袂使输者。嘉南市董主委、宜兰县林国章，宜兰县行政讲那真好，大家斗用的，只得加牌，绝对我爱出哈。新德市曾建廷、苗栗县陈平安、彰化县陈素元，这200块加牌应该我出得到了哈。南投县温世国、婚姻县刘建国、家己是王美辉，这我会收买，这200块我稳的。我稳爱出来就对了哈，唔是讲选举稳的哈。嘉义县蔡玉仪、屏东县周春美县的，咱在接政哈。嘉义县嘛，县咱在接政的哈。平湖县我们那是东光复县的接政，伊的牵手吴淑金啊。新德县郑兆丰、台东县邓颖，请咱大家拢倒下手一下哈。爱台湾绝对有好报。观众的听友，我再三甲咱保证，87岁老人未甲咱骗，爱台湾比你咧食菜做啥物功德搁较大。你若是讲咧爱中国，你食啥物菜，你咧脑痛的，你连宗教食菜难免啊。中国人反对食菜，共产党反对人出街食菜呢，等等哦，拢收回国以外，他也没有咧出街食菜，伊伫遐咧修行。受人寄付的哈，感谢。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时时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在空中3点再会。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9点，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未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至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听众朋友，你有解黄金无？黄金啊，哎呦，讲这黄金上无爱啦。啊，不过咱讲这个金啊，介绍吼，最近来看吼，一下子大起，一下子又大落了哦。那咱伫个今仔日空中，特别好，咱听众朋友黄金哦，到底什么款的黄金呢？赶紧邀请艾米姐。
2: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莫害我。
1: 哎呦，这黄金甲大家想的迄个黄金无同，啊，不过它真的是黄金呐、啊，来自水中的黄金，听讲是一只鱼。
2: 对，这只鱼叫做寻龙鱼。
1: 哎呦，这鱼啊真厉害，听讲足普罗的呢。
2: 非常，它可以说是神仙级的。
1: 哦，
2: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这只鱼啊，伫咱这个。世间的我，已经活了2亿年了。
1: 哎呦，这厉害！
2: 你想啊，恐龙都灭绝去啊，我一个地啊，你敢知？
1: 是。
2: 啊，所以咱东车时割骨头的产品寻丝网，伊就是利用这只鱼啊来做研发的。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割骨头这块，可能有时候方向错了。有足侪人拢会买迄个补钙来吃，对不对？
1: 对。
2: 补骨头不是只补钙，你敢知？
1: 哈、
2: 嗯，他就会念记哩吼。补骨头不是靠补钙呢，也系补软骨萃取。
1: 软骨
2: 对，啊，这就是咱这只鱼啊上厉害的所在。伊个蛋公是用皇室等级有没有来精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超临界萃取。上面一个超临界的是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很好吸收。
1: 你
2: 像一个是100%有基因鉴定的，就是讲寻丝网这些产品内底全部拢是寻龙鱼软骨啦。因为这只鱼啊，规只拢软骨啦。
1: 嗯，
2: 你也想我
1: 无顶骨就对啊啦，
2: 无顶骨。
1: 嗯。
2: 你现在可以当补咱身躯内底软骨素啦、啊、胶原蛋白、玻尿酸啦、啊。讲较简单嘞吼，骨头甲骨头中间绝对有一个关节囊，啊，这个关节囊爱有关节液，就是咱讲的润滑液。就刚才讲咱咧开车有啊，车是不是爱加机油？机油是润滑液。
1: 是。
2: 啊，如果你车无加机油，你硬开车会安那？
1: 歹去啊，无关关叫啊，咚咚咚啊。
2: 对啊，是不是会坏掉？
1: 嗯。
2: 啊、你现在的脚就跟他一样、啊、你走没几步你就这样会觉得酸软卡卡甚至上下楼梯会很慢痛酸拢总有嘛他这个产品最早期的时候是什么人你知道沈文成、
1: 哦、
2: 沈文成是先吃吃吃了感觉不错你看、欸、沈文成有厉害了
1: 吗、哦、有呢爬山啦钓鱼啦他们爱钓鱼的吼要去钓鱼，拢爱爬过迄款足歹行迄个石头路呢。迄个脚头有无好诶吼，爬袂过啦。
2: 所以讲啊，伊个灵活度有好啊无？
1: 哦，足好诶。
2: 骨骨头毋是干呐甲骨俩咧，你还骨了伊啊，灵活度爱有嘛？
1: 哦。
2: 沈文成伊本身就是食了了后先，好伊灵活度遮尼好，所以才来代言这个寻丝网。伊、讲一句话讲哦，迄个干呐讲家己脚头有装一个超级避震器，你知道？
1: 哦。哦，你好行啦，溜达啦。
2: 人行路是安尼爬山喎，伊行路是安尼啊，健步如飞安尼话，灵活度高啊，对吧？
1: 是。啊，不过咱讲灵活度吼，有一个真需要的啦吼，爱处理的就是安那会疼啦。捌看过一个笑亏，你知无？伊讲咧，你捌听过脚踏舞的尖叫无？大声啊，那叫无吼？伊讲吼，还是因为你脚踏舞听甲咧叫啦。膝盖痛到在尖叫了，
2: 哀哀叫就对啦，再哀就对啦。
1: 啊，所以咱讲啦，寻丝网就是让伊闭嘴，卖个叫啊，安尼吗？
2: 对，因为伊就是无润滑液嘛。啊，寻丝网内底它可以增加你的润滑液嘛。咱来裤上内底有加乌油嘛，加机油嘛。你的避震器内底有加润滑剂嘛，可以改吗？
1: 其实有的人是脚头，有的人是其他的关节哦。啊，拢同款吼，就讲当你遐酸、遐痛、遐哀、遐叫的时阵吼，人也袂想。要出去也袂想要去佚佗啦，比如讲去菜市啊，你嘛变短去啦，对不？对你的生活，使讲造成真大的这个困扰甲影响，所以解决这就重要，因为你都无生活品质啦。
2: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吃错了，结果就不一样嘛。
1: 嗯，
2: 这个产品已经是老产品了嘛，已经卖足久的啊嘛。
1: 嗯，
2: 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一个阿公，你敢知？卖讲阿公啦，70几岁敢要叫阿公？叫大哥。以前就逐工伫厝

0: 在顾伊啊啦，
1: 嗯，
0: 伊都逐天吼带因到迄只狗去厝诶啦，因为较甜嘛，唔敢死过去啦。
1: 嗯，
0: 突然间吼，啊，就要巡视员来食，即马拢在纠团出国啊，他可以纠团出国诶，他可以爬山诶，也当去游览呢。
1: 哦，
0: 伊本来是连公园拢无爱去诶人哦。今麦竟然会当纠团日本自由行呢？
1: 哎呦，自由行爱行呢，爱一直行呢。嗯，
0: 这个阿公公徐翔根本就是旅游通行证，只要加滚两 Q 啊，全世界拢是你的运动场，你敢知？
1: 嗯，
0: 这阿公讲的呢。
1: 嗯嗯，
0: 本来身躯边足侪朋友拢要招拢招袂行，你敢知？今麦拢归团的啦，因为归团拢食徐熙王啦。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哦，这个沈文成伊来推荐足侪人，看呀，你七十几岁，我嘛想要安尼吼。我觉得这是一个品质保证。那再来的讲咧，咱诶，这个配方来电吼，也拿到多国的专利啦，
0: 冇、嗯、
1: 科学的研究啦。
0: 对，这内底唔是干那只只鱼啊，咪软骨啊鸟，伊内底有玻尿酸嘛，二型胶原嘛，啊个 MSM 猫爪藤嘛。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配方，最主要是它拥有专利的 K2。K2 要冲山上，就是你平常时在吃一些钙质的东西有，K2 就可以帮你留住，一支就用包罗万象，你需要吃那么多吗？
1: 是是是是，
0: 对不？你这样灵活度嘛有啊，润滑液嘛有啊，有啊，软骨嘛有啊，你的灵活度没有啊。
1: 嗯，所以咱也讲吼，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网络滑吹嘛吼，有人说吼，我妈妈脚头有不好啊，看她每天心情不好，要安怎吼？欸，这个时候大家就呼唤沈文成啊。这时候不呼唤，什么时候呼唤呢？沈哥，哎呀，啥？哎，其实一点这个网络吼，嘛，足侪人推荐呢，
0: 真的很多、啊、所以我要跟咱的时代，搁跟咱这的电台爸爸妈妈听众朋友讲，伊是一支真正袂歹的产品。今仔日因为会特别过来跟恁讲吼，最主要是因为希望讲会当帮助大家，你想要去对就去对
1: 哦，
0: 把你的灵活开关给泡开，
1: 嘿，还是讲给吹回来啊？
0: 对，把它找回来、哦，不要把那个修复密码给弄丢了，有没有？
1: 是是是 是。
0: 你只要循希望、嗯，你的灵活开关就重新打开了。
1: 哎呀，好，你巡回健康啦，
0: 对，
1: 希望如王，好巡希望，来来来，要困起来，
0: 巡回健康，对吧？欸，让你希望如王
1: 哦、okay
0: 啊，可以先这样搞呢
1: 吼。好来，休困起来准备进攻个。
2: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寻希望，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好，你像王安尼啦，行路个在用
0: 走，行路有风，想要去对的去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艾米姐，哎、欸，我长辈吼、喔，真的哦，人个早起就去佚佗，食饭拢无爱啦，迄心肝的阿杂，无助孤独，只是唔敢表现红看，咱吼爱好伊找回来那种春风的感觉。
0: 你到底想要哪里讲？你简单讲得啊！我安尼即卖吼，已经吼。
1: 我啦，我想讲，因为咱即就个有两个嘛，对不 ？Amy 姐的第咧就是俗的买一送一，有所在加一的组合嘛，啊，一个好大家体验啦。啊，我讲组合嘛是会使啊，但是咧，今仔日本来想讲，哦，足侪人虽然是老品牌，但是呢，佮毋捌食过，毋捌用过，啊，不知道长怎么样啊，所以想讲是不是？想要进出体验包啦，
0: 长像我这样，
1: 想要帮听众朋友进出体验包啦。
0: 哦，
1: 哎呦，人迄有诶出国佚佗看风景，迄有诶去甲对拢咧找伊啊，坐。艰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莫阁使那呀，你莫阁硬熬啊，你莫阁安尼啊，我你讲啊，同款啊，五天免费体验啦，刚好。
1: 好，谢谢艾米姐。
0: 简单，我你讲哦，阿佩。
1: 嗯。
0: 所有市内听众朋友，既然互恁体验，恁就较紧卡电话，
1: 嗯，
0: 这种机会无济啦。这是老品牌啊，对吧？
1: 对
0: 大家拢食个真好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哦、所以今仔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会当卡0800000666000000666666，
1: 五天免费体验包，
0: 十分钟。
1: 好啦，
0: 我就阿莎莉的，你就讲啊，我嘛袂当讲无爱，你听我。
1: 是是是是，哎呀，有需要啊！哎，咱讲吼，咱身体唔是要互你休困尔吼，你要深度的修复啊，这我都帮你修复。 好、哦，深度的哦，这才重要啦，对不？
0: 嗯
1: ，OK， 好。
0: 希望你像寻龙鱼一样呢，这样啊，活这久。
1: 啊，健康，对不？你差公里啊，无效啦，爱会行啦， yeah. 会走啦，哦，
0: 真的
1: 啊，现在会使去游览啦，去别人个招食饭，会使行到餐厅啦，对不？好来，
0: 卖讲行到餐厅啦，你想想吃的。反正个人去自由行啊嘞，
1: 真的真的真
0: 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OK 好，所以嘞，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0: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1: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光景卡等位，谢谢 Amy 姐，
0: 谢谢。
3: 从接触寻虚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寻虚王在照顾我。寻虚王的寻龙鱼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寻龙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到有法度像我呢哦，做一个大冒险家。
4: 张姐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1: 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0: 0800000666，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
1: 免费体验包哦，空八空空空空空六六六，0800000666，十分钟了，光景卡等位，谢谢 Amy 姐，
0: 谢谢。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人心者，我怎么来推动做人要进步知足才会快乐幸福。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进步，这样才会快乐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全国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和地区请收听红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新路，我们台湾观光有个新高度。后面是我们财团法人，我们台湾观光研训院研究跟训练观光研训院，我们的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董事长的名字先介绍一下，这叫方方正，以前有一个那个老演员叫做方正，
2: 对对对，在美国做牧师啊。
1: 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遇到方正，就是这个那个印象我们就很清楚啊，所以那当属定叫做沈方正哦，方方正正。啊，人讲唔是方正，是外圆内方啦哈，唔是干那名，弄方正细细格格是，我靠嘛，真圆融啊。啊，现在真圆融诶，咱方正兄哈，董事长哈，是咱老爷酒店的 CEO 啦哈。好，啊嘛是做生意一定是爱方正以外，外靠啊圆融嘛。
2: 诶，咱做服务业的，爱较笑面子。
1: 对对，所以就讲啊，我们沈方正董事长啊，就是方正以外，圆融是做生意一个基本的道理啊。所以伊是咱的老爷酒店啊，甲大 K 啊，嘛老爷酒店的总经理啦哈啊，所以是饭店界热血的 CEO， 服务业的超级教练哦，所以你训练出来的人嘛足济哦。
2: 我做足久啊，我做噶当40年的时间啦，已经做观光。
1: 所以等于讲咱即马观光研训院啊，请迄个咱的沈董来做当署长哈。
2: 是
1: 啊，这是未来对台湾观光要来好好发展一个足重要的借重你的长才。
2: 好啦，我做观光志工啦。
1: 我来讲啊，当志工赚3亿。迄个唔是干那金钱的3亿哦，迄个第一。做公益，帮助别人做公益。第二，帮助的过程会留下美丽的回忆。第三，哈，会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2: 哇，谢谢委员，
1: 当志工赚
2: 生意，赚
1: 生意。那台上没有那么记起来哈，以后我偶尔这哈，啊，这个拢是和大家来分享啊，安尼生活较快乐咧，安尼尽量去做。啊，所以我想要了解到啊，老爷酒店，在你的手里面40栋，好，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啊？感受可以分享，好难听就没有听一下。咱先来听，咱分两段啦。第一段就讲老爷酒店的经验，过来个延伸院系未来的发展个挑战。所以伫老爷酒店是不是，咱甲咱分享一下。哦，你现在经营了就出色了
2: 嘞。无啦，无，这个我做阿久吼，一直有一个想法的，就讲、是、咱做服务业吼、嗯，是服务人客嘛。有人会感觉讲，服务人客敢那身份就较低。但是人生哦是安尼，奉献哦是足快乐的。家人服务嘛足快乐。
1: 那
2: 是
1: 服务嘛，赚
2: 钱啊。对啊，那是家人想讲家己爱成功，家己赚钱。大家拢足艰苦啊。因为今日赚咩了啊。但是做服务业，大家拢在付出嘛，拢真快乐，人家来给你学路，讲啊，足感谢，家伙啊来这佚佗，足欢喜，我囡仔伫咧饭店大汉的，带来十几栋、20栋啊，为了为小学啊，一直来，
1: 拢来共款一间，从小学到个大学毕业，拢总来老爷酒店。安尼嘛是真正足忠实的客户呢。
2: 对，阮的这个酒店吼是足济这个老人客的支持啊。像台北老爷酒店啊，70%是日本人客。拢是做商务的哦，来台湾就是来住台北老爷，新竹是在园区的边啊，拢是台积电、联发科，在美国啊、日本、欧洲的人客，大客加日本拢温泉嘛，真侪台湾的家庭啊，日本的观光客、香港观光客来， 来人客吼，支持的人客足济啊，啊真济陪手的，一直甲结婚吼、喔，结婚嘛是咧饭店内底结婚，我阁做证婚人。
1: 哎、欸，啊是啊，
2: 哎、欸，你这大汉的吼，你搞做一下证婚人、哦，
1: 所以不是小学到大学呢，是从抱咧手里到读小学到大学，到结婚拢搁等下老爷，
2: 对，
1: 安尼这世人啊，记底拢伫老爷，
2: 对啊，真济安尼，哎，人去哎，人去久啊，就变跟朋友同款，出国去佚佗买物啊，回来吼，啊小送，啊我出国买买物件送互因，大家跟咱朋友，
1: 是，
2: 啊来就足欢喜。
1: 啊！你是安怎做到这点的？这吼、哦，和我想象中就是讲，一般人去饭店就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嘛。啊，伊嘛无可能甲头家熟识着啊。
2: 哎，但就是爱想办法甲人去发生关系。
1: 哎、哦，发生关系，哎，这个句子还不错。哎，朋友的关系，
2: 哎，朋友关系啊，
1: 是咩样子？
2: 我的一些自助餐厅哈、哦，大官刚混人哦，一直讲。自助餐厅呢、啊，大家想讲这种自助嘛，盘啊家己提，菜家己提，
1: 对啊，
2: 哦，是讲家己收盘啊尔。讲其实吼、哦，自助餐厅内底，你看到年岁较大，还是小朋友，都服务的机会啊。小朋友有阵哦，硬菜硬袂着，你个倒三工啊、哦。老大人那是两手拢提物件，较无方便，你个盘啊提咧，好、哦，家己行转去因的倒。
1: 哦，这小细节大学问的对嘞，安尼都感觉。
2: 对啊对啊，啊细细看到讲啊，阮爸母你安尼个搞阮红胎，哦，就想讲哎，都留下一个回忆啊。这就是做服务业吼，爱观察力啊，哦。
1: 哎，你有影这个想法袂歹。
2: 哎，在餐厅内底，人客那是家嫂啊，敢那赶紧水哈，水甲捧过，讲哎，啉下水，嗯，是不是闹无爽快？哦，就是讲有这个观察力吼，就会创造真侪故事啦。像阮是自我期许讲做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1: 哦，哎，你这个想法真好啦，对。所以我去饭店去啊一届，啊想讲拢无人来跟我开讲啦，对。我去全世界其实做在饭店，可是拢无人主动来跟我开讲。所以你那是。有一个小地方会讲服务了无同款，对，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2: 对啊，像当天那是在大厅，敢那在找物件，普通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找便所，哦，第二个是讲嘿，看要去倒行行，吼、你想你找资料，就讲做久啊吼，阮。大家看大家就知影啊、
1: 所以个会使，
2: 就使去厦门
1: 啊，去厦门讲啊，你是咧找啥物啊呢？
2: 啊，是讲是毋是要坐到去佚佗？啊，若是要找便所，其实嘛看会出来。
1: 伊会一直看，一直看。
2: 对，较紧啦，
1: 较紧啦。所以其实就等于讲，哦，咱老爷酒店拢会主动去。想办法主动去和人客接触，
2: 产生服务的机会了。对，
1: 主动服务啦。
2: 阮的员工拢是品牌大使啊，哦，就是讲创造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像我拄下讲的，安那创造一个服务机会啦。这是阮真注重的。
1: 所以员工这品牌大使有比赛啊。
2: 阮有故事分享，五年都有品牌大使奖励。会带伊出去佚佗，上课啊，真趣味，真趣味。
1: 咱内部的员工家己老爷，所有连锁店拢有这个机制啊。
2: 对。
1: 哦，有影呢，我真正较早无特别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所以今天听咱当署长安尼讲吼，我想讲，难怪你会在老爷留下来，然后从小时候到最后变成老爷，还是到老爷那边去住，所以吼，这个感觉就是讲，和咱的企业变那做了如何哈，这是一个足好的想法，所以我常在讲啊，帮助别人赚三利嘛，那我们就是用帮助别人的心去做服务业，咱得做如何，所以安尼个咧，又等下就讲啊，观光啦哈。即马你做观光研训咧，当署长，当然对咱的观光系研究训练，有啥物台湾要安那去翻转，有啥物较大的方向啊？
2: 咱传统的观光吼，拢是观光景点嘛，观光亮点为主，像台湾日月潭、阿里山啊、垦丁。但是传统景点哦，其实咱台湾吼， 甲全世界比，吼、哦，较无法出色啊。啊、哦，事实讲就是讲，你甲美国、中国哈，遐、啊、大个国家，
1: 伊个规模，
2: 规模大，吼、哦。咱是就是讲，咱台湾特色啊，其实是咱的生活产业、生活，咱在台湾真方便，哦，真安全，哦，大家足亲切，哦。但是这款物件呢，其实是较无遐简单去体会啦。
1: 哦，
2: 爱来吃哦，啊，甲咱
1: 大鬼较
2: 在，对，爱大鬼较在。
1: 嗯，
2: 就讲传统的这个景点推广吼、哦，有一个限制吼，就讲那是久啊，无论是咱台湾国人呐、啊，在台湾在佚佗，还是外国人来哦，比如讲日本、韩国、来一两抓就讲，都是景点就是安尼尔。哦，就较无迄个吸引力
1: 是
2: 啊，但是像即个高雄即几年做迄个演唱会经济学，这就是真好有一个示范。
1: 嗯，
2: 有时阵会议、展览、演唱会、运动赛事，拢是观光资源呐。
1: 对，
2: 啊是讲拄好才结束的迄个国际福人社，国际年会，嘛是一个真好的迄个经济世界各国。
1: 唔
2: 捌来台湾的人会当来遮，啊，和咱本地的福人社交流，嘛是真好一个以后观光的迄、那个。伊、来到这个城市，比如讲要去南港展览馆，去开会，得坐到咱的捷运呐，啊，遮方便，遮清气，甲咱的捷运比新加坡、香港，真济所在的捷运做了够好，够好。
1: 嗯，
2: 若是有机会啊，去到高雄做高捷，其实咱的品质吼，要做高铁，咱的国家吼，伫咧交通的品质吼，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吼，拢是世界一流的。
1: 嗯，
2: 咱便利商店内底卖啊济物啊，
1: 来
2: 开会，还是讲去高雄演唱会，去到迄个四百日本全家，跟大观园内底，哇，那也真济物件。
1: 是，
2: 真济日本的学生吼，来高中生来台湾休学旅游，我拢就爱去便利商店。
1: 咱的便利商店嘛，比因嘿便利商店更加便利。
2: 对，我捌看韩国的这个 YouTube 了，来便利商店的。内底拍片，讲食一碗泡面，内底真正有肉，去惊一个，用哇，这内底哪有肉这大块？伫日本、韩国是无种物件。
1: 哦，因为泡面无肉嘛。
2: 嘿，无肉。是啊。我日本朋友吼，来台湾佚佗，伊甲我讲吼，恁台湾的便利商店甲日本完全无共款。我讲哪样呢？这边的人是为日本来啊。伊讲哦，两个所在气味无同款。
1: 嗯，
2: 我想想会丢呢，咱的身份行入去丢，迄个茶叶蛋的味。
1: 啊，
2: 日本的店无味啊，日本的便利商店内底是无味的。
1: 哦，有影就丢，你无讲我咧无注意遐样呢。所以观光是对生活开始。生活
2: 对。
1: 所以咱台湾的观光产业应该去注重这生活的品质。
2: 嗯，对。
1: 甲其他的国家无同款。
2: 嗯，生活做比如讲咱的庙吼。咱的庙其实嘛是一个真大迄个观光，有潜力的迄个观光亮点。其实咱逐天吼有经过就拜一下，尤其是厝的附近的土地公啦吼，还是讲你若是住庙附近吼，拢会去拜。
1: 嗯，
2: 啊，外国人啊去庙是做建筑物哦，看到梁山寺吼，哦，这真水安尼。但是伊唔知咱拜拜迄个程序哦，跟拜拜内底在讲啥。我是某某人带到，今日来。
1: 啊，应该去拜，未入去拜吗？
2: 未啊，但是嘛是无人甲解说啊。
1: 爱有人甲引导。
2: 嘿嘿，像庙的庙宇文化嘛是真大的一个观光景点。
1: 我做特别咧，咱台湾庙，其实我一直个对较早旧制时代迄个三太子哈。
2: 嘿，
1: 其实推动个，阵啊，规个台湾真风靡。所以我咧感觉，以后有机会就讲啊，咱这是咱的庙宇的文化。
2: 对。
1: 好，包括三太。做捌伫世界表演过，
2: 嗯，
1: 啊，即嘛就是讲啊，来甲台湾看到咱的庙宇的文化，啊，去世界，咱主动行出的话，世界看到台湾，除了台积电，除了防疫的时候讲 ，we can help，
2: 嗯，
1: 以后是不是咱庙宇的文化嘛，使行向世界，
2: 对啊，
1: 这嘛是另外一种挑战，
2: 对，
1: 所以当时长安尼讲来讲啊，即其实有个真有路的工课啦，但是迄个魔鬼出在细节里啦。每那个台湾观光做得好，这幼路的工课嘛爱做伙去规划。
2: 嗯，
1: 好，所以包括迄阵啊，我有一个，我捌一个英语老师啦哈，伊是加拿大国籍的。我就甲问讲，你全世界吼安尼行，你感觉吼治安吼 带有人治安治理的感觉安怎？伊就甲我讲吼，伊伫全世界其实行来行去吼，你包括你伫美国纽约啦哈，你伫法国巴黎啦，吼，你伫英国伦敦啦，你伫全世界各大城市哈，你半暝两三点哈，你无啥家伫外口落。
2: 对，
1: 吼，啊，因为这就是治安嘛，吼，啊，你有法度伫台湾两三点伫外口行的吼，伊袂惊吓。
2: 嗯。
1: 所以我讲台湾的治安，他们讲咱有哪有当着一挂治安死角啦，哈，还是讲有一挂治安的案例啦，哈，啊，都做者人开始慢慢讲台湾治安歹啥有诶无诶啦。他们讲人去行世界，包括啊、哦、总经理一定是全啊，当首领是全世界行足侪，台湾的治安伫全世界算、
2: 有够好诶，好
1: 赞。好，所以你讲包括生活的便利，包括治安的安全，好爱好吸引人来台湾。所以吼，迄个延伸咧，就讲啊，即个李文也讲了，我迄个感受无同款。以后咱咪去吸引世界观光客，吼，这是一个足有路的工作，会使过去包装啊、宣传，要大家知影。吼，啊，除了这以外，就讲啊，佫有啥物方向会当传呢？吼，咱台湾吼会当观光更好。吼，包括其实我进入一个上脑筋的，咱饭店的价钱吼，佮世界各国比较起来，我那算贵的。要安那有啥物方向？吼，啊，互世界的人来，吼，啊，互咱。愈侪客户赚愈侪钱，但是无一定爱遮贵，这是不是有啥物办法？哈，会当来规划，哈，所以哈，真侪方向啦，哈，还佫拜托咱的观光研训练、研究训练嘛，
2: 好，
1: 免咱来做一个较好的方向，啊，甲台湾的观光带如何？好，咱等下休困一下，请咱当处长过来，甲咱继续分析甲报告，讲啊，伊的理想要甲台湾观光，好，带向世界，哈。迄、那个台湾，迄、那个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
2: 哦，
1: 这嘛希望讲台湾来，让好吸引世界人，还一个重大的方向啦。
2: 好，
1: 咱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你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撸水、撸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大家这部横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收音工许志杰、黄一心、林金泽，大家做伙来拍拼。今天这部老弟要来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先路，台湾观光新高度。访问是咱台湾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听众大家好，
4: 他都听到沈董事长在讲的，哦，老爷酒店，哦，有这些注意到你的生活的小细节的所在，给你一个温暖的温度。
5: 嗯，
4: 所以我那也开玩笑讲，今麦无欠民进党，今麦无欠国民党，今麦无欠民众党，任何政党拢无欠，今麦欠对一党，你知道吧？叫做感动，
5: 感动。
4: 啊，在你的生活小细节里面，给你一点啊感动。
5: 嗯，
4: 啊，你也。的迄个故事嘛，
5: 嗯
4: 哦、所以哎，刚才沈董事长讲的迄、那个吼，帮、哦、点三弦故事，跟你产生关系，产生故事，哦、啊，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温度，啊，一个感动，
5: 嗯，
4: 啊、哦，所以迄、那个这是一个老爷酒店经营的一个理念，可能有这个体会，哈、哦，啊，过来到台湾，就是讲啊，台湾迄生活产品，哈、哦。啊，加咱的治安安全方便，这嘛是含国外无同款的所在。吼、哦，他都咱省党嘛，甲咱讲过来。哎、欸，这其实台湾足好个，大家拢无迄个特别的感受。你活伫这个台湾，你就感觉足国关系啊。外国人来到台湾，发现讲哎，这点真个解无同款。但是要安让外国人知影，这嘛是搁一个学问啦。
5: 嗯嗯嗯。
4: 啊，啊，过来就讲，我的印象中台湾的饭店吼，他们讲价格都蛮高。所以是不是讲有可能，咱台湾去日本一年600万人，日本来台湾一年830万人，吼、哦，这都差距足济，包括韩国嘛同款，啊、哦，啊，所以是不是因为咱的整体要安那去吸引人来，哈、哦，有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包括饭店的价钱是不是爱舒克一下，哈、哦，有机会看要安那好愈大众化，好、哦，这也是阮正看到的感觉，是不是咱心脏的较专家哈？跟咱分析一下，这状况到底是安怎？
5: 但是即马吼，大家去日本、去韩国，其实全世界吼、嗯，去这两个国家，这几年拢足济。
4: 对啊，
5: 因为韩国有这个 K-pop 嘛，
4: 吼，
5: 韩国韩国这个流行产业、影视产业
4: 是
5: 啊，日本伊
4: 韩国个医美，
5: 嘿嘿嘿，对，
4: 我朋友有报吼。 哦，迄固定去，
5: 你敢流水线的，我听
4: 固定去几工啊尔啊，是去佚佗哩，唔是去做医美。啊，我呀，我有去韩国问，伊讲因伫价钱超台湾的三分之一。
5: 对啊，敢生产线同款啊，我听讲一站一站啊咧。日本伊的这个像漫画，啊，加美食，也美食的世界推广。寿司啊，拉面，其实甲世界吼，南美洲每一个所在，大家拢食日本美食。嗯，哦，啊，做这推广已经嘛真久的时间。
4: 嗯，
5: 啊，拄则讲咱台湾吼，可能哦以后毋是讲杀观光啊，讲哦你来吃吼，
4: 马舍饭，
5: 来做台湾人
4: 啊，
5: 讲生活产业嘛，拄则委员讲的就有利啊。
4: 来退回做台湾，
5: 退回做台湾人啊，去庙拜拜，啊，出来迄个烟枪党，跋只十八啦，就讲吼去便利商店行行，坐捷运啊，半暝出来散步，就讲咧。在纽约无法度做诶代志，在台湾你会通体会。咱台湾呢，24小时美食拢足侪。你讲肉饭啦，食牛肉面，24小时拢找着。
4: 嗯，
5: 像即款生活步调吼，可能是以后吼看安来包装。啊，拄只主持人讲到迄个咱台湾饭店吼，大家感觉较贵。
4: 嗯，
5: 因为哦，大家出去佚佗诶时阵哦，拢是休困时啊，尤其是即个年假。哦，饭店的特别贵，因为伊即马伊的迄个电脑内底有一个机制，需求订房愈侪，也介绍会揪愈悬。啊，其实哦，揪悬以后，咱台湾饭店甲日本、韩国、甲新加坡哦比起来，其实无较贵。
4: 嗯，
5: 只是讲咱咧台湾住的时阵，咱惯是住较好，拢住五星级饭店。
4: 啊
5: 去日本，可能大家无讲去东京拢住五星级的。因为五星级伤贵啊，所以讲你住较俗的，你去日本，即马大家去东京拢住差不多6000-7000-7800的，
4: 是，
5: 那是你要住到五星级啊，即马嘛是要2-3万，所以讲比较问题啦。咱在台湾住五星级，五星6000-7800，
4: 嗯，
5: 啊去日本，咱6000-7800是住3星-4星的，哦。所以讲，你讲嘛讲，敢那咱
4: 你安尼，你安尼讲吼，我用我打伫日本，我去接高铁诶车厢
5: 啊，车厢哈。
4: 我住迄间房间，计是我那7000-8000来看，比咱台湾较细间。
5: 对啊，另外一个是汇率问题啦。因为日币啊、喔，跟韩币贬值比台币较厉害。
4: 是，
5: 所以讲咱去遐就感觉俗。
4: 啊哈，
5: 像食一碗拉面，你日本即马那是600块加120块尔。咱台湾一碗拉面2-3百。
4: 啊哈，
5: 这汇率就真正无法度。
4: 嗯，
5: 咱台湾那是卖高级的迄个寿司，嘛比日本贵足济。因为米啊，为日本来，那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含师傅嘛，为日本来，
4: 一
5: 成本一定足悬的、
4: 嗯、
5: 但你去日本的汇率，什么米啊拢俗啊。所以即马吼，真侪人厝的用的物件吼，拢一直囤啊吼，要去日本再来买。所以讲即马零售业嘛足歹。星级餐厅吼，生意嘛无通好。你比较性的啦。汇率
4: 的问题了，这么1:5嘛？
5: 对，起码日票等于是0.19多了，
4: 对啦，就1:5嘛。较早上侪存买1:2，伊也买起无二啦，1:3。
5: 三，
4: 对对对，系啊。
5: 所以讲，起码其他开是真正真少。
4: 啊，这么开真少的对。所以就讲啊，咱这个饭店，所以应该跟咱听众没有报告的讲，咱台湾的饭店无较贵啊。是因为咱惯势伫台湾，若要住就住5星级，
5: 住较好诶，对。
4: 啊，你出国就较俭，啊是讲旅行社甲你安排，伊无一定甲你安排5星级诶。
5: 对。
4: 啊，所以台湾你若佚佗有3星、4星整理出来，其实嘛是使
5: 2-3星真侪足侪，各管区拢有
4: 所以平价旅游其实呐有当自助旅行诶，迄个少年人伊都较好安排啦。
5: 嗯
4: 啊，长辈有当较袂安排，但是等于讲啊，咱其实饭店迄价钱实在是无比日本、韩国较贵。
5: 对。
4: 好，所以你若伫全世界去佚佗诶时阵，咱台湾诶饭店诶价钱算还 OK， 唔是中坎诶啦。
5: 对，差不多。
4: 唔是种关坎诶迄种诶啦。当然含东南亚比较起来，咱当然会搁较济嘛。
5: 对。
4: 好，所以做者咱若台湾嘛，做者人出国拢去东南亚佚佗，咱伫台湾伫东北甲东南亚即两个所在上济嘛。好，啊，咱要安怎去吸引其他诶人来？
5: 其实咱台湾有真济。
4: 台湾人。后来你来做台湾人，啊，你要哪吸引你来？
5: 咱台湾吼，比如讲走马拉松啦， 咱台湾的迄个马拉松赛事哈、嗯，密度是全世界上高的、嗯。所以你要走马拉松哦，几年当天哦，拢有当走。像这个台北富邦马哈，嘛办了就好、嗯、啊。新北万金石，高雄，啊，府城马哦，马拉松足济，其实就是讲用运动。哦，做主题来、来吸引全世界爱走马拉松的人，
4: 嘛
5: 是
4: 一个，
5: 比如讲拍球，拍高尔夫，
4: 真做者日本、韩国吼，因冬天吼，落雪嘛，
5: 对，
4: 啊归去吼，
5: 袂当拍，对啊，来台湾拍，
4: 嘛是啊，这
5: 冬天台湾气候够好，袂寒，
4: 是，
5: 球场诶，迄个维持嘛足水，果岭足水，
4: 是，
5: 大家过会当洗温泉，来拍球洗温泉，
4: 食海产，
5: 食海产，那是有机会吼来推广，这个主题嘛，就好诶，
4: 对吧？因为我去韩国，我最近就是都含出自我总嘉宾啊，阿个贵啊，阮诶委员，我想讲吼，咱台湾甲日本诶关系其实是较好，甲韩国较成熟，所以阿个增加甲韩国诶啊，当然我个拄好来去日本接高铁嘛，安尼咱诶高铁入来十二个车厢，
5: 新诶车厢嘿，
4: 所以大概这两个我最近我那走过来拜啊。就开始去下面咧交流咧体会，当然讲观光到底咩啦，迄落加强。因遐拍高尔夫诶，足侪。我讲来台湾拍高尔夫，我嘛安尼甲因讲。
5: 可能爱伫韩国诶迄个知名诶综艺节目内底植入。
4: 我嘛
5: 是。像伊诶迄个网红主持人。
4: 我嘛是安尼甲，因为因当天都落雪嘛，啊你无得拍，你不如来台湾拍。
5: 对。
4: 所以这应该是足好诶一个宣传诶方式。
5: 对。互因看到无共款啦，就是讲，拍球是一个主题啊。但是我都要讲诶，即个生活经验、生活场域哈，一旦放咧传统诶即个旅游行程内底、其实真重要。
4: 所以我即卖咧想，照你头拄啊当处长讲诶哈，咱用各种无同款诶来吸引
5: 主题，
4: 包括马拉松、高尔夫、美食小吃，
5: 去庙拜拜，绕境，
4: 无论是国际
5: 交流诶
4: 活动，即个综合起来就讲啊，恁来个家吸引恁来以外，就讲你发现台湾来生活安全便利，佮比你伫你诶国家较好，所以这是不是爱想一个 image， 爱想一个 logo，
5: 对，
4: 来表示讲啊，台湾人有啥物台湾熊。还是什么？台湾要安怎是表现这个生活真方便、真安全的一个意向？
5: 对，这来去研究，
4: 哎呀，
5: 较有代表性啊！
4: 对，可能想到台湾，比如讲，较早疫情期间想到台湾的
5: 台湾强调
4: 口罩，即马其实伫台湾，我感觉上侪人想到的是台积电，
5: 对，半导体，
4: 所以讲台湾人是什么款？其实也是做一个思考，看要哪来吸引世界的人来哈。
5: 应该讲台湾不只有台积电，
4: 对，包括恁迄个研训练有四大工作主轴，这个工作主轴要哪个发挥？好咱呢，伫咱世界遮吼，会当真好来过台湾观光做如何？
5: 哎呀，对，就是我想啦，做政策研究吼，其实上重要爱了解政府发展上位计划，另外咱的即个人才啊，甲永续，环境韧性，安那形成啊，另外就是用市场需求，比如讲咱饭店的业者。需求是啥？另外是咱的人客，外国观光客对台湾的兴趣，这是一个头一个爱听有啦，听政府啊、产业啊，甲国际潮流。第二是，我拄只嘛有讲到，传统咧杀观光是讲景点，去到佚佗，去到看，咱即马是一个目的地体验，都要讲生活产业，来遮过日子，来遮生活。第三个就是讲，阮这叫研训院嘛，内底有一个训，就是训练。未来做观光的人才，安那来发展，另外是即卖少年人较不爱做服务业，伊要讲服务，敢那受人服务较好啦，卖去人服务，做服务业时间嘛较无稳定，像阮做饭店卖排班。那甲观光的那些内容，创个较有吸引力，人才对这感觉有兴趣，做这大家全世界看得到台湾，安尼少年人会想讲，台湾全世界看得到台湾，这产业应该会当人来做看卖，吸引人才啦，然后甲这产业创个较性感。 哈哈、嗯、啊，另外第四个就是讲，其实观光拄只咱嘛有开讲嘛有讲到啊。咧、嗯、运动内底有观光，吼、哦，会展内底有观光，演唱会有观光，宗教内底有观光，其实啊各部会拢有。
4: 各行各业。
5: 安那吼产业化啦，嗯，不是讲来台北，干那召集马拉松。哦，老在家啊，有什么通好消费，什么物件通好看？就是讲每一个主题啊，啊那产生经济效益，嗯、哦，啊那来产业化，这嘛是延续链爱做的工作。嗯嗯。
4: 所以较简单讲，就讲即马就讲大方向。
5: 嗯。
4: 第一，爱让世界知影台湾嘛。第二，知影台湾是要安那做结合。我头段向想到一个未歹上来的台积电好生活、啊，因为迄天我去参加迄个党代表，我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哈，啊，迄阵啊，哈，迄、啊那个我的背景哈，赖、啊、总统咧演讲的背景哈，伊、啊、就是台湾好生活啦、啊，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啊，啊，好生活是一个大家希望嘛，那么希望咱的百姓拢好生活，咱要伫世界去推广。哦，阿免啦，世界知影讲，我台湾有影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
5: 嗯，
4: 阿嘛，互台湾人知影讲，啊，咱台湾真正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其实你这推广有两个相对的反映出来。
5: 嗯，
4: 你台湾人足侪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5: 嗯，
4: 唔知影讲咱台湾真正好生活，跟国外无共。
5: 对
4: 啊。阿嘛，国外人嘛唔知影讲咱台湾跟人无共。
5: 嗯。
4: 所以阿、啊、你用台积电好生活哈。台积电讲台积电想好生活，啊，台积电都伫台湾啦。哈、欸，阿免啦去改做连结。
5: 欸
4: 哦，啊，甲做一个 logo 行销全世界。
5: 嗯，
4: 哎，你较参考啦哈，即我今日听着你讲，雄雄有一个想法。
5: 哦，对对对对对，哇，嗯、今日我的收获较大。
4: 不，因为我一直咧想，因为我观光我也想做一档，我咧想讲要安那是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啊，侬打卡点，你像头拄仔那个当选长讲诶，咱诶。大小的格局啦，哈，比如讲咱台湾的瀑布啦，免啊比尼加拉，
5: 嗯，
4: 大瀑布，免啊比黄果树大瀑布，全世界数一数二数三的嘛，
5: 嗯、
4: 啊，咱无迄种迄落嘛，啊，当然咱台湾有足侪山景嘛，真特别啦，啊、嗯，就讲足侪小地方哎哈，像我捌甲迄个观光那个台铁啊，我捌甲伊讲哈，其实台铁可以去包装全国的铁路到达最多的乡间的地方，其实是台铁，
5: 嗯，
4: 所以我捌甲讲你是不是？我的六都风华，啊，佮包括各乡镇的铁道秘境，吼、哦，爱当去包装，啊，过去的车头变民宿，等等啦，吼，等于讲啊，就大家人拢有足侪家己的想法，但是延续链总是以后是这个部分的龙头老大嘛，吼、哦，啊，要哪甲台湾的观光拍包如何，吼、哦，这是延续链上重要的，比咱较专业的所在嘛。所以剩差不多个迄个三十秒的时间，和咱当时长总结一下，你对这个台湾的观光有啥物看法？
5: 其实台湾观光上重要的是吼，咱共同生活这个土地未来的发展，
4: 嗯，
5: 因为咱的这个观光内容其实我都要讲，就是生活产业嘛，
4: 嗯，
5: 咱个生活过好哦，观光就会好，
4: 嗯，
5: 哦，咱的生活愈幸福哦，大家来吃。就迄个感觉，这是我的希望啦。
4: 嗯，好、嗯哦，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真正迄个生活愈幸福啦。啊，含我迄 logo 阁小块有异曲同工之妙。迄、那个我是怀疑说，用讲迄个进步之主才能快乐幸福。
5: 哦，
4: 大家一起来台湾过好生活，台湾过好生活。
5: 对。
4: 今天真感谢咱的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5: 谢谢。
4: 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5: 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总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3: 现在时间18:00。

好，时间是下晡的6: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主持人阿华。来，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9月14日礼拜一，又过来到这礼拜的头一天的时间了。不知道咱顶礼拜齁，过了有快乐不？齁，过了有充实不？总是啊，每一天齁，这个时间齁，拢是按一分一秒在过齁，大家还是要把握好时间啊。好，这个今嘛吼，真侪人拢足介翕相的对不齁？因为今嘛翕相的规格啦齁，拢就很方便的齁，今嘛人手一机啊。

0: 手机会当翕相，会当互你处理真济代志。哦，那喜欢拍照的朋友，其实咱台湾有很多的这一些摄影比赛哦，哈。那这边有一个摄影的比赛哦，也叫做2026潮州之美摄影比赛哦，听得怎样讲都是咧潮州哦，都是咧屏东啊。所以这个比赛咧，关系到你摄影的技术啦吼。那印象当中，你认为潮州是生做什么款呢？是圆还是扁呢？还是讲伊是一个真闹热的所在？还是有真济庙宇？包括很充满故事性的老建筑哦，你哪有这款呢？在印象当中，心觉得很美的潮州，你都可以来这边摄影，来拍照上传。欢迎哦，大家用到你的相机，不管你是你的手机啊，还是你的单眼相机，拢会当将你心目中上水的潮州来给翕起来啊。哦，那因为拍摄器材无限啦，吼，手机也买晒，啊，单眼相机买晒，啊，这当中呢，包括你过去翕过吼，因为他这当中里面的作品哦，必须啊是伫个旧年十月一号开始，吼，一直到今年的九月三十号，所以呢，你过去有拍过潮州很美的，你拍摄时间在去年2025年10月1号之后拍的，那都可以拿来当作报名的题材。啊，你若还没翕过的朋友啊，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了，九月30号之前啊，你拢会当去潮州，将你心目中上水的潮州给翕起来，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特色，还是地方风貌都可以。那比赛内容呢？你比赛哦，一届干来当寄一张相片，啊，每一个人呢，最多只能投稿两件哦。那你爱附着哦，100字以内。你的这张相片哦，比如讲是你创作的理念，先来要翕这张相片，包括你啊翕的时间、什么季节啊、地点伫倒位啊，包括这张相片背后的故事。其实简单讲，就是你拍这张照片哦，让这张照片更有温度，而且这个比赛哦，可以让你调整它的亮度，包括对比。饱和度跟锐利度，简单讲啦，你翕的雕鸠脑哦，很多的这个树叶，你买看改雕尖变做哈、哦、这个、哦、饱和度啊，因为树叶是绿色的嘛，你就可以把它稍微调啊、比较绿一点这样子啊、哦。但是呢，你的相片袂当合成哦，阿嘛袂当用 AI 哦，相当啊是。你翕的这个相片要保留这个原始档、哦、要让主办单位来查证。那编婚呢、这个计算方式、哦、包括你翕相、的机卡啦、构图啦、包括你的主题内容跟你的创作理念，第一名可以得到6000块，第二名5000块、哦、那这个增建啊，那、征收诶，这个比赛时间一直到九月31号啊、哦，所以欢迎大家啦，哦，用你的特别的镜头来发现潮州，来记录潮州，将恁哦这个所谓的家乡风景介绍给更多人哦。啊，你若有相关的报名资讯，你买当上潮州的公所官网，啊，是叫做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来查询 哦，所以不要忘记了，2026年潮州之美摄影比赛正式展开咯。好，那现在呢，这个已经来到秋天啊，秋冬嘛，哦，这几天天气哦，也变化的蛮快的，哦，上礼拜还在落雨，哦，啊，天气刚好变得凉凉，哦，两天没吹冷气而已，那到拜六礼拜之后，天气又又变好，哦，六日呢，像说六日我们家都有吹冷气，为什么？因为太热了，哦，那今天啦，东北季风依然是增强，哦，包括明仔载跟后日，哦，依然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包括桃园以北、东北部都有这款的低渐的准，哦，像 今天台北吼、哦，这个中昼，哎，天气阁介热吼，日头阁真炎，一直到下晡三四点、四点外以来，哦，就开始咧落蒙蒙啊雨，这款的情形啊。那这个天气咧，一直爱到拜四啊，这个东北季风才会来减弱哦，慢慢啊来转做好天的情形。其他所在吼，包括这个其他地区哦，拢是侪云到好天，所以整体来讲啊，这礼拜的天气拢是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所在哦，大部分拢是稳定的形态啦吼、哦，所以伫咱北部的朋友要出门，会记得吼、哦，也是要带一下雨伞啊、哦，以备不时之需。好啊，那这个今晚不是讲要为了要让咱民众有运动的习惯吗？吼、哦，那运动部不是伫个刚尾以后推出叫做挥汗有礼的活动嘛？吼、哦、啊，所以你只要每天哦，比如讲你行八千步，还是讲你去某一个运动哦，比如讲跑步跑三十分，游泳游三十分哦，创下运动三十分哦，那你只要手机有记录的话。那你就可以上传到这个挥汗有礼的网站哦，啊，等于当换一个50块的兑换优惠啊，啊，这个挥汗有礼本来讲要办7礼拜哈、哦，所以原本我想讲哦，啊，7礼拜，一礼拜呢换一届啊，那你就会有7礼拜的这个所谓的兑换券啊，刚今到今仔为止哈，阿华已经换两届去啊，也是经过了两次了。一直到今天已经第三礼拜，今天要来换都已经无啊！为什么？原本的运动部讲200万分的这个运动的礼券吼，无够啦。后来又紧急加码100万份，啊，结果咧，拢共整整后300万分的啊运动啊这个兑换优惠券哦、啊，全部拢共换了了啦，哈、啊。所以啊，阿华再去去运动啊，游了泳，游了38分钟，要换嘛换不掉，为什么？因为不是干阿挂了，全部拢是干挂哦。所以这一次的挥汗有礼已经正式结束啊，啊无啊，这300万分已经用换完啦。所以呢，如果你有传的话，应该最多只有换到2次的兑换券啊。啊，所以这兑换券拿要换的朋友啊，在12月31号进行都会当来换。那要不要继续运动？要哦，要继续运动哦，哈，运动是为了要让你身体保持健康哦，让你每天的机能都会当100分哦，千万唔当想讲吼啊，我有这兑换券哦，就来换吼，啊，无兑换券我就不爱换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贪掉的是你的身体健康吼，无换嘛无要紧，但一定要持续运动哦。啊，讲有人这个换这兑换券，什么到走去这个全联买一个60块的卵，结果咧用这兑换券了，变干啦负10块都会当买啊。哦，所以真当然啦哦，你讲猛拉减水确实袂歹啦哦。啊，真的猛拉没有洗到裤子那也没关系，那至少你有运动到哈、哦，那对着你自己的身体啊。哦，那我想运动还是最重要的哈，那大家不要想说无这个兑换券啊，就无要来去运动啊，好买哈，咱赶快，咱赶快叫咱达工哦，这个时间嘛，哈，时间到就是爱吃饭嘛，时间到就是爱上班嘛，时间到就是爱去运动哈，这些东西大家每天生活的元素跟机能，千万不要忘记了哈。好，这两天啊，这个讲有一个南韩的女团 IVE 啦，哦，最近这两天哦，讲顶礼拜，拜五哦，拜六礼拜连续三天跌倒咧，台北小巨蛋咧开演唱会，结果咧，这明明韩国团体来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结果怎么发现呢？讲有人发现讲在台北小巨蛋外墙，因为现在哦，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一些车厢也好，公车站、捷运啊，什么这个这些建筑物的外墙，其实都可以变成哦，让它卖广告的一个地方嘛。好、哦、啊，这个 IVE 哈、哦，这个南韩女团来到台北小巨蛋开场，竟然有人将台北小巨蛋外墙改卖下来呢。那买下来没关系哦，这个广告哦，最近去用看了，不是最近啦、啊，就上礼拜五六日连续三天啦、哦，那就是被民众发现啦，有人将这台北小巨蛋外墙被软，放啥呢？放一个鲜艳的红底哦， 那写啥呢？写 Chinese Taipei 啦。哎、欸，啊，这 Chinese Taipei 干唔是吼、哦、巡奥运会模式吗？大概那台湾吼、哦、要出去比赛的时阵，哦，国际上比赛拢 Chinese Taipei 有无？那包括前一阵子伫个花莲的世界龙舟比赛，哦。啊、也被写成历史台北，好，那就算了。LP 拎出来啊，啊，你讲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咱台湾袂当用台湾，袂当用中华民国，你用中华台北，那就算了哈。底下花莲那龙舟比赛，那就算了。那怎么会这个南韩女团底下小巨蛋开唱，有人将小巨蛋的外墙给包出来，买下了广告，那就可以不用审查这个内容吗？结果经过了解哈。这个小巨蛋的管辖单位是谁？北捷嘛，北捷油气公司嘛。那北捷油气公司下面哪个管呢？的台北市政府嘛，台北市政府大家想一下，有个是蒋万安。那在台湾里面，台湾自己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广告墙，你要卖都没有问题。那你要卖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没有去筛选里面你要写的文字内容等等呢？啊，你这样是不是不尊重台湾？所以蒋万安，你不能怪别人说啊啊，过去你在三四年啊，不知道你到底台北市政府在做啥？那你最起码连严这个审查的过程，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好嘛？在咱台湾自己国家的国内。那发生这个代志，那后来发现啦，讲吼，这个荧幕吼，嘛不是小巨蛋自己灌的啦，啊，那这是委外由专业厂商代理经营，什么意思？无啦，小巨蛋吼，无咧管这啦，反正吼，小巨蛋就是干啦，哦，变成讲，你代理经营这个广告的业务啦，反正你一年给我小巨蛋偌济，啊，你要，安怎去经营，你自己去经营就对啦。那可能就是经营的内容啦、哦、大概审核有误了啦。所以呢这个也是由委外的厂商来负责啦。哦啊、所以写这个 Chinese Taipei 这个东西呢是为顶礼拜、哦、拜五一直到礼拜、哦、一点钟、哦、报六届至十三届一届是十五秒啦。哦、那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啦小巨蛋是标示说啊这不是他的营运单位立场啦。那不是你营运单位立场但至少你台北市管这个部分的管小巨蛋的管北捷的你应该给出一个态度吧。咱台湾是一个国家你说咱出去比赛、哦、用 Chinese Taipei、哦、去到外国比就算啦、啊，但我们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啊。那你蒋万安，你身为台北市长，你起码被酸计啊，剩七十几天而已，当然就会怎么样，被拿来大做文章嘛。包括金能刚哦，这个什么高雄的前镇渔港不是有改建吗？花了什么八十几亿啊，二十几亿什么？起一个什么渔工的宿舍没人住，因为太贵啊。包括现在招商说那单位太贵等等，那个也是会被哦，这个高雄市的国民党的哦市长参选人啊、哦，包括国民党哦柯志恩，然后国民党然后一定会拿来大做文章嘛。哦，你过去都民进党安尼哦，支持这个什么前镇渔港改建什么等等，创个起码变起的蚊子，哦，人家也会攻击啊。那你讲完，你现在你要选举啊，人一定提出来给你做攻击的呀、啊。所以你看、啊，现在蒋万安遇到他的这个哦，这个前他的对手哦，这个沈柏洋嘛，沈柏洋这人刚没招去日本吗？跑去日本了啊、哦，那跑去日本跑步了，在日本呢又穿防弹衣啊、哦，那蒋万安就怎么样？然、哦、后就说什么，哎、欸，日本啊，台湾弄金良转哈，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人家当然会把你跟蒋这个沈柏洋拿来做比较嘛，哦，那所以讲到蒋万安啊，在台北这三年多的时间，到底印象中这个台北市长有做啥？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好像也没有啦，好像也没有、哦、所以 人家当然是针对金马杯哦做市场这个代志，人当然是开始在搞攻击啊。哦啊，你到底讲完，可不可以讲出一道一个所一个？一个一个台北市长最准的回答没有哦，讲什么大巨蛋啊好啦，要不就讲什么回答啊好啦，哦，要不就怎么深深喝陷入啊好。印象中，哦，包括米蒋万那而已，包括柯文哲哦，过去做八年台北市长，柯文哲有在台北市长任内做什么事吗？好像也没有，无啊。你讲柯文哲有像哦啊，一上任吼，头一任一上任的时阵。哦，去拆了什么忠孝桥，对不对？哦，底下桂林进行拆嘛。哦，我看刚才是一个真有效率的市长，叫拆完嘞，好像就无啊。哦，所以难道蒋万安你到现在为止还真说不出一个你到底过去在四年以来有做过什么代志？难怪你如果没有的话，不怪人家跟你讲，你就是什么温 A 打 B 啦。什么深深喝鲜乳啦？啊，真正讲吼，讲无一个物件出来，啊，真正就讲无物件，吼、哦。所以你说，蒋万安，你，真正讲真的，蒋万安，你当初阿伯来从政的时阵，你是伫美国做律师的，啊、哦，包括你过去的姓氏啊，包括今麦被双击啊，一一会被拿来做检验嘛？你做律师的时阵，吼、哦，啊，不是你红啊头水哦，吼，啊，看烟斗烟斗飘飘飘的。很帅气，很有年轻的一个冲劲。那你没有从政过，阿妈双贵记，阿妈做过议员，什么等等之类都没有。那你凭什么一回到台湾哦？那你就去这个挑战罗苏蕾哦？那这个代表哦，你就打败了罗苏蕾，那你就选上了，顺利选上了第一任立委。第二年还没做完，你又选上了台北市长，哦啊、所以你说真的一个人如果可以帅气帅成这样的话，那讲真的，咱台湾金城武弄个当去做总统啊，哦 ，B N 岛先 B N 岛太太贼啊，那你讲真的，蒋万安过去你的论述，有啦，算是温文儒雅嘛，就如同柯文哲讲的啊，温良恭俭让。只要不出什么大差错，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还算哦，讲话得体的一个哦，这个蒋万安嘛。那你说你凭什么？你凭帅气的外表嘛？没有嘛？还是会讲到你姓蒋的这个过去嘛？所以一讲阿林爸哦，祖贵气姓蒋，改变做该姓蒋啊、哦，什么等等，还贵气的贵气啊，不要紧。那至于你有没有受到蒋姓蒋的一个政治红利，看开是有嘛？要不然你对不对？直接你选立委的过程，对不对？你凭什么去打败哈、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好啦，这段话就今天到这六点二十七分。你今晚收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休息一下，马上过头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北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北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时间是6:3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民进党台北市长啊，这个参选人沈柏洋齁，早起到中广齁，中广的这一个电台专访啦，那接受王伟忠的专访，你也知道王伟忠他是这个媒体，伊马上媒体人嘛，上制作人嘛，所以在这个演艺界马上有一定的分量嘛。那据说啦，这个你去看这个 YouTube 顶管的影片，你就知道，那沈柏洋他的反应呢，真的超出一般人我们所认知的哈，说他的表现甚至可以打动这些这些泛蓝的选民，确实啦哦，这些过去。柯文哲这八年，包括蒋万这3、4年以来，真的台北市民真的没有感受到一些些的感动，没啊，尤其是现在蒋万很多事情，似乎不是蒋万可以决定的，现在蒋万说实在啦，那他在台北市长这几年之间，没印象中是没做什么特别让人令人振奋的事情啦。那沈柏洋呢？接受王伟忠的专访，刚才顶礼拜拜五到今嘛吼，短短两三工尔，YouTube 上竟然已经有81万人来看，所以表示说，很多人不是针对王伟忠，是针对沈柏洋接受到，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广就是一个深蓝媒体嘛。那沈柏洋去那接受专访了。其实很多人是对沈柏洋是有兴趣的呢，虽然说他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市长，当然啦，这个看起来蒋万他连任的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这一波的沈柏洋就是洋流来讲，其实打动了很多中间选民，因为你看看过一直到现在为止啦，包括这个新竹县，这个新竹县不是国民党那个徐新颖吗？什么什么黑金什么的，什么要不一样的新竹县什么？啊，你叫你安尼讲过去新竹县唔拢无乌金哈，什么等等之类的，包括今嘛国民党伫这个在台南的谢龙介你叫我谢龙介龙介兄来做，我只要信你的好好你看了无敢看你台啦。啊，讲真的啦，谢龙介你要做台南市长，才做四年尔，那你明显要选好你。好，包括今嘛这个国民党了，看起来蛮有机会可以在高雄市的这一仗可以跟赖瑞荣来一决高下的柯志恩也讲到为什么要让一个管区什么要改变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换人做看卖，国民党拢讲爱被换人做看卖。那恁国民党讲真的，过去这些长期执政的吼，包括苗栗，包括新竹，包括花莲，包括这尼啊侪14个的管区，长期拢去由国民党来选。当然啦，你选举一定是安尼嘛，你选赢你就是一直做嘛，这嘛是人民的选择嘛。那难不成民进党要说啊？好啊，那既然要讲的话，安尼无安尼啦。过去和国民党这些算的这些管区那登记和国民党执政啊，不然你也换人换看看啊。那我也觉得啊，台北市长上一年民进党走已经可以追溯到这个陈水扁市长的时代，到现在为止已经多久，20-30年了嘛。那何不让一个真的也是不输蒋万安的人来做看看嘛？那因为蒋万安这3、4年接受人民的考验，大概都就是这样子。你今天光美出来有什么特别好的政绩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沈柏洋去这个中广王伟忠的专访，34万人有这34天啦，有81万人，到现在为止80几万人观看，表示很多人是对沈柏洋是抱着期待的。抱着有期望的，抱着好奇来看看他啊，不然你什么样到底会当讲啥啊，我们来听看看嘛。所以人家最就会做一个对比嘛。那你看看蒋万安，其实蒋万安进前要选台北市长的时阵，他也接受过王伟忠的专访，是以前可是呢就会被人家拿来做比较， 2022年蒋万安到现在为止才22万人而已，然后沈柏阳到现在三天而已就80几万人，所以其实是这个洋流是有的，很多人也想要看看到底沈柏阳你有什么可以让台北市民后期不一样的这些想法，至少我这一张票有想要投给你的动力嘛。那当然啦、啊，你这市长候选人去到这个哦，这个王伟忠的节目一定是讲市政嘛，哦啊，人家当然会做比较嘛。好、哦，那这个王伟忠就讲了，伊讲吼，这个沈柏阳在台北市当然算在野嘛，哦啊，你当发表意见啊，包括这个是他对沈柏阳的论述，伊讲。伊是论述清楚啦，哦，那也有时间发表政见啦。那因为王伟忠这两个人都有访问过啊，一个是2022，一个是2026。那结果呢，他讲到蒋万安，伊是认为啦，啊，快昏倒了啦。哦，为什么？因为蒋万安讲无啥，你自己去拿蒋万安这个，过去王伟忠专访，甲即马沈柏阳出来专访，你去啊比较看卖，你就知道，真正蒋万安真正讲无啥物物件。而且甚至呢，在这个专访当中，王伟忠甚至啊，要请沈柏阳来道三讲，要创啥？传话给蒋万安啦。那为什么要传话呢？伊讲吼，伟忠哥哦，伊就讲王伟忠要找蒋万安来上节目啦。但是呢，蒋万安拢无去啦。为什么？大概就是没有空嘛，也就没有去专访嘛啊！其实讲真的啦，爹，你看过去蒋万安这三四年以来，其实蒋万安前前后也才上了两三次电台专访啦，哦，其实也不多啦，哦，所以我想应该是蒋市长比较忙的关系啦，哦，那即使讲王伟忠一直要找哦，这个蒋万安去上节目，那当然啦，这个时阵啊，吼，就有蓝营支持者觉得。问讲啊，啊你现在中共，你中共明明是一个深蓝的这个媒体，你现在跟他邀请沈柏阳不约蒋万安啊，你马公等都有变异啊，你深蓝媒体你要拱国民党，你当然是要约蒋万安啦、啊，哦，你应该是不约沈柏阳啊，啊、哦，不过这个在其实也是认为那无去邀请蒋万安呐、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呢，哦，赵少康第一也等是这波少康战情是。又甲解释啦，伊讲吼，中共已经发函很多次啊啦，哦，透过很多种管道要来邀请蒋万安啦，哦，但是一直到今嘛为止，是蒋万安家己拢无答应啦，哦啊，所以看起来蒋市长也是比较忙，那他大概就是不管是什么媒体蓝绿媒体啦，蒋万安大概都不太想牵扯过多啦，哦，应该是以他市政为主的对啊啦。那这个赵少康他也讲到哈，未来啊，不管是什么人哦，针对这六都的哪里的参选人都会来邀约啦，哦，所以他们也没有分说一定要蓝、一定要绿等等之类的啦。那蒋万安是针对这个事情啊，伊讲哦，目前针对的台北市的市政啦，比较较无赢哦，那会交由幕僚来统筹啦。所以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会拿来做比较啊，哎。啊，王伟忠四年进前有访问蒋万安啦、啊，啊，王伟忠有问他说，如果吼、哦、有国际朋友啦，哦，国际有人来到台北访问啦，啊，请问哦，你蒋万安要甲带去倒位啊啦？哦，啊，蒋万安就回答啦，带去国父纪念馆啦、啊，带去中正纪念堂啦、啊，哦，那当然，一般人来讲觉得不满意啊，怎么可能台北市他会带他去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不可能嘛！台北市难道就没有可以让你觉得很棒的地方，可以让外国人去觉得不一样吗？哦，那蒋万安是讲不出来其他的答案啦。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哦，王伟忠是认为啦，蒋万安你登东西，你是当到律师，你的思维应该很清楚啊。哦，所以呢，你讲不出一个哦，你可以让讲出一个。一旦我台北市民干嘛礼拜一收灾，可以讲讲你的论述都没有的话，所以针对这个事情，王伟忠是噶，那时候蒋万安去到电台的这个访谈过程， 拍65分啦。所以呢，当这个广告时间的时候，两个人有在讨论啦，到底要带朋友去兜一下什么等等之类。那那时候王伟忠都有个建议啦，伊讲吼，啊，你会当带外国朋友去兜咧，去爬山啊，去食野菜啊。你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国家的公园哦，就是阳明山公园啊，你也当出来可以解啊，这因为你知道阳明山，你可以去爬山嘛。阳明山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也当去爬山，你也当去吃野菜哦，包括下面去美军基地这类的林嘉宾，蛮多很好的地方。但是蒋万安却都没有讲到了哦，所以王伟忠大概是认为说啊，你哪来讲啊，你啦啦，你要选一个台北市长哦，因为2022年。蒋万安被选台北市长，那时候应该要对于台北市的这一些议题要很清楚啊。平常要做什么地步，应该要有一些基本上的认识吧。但是蒋万安根本就都没有了、哦、所以看得出来蒋万安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啦、哦、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哦、所以每次讲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嘿，就会讲到蒋万安的身世啊，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张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因为被选举大家就会当提出来讨论嘛、哦、那包括人是真正是、哦、这个蒋家第四代啦、哦、蒋友清嘛、哦啊、这个包括你的兄弟啊蒋友伯嘛，每次都会这个因为过去受访的这一些影片又被拿出来嘛，吐槽嘛，吐槽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你都没验过 DNA， 但你蒋万安却自称蒋家的人、哦、而且那个蒋友伯也讲到了，一公一爸爸哦，蒋孝勇尬意啦，不要利用姓蒋的这个姓氏去换取任何利益啦、哦、啊，所以啦，其实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人认为啦，哦，说实在啦，你姓蒋，你姓张，你姓啥，其实。讲真的也不是那么重要啦，哦，说实在你是不是哦蒋中正蒋经国家的血统，讲真的那一点都不重要，哦，重要的是说、哦、你在台北市长这个位置啦，哦，你要怎么样把台北建设做好嘛，确实啦，你不管你要选市长要选总统要选什么，说实在你剩下真的没关系、哦、但是讲真的，你把你姓蒋的哦、来回收你的政治红利，而让你选上某一个、这个政治人物的话，讲真的，这一些就是你的政治红利啊！哦、你不能说你利用完了再来说啊，我这个、哦、没有刻意要验 DNA， 我姓什么不重要啊，不重要的话，讲真的，你真的不要去拿姓蒋的、哦、这个所谓的这一些红利啦，那包括现在被选举了、哦、常常也去用赌麦 啊,、哦、啊说什么、啊、你到底姓蒋啊，包括什么这个、有其他人要跟他验 DNA 啊,、哦、啊这两天、哦、又讲到了、哦啊、这个蒋万安也讲到了，他说、哦、没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生啦、哦、他到底姓张姓蒋不重要啦、哦、蒋万安说爱台湾就是我的 DNA 嘛、哦、所以讲真的啦，蒋万安这个就是把台北做好就好、哦、啊，但是一任呢这四年要过去了、哦、啊，台北市真的到底有哪些亮点也好像看不出来、哦、那所以啊这个每次到了选举啊这个如果你一直利用蒋家的光环的话，人家当然就会质疑你啦，啊，你要不要去验 DNA 哦，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哦，好，那针对这个事情呢，这个今天哦，今天9月14号哦，国史馆啦，啊，国史馆馆长给那里进行交接典礼啦，哦，陈宜生啦，啊，那新的国史馆馆长诶，是登记研究历史班哦，台湾史的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呐、啊，那针对蒋万安要不要验 DNA 这个事情，他到底是不是姓蒋，到底血统正不正啊、哦？那今天国史馆，因为国史馆有收藏啊、哦，把这个过去蒋经国的日记拿回来我们台湾的嘛啊、哦，那他应该很了解啊、哦，这个里面日记的内容啊。啊，给那里这个国史馆馆长陈宜生一起卸任呐、啊。喔、哦、啊下面的时间又讲到啦，伊讲吼伊上想要推动吼、哦、 这个台湾、哦、中华民国啦、哦、这个历任总统的图书馆啦，不管他是威权的总统还是民选的总统，不管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什么等等之类的、哦、这都没有关系、哦、这些呢应该都被平等看待、哦、要被平等看待。那这个陈宜生啊、哦、已经有讲到了，他说这个蒋经国日记是有讲到、哦、说什么这个、哦、怎么 养别人的小孩等等之类的，他有针对这个事情来做评断。他说在蒋经国日记、哦、当初是就要写给他老爸蒋中正看的啦，里面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嘛，那要说一些假的、哦、暗看一些事实也是很有可能的啊、哦啊，袂当根据哦，伊日记安尼写，就认为讲，这张孝炎、张孝慈都唔是一生的啦。哦，那当初这个蒋经国旁边有一个王生将军嘛，啊，这个王生将军吼、哦，有帮伊有教过这个张孝炎兄弟嘛，哦，啊，所以这个国史馆这个陈宜生馆长啦、啊，一共吼，哎。啊，如果这两个哦，张孝炎、张孝慈，那不是蒋经国所生，这个王生将军，刚好可能需要安尼给他照顾，哦，对不对？哦，他是这样讲啦，伊是认为啦，讲这张孝炎双胞胎咧，是有可能是蒋经国的儿子啦，哦，那他也只有这样讲啦。那有讲到，因为有一个这个黄青龙嘛，黄青龙笑料这个。两三本书嘛，拢是讲到这个哦，张孝炎这不是蒋经国亲生骨肉嘛啊、哦？那针对这个事情呐、啊，陈宜生讲到了，伊讲诶，黄金龙吼、哦，因为这黄金龙被写书的时候，又走去美国看这个所谓的蒋经国日记嘛，因为那日记搁伫美国阿未运回来嘛啊、哦。那陈恩宜这个馆长伊是讲到了哈，伊、哦、讲。黄青龙应该用真济心血、时间来做考证嘛？啊，在当中，伊是认为黄青龙哦，下一届的书应该是可靠的啦。哦，所以讲哦，即马上大个问题就是干咱查 DNA 是啊，唔是安尼俩？哦，所以讲对着过去这个历史，包括日记来看蒋经国的儿子，哦，那伊是认为啦，伊讲。过去这些史料日记也没人敢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他讲到就是一个重点嘛，蒋经国的日记有可能写假的给他老爸看的嘛、哦、所以他说啦、就算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并没有那么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啦、哦、所以不能单凭一个所谓的一个日记或什么样、哦、因为毕竟这前人都已经过往去了嘛，啊，也没有办法。其实就是有两个办法啦，第一个就是哦，蒋家真正蒋家甲蒋万安去验 DNA， 但是我认为其实也没有必要啦。哦，到底是不是蒋不重要啦。哦，啊，是其实讲实在啦，好好哦，将这台北市长来给他做回好就好啊啦。哦，要不然讲真的，每次哦，那是要选举的时阵。哦啊，就把这个信讲拿出来啊！讲实在，那民众嘛听了烦啊！哦啊，只是说台北市民是不是五帮啦？哦，希望选一个跟过去啊、不管柯文哲也好，跟这个蒋万安也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哦，可以令人期待的哦，新的台北市长。记就哦，你看到这个。王伟忠去访问了沈柏洋这个专访，确实啦，这里面的流量八十几万人，确实有很多人是期待看到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台北市长的领证，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那至少呢，在台北市长的论述当中，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当中，确实啦，沈柏洋确实讲了哈，蛮多的一些。哦、他个人对于他的台北市、哦、什么改革的政见、哦、包括一些外国的一些运动的经验，还是过去将外国的经验拿回来到台湾，这是蒋万安所无法度做得到的。那至少按你目前看起来啦，哦，确实陈柏洋、哦、在论述上确实比蒋万安有料很多啦、哦、 那所以说到现在为止70几天的这个选举的期间，那我想蒋万安看起来还是以他的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起定为市政为主，那目前至少大部分看起来蒋万安连任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机会的，但是至少沈柏阳第一届的选举当中是拉近了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起定这个至少将他们的起定为这个选举拉近了嘛，那至少也看得出来沈柏阳第一届当中是有在继续努力的，那就看未来在七十几天这个选举到底要怎么发展，那也是要看两个人要怎么样论述。六点五十一分今天这部进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2: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去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坏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3: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2: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3: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2: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你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3: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2: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3: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2: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9点整。
14: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大家平安，大家好，莫怪讲咱咧听众伫学乐。阿强哦，你个片头哦，用这首歌，会赢只汤饼，真正听着足煞心啊！艰苦囡仔，艰苦囡仔，出外个囡仔哦，若听着这条歌啊，更加爱拍拼啦，因为歹命囝个咱，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请恁大家相信我，请恁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做有孝子，因为出世家境是四片壁，落土八字是天注定，父母请咱是规身躯重担，哎呦，予咱看到心肝有够痛，会赢才通拼，毋是爱拼才会赢。面对着困难，咱千万都唔通惊，唔通惊。安尼即，干那歌词看写了偌好就好啊！通人娱乐啦，来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总爱来听，就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你偌好个啊？你有参照郭台铭遐尼好个吗？你有参照郭台铭哦，钱济甲开袂完，唔知要安怎开吗？艰苦囡仔，艰苦人，你更加无破病的命啦！你若有钱人，钱若敢开啊？我甲你讲啦，人个厝是住迄个凉风吊啦，啊，你是哦厝边头尾看到作衰潲啦，有影？我袂讲阿强，你讲啊错咯。人个若好个吼，伫病院内底一住套房呢。住套房呢，迄有诶一寡吼好野人啊，政治人物啦，啊是讲哦一寡遮个有头有面诶人啦，着搁哦，着去甲探病，甚至有诶着搁送花篮、送罐头汤。无啦，阿强哦靠腰啊，迄殡仪馆遮咧送花篮、甲罐头汤，哦送花盆啦，哈啦，我讲一日伤紧啦，送花盆啦，啊即后摆嘛是爱送啦，先提早送嘛无要紧啦，无斤无几食百二啦。你看郭台，啊！你讲到郭台铭来，看啦，这两天全拢是伊的新闻啦。手机啊拍开啦，新闻嘛咧报啦，新电报纸嘛刊啦，电视嘛报啦。啊，一挂朋友吼，安尼用迄个赖传郭台铭的新闻传落我上届无差不多超过十个朋友传，这两天关系着，阮咧怪蛋的新闻啦。

0: 啊，好，敢若袂亲像我怪当啊，敢若亲像阮老爸、阮大兄咧。啊，强哦，啊，你著比较较 𠰻 评论，无你嘛讲一下来听看卖啊。啊，怪当诶，都娶一个某，都已经遐尔啊少年啊。啊，是安那最近啊，在拍这个高尔夫球，强啊，你毋是有哪有咧拍？我咧讲怪当诶，我踮在国华高尔夫球场，拄过了拜啦，伊个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伊这个人哦，真客气啊。不是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我都甲举手，哎，过档的你好啊，我等档的啊，人伊主动行过来甲咱握手呢，客气到要靠边的，就是伊捌一摆，踮在毋知第三档啊第几档，一杆进档，互迄个杆底50万，哎、欸，一杆进档毋是遐尼简单呢，迄过档的你老咧拍球，你就知伊一杆进档啊，差不多100、130、140，伊举啥物高啊？你敢知？伊举7号木杆呢？咱一般拢是七啊，七号拢是铁啊，啊都有灰啊啦。七号的木杆你捌看无？我甲即摆拍球拍久，我也捌看啊。迄古早的球车啦，人伊迄安尼背背背一下都甲背入去，一车都入去啊啦。迄家己安尼跳甲鞋啊，遐嘛歪。哎呦，啊嘛有人咧讲啦，啊，干那互迄个50万啦尔。阮遮家己几百个呢，无你嘛讲加加减减哦，啊分一个红，看要1000、2000嘛好。啊，拄仔确实阮强啊，若阮强人来拍球啊，若甲排底啊吼，拢嘛一日500、1000，我拢固定诶啦。迄个逐个来看我吼，逐去咧拍球吼，亲吼吼，远远都咧叫啊，强档诶哦，哎呦，足久拢无来阮遮拍，无你是走去倒死。我讲诶，球场足侪所在通好死嘛，免走来遮死。嘿，迄个球场吼，我咧讲风水真正有够好，为虾米咱爱拍球？其实有当时啊，咱人真正爱运动啦。话讲，哎呦，迄高尔夫球是好野人咧拍的，无影啦！一张球啦，互你3000几块啦，你著通规工去啊啦！一张球呢，18洞拍煞，上届无嘛4点钟久，足济吼，要伫拍球当中哦，做出着足济生意呢。你亲像讲我是去啊，无咧做生意啦，啊，我若咧拍球上惊去拄着迄落卖保险的，我讲，哎呦，你毋通招我买保险啦！啊是啊，你无你有买无？我讲哦，我都拢无咧买保险。啊，你是无钱通我买吼？毋是，我就是因为钱伤济啦，钱伤济，你要甲我相加吼？我都无咧靠讲保险遐赔我啊。啊，不过买一份比较较有保障，我知我都钱已经足济啊啦。我若阁买保险哦，恁咧保险公司吼会互我领倒去啦。我毋免，我钱足济，大家听着拢嘛。啊，安尼后一组讲歹甲够强啊。高尔夫球吼，会防卖。就是讲，你每一粒球拍的拢总无同款，后迄个丁草啊，讲起来话头长，人啊强哦。啊，你是安尼讲到这过档的，啊，人最近拢甲一个差不多50岁的查某人啦，听讲离婚啦，啊，后囡仔啦，啊，讲这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你有去甲问伊啦？伊有讲，我著专门咧做人的小三的啦。迄新闻报纸吼，当时啊咧报吼，你爱去对。求证，我连刚若拄着过档的，我才甲问，这应该是球友啊，尔啦，像我阿强，我咧拍球啦，啊，咱都某也无咧拍，啊，拢甲朋友、球友咧拍，啊，拢靠家己咧讲腿，啊，佫招两三，因为迄一组四个人，三个人嘛拍，两个人嘛拍，大部分拢四个啦，啊，都一个咧讲腿啊，佫招。大家在嘛咧推讲推都无咧看咧讲，一半摆啊无吧。上届好看，但讲两个查甫，两个查某诶，迄讲到加真有威哦。哎呦，迄18洞拢嘛用行诶，拍到第18洞诶时阵，佫唔敢无啊，等拍煞啊，想讲等下着佫食一日饭啦。啊，这天地所设，毋是地主作业啦。啊，即卖吼，人个查某人咧拍球吼，哦，咧这服装穿着拢哇水诶呢，这是拍高尔夫球上届基本诶礼仪啦。啊，我嘛足侪。女性拍球的朋友啊，我嘛常常两个去拍，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啊。啊，你吼心肝内莫有邪念啦。人阮某都未讲啥，阮某拢甲讲啊，明仔载要甲啥物人去拍球，要甲太子油饭的头家啊，要甲啥物人去拍球。我讲无啦，甲淑珍啦，啊，嘛有迄个淑娟啦，嘿，啊，嘛有迄个丽娟啦，嘿。哦，啊，若安尼，若甲查某人拍球啦，拍了若忝吼，都过暗啊，毋通转来啊。我知。这某都是对咱的信念啦，对咱的信任啦。总讲伫外口过啊，某伊嘛未怀疑讲，啊，咱唔知安那袂啦，袂是嘴咧讲啦，袂嘿。啊，奇怪，啊，过档诶， 招查某人拍球，较接甲这个查某人拍，恁就敢讲这是职业啊的小三？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台湾人实在是真无聊。你啊咧管人讲厝内猫啊生几只，你啊咧插工人啥物人甲啥物人咧做伙？啊，拍一个球啊，你敢有掠杆在床啊？哎呦，新闻讲讲甲袂听的哦。啊，一挂只网友我讲。啊！我最近两工啊，安尼甲看，讲后过冬的娶到迄五十岁，那唔爱去娶迄落二十岁、三十岁，娶到迄五十岁老查某。过冬的囡仔是今年几岁啊？七八十岁啊呢？那伊娶五十岁，这有哪算幼气的呢？这唔是后生呢？什么咧老查某？你共算长甲无一块好，人欢喜就好啊！要找少年的，要找老的拍球，管你什么代志啦？足奇怪，你实在是有够无聊呢！啊，我搁讲一个吼。啊！逐天咧食山珍海味啦，有当时啊嘛爱食一个老菜脯。啊，倒位啊，你搁看，啊，少年个甲比较较侪岁查某人咧讲话吼，迄种修养是无共款呢。啊，好嘢人个饭我嘛唔是遐尼好捧啦。你看过冬个正经，因即卖现任个太太，都郭太太郑小姐，较早是舞蹈老师呢。较早是咧教跳舞的，人个身材敢无好，会差过冬也要到三十岁呢。啊，迄当阵哦，两个咧交往的时阵，唔是你拢在共骗笑，人即卖生几个囝，生三四个啦。我讲五好个人个饭，我实在有影比较较无好捧，为着啊社会观感无好啦。结婚的时阵，两个人搁去律师遐签啥物呢？去遐签迄落婚前协议，就是讲哦向法院申请翁仔某分别财产制啦。这是什么种概念？简单讲，就是讲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永远是你的。咱虽然吼踮在婚姻上是合法的，会当共同享有的，就是讲啊，三顿咱咧食，这拢咱今仔日食早起、食中昼、食暗顿，这拢总是咱两个啊。但是名下的财产啊，拢总是我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就是因为你看郭台铭哦，伊的红海，伊的股份遐尼济，伊做怎啊做一个董事长？我即卖来甲你结婚了后，你为着社会观感无好，这个我甲教，我节目当中我前下我都讲啊，你都去带律师吼去签一个婚前协议，就是讲夫妻分别财产制，安尼人家的主持人也是讲社会各界都未偏心着恁太太，啊恁两个翁仔某都有哪有恩爱，你甲看人即卖生三四个啊啦，对唔？啊，想讲讲安尼，今年三月的时阵啊，咱个贵党个听无，2500张的股票送伊呢。2500张是啥物种概念？那伊即卖鸿海估计啊，要甲成十亿个。哦哟，安尼嘛要来嫁好个人，倒一个要嫁善家个啦，讲一个较现实个，倒一个要嫁善家个啦。啊，会善家吼，拢爱怪查甫人啦，唔认真拍拼啦。你若要变好个，其实足简单啦，用手拼，唔是用败啦。唉，查甫查某拢同款啦，食了山珍海味，有时阵嘛想讲要来食这山山，看那食山的嘛想要来食空肉饭，啊，空肉饭食久吼，想忧愁嘛想讲要来食这山的。这足正常的啦，尤其你若讲钱济甲讲哦，唔知影要安怎开的时阵，像过冬的钱敢无济？我讲真诶啦，伊搁食无三万工啊啦，七八十岁啊啦，伊钱要开你倒位去？你钱要甲人收家呢啦？台湾的首富呢？台湾的首富呢？好来，我做一个结论啦，我一挂朋友嘛有咧听啦，规个事件吼，只有法律上合法的太太。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其他人根本都无资格通好参与啦。人无一定人伊个太太甲认同着因翁所做的行为，人因某都无咧讲话，恁是咧讲啥物潲啦？或者是人一定讲好啊？那讲这种物件，敢有可能讲好？有钱生几多个下无啊？你甲想讲，其他的人哦，拢无资格介入啦。只有因合法的太太有提出到看法的权利啦，只有因太太有发言权啦，人两翁仔某都无讲啥，我讲真诶，那翁仔某若同意咧，哈，你看迄新竹，人迄个做吊车的，毋是带五六个某，毋是弄弄哦几斤， 人诶，人若爽，人主，人若爽，人若痛，你啊咧管台讲，哎呦，迄姿势他遐歹，人痛就好啊，你是咧管台人哦。啊，会讲诶人，我甲你讲啦，拢是嫉妒啦，心善人啦。嗯，啊，强讲，互你讲到对有对，啊，当然，你未心善过当诶，带少年某，你未心善过当诶，即摆退休诶生活，逐工咧拍球，带查某囡仔咧拍球。啊，我嘛希望安尼呢，啊，查某人都毋对人哩。因为提无济啦，那都有影。人我若去拍球，人迄有走起来拢哎呦阿强哦，强哥，做你忙哦。阿强你哪咧讲？唔爱。啊，咱拢小费提500-1000，手当然嘛，你做你忙，看你忙大富翁，啊是要忙小母猪，又在你哦。人迄主动要互咱忙呢，查甫人爱大方嘛，啊有诶毋是啦，渴甲要死，渴甲，哎呦钱赚赚遐济是要创啥？我问你啦。迄来拍球的真侪拢司机呢，司机甲你载到位呢，拢坐迄落 L M 呢，还是咧鱼岸，哎，有迄个外鱼岸，哎，有诶真正吼，人品有够歹，修养有够歹啦。哦，啊，你好个人，你是咧鱼岸笑了，迄对个干弟安尼恶大恶细，哎呦，你看这要安怎拍，正平两个空，结果一个塞无入了后吼，我都看一个空，你咧讲两个空，假敖，我捌拄着种球友呢。啊！你想讲你有钱咧嚣摆哦？你司机甲你载便便哦？我嘛司机咧载啦。人个甲你排你个球队都足辛苦个啊！啊！你共问人，人嘛爱甲你回答呢。你共问讲啊，这要安怎杀？啊！讲到尾啊，嘛是爱身体健康。你看这两天啊，中华一个卖豆花个，倒伫咧打豆花摊，人要甲买豆花，讲头家啊。豆花烧啊，参一丝仔芋圆。嗯，哎，啊，头家煞困呢，有个人客做伊走。但是迄若定定来买吼，感觉讲唔对咧。这头家都足骨力咧啊，透风落雨都出来，他有可能讲点啊坐咧困，点啊咧拄久，甲叫叫未回应。一个去甲摸到钉伊啊，死伊啊！手面趁食的人足辛苦，手面趁食啦，尤其是咧做路边摊啦、做油汤的啦。我甲你讲，你足辛苦咧趁钱，我知。但是你身体一定爱顾啦。哎呦，阿强哦，安尼都真好死啊！呐，咱应该甲祝福，祝福啥？安尼加我福报偌好呢？如果伊呐，我咧甲合理怀疑，应该是塌心脏，无就是塌头壳死的。如果伊即摆若无塌心脏，若无塌头壳的话啦，绝对更加有福报，更加长岁寿啦。你会当去问因厝内的人嘛？安尼死有福报也无啦，福报是一种对咱人的安慰啦。伊的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伊为什么他这么拍拼咧卖豆花？伊的老爸老母希望伊这么早死吗？豆花的头家才几岁啊？无到60岁呢。这若要讲起来，台湾人讲叫做夭寿呢。我手面趁食，人足济，啊，愈无钱的人真正愈无资格破病啦。我著讲，我常常讲，我要困之前，我拢食两粒。啊，我每一年身体做检查吼，拢总乌字的。但是今年无同款啦，即我也未甲恁讲吼。我的心脏啦，医生讲，哎呦，强啊，咦、欸，敢若有怪声哦？我讲，啊，敢会淹诶走入去心脏诶内底？你都无信这，我都歹甲你讲这。我看过进一步做检查，我讲好咯。再去吼，拍迄个心电图，啊，甲做迄个心脏超音波，啊，搁迄个跑步机。结果迄个医生讲，这个跳无啥正常哦。这我敢若看，敢若你诶心脏缺氧呢？我讲心脏缺氧。啊！我逐天哦，拢伫日头骹咧拍球，你敢看讲会切？啊！你会喘啊？袂要叹会喘？嘿、欸！爬楼梯、落楼梯，我都从来毋捌咧喘。我咧拍球，像咧拍网仔球、网球，迄硬式个日头骹，迄人喘到吼，像即落天气哦，无人敢拍，我嘛是咧拍呢。人喘到敢若亲像虾久，我都袂喘哩。伊安尼我看哦，爱弄个颈啊咧。我讲啥？弄颈啊！你意思讲我心脏去互卡哩，啊，就是因为 你都跑步机就是显示讲有缺氧的现象啊。我讲应该唔对哦。哎呀，我甲想想诶吼，即卖检查出来讲有缺氧啊，敢袂讲心脏诶迄个肺梗起有太，啊那太哩就是心肌梗塞呢，心肌梗瘫呢，这是真危险呢，严重是会死呢。啊，佫有啥物较好诶建议？无侵入性诶，伊讲佫一项检查啦，就是迄、那个搭迄看做啥物 CT 吼，毋知啥物 T 啦，就是整骨甲你注射显影剂落去吼，啊，从着你诶规粒心脏吼，用迄个 3D 吼甲你照出来，看你要偌大条诶肺梗，偌细条诶肺梗吼，拢甲你照甲足清楚，倒位塌伫倒位拢甲你照甲足清楚。我讲好啦，照这好啦。哦，迄安尼差不多正十天，为着要照这，着佫排队安尼，我安尼无啥会食会困呢。我佫交代护士，我讲母啊。欸，啊，医生讲我心脏哦，讲敢若参上去哦，胎里缺氧呢。伊讲敢有可能？嘿，啊，即摆咧当做上届尾啊，伊即项检查呐，胎里讲都搁增强啊呢。结果我去检查完了后哦，伫遐等半点钟，医生来做解说。嘿，我靠呀，我是安怎晓啦？你叹一口气，哎，无啦，歹势啦。啊，都这这有当时啊吼。即嘛会小可留啊，医生即机械嘛小可会信误啦。啊，我讲是安那好啊，歹，我讲伊讲好啦。你迄规粒心脏你甲看吼，我甲你讲重点就好啊啦。所有心脏的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有交通。啊，掺迄拗掉的所在都拢无呢。啊，我讲靠腰啊！啊，你安尼叫我来开这条，要甲赚十万呢？伊讲啊，都有影啊！啊，你个跑步机都有缺氧的现象，啊，你也莫互弄入去看，讲到底塌伫个倒位。啊，若有胎，你就想要甲你装镜啊！啊，我唔好你甲再有开这条呢？啊，若无，就互你弄入去安尼。迄弄镜啊，入去迄嘛有危险性呢。啊，我欢喜一个，我讲吼、哦。啊，我想讲，我都暗时啊要困，进前都食两粒，叫咱个听众朋友，大家都有哪拢爱食啊？啊，是哪胎会去学胎哩？啊，我嘴嘛足翘的呢，啊，我生活嘛足正常的呢。你若讲较早以前啊，讲真的啦，歹习惯我嘛真多啦，食薰啦，啉烧酒啦，但是我即摆都拢无啊，我即摆都拢戒起来啊。有时讲啉者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啊，拜六礼拜若回去啦，朋友亲戚若咧招，就搭一丝啊，尔歹习惯都拢戒起来，是哪胎会讲心脏去学胎哩？啊，安尼好，我讲安尼过来，安尼会当食偌久？伊讲安尼，这项检查吼，五年、十年才阁做一摆，拢无代志吼，无啦，拢无代志啦，哈啦，安尼就用去食饭啊啦。好来，物件好甲歹吼，咱卖收钱。啊，我希望讲大家趁钱都拢真辛苦，真辛苦，更加无破病的命。你若一旦若破病，你若倒落，你厝内所有的蛋蛋拢要叫啥物人甲你担？无人甲你担啦。你唔在趁个敢若参像咱过档个安尼，钱找甲唔知要开对倒位去。你啊咧管台人咧娶查某，你啊咧管台人厝内咧生几只猫啊？你讲对唔对？好对倒位去。加
1: 较好啊！加咱搭遮济个八十八安尼，身体都好啊，我会壮开啊。
0: 吼、哦，你八十八岁啊？
1: 系啊。
0: 哦啊，这个数字足水呢，八八。这若讲若车牌，还是奥多麦牌，若要买迄落铁机牌哦，像这八八的上介贵。
1: 对啊，我都才才一岁啊嘛。
0: 你迄八十八岁吼？
1: 八十八啊，我查某囝都七十一啊咧。
0: 啊，你未满岁就生囝？
1: 我十八岁生啦。
0: 哎呦，啊你哪遐好嘴刀？
1: 啊，我一嘛生六个咧呢，四个查甫，两个查某呀。
0: 一捆头生到六个，还六胞胎。
1: 啊都。十八岁就生，啊生到迄度就生五六个生，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0: 吼、哦，啊你迄个不多，一捆头底六个那遐牛吼，遐好嘴刀，啊即摆拢好命啦吼。
1: 拢好命，啊都查某一个伫美国，啊美国伫美国纽约啦，啊真好个。
0: 吼、哦，真好个。
1: 嗯。
0: 吼、哦，叫阿多啊就对啦。
1: 啊，我唔是叫阿多啊啦，叫迄个啊第二代啦。
0: 哦，好好个第二代。啊迄钱唔坐到拢溢出来呢？
1: 嗯，无啦，啊，伊都个新妇佫娶到阿本啊，阿本啊，查某囡仔，啊，迄亲家佫真好个，拢也都去啊美国工厂开遮济，啊，伊生一个查某囝，啊，阮生一个，阮查某囝生一个查甫，安尼佮娶，啊，都财产拢放互阮啊。
0: 哦，拢放互恁咯。
1: 哎呀，
0: 哎呦，啊，你有会伤济无啊？我足可怜嘞，我命下拢无拢无登记财产嘞，阿母啊。
1: 无啦，是阮阿孙啊，阮阿孙足好足好个
0: 啊。阿孙甲阿妈嘛拢上好个啊，伊拢甲做伙个。
1: 啊，我这是外妈，唔是恁大妈。
0: 哦，外妈啊，外妈计得算丈母计减卖，落一数
1: 啊，
0: 互你。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无要紧啊，迄财产迄种基础吼。重点你有法多吃到八十倍，就是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啦。
1: 嘿啦，啊我拢无伫这计我好咧啊，啊营养的啊。
0: 营养去遐看医生。
1: 啊，我都拢顶下都拢有去去逐个月嘛过看。
0: 好好好。
1: 我都英文来的啊。
0: 去遐检查身体就对啦。
1: 我搁到阮翁做兵，啊我都有迄个英文啊卡，啊去遐看挂号拢免钱啊。
0: 好安尼哦。哦，恁翁就是因为做兵身体用才会生六个啦，我想讲介好出道。
1: 才二几岁才去做兵的，着了老兵啊。
0: 哦，啊十八岁就开始生一捆头生六个，好命都对。
1: 六个，阮骨头足有效的。
0: 安尼吼。
1: 我三四个媳妇嘛足有效。
0: 安尼吼。好啊，阿母啊，安尼身体若健康，身体臃肿，我就替你欢喜。
1: 嘿啊。
0: 啊，你若有闲吼，叫恁遐有效的孙啊，才带你来六国佚佗啊。
1: 好啦。
0: 哦。
1: 我都有这想啊，搁叫阮这囝讲，一天哦再来阿强你遐甲看。
0: 哈，好，啊你听我的节目安尼听一下无阿母？
1: 哎呀，我这一天无听都袂动呀。
0: 安尼一天无听。
1: 啊，逐天咪开来听。
0: 啊好，安尼好，啊咱逐天做伴哈。
1: 系啊。
0: 啊你身体够用吼。
1: 哦。
0: 好，阿母谢谢哦吼。
1: 谢谢。
0: 啊，迎接来佚佗嘿。
1: 好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你甲看，人这有钱啦，身体够甘愿甘顾。甘开，顾甲吼，血路大细条，逐条嘛条条通。啊，我著讲吼，无撇步啦。若要做好个产品哦，开钱啊，敢开就有啦。你要去打找即个四万单位个，我头一代做2万单位个吼，有诶都比袂到啊。卖搁讲我第二代做四万单位个呢，你毋通看讲要困进前即两念呢。我甲你讲啊。这就敢若亲像你咧困的当中啊，伊的血管的清道夫将着垃圾拢装甲你清清的，将着你每一天所食一寡只粪扫的物件，会造成着心脑血管的负担，拢装甲你清清的，掺血管都甲你顾啊，无当是咧外卖。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有货啊无？这毋是重点啦，啊无啥是重点。我先来唱一条歌啦，货有来啦。要安怎甲恁犹太小等一下哈？朋友讲要听一首《想厝的心情》。

的月亮，照光飞向的路线，提起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想厝的人，心酸软痛，目眶澹澹，无一味淡。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飞向的路线，白痴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

谢谢，非常感谢，不是想处的心情啦，想处的人啦、啊、来。电话已经白死死啊！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压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提迄落低单位的甲我比啦。伊个五压、十压都钱无咱一压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压等于别人的骨碌压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的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加足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佫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都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敢若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敢若一工啦，一点钟，卖讲一工啦，敢若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万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伫13000几个，即摆愈来数量愈来愈侪啦。啊，我著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甲做好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你更加无破病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之前吃两粒，即60粒装个高单位的，会当吃一个月份，大！我请一间草莓，请你吃。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请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请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打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互你吃一个月份大血管的清道夫上界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良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0889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血素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管嘛会硬化，血嘛比较较会落，血压嘛比较较会起起落落。要睏进前食两粒，要睏进前食两粒哈。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8分吼，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来助眠，助眠纳豆之眠。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哈。啊，我无要卖你一啊无，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清火。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问你一个哦，我做个大项拢好，干那酒精拢食袂着，要食啥物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界悬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界好、上界好保养身体的产品，上界悬的单位介绍上界合情合理。你要去倒，你若要买迄落计成分的，你毋免来找我啦，迄药房比比皆是啦。电视电台嘛，足侪人咧广告啦，同款都无同师傅，有诶讲哎呦阿强同名诶呢，同名知影讲物件好，但是你爱看讲伊诶成分。喂，你好。
2: 喂。你阿强诶吼？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得甲你买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嘿。
2: 啊，你遐有迄古秘书通买无？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的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都是卖你3600块，3000人啊。你若食着古秘素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介绍对恁看外好得好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爱通路通惠路诶，
0: 要几暗哈？
3: 要两暗。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3: 捌吧。
0: 好，好，稍等一下，那捌我都毋免阁再讲啊，那捌大部分拢买两暗啦，两暗都会当食2个月份大大大。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毋通想讲哦，拢若天气寒诶时阵哦，则要来清火，则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伤慢咯。你看咧卖豆花的迄个，伊要他会知影讲吼，意外甲明仔载啥物事，啥物啥物会先到位啦。但是你平常时呐做保养，敢若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予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就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看呢，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拌拌听我走啊。啊，迄度有够衰，有啊啦！我讲真诶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都是擦伫个遮。啊，你有岁数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诶美食，你也无在条腔嘴。天气热到靠边诶，你也毋去晒日头，也毋去运动。啊，你敢毋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变巴巴啊，变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买两盒的，我拢会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哦，做一摆甲你摕来，做一摆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实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2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敢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毋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也嘛毋免开遐尼济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吼，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白共款。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1-2万块，即摆剩2-3千块啊尔。啊，迄落物件你敢食你不倒的落去哦？你若要叫我参照，迄摕迄种物件我嘛有呢，我常常讲我嘛有呢，但是我做袂落啦，因为听众都敢若参照我的时代同款。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阿强。
4: 我要纳豆。
0: 好，你要买几盒？
2: 食到，我等下买还未食完。
0: 还未食完，食完才搁来到好讲。嗯。
2: 不紧啦。
0: 哈。
2: 你
0: 南投人哦。
2: 嘿。
0: 啊，你我有厉害不？我刚才听你咧讲话，我就知影。诶、欸，啊，若天气若热，再来阮溪头，也是阮鹿角，才佚佗较凉呢。
2: 好啦。
0: 哈、啊，啊，无来溪仔边吼，来溪仔边来，才种洗酸酸溪仔水嘛好。嘿嘿嘿嘿，诶，你捌来阮遮无哈？
2: 我唔捌。
0: 嗯，啊，你南投住对？
2: 阮伫玻璃呢。
0: 哦，玻璃哦，啊，玻璃，我著讲，哎呦，诶，即摆咱咧听咱咧节目个玻璃个朋友真侪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2: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的，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报道一了我囝尔啦，天若砍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了，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身躯都安尼无欢喜，到要哭病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加我有认真，比加我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报道足水的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佫有真济所在你唔捌去的啦。像我拄只咧问讲，乐国你捌来无？唔捌。哎呦，够拍算。乐国是外水，你敢知？溪头嘛伫乐国啦，三那溪嘛伫乐国啦。啊，迄、那个凤凰国鸟啊，远嘛踮在鹿角啦。啊，像麒麟潭阿强大个所在，麒麟潭，麒麟潭嘛是踮在鹿角。鹿角是真正好山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真正则来小吹。若小吹吹着，我就请你吹袂着，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甲一个
0: 就
2: 好。
0: 啊，买一盒就好哈。好，啊，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捌买无？
2: 嗯，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啊，我，喂，我较早捌买阿当海啊，等我电话甲你测试你啊一款。外口个小姐吼，无你再佫甲用一下嘿。嘿，啊，然后切掉你再佫登卡一摆。好来，时间滴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才到位啊，尔啦。啊，卖讲一百盒啦，有当时啊两百盒都无够我卖啦。啊，我嘛定定甲恁苦劝，买恁有需要的物件。啊，即卖吼，这一盒2500，犹太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喂，你好。
2: 喂。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阁简单讲一下倒。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甲40000单位？啊，单位若愈悬哦，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强调迄个血甲甲血栓啦，伊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掉都爱高单位的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哦，阿姐哦，嘿，喂，
4: 喂，
0: 哈，啊，唔得讲话，
4: 买
0: 两盒，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嗯，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啊，蒋先生，
0: 哈、啊，我
5: 保贵保健，贵保贵，我咪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的米那都我介绍只，
0: 哎、欸，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杀你，
5: 真的呢，
0: 嘿，哦，啊，无我甲你讲假的哦，
5: 太衰啦，
0: 嘿，袂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5: 好啦，
0: 吼，
5: 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勿紧哈，好，谢谢，喂，你好。
5: 喂，
0: 嘿，
5: 阿强爷
0: 哟，
5: 哎，我要食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夹咧哦，嘿。
5: 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束啊。
5: 哦。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束啊，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着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五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6: 我
3: 好，
0: 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力哈。啊，唔则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迄是比两万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克一克有四万单位的？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高呢啊啦！迄落低单位的要摕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会交代呢啦？我若讲咧，我参我家己我都未交瘾食啦。但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相吼，伊就甘愿要买哦。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唔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予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唔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唔通想讲要困进前这两年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予他哩？啊，你着两工要困，即前食两粒，嘴较呛的，加减啊爱运动，卖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着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着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这么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毋免照顾？嗯啊，强哦！啊，刚刚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这项物件吼，都无耐心的，都食无效啊啦！我已经食偌久啊？我对第一代食到即卖第二代，喂。
5: 喂，阿强你好。
0: 哎，你好。
5: 要哪道？
0: 好、哦，稍等一下哈、啊，你要买几盒？
5: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啊，用来佚佗呢。
5: 好啦，好。
0: 哦，啊，节目听真久啊，吼。
5: 啊，真久啊。
0: 因为我咧听你咧讲话，介在呢。
5: 老主顾。
0: 哦，老主顾，安尼这唔是幼气的，这算后站呐。
5: 哎呀，我七八十岁了。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来看，七八十吧啦，一摆买两盒。啊，若食了若无好，歹买又慢咯。啊，食足久的啊，啊对啊。啊，食足久的，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好像你讲的，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免开足济钱啊！哎，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的节目，有诶囝子是侪拢买互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诶讲阿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咧讲哦，拢讲着偌险诶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诶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到啦，无人比我会到，我诶物件你若卖食啦。你袂稀罕，那食伫我甲你讲，别人要生你生袂赢。喂，
5: 我买一个。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阿强。
4: 我要爱。
0: 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4: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著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啊来甲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你头家去讲掉讲笑的。啊，梅啊，若要安尼讲起来，一斤2000哦，空诶讲。喂，你好。
6: 你阿强了。
0: 嘿，阿母你好。
6: 嘿。啊，你遐久无回来，我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遮。
6: 啊，我找第日哪日也找无咩？
0: 你住倒位？
6: 竹溪啊，中立。
0: 啊，中立凊彩南，毋是凊彩准嘛有。
6: 我咧几下摆无找无你诶。今
0: 天在是华中立桃园，我跟你讲，凊彩回都有，看你要 AM、FM 的凊彩回嘛有。哎，开人个卡棒接我回的，声音都走出来
6: 啊。啊，两压啦。
0: 稍等嘞，稍等嘞，找遐久啊。喂，喂，喂，喂。
7: 龙兄。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给你听哈，来，我时间特别到位啊吼。0800889887，为什么我咧广告？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个真正比咱个比无啥会高啊！哎，你敢若参像讲，咱即个食清货，人迄拢低单位个，啊，你参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个，拢粗个，咱个就素个，嘿嘿嘿，啊，这点我就骄傲啊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哩，骨秘素。有帮你卖3600哩，喂。
7: 嘿， 哎，你好。
0: 哎，你好，阿母哦，阿姐。
7: 我两斤两。
0: 哦，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四千是实在。
7: 我买两盒。
0: 啊，两盒哈。
7: 讲唔对啦。
0: 我啊，歹势啦，啊，我都啊，就都比较较大脑，看你卖乌白心。
7: 白啦。
0: 哎呀。
7: 无要紧。
0: 啊，会下袂？啊，会下袂？
7: 会啊。
0: 会下吼。
7: 哎呀，啊，食袂歹啊。
0: 吼，是是。
7: 所以，所以即届买两盒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7: 嘿。
0: 无啥比纤维较重要呢。
7: 对啦。
0: 哎，你看吼。我当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手牵手，啊去迄个阮的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啊个手牵手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先，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日遐么巧呢？
7: 你拄下咧讲我咧爱笑
0: 啊！嘿啊！
7: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啥，我拢无爱吼，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莫想伤济安尼啦。
0: 哦，无。
7: 啊，结果就后尾没事。
0: 啊，莫是嗯，
7: 我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小等一下嘛，为你好。
8: 阿强呀，
0: 对。
8: 啊，我要买要有迄个化妆品。
0: 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来来来，迄、那个无啊，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我存对楼卡内。小姐可能会跟你讲吼，无要紧，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剩两分钟，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妈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踮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迄只陪伴你一点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由着阿强来甲你照顾，你嘛爱信的了啦。啊，一个月一个月才开一个两千块，两千块呢？两千不是两万，准两万，你嘛爱买来吃，爱买来顾啦。迄袂堪迄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骹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即拢爱禁止啦。啊，无咸鲜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甲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才会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诶中风诶，吐四骹椅仔来。性地偌歹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猪仔咧空咧，猪仔，猪仔咧空咧，安尼空毋知咧哭啥物笑咧？啊！啊讲黄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9: 啊。
0: 喂，阿强。
9: 你阿强家。
0: 嘿，是。好，来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我跟你讲吼，我明仔载吼，咱迄个杜莎找胶囊会来，明仔载会来，你注意听下。好，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达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加水器补助50,000，健脑卡提悬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快乐大台北89.3。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真古肥林绿，冠带退正勤，其心不专注，恶非愚钝者。人生啊，如果有了真分的毛病，心中起了真分心，心就袂平静。原本清净的心，和贪嗔痴痴所污染，真怒之火啊，会和咱容易惹狂生气，甚至做着不好的代志。真怒之火，有当时啊，一烧起来，会烧掉人的理智，烧掉咱所有的功德善行。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咱来忍耐。凡事啊，想起进前，先平静想看卖。咱啊，用心平气和的心来思考，要如何来做事，要如何来反应，要如何来处理代志。因为一个平静会向忍耐的人，伊也有修养，有力量，有担当，伊才袂冲动做事。在佛经当中有一句话讲了真好，做人做事爱努力于四种的精进，在佛家当中叫四正勤。什么是四正勤呢？未生之恶事爱勤劳，卖互伊生气；易生之恶事爱努力来消除伊；未生之善事爱努力互伊生气；易生之善事咱来继续来推行，甚至维持落去。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拢爱有责任感，有使命感。凡事啊，咱来将伊做好，做好周全。人生在世啊，千万

好冲动情绪，尤其人一生气起来，你的诶这个心啊，都失去。真怒之火，真容易烧掉咱的一切，好咱啊无法休息。做人做事，咱来小心，甚至咱来注意。凡事爱努力，冷静、忍耐，用智慧、慈悲来判断做事。如此啊，咱才会变成一个无私之人，甚至因为错误的行为，都得到无法度休息的效果。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夜市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北市的东门站周边。东门站周边呢，有一个新的景点叫做光在紧盯。这个光在紧盯的话呢，沿着金华街、青田路这一带慢慢啊行哦。沿途吼有真侪文创选物、老建筑、日式街区，也还有真侪点心和餐厅吼。哇，那只踅街散步吼，感觉咧，真舒适、真自在呢，有食够有料呢。啊，而且咧，那亲像吼去到日本踅街同款的感受吼。哇，来到这个东门老街吼，没想到咧，佫真好踅、真好行呢。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遮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你对着陈律师，咱来到新北市，咱台北市东门站周边吼来散步吼。沿着这个金华街，看着青田街，一路慢慢啊行。哎呦，沿途当中吼，有真侪文创商品，有真侪老建筑，甚至个有日式街区，哎呀，个有真侪点心、饮料，看着餐点会当来吃。哦，设计散步优秀，足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第一个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一个新景点，叫做光在紧盯。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啊？来，大哥啊，大姐啊，对陈律师吼，咱来甲看卖一下吼。这个光在紧盯吼，其实咧，伫咱台北市的大安区金华街，伊是1930年时阵日本时代的官社群。所以伊是五栋的历史建筑物所组合而成。啊，这个所在咧，不但有一挂文化展览，阁有特色餐饮，也阁有一挂生活美学品牌。啊，即个日式观测群吼，伊保留着黑屋瓦的屋顶，甚至咧阁有雨林板的外墙。所以吼，看起来时阵，作为迄时阵过去日本昭和时代的这种氛围呢，暗红区内底吼有真侪留白的美学空间，所以来遮散步游赏吼，哦，那亲像去日本呢，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来到这个所在吼，那亲像去这个日本的老街设计同款的，非常的这个啦特别吼，啊，这是咱台北市的新景点光在紧盯吼，啊，沿着这个路吼，咱继续甲行吼，你会发现着讲，哇！有一条吼，通往到这个，伫咱东门站跟古亭站之间，这个安那，日式木造建筑，啊，这间日式木造建筑吼，一进去咖啡厅，啊，来个内底吼，哦，真疗愈呢。这当中的时阵吼，伊会当讲是咱台北市区跟着咱台湾山林连接的路口，啊，横古内底吼，真有复古气息。啊，才有10棵受到保护的老树，含着绿意植栽。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这散步吼，感觉到真赞、真舒服、真自在吼。系啊，这当中呢，伫咱台北市大安区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搁对着陈律师吼，咱呢说咧说咧吼，哇，咱吼来到这个过去台北刑务所的官舍，日本时代台北刑务所就是伫遮。啊，这也当讲是全台湾上有规模的日式宿舍群，这所在叫做龙井时光园区。啊，这龙井时光园区的话吼，伊不单单来到这所在，你也看到真济这个店家吼，伫这个内底经营吼。啊，其实咧，你买当感受到过去的历史文化，所以内底有新品牌店家吼，一挂文化空间。唔过咧，佮会当感受的这种日本这个老建筑吼，这种历史文化的时光轴，和你咧来个进来底时阵咧，诶，感受真明显吼。啊，其实这附近有一个咱台北监狱的北围墙遗迹吼，哇，啊，这个老围墙足久啊呢，过去台北刑务所所留存落来的历史建筑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啊看这个老围墙吼，这建材是过去清朝时代的呢。这个围墙是清朝时代的建材，所以呢，这当中的时阵吼，你会发现着讲哇，非常的稀罕无大件吼。其实呢，这种高耸的红砖墙，含着石砌的高墙吼，你会当感觉着讲这种过去的清朝时代迄种的历史的沧桑吼。啊，伊呢是台北刑务所吼。啊，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这拢是伫附近呢。啊，伫这附近散步，又想行路，拢真好，真赞，真舒服，真自在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车吼，你也感觉着讲，真正真好势吼。啊，最后来啉一个这个白水豆花。这白水豆花吼，是出自于雪山山脉的泉水，含着太平洋海洋深层的海水，啊，用着高发来制作的盐卤豆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哦，你食着这豆花吼，顶管的阁有麦芽、花生糖、甘香菜，哎呦，真特别呢！
那亲像花生卷冰淇淋同款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吃，不单单吼，你会当吃到真有特色的这个白水豆花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咧，你可以当看到内底有一挂茶道含着艺术的展览吼，所以咧，非常的这个安那舒服自在哦吼。趁这个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江惠姐姐所唱的《乌咖啡》，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台湾哈，在咱台湾，在最近这十年当中，有一个病症，在十年来成长两倍，已经变成到台湾人十大死因的第三名。和你要看卖什么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看卖？真侪人会感觉讲，是不是心肺梗疾病啊？吼、哦，还是中风啊？吼、哦，还是咧大肠癌啊、癌症啊？吼、哦，来，等下出个报告先。肺癌，不是肺炎，不是癌症哦，肺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来了解到一个问题哦。是啊，因为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是啊。你会想讲，哈？啊，肺炎尔，死亡都变成台湾人死亡人数的第三名。大哥啊，大姐啊，我要来甲您报告一下吼，系、哦、啊，所有肺炎死亡的患者当中，65岁以上的时段占到90%。高啥呢？所以大哥大姐啊，肺炎吼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三名。啊，其中所有因为肺炎过身去的，叫高啥拢是老大哥、老大姐。可见呢，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真短命对不？因为竟然哎。台湾前三名的死亡原因，这个第三名的肺炎，打发炎了，不是癌症哦，肺炎了，竟然内底90%拢是65岁以上的，咱的长辈时代。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一个肺炎尔，啊，就巧伊哦，这么严重哦。大哥大姐，恁如果感染到肺炎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也无安怎，甚至大家叫是讲哦，感染到肺炎足严重，对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甲你想的无同款呢。但有事无骗你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是安奈忽略去，你敢知？因为咱即摆来模拟一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吼，啊，但有事来模拟一下。大哥大姐吼，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好，有一位师大，伊60-70岁啊，结果伊得肺炎，感染着，吼肺炎感染着，结果伊也无烧，也无嗽，啊，就感觉小可神神无爽快。啊，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最近可能小可神神无爽快。你这个啊，真正啊，感觉讲啊，可能是感冒啊，你嘛，哦，啊，我得多休息，多喝水。啊，不过这个时阵抵抗力真歹，因为大哥大姐恁的抵抗力不是少年的。我来比较一下，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啊。如果我感冒着，啊，你也感冒着，好、哦，啊，我少年的，啊，大哥大姐恁有会啊。对不？啊，我少年的，我抵抗力好啊，所以我感冒着时阵，我合并着肺炎的细菌感染，比如讲肺炎链球菌感染，感染着肺炎。啊，不过因为我抵抗力好，我无发作。啊，不过因为你抵抗力歹，你发作，啊，你就引起着肺炎的症状。啊，一开始也无嗽，也无发烧，你唔知。啊，不过咧。等到严重的时阵呢，迄个时阵呢，可能呢，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等到严重的时阵，有当时也要救救袂赴，要救救袂赴。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哦，足重要的重点哦。大哥大姐讲啊，哎呦，陈老师，
啊，一个肺炎吼，遮尔啊恐怖，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通常肺炎啦吼，通常肺炎可能你会发烧，可能你会嗽，吼，可能你会胃寒，吼，啊，不过咧，其实咧，真侪拢是严重了后较发现着，所以发现着的时阵，医生去到医生遐，医生就赶紧的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对不？啊，抗生素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诶大个大只咧，抗生素会当甲细菌杀死，那呢可能咧，度过这个危机。啊，抗生素也杀无死咧，因为大个大只你也知影吼，抗生素是辅助。我记一个咧，大个大只你就搁较清楚啊咧。今仔比如讲，好，有一位咱长辈，吼，长辈。伊可能七十几岁啊，伊感染着肺炎。啊，这长辈七十几岁啊，感染着肺炎了，这个人无爽快，吼、哦，所以上病院。去到病院的时阵，医生当然赶紧的，吼、哦，看到这个肺炎嘛，赶紧的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对不？啊，不过抗生素敢一定有法度将大哥。你体内这个病毒完全杀死。如果少年人来讲啊，吼，如果少年人来讲，可能抗生素食食，吼，啊，细菌杀死就好啊。不过大个大只，因为恁抵抗力较歹，所以病毒、细菌，如果咧，伫细胞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咧，要完全解杀死啊。要完全给控制，有当时啊，讲实在话吼，无简单。好，啊，就算讲有啊，有控制啊，有控制啊、哦，嘿，啊，不过咧，因为你肺炎产生着一挂肺炎的后遗症，这后遗症哦，有可能咧，都得着大个大只咧，人都无爽快，甚至咧，伫住院的过程，吼、哦，伫住院的过程啊。你会发现着讲，哇，身体抵抗力拢一直好袂起来，拢一直好袂起来，啊，到尾啊咧，到尾啊可能咧，会着严重，严重啊，吼、哦，那呢，我阁讲较清楚的吼，大哥大姐听种朋友你着了解啊吼、哦，因为有当时啊啦，吼、哦，肺炎引起着你怎啊袂喘气，血氧下降。身体疲劳，甚至咧，人的运动含着耐力拢无好去，拢无好去，所以怎导致着大个大只喘气喘袂过，缺氧，甚至合并着全身躯性的并发症。爱先来地面，第一缺氧，肺泡积水；第二袂喘气喘无气；第三。细菌遭遇血液当中引起的败血症，甚至血液怎降落来，多重器官衰竭。但你说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也感觉讲啊，我得好好诶，好代志，我得好好诶。来，咱个对陈律师来了解一下，是安怎大个大只，恁坐会啊，恁感染着肺炎的时阵会遮尼危险吼？我讲给恁听。大个大只，恁可能恁有糖尿病，恁有心脏病，恁有高血压，恁有高血油，包括咧恁有一挂即个啊呐，诶，身体艰苦病痛，所以恁本身你的抵抗力就较歹啊，恁的细胞功能就较无健全啊，所以细菌伫你的细胞当中的时阵，细菌伫你细胞当中的时阵，真容易走，真容易走去血管去。因为你的抵抗力歹嘛，真容易走血管会引起着败血症，啊，真容易导致着你的细胞产生着大量的痰液分泌物，让你袂喘气，所以肺泡积水、浸润。啊，像那少年的较袂，少年的抵抗力较好，啊，身体较有法度去阻挡着这个细菌病毒，所以有当时啊。细菌病毒伫少年的体内当中，伊抵抗力较好，有法度去解压制。啊，毋过大个大只，
恁要对抗着这细菌病毒，有诶恁诶身体抵抗力无够，体质阁伤弱，加上着恁阁长期诶慢性病，所以虽然医生有用抗生素，毋过咧，无一定就会当救回你一条命。我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可能已经有小可感觉到讲肺炎的严重性，因为时代一旦肺炎住院啊，吼，时代一旦即个肺炎住院有无？系啊，咱当中的时阵吼，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报告来讲，咱的爸爸妈妈有无？系啊，啊一旦这个肺炎住院的时阵，咱真正呢爱小心注意呢，因为你爱知影一点，就是讲，啊，这时代引起病院当中吼，系啊，有当时啊呢，对因来讲呢，是一个真大的威胁，是不是？啊，你陈老师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吼，你甲思考一下吼，这大哥大姐因一旦去病院啊，因要赶紧安那个身体养好，赶紧回来。这都是一个重点，啊，根据着这个了解啦，吼、哦，根据着了解，吼、哦，一般六十岁以下的，如果肺炎住院啊，吼、哦，肺炎去住院，大部分拢治疗会好，所以一百个只有三个出问题，六十岁以下一百个只有三个出问题，会对，啊，如果六十岁以上的呢，一百个有三十个出问题，要加十倍啦。所以大哥大姐一旦肺炎去住院，有可能三个去，好、哦、三个去，只有两个回来，一个都无回来。大哥大姐，你若一旦肺炎去住院啊，肺炎去住院，哎呀，可能三个人去，好、哦，只有两个人回来，一个无回来，因为。真济老大哥、老大姐，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慢性病这些患者，一旦肺炎去住院的时阵，有当时啊，爱真小心、真注意。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啊，吼。啊，那安尼哟，真正啊，超市安尼是要安怎？安尼，我要如何是好？啊，大哥啊，大姐啊，我如果来讲，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风险呢，吼。这个方式的话吼，其实咧会当帮助你大大减少着这个危机。不过，咱台湾的时代竟然咧，拢一直咧，这个啊忽略着这个方式。好、哦，什么方式？注疫苗，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吼。哦咱台湾自2020年8月开始，好八月十号了哈。咱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升级，上新型的。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进去注掉的，如果你有符合着资格去注的肺炎链球菌疫苗，都、就是新型的呀，好新型的。那你什么人会当住？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只要65岁以上拢会当住，只要65岁以上拢会当住。所以大哥大姐，只要你符合着资格，你就会当去住。啊，住的你就加一个抵抗力，安尼敢无好？你就当减少着肺炎链球菌的威胁，安尼敢无好？陈老师请问你好不好？好、哦、真好。对，只要65岁以上的长辈时代，你拢会按去住。是安那？因为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第一是安那要升级疫苗，因为和咱的民众公费，咱国家甲你出钱的，吼、哦，国家甲你出钱的。当中的时阵呢，你的疫苗是新型的。啊，第二呢？65岁以上就会当住，因为咱的卫生单位发现到一件重要的代志，台湾因为肺炎死亡的人数当中
一百个有九十个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一百个内底有九十个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我讲安尼，听众朋友，你了解意思啊啦吼？好了解啊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和陈老师拜托一件事。生活当中，少年的你，甲爸爸妈妈带去做肺炎链球菌疫苗，好、哦，肺炎链球菌疫苗。其实，陈老师感觉吃老花啊，大哥大姐如果会当流感疫苗先做自主，因为流行感冒疫苗吼，会当合理，即个就是减少着致死性的流行感冒。所以做流感疫苗，唔是讲你特别感冒啊，唔是。一般感冒赶快来丢，流感疫苗是咧预防着致死性的，容易大个大只去感染着，容易严重甚至致死的致死的一挂流感。好，所以每一次咱卫生单位每一年咧推广着讲大个大只，咱来做流感疫苗，咱来做这个就是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大个大只啊感冒。注射刚好，啊，注射唔知有啥物问题无？即个疫苗拢盖稳定，而且民众注了就是昏昏啊，哦，就是讲即、這个真少听到啥物有啥物特别的状况，好、哦，所以也安全性真稳定，啊，而且咧民众其实注了会接受都真好。上重要是你注射疫苗了，第一你较袂得到流行性感冒的威胁。第二，因为咱来知影肺炎有一挂途径，第一就是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还是病毒感染，是不是？第一，你会当片面哦。来第二呢，肺炎链球菌感染，好、哦，肺炎链球菌感染。第三呢，各有呢，这个梅浆菌感染，好、哦、啊。所以你如果当个肺，因为做者肺炎拢是肺炎链球菌感染，好、哦。啊，这肺炎链球菌疫苗你也注，啊，佮加上着流感疫苗你佮注，啊，这两项你有注的时阵，陈老师感觉讲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大个大只你较袂去得着致死性的流行感冒，吼、哦，啊，而且你较袂因为不管你身体虚弱，你抵抗力无好，甚至大个大只。因为可能睡不饱、睡不好、压力大、搞超烦，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时阵，较未去感染到肺炎链球菌。大哥大姐，我搁来你提醒一道，咱就苏哥来讲一道，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少年呢，如果得到肺炎去病院治疗，一百个有九十七个拢回来，无问题。一百个去，有九十七个拢回来，吼、哦，拢会咱个回来，无问题。吼、哦，大哥大姐，一百个因为肺炎去住院，可能有三分之一留伫遐，有三十个留伫遐，可能就无个回来，比率遮尔大。但有说过来讲的，肺炎已经变成台湾人死亡率的第三名。而且肺炎伊本身伊这个就是伊造成的死亡，内底有九成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九成拢是六十五岁以上的。所以万一咱大哥大姐，你六十五岁以上啊，你如果感染，莫讲六十五岁哦，六十岁以上你拢有可能。好、哦，所以陈老师建议你六十五岁就当公费住啊嘛，对不？啊，那你紧嘞，大哥大姐啊，肺炎链球菌介贵呢？肺炎链球菌一支介贵呢？啊，这政府愿意甲你住新型的，住新型的，啊，搁免钱，吼、哦，免钱呢？公费给你住呢，啊免钱呢，安尼有好无？安尼有好无？安尼有好吼。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吼，和陈老师拜托的大哥大姐吼，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上少去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
但是说是希望你上无爱注射的流感疫苗，个肺炎链球菌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啊 ，COVID-19 的疫苗，恁要注唔注？恁家己来考量恁的状况，考虑你身体的状况。唔过流感疫苗，每一年的流感疫苗，也是有肺炎链球菌疫苗符合资格，请你去注，好不好？好、哦，请你去注，因为咧，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就讲避免着这个风险。夏天的这个风险，就是咱大哥大姐给一个健康的保障。因为万一你若去感染到的时阵，对着恁生命威胁是真大的。我搁甲你提醒一道，肺炎已经是台湾死亡率的第三名。结果100个内底有90个拢是65岁以上的时段，好、哦，拢是65岁以上的时段。像是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吗？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会记你，好、哦、像陈老师给你提醒的，好、哦，如果有机会，也是去注射较好，好、哦。啊，真正讲，啊，陈老师，我未65岁呢，你未65岁，你可能爱自费，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你可能爱自费，好、哦，啊，自费一支偌济，上少5000块，自费一支上少5000块，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哦，上少5000块啊，一支。自费，好，你20只，好，一支上少5000块。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好，咱家己拢爱小心注意哈。等下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作者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最近感觉到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真艰苦。尤其是有手术过白内障的人，大哥大姐哦，陈老师，自从阮手术过白内障了吼，哦，足惊光、足畏光，目睭足够打涩、流目油，是安怎？因为你已经失去到天然水晶体的保护啊，咱老爸老母生成的水晶体，天然的水晶体，伊会当帮助咱减少光线的刺激，保护咱的目睭。啊，毋过人工的水晶体，因为伊是人工的，所以光光光光遐遐，而且咧，伊无法度像咱原本的水晶体，家己的白了。因为人工的水晶体伊未够白了啊，所以伊的透光度真好，光线真强。啊，咱食了有花啊，咱阁拄到这人工水晶体吼，遮尼光，啊，这吼光线遮尼强，所以真侪人咧是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全歹去。所以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白内障无手术，目睭会青盲；啊，无想到手术了后啊，如果无保养，目睭同款会青盲。阿龙哈，是安怎？陈老师，我白内障手术了后，是安怎？我最近视力愈来愈歹，因为烧光。啊，照你讲，咱目睭过去，咱的目睭天然的目睭，伊的目睭水晶体，伊会保护咱的目睭减少光线刺激。拄到伤光的时阵，伊会把这个光砸光。所以也渐渐白了。啊，不过人工的水晶体就无法度啊，无大劲。第二，保护目睭，一个物件叫做目油。目油嘛，当减少着光线的刺激，减少着目睭的发炎。啊，如果你因为换过人工水晶体了，目睭足够流目油，目油流大去啊，甚至目油无够伊啊，这时阵目睭就真够发炎，加上光线刺激，目睭就干得就真容易歹。来第二，台湾阁有真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的人，即系三高的人，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就得到目睭会比一般人较紧歹、较紧害。真侪人讲哈，陈老师，是安那我糖尿病，我目睭会比一般人较紧歹，因为你糖尿病虽然药啊咧控制血糖，唔过因为你就是有糖尿病，你就是有高血压，所以你目睭的血管。比一般人都是较容易歹去害去，视神经都容易遭受到损害。啊，你讲哇，阿拿那边啊，拜托眼科医生吼、哦、开罐药啊，你吃，医生开两罐麻药最有理。发炎会当消炎点点的类固醇，是不是？啊，你讲哇，啊，目睭问眼科医生讲啊，我平常是要哪保养？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其实中西合璧真好吼，咱的一边配合西医眼科的治疗检查，咱一边用中药来顾目睭，有营养有保养，一兼二顾。大哥大姐讲，有影呢？但有数哦，食咱介绍的这个护理金吼，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而且呢，真正呢。目睭吼，较袂打湿到目油呢。暗时啊嘛较好困呢。有影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陈老师所介绍的护理金是一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人人学乐，价钱公道的好产品。所以这罐护理金不但长期以来，合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目睭用较久，咱来知影。陈老师甲你提醒，你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伊未好啊，伊无法度个恢复，咱只会当延缓伊个恶化，控制伊卖恶化伤紧。所以一旦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白内障，严重就是爱手术，甚至搁较严重就青盲。啊，为着要即目睭用较久个，保养营养是真重要。真正讲，我倒咧看眼科个陈老师。我就在看眼科，就在点目水的感觉安尼无够。眼科这边医生给你缓解症状，你青光眼、目水，让你缓解眼压，
黄斑部病变来给你注射。啊，不过你如果无一罐好的目睭药来保养营养，你目睭要用偌久？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重要，大家拢知。不过目睭要改顾好，可以用较久的，你需要专业的帮助。丹尼尔叔介绍这款，这个 GMP 纯甲中药护理金，不单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丹尼尔叔介绍护理金长期以来价值公道，效果真好，信用可靠，人人而乐。作者大哥大姐讲哦，丹尼尔叔真正有够好用。食你介绍，互你金吼，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加看足有，真正差足济啦，差足济。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真正有够好个呢。嘿吼、哦，目睭吼，不单单吼、哦，较早吼安尼为着要顾目睭，开足济钱。结果呢，安尼食足济营养保养，结果食咱个互你金，感觉大姐感觉是上赞、上好、上有效个。那呢？这款护理金一罐1800块，只有这支电话，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要找上好的目睭药啊，中药就是你上好的选择，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吴大哥在问，伊讲陈药师，我咧困的时阵吼会流嘴烂，要如何处理？目睭检查一眼有白内障，一眼退化，要如何处理？好，我赶紧来甲吴大哥报告。真侪人咧困会流嘴烂，真侪人咧困拢会啊。吼，咁一定爱处理，爱看你的状况。来，陈药师先甲吴大哥报告，是安那有个人咧困会流嘴烂，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的嘴开开，你的嘴烂无吞落，对吧？足简单的道理嘛。对，你咧困，因为日时也未啊，只有暗时啊，只有你趴咧困，还是倒咧困的时阵，才会流嘴烂嘛，对吧？啊，会流嘴烂原因就是你的嘴有开开嘛。啊，你讲啊，陈药师啊，是安那我的嘴会开开，有个人鼻也未通过敏啊。啊，有人倒伫眠床的时阵，呼吸道狭窄啊，呼吸道退化，所以伊都爱辅助用嘴来喘气。啊，嘴开开的时阵，有当时啊，嘴软歹吞，吞袂落，甚至咧，就容易咧，流伫你的枕头顶关起啊。啊，用超市买安那，就是爱练习用鼻啊喘气啊。你困的时阵，嘴啊合起来。不过真正讲，哦，超市我做袂到，我咧困啊，我也知影讲我嘴要合起来。啊，因为正常人鼻仔会通的人，呼吸道畅顺的人，因咧困的时阵，因咧用鼻子呼吸，所以因咧困真好。其实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一般人来讲吼，一般人上好困的都是倒正正，咱倒正正安尼困，倒正正时阵咧足舒服，仰睡。啊，唔过咧倒正正时阵咧。有的人因为呼吸道会变起，呼吸道会变起，会容易被喘气，容易呼吸中止症，在睡的高，所以有的人就爱侧睡，对不？好、哦，啊，不过你侧

0: 做的时阵，有当只测试阵嘴咧，咱的嘴咧，嘴暖会流去嘴边，爱就较容易。咱若倒正食时，嘴暖是往咱的食道流落来。啊，咱若倒测试的时阵，有当只嘴暖就会嘴角流出来。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啊，陈老师感觉这是不要紧啦，因为大人囡仔真侪人有少年的嘛会啊。吼、哦，啊，作侪咧，第一就是偏啊过敏的安尼，第二老化退化的安尼。吼、哦、啊，如果无影响足大，就免插伊啦。因为我甲你讲个就讲，真侪人咧困拢会流嘴暖啦。吼、哦，啊你也感觉讲啊，嘴暖流到贵宾床，那你就出一条小毛巾啦、啊。吼、哦，你就出一条小毛巾啦、啊。吼、哦，就是安尼尔。吼、哦，啊无你就是爱练习用鼻啊来喘气啊，练习用鼻子去呼吸啊。因为你嘴开开，就真容易流嘴暖。我讲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意思啊啦吼。啊，是安尼嘴开开，因为你鼻也未通啊，鼻塞啊，倒来时阵鼻也歹喘气啊。啊，你鼻也歹喘气，当然嘴也开开也无，嘴无来倒喘气，呼吸无够，氧气无够，你要安怎困？对无？所以咧，真侪人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也流嘴暖，这是正常的啦。只要是讲了解，啊，你要改善，你就是要用鼻子呼吸，吼、哦。啊，要用鼻子呼吸，你啊过敏，那你都要把你的过敏治好，和你的鼻啊较袂鼻塞，吼、哦。那呢，要你的鼻啊较袂鼻塞，就是你的胃肠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调整你过敏的体质，吼、哦。啊，如果老化咧，食老啊老化，这都较无法度，因为我大哥大姐脑退化、老化，啊，呼吸道咱拢已经肌力无好去啊，所以鼻啊咧喘气无够，啊，可能会嘴来倒喘气。啊，这种老化退化的，你无嘴无开开，喘气喘无够，大个大只，你暗时啊咧，会容易醒起来，啊，甚至氧气无够，你会容易歹困，对不？所以咧，之后咧，就是胃困安尼，吼、哦、啊，如果有大哥，你也很介意，那咧你会当先调整，就是氧水，氧水的保证袂流水暖啊，氧水多加加的袂流水暖，因为一定会流落是食道的，啊，不过你氧水敢困得起？这就是重点。啊，第二，仰睡的时阵，惊有的人会较熬干，容易打呼，有无？因为呼吸道扁塌，喘较无开，会吊起来，呼吸中止症会吊起来。吼、哦，所以要看你的睡眠习惯啦，看你的睡眠习惯。吼、哦，如果睡眠习惯，如果你啊会当习惯就好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讲，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恁。会流嘴暖还不要紧啦，哦，出一条布巾啊，安尼尔，哦，基本上还好啦，哦，啊，得好困为主，得啊，你啊困会好，困会好，安尼就好啊，哦，流嘴暖你得出一条布巾啊，因为要叫你讲啊，甲恁改做用鼻啊喘气，有诶大哥大姐呼吸道较退化，有当时啊单单叫恁用鼻啊喘气，喘较无开，恁嘛无法度，哦，了解吼，系啊，啊，这嘛免特别做啥物手术啦，哦，啊，这嘛无药啊通吃。哦，啊，这基本上就是咱身体结构的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啦，哈、哦。啊，如果是过敏的，甲鼻也未通，鼻塞的，那呢？比如讲烟啊，啊，拢鼻塞，鼻也都未通，啊，你都要甲伊的鼻也调整好会通。对咱人，咱上基本，你上无爱，你暗时咧困，鼻也会通啦，卖鼻塞啦，卖鼻水逛逛脑啦，鼻也未通，当然嘴爱开啊，这一定的嘛。鼻也会通，你就当尽量用鼻也喘气嘛，对不？啊，鼻啊过敏，你就是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用，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讲。后来第二，目睭一干白内障，一干退化，要如何处理？目睭未较好啊，白内障未好啊，退化嘛未好啊。吼、哦，我甲你讲诶，吴大哥，退化未好啊，我拢甲一直甲恁讲，目睭未好啊，目睭视也较歹，所以你唯一要处理诶，无法度处理白内障严重，就是手术换人工水晶体。目睭退化，医生嘛无药啊，互你会当个进化回来，无可能啊！吼、哦，所以你待当个治咧，卖恶化。所以一边配合西医眼科检查，一边食中药。啊，不过陈老师跟你讲啊，食中药，恁大家拢想讲，我大得个开始买中药来保养。嘿，啊，不过目睭恶化愈来愈紧，两间目睭歹去，真正就会后悔啊！吼、哦，所以诶，大个月开寡钱，把你的目睭，互伊保养好，互伊减少伊恶化。好，你的目睭用较久的，连讲你也感谢你，就是作者大哥大姐，你也感谢你，真有咧保养目睭，所以你目睭已经用几啊年啊，要搁咧用， 因为目睭咧派真紧，来目睭咧害真紧。啊，像吴大哥一类白内障啊，一类退化，退化一类也害先紧，退化一类也害较紧。吼、哦，一类咧歹歹较紧，因为退化一类愈来愈退化，愈来愈退化。吼、哦，啊，白内障是慢慢恶化，唔过两个拢未恢复啊，退化无多较好啊，白内障嘛无多较好啊。你唯一就是食中药较高咧，卖互伊恶化伤紧，延缓伊个恶化。好、哦、啊！你话只要是啊，我看谁医谁医去病，我都治疗无。你甲医生问啊，看有法都治疗无？医生嘛讲无法度啊，是不是？吼、哦，相关的相同款同款的道理啦。吼、哦，后来屏东东港的黄大姐你问吼、哦，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屏东东港黄大姐讲，请老师，我脊椎滑脱未影响膝关节，敢未影响膝关节？当然是 A 啊，吼、哦。啊吼、哦，真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你固筋骨的中药，你是滑脱尔嘛？啊，你都看骨科医生啊嘛，对不？啊，结果就是做复健尔嘛。啊，你搁一直要看什么医生？但是说问你，你滑脱就是爱做复健，爱做运动，甲扭我倒来啊。啊，你滑脱无好进程，你滑脱无好进程，你就是你的筋骨酸痛，包括着你的膝关节拢会受影响啊。因为你脊椎滑脱了，你咧行路，行路两边都会较容易出力袂平均，吼、哦、啊，脚头都会受影响。所以你应该是，但就说甲黄大姐报告，你应该是脊椎滑脱以外，包括着你的关节嘛退化，关节退化。啊，你有可能哦，但就说甲你讲倒转来，你有可能是关节退化引起的脊椎滑脱。我应该安尼讲，你会较清楚。你是因为关节先歹。关节先歹，所以影响到腰骨。是安那我讲给你听，足侪人关节就是先歹，啊，不过关节较大肌嘛，关节较大肌嘛，啊，所以无感觉嘛。啊，关节开始咧疼，还是关节开始咧无好啊？走路就会歪歪，走路就会动起平，走路就会开开，啊，这时阵腰就对咧歪。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其实恁是脚头先歹。了腰骨较对咧歹，我讲了解吼，系啊，所以脊椎先来滑脱，吼、哦、滑脱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你平常时姿势无正，第二就是你坐的时阵姿势两边无平均，这种脊椎滑脱通常咧拢是坐体椅坐体椅来的啦，坐体椅啦，用只要是阮食老啊，阮袂当坐体椅哦，哦啊，规工要坐条条，你也坐你也嫌坐咧，你卖坐体椅。嫌坐得辛苦，你就起来动动的。因为丹尼叔甲恁提醒，大哥大姐，恁的腰骨只要坐体椅，足侪拢坐到歪腰翘骨去。大哥大姐，丹尼叔无骗你，咱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啊，吼、哦、啊，筋肉骨拢已经老化退化。啊，恁这种的筋骨，只要坐体椅一体落，腰骨就小底小曲小磨歪歪袂正。所以你看台湾骨科医生诊所迄病院内底遮尔济人，大家拢手术过啊，要搁咧手术。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讲，腰骨你滑脱，除了看医生以外，上重要的是你的复健跟保养啦。所以大姐讲，超市啊，我食中药啊，我得过来做复健哦。当然哦，你无做复健，你坐歪歪坐起起，我问你。但就说黄大姐来，但就说问你，好，你开始吃中药啊？啊，你赶快搁坐梯梯，坐歪歪，坐袂正，啊，你的腰骨会好哦，较奇怪，啊，你的关节会好哦，才奇怪，啊，你坐都坐袂好啊，搁逐天安尼坐翘骨，坐梯梯，坐歪歪，坐袂正，你腰骨要来用？啊，第二你搁无运动，乔氏兰讲你腰骨爱做乔氏运动，你是爱做半蹲，啊，唔好坐梯椅。哦，因为你腰骨歹啊，滑脱的人，你只要坐梯梯，你的腰骨就愈疼；坐歪歪、坐梯椅，你就愈疼。所以要坐要停，坐要好，腰骨爱甲停起来。哦，腰骨爱甲停起来，唔好坐梯椅，因为你的骨头袂堪去坐梯椅啊。啊，第二，行路爱正，行路脚袂当开开。啊，如果你行路脚开开，啊，你坐的时拢坐梯椅，但就说来讲，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你安那做福建，你嘛袂好。 因为你的姿势都唔对啊，对不？黄大姐，陈老师讲你有理无？你逐工安尼坐梯梯、坐歪歪、坐起起，行路佫行袂正，你要食啥物药还好，对不？咱得第姿势爱调好正，姿势上重要。吼、哦，讲好，我今日听陈老师的话，我卖佫坐梯椅啊，我椅啊吼，我坐定椅，阿卖梯咧，吼、哦，我坐好坐好正，对不？我坐好坐好正，练习练习出一下腰力咧。对，腰爱出力嘛，吼、哦，啊，其实啊，我当练半蹲，吼、哦，半蹲增加着我大腿的力量，吼、哦，暗时啊，你困我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我配合食中药，安尼陈老师相信唔免三个月，你会好做者。我相信唔免三个月，因为滑脱啊未到手术的阶段，唔是一直看医生，滑脱医生都来看了啊，都滑脱啊，就是做运动兼保养啊。医生都来看了，你都知影滑脱啊？啊是搁要哪看？啊是要来做手术？啊无医生要安那甲你帮助？我请问你，嘛是叫你做复健，唔是吗？骨科医生看看嘛是叫你做复健，啊无要安那？啊严重个手术啊，就是安尼尔。因为处理的程序就是安尼嘛，对不？所以咧，你滑脱啊，你啊像我讲的，你去骨科医生遐。医生啊，我拢坐体椅啦，我逐工拢坐体椅，坐歪歪，坐起起啦，走路拢荡起平啦。医生啊，你看有啥物新单吼？我食了，我的腰吼滑脱会好去啊。医生哦，笑笑啊，唔知要哪甲你回答。医生心内想讲，啊，你拢坐歪歪，坐起起，坐体体，我搁开啥物新单哦？你食你嘛食袂好。我等下开消炎止疼，你食了较袂疼，药效过愈疼。两天半年一年你就来找我手术啦，是不是？所以黄大姐啊，等你说来讲，爱心爱人，人呢你家己身体，你就是爱坐好坐好正。你也要坐体体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永远袂好。行路两边嘛爱行，啊你的膝关节和腰骨会小坎，我感觉你的腰骨会歹，跟当初应该是脚头先无好，脚头先无好，不过脚头较大肌。可能脚头无严重，甲会疼，不过已经无好啊。吼、哦，啊！你做你咧行路两边，荡起边正脚倒脚就较袂稳啊，甚至行路脚会开开歪巴，啊腰骨就愈容易歪去啊。吼、哦，啊！佮加上你拢坐梯梯、坐梯椅、坐无好、坐无直，啊！这时阵咧就愈紧歹。啊！第三，你佮福建佮无做运动，佮无做。你无做一挂复健运动、桥式运动，还是半蹲的运动，来增加着你腰背的力量，是不是？安尼变来好，用桥式啊，我为着这腰骨，我得真辛苦，啊无你要手术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去要灌骨浆、灌骨泥、锁体啊、加钉啊，你要买滑脱啊呐？嘿，椎间盘滑脱啊，嘿啊，滑脱啊，啊无咧，甲你滑脱带着神经的，甲你搞掉啊。地条先经个，甲你交掉啊，无变啊！啊，你怎么啊？讲啊，滑脱啊，地条哀哀叫啊，甲你地条先经个，甲你交掉啊！你椎间盘就变细地啊，连讲呢，以后呢更加容易生骨刺啊，更加容易歪，以后佫更加容易歪去，是不是？啊，是你要做运动保养佮固定个，对不？啊，保养这条路，做运动保养这条路，伊就会较辛苦。咱大哥大姐，你就是爱骨力做。啊，如果你唔愿意骨力做运动，坐歪歪坐起起，但有事要甲黄大姐报告，真歹好，真困难。吼、哦，坐你大哥大姐尤其最近蛮滑脱，坐骨神经痛，请恁坐好坐好正，好、哦、坐好坐好正。唯一你讲好，陈老师我要坐体椅，哪里你爱坐到上课后壁，甲你腰骨提起来。好、哦，啊，不过嘛是袂当坐伤久。因为大哥大姐坐体椅坐愈久，腰就愈无力；大哥大姐坐体椅坐愈久，腰腿就愈无力。所以，请恁椅啊上好爱坐好停坐好，好不？因为做者大哥大姐恁骨头歹啊，恁袂堪接安尼落来糟蹋啦，吼！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黄大姐报告，吼！你重要爱骨来食，啊福建啊骨来做，好不？吼！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台南六甲陈太太咧问，杨教授，我吼喙齿门牙装两支，加喙齿装一年，我是安那感觉噗噗，这是火气大吗？无唔对，来陈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 因为你较早这两支喙齿门牙，伊装两支假喙齿嘛，所以这个喙齿这两支本来就是较弱啊，较不好啊，较容易破坏啊。好、哦、啊，什么时阵容易破坏？装假喙齿的所在还是植牙所在，较容易破坏。啊，尤其什么时阵对你睏无好，吼、哦，睏无好，火气大就破坏。啊，可能你最近拢长期去一年外，可能较歹睏，哦，睏较无好，所以喙齿就破坏。吼、哦。啊，第一，你得白滚水爱啉；啊，第二，但是说来讲，这长期困无好爱改善，食寡中药顾目睭诶。用超市，我困无好，先来食中药顾目睭诶。中药顾目睭诶，顾目睭，佮会顾大脑，因为伊会当互你诶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伊佮会甲你降火气，互你较好困，互你诶大脑较安稳。所以，但是说相信，你长期歹困，你目睭嘛打涩嘛，对无？所以你诶破坏原因诶，第一就是火气大。第二，目睭打涩，目睭雾雾，吼，目睭未紧、未清、未明，暗时啊，搁歹困，头壳体话搁真紧。食顾目睭，中药先甲目睭顾紧、顾清、顾明，你搁较未搞火气，暗时啊，搁会较好困。吼，台南六甲陈太太，你的一检所讲，吼，不但目睭会较好，暗时啊，搁会较好困，喙齿搁较未破坏，人会较轻松，好不好？你这类破坏无唔对，因为长期困无好引起的哈。简单甲大姐报告。高雄的徐大姐讲，陈老师，我目睭会看到无形的，之前有问你过，吼、哦，啊，有照你的建议去脑神经科医生嘛，有开药啊，给我吃。不过脑神经科医生开的药啊，吃了无改善，免啊，不要紧。徐大姐，我跟你讲，吼、哦，陈老师来讲，确实有的人就会看到无形的。你讲陈老师，啊，我讲我看到无形的，你敢要相信？我相信，因为。作者人会看到无形的当中，吼、哦，其实咧，就是伊的目睭的视神经，伊会传导着一挂较特殊的讯息出来，吼，你的大脑。啊，古早咱有听过阴阳眼无？有听过吼、哦？有听过天眼通无？有吼、哦，系啊。啊，系安怎？啊，就是因会看到一般人看未到的物件。吼、哦，陈老师讲了解吼，系、哦、啊。所以真正讲啊，我讲人听无人要信。但有时来讲，先要私信，吼，因为我相信有的人目睭，伊的目睭会神经会穿透到一挂较特殊的信号给大脑，吼，我讲你听有吼，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人，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人，吼，啊，这种人呢，较早过去呢，有的讲阴阳眼，有无？有的讲天眼通，吼，啊，不管，但有时跟你讲，啊，看到，伊也未害你，安尼就好。我讲听吼，大姐啊，陈老师讲听吼，你了解意思吼？系啊，啊，你都看到都看到啊，啊，徐大姐你看到都看到啊，啊，伊也未害你也就好啊。自古以来就有人安尼看到啊，吼，啊，你对你的身体较特殊嘛，对不？啊，你的身体较特殊，反正你食很济回啊，人伊也无害你啊啦，食无形也无害你啊啦，啊，你都和平共处啊，啊，表示你的目睭较神通啊，啊，看较济物件安尼就好啊。吼，因为医生嘛看过啊嘛，啊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对不？因为无效你搁食要从啊，对不？吼，所以咧，陈老师刚刚讲啊，看到都看到啊，人也无害你啊，人也无害你啊，啊个人行个人的路，是不是？啊，人无害你安尼就好啊，啊你慢慢少在意啊，对不？啊，就讲你目睭有神通啊，你就搁看到比一般人看较袂到物件安尼就好啊。我讲听有意思哦，徐大姐，听有吼、哦、嘿，啊自古以来都有人安尼啊。好、哦、啊，陈老师嘛相信，好、哦、啊，所以既然你的医生有看过啊，啊药啊嘛吃袂起讲啊，哎啊，你的和平共处就好啦，我讲听有意思啦吼、哦，和平共处啦，哎呀、啊，我讲的你吃济回人也无害着你啊，对不？哎呀、啊，啊无听，无形之中个甲你斗三工呢，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吼，哎、哦、呀、啊，啊所以咧，安尼就好啦，好不？好、哦，安尼就好哈，好来。台中南屯的赖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我叫到感染，食矿泉水食三天面红红，吼、哦，医生赶紧改药啊，到尾啊细菌感染无好转，吼、哦，啊医生有换新的矿泉水，吼、哦，爱、啊、感觉讲安尼敢会产生抗药性，吼、哦，因为本身是肺腺癌、原位癌，原位癌都控制好就好啊，吼、哦，感情原位癌你都控制好就无问题。因为提早发现啊，提早控制啊，迄无问题，免烦恼。吼、哦，迄原来挨你过五年、过十年，吼、哦，基本上五年过，吼、哦，十年过，吼、哦，都一切拢做平顺的啊啦。吼、哦，一切 提早发现就是提早治疗嘛。哦啊，所以来照顾无问题，因为原位啊，就是你提早发现到啊，你就赶紧做治疗就好啊。好、哦，了解意思。啊，唔过叫做感染，就是你抵抗力歹，哦，抵抗力歹。啊，抗生素食三天，面会红红，医生会烦恼，就是讲，惊讲你有过敏的现象，所以医生甲你解药啊。好、哦，啊，用小事。啊，解药啊了，细菌感染无好转的原因，就是你身躯家己拢无抵抗力啦，是不是？啊，你这种的现象，陈老师甲你讲，赖大姐，台中南屯的赖大姐，陈老师当来讲，这种。你安尼细菌感染拢无好好转的，表示你的抵抗力拢真歹啊！啊，你食抗生素的过程，你会把你的肠啊好菌拢抬了去。啊，肠啊愈无好菌，你的尿道愈无抵抗力啊。所以陈老师一个建议，予你好无？第一，你讲会产生抗药性未？食一两礼拜尔，要抗药性？抗药性是爱长期爱食足久足久的，爱食几啊年，唔才有可能会产生抗药性。抗药性无可能。食三天五天一礼拜两礼拜就会抗药性啦，无可能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抗药性伊是爱一段足长的时间才会产生抗药性，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甲你挂保证就是这安尼，你食几天啊，你也袂抗药性啦，完全袂，请你唔免烦恼吼。啊，医生甲你话抗生素的原因，就是因为惊头一种你食了会过敏，因为敏感癌嘛，所以医生甲你话另外一种的原因。啊，不过你食了无好转嘞，你的抵抗力嘛真歹。第二，你的胃肠有够歹，赖大姐，你的胃肠一定真歹，吼、哦！啊，你讲阿超说阿文啊，了胃肠真歹要安那，吼、哦！胃肠真歹，都要甲胃肠顾好啊，因为你长期超说讲过，尿道感染拢是咱的尿道内底黏膜都无益生菌啊，所以你甲医生讲，医生，我食过益生菌酵素好无？我相信医生嘛足赞成，了解医生吼，食、哦、过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啊，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这段时间。抗生素的疗程爱食一个疗程，唔免惊抗药性。这一礼拜、两礼拜的代志，唔免惊抗药性。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就产生抗药性啦。好、哦，了解意思吼，无可能。医生甲你换药啊，就会烦恼讲你之前可能食了面红红的过敏，所以医生烦恼讲迄药啊你袂合，所以咧甲你换药啊原因伫遮。啊，袂因为你换药啊落你就产生着抗药性，不会这样。抗药性无遮尔简单的抗药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原位癌你都继续配合着检查哦，定期检查安尼尔，因为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迄拢应该来照顾拢过关啊啦。因为你足早就发现着啊，都无啥物大问题啊，因为你很早就发现了嘛，对不？所以都较无问题啊，得配合医生定期检查就好。吼、哦，看你这叫做感染，这两回事，了解意思吼、哦。啊，莫有家己足大个心理压力，因为。肺腺癌，你原位癌，你都配合医生治疗就好啊。我甲赖大姐报告呀，真正讲啊，乔氏，我吼真正有肺腺癌原位癌啊，我是不是哦？生活当中吼，伊对着身体艰苦病痛，拢会真紧张吼。啊，愈紧张，身体愈侪病，对不？人走路都会跋倒啊，个是不是？紧张啥？像乔氏来讲诶，进肺腺癌药啊，拢比较早新诶新足侪。好、哦、了解住啊，佮更加何况你是原位癌，吼、哦、啊原位癌你就是，即、這个基本上来讲有可能医生呢，就是定期检查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医生拢有该做处置啊，啊就是安尼配合医生的处置，吼、哦、基本上无啥物问题。啊，你有得感染问题，但是说是感觉你长期身躯的胃肠较歹，好菌无够，所以药道的抵抗力无够，是安那药道的抵抗力跟益生菌有关系。益生菌来增加着咱尿道黏膜的保护力，益生菌来增加咱尿道黏膜的保护力，所以你的尿道黏膜的保护力较好。我安尼讲，赖大姐了解哈？好、哦，增加着你尿道黏膜的保护力，啊，你尿道黏膜保护力你较好，你的主人你的较熟悉呀。好、哦，乔师公了解了哈？哎、哦、呀、啊，大哥大姐哈，都免烦恼哦，等着输。拢希望恁身体吼，身体拢爱用健康的观念，吼健康的概念，甲身体顾用顾好，吼。来郭大哥，你问高雄的郭大哥讲，超市我药剂无好，敢袂当食血螺春来来通的？有需要，真需要，是安那？因为药剂就是血梗，咱的肾丝球就是血梗，你食寡血梗循环来通的，就是让你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清除自由基，让你的 腰子的血管过滤网啊，减少负担，减少伊的损害，因为腰子功能未恢复啊。你腰子阵如果剩30%，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吼、哦，伊只会愈歹。所以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会减轻着腰子的负担，和腰子的血管较袂歹去害去。所以你食寡血流循环来通的是咧保护你的腰子，因为腰子内底肾丝球拢是血管，所以我食一寡帮助我血管抗氧化、抗老化，帮助我血管清毒自由基，就是咧保护我血管，就是咧保护我的腰子。所以郭大哥你讲，只要是我腰子无好，我食寡血流循环来通的好无？非常好。而且帮助你，你食我血流循环的通的是帮助你腰子较袂歹去，和你腰子会当用较久，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小港的叶大姐讲，超市我哦，我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吼、哦，食一段时间呢，目睭去淡淡黏黏，这是虾米原因？来，小港的叶大姐来，陈律师来讲，你好佳仔，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无可能你只目睭就打呀，因为你长期目睭。黏黏淡淡，长期做者大哥大姐，到尾也变大呀，大眼睛呀，是安奈安呢？因为老到尾也着大呀，啊，所以你进口水分，虾米原因？因为你就是有食过目睭的中药，啊，不过步数阁需要进一步，就是讲你进目睭淡淡黏黏，请你爱注意着几个重点。第一，目睭淡淡黏黏，袂当用微霜纸擦。真正讲，超市我是安那袂当用卫生纸擦，因为卫生纸顶管有棉絮会刺激目睭，会愈容易让你的目睭生目油。来第二，卫生纸顶管的棉絮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目睭，因为你安尼黏黏淡淡，你用卫生纸去擦的时阵，会导致到你的目睭较容易发炎，较容易过敏。所以小港叶大姐，请你记哩，目睭淡淡黏黏，请你唔好用卫生纸去擦，请你一定要用淡布巾啊去擦，甚至用热毛巾去热敷一下，热毛巾去热敷一下，吼、哦，爱的自然目睭就会较金、较清、较明，目油就会较正常，就是差一步尔，足简单。啊，你配合食过目睭中药，伊就愈来愈好。啊，请你目睭淡淡黏黏的时阵，眼睛闭起来，用热毛巾还是湿毛巾都不要紧，淡的。淡的毛巾给擦擦的，伊就继续舒服啊！啊，目睭就较袂淡淡黏黏啊！千万唔好用卫生纸去擦，因为目油顶管有黏上，目油顶管的黏上会将卫生纸的棉絮黏伫你的目睭，会导致着你的目睭更加容易发炎，更加容易痒，更加容易过敏。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目睭头会痒，会过敏，虾米原因？做这咧，就登记咧。目睭无爽快，卫生纸一直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系啊，大哥大姐吼，拢爱小心这，拢爱小心这小细节。现在教授跟你讲这小细节，啊，这些小块代志，啊，你呐，有当时啊，你呐，这个就是观念正确，啊，身体就健康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不过咧，就是大哥大姐，咱对着这观念，这观念当中咧。可能呢，你呢爱有正确，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大哥大姐哦，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真侪脊椎滑脱。伴随着髋关节无好，伴随着脚头有退化，这筋骨病吼，陈老师吼，有当时哦，看到足侪大哥大姐长期为着伊个骨头四界劳力，四界走找医生，为着伊个骨头顾袂用、顾袂好，非常的辛苦痛苦。不过，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得陈老师甲恁讲的一句话。大哥大姐啊，筋骨要用，第一是靠保养，第二就是靠调养。调养你就是你爱做运动。啊，如果生活当中你拢坐歪歪、坐起起、坐提议、坐袂好、坐袂正，但就是来讲你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 做者大哥大姐等于提议的这，提议这几工诶，一节就一节补。大姐啊，你的腰骨未歹，伊较奇怪哦。你的腰骨有力较会奇怪哦。你坐伫体育坐几波，你的腰骨要会好，要有力。我讲有理无？是毋是？用陈老师，阮食老就较歹命，阮就安尼体育也袂当坐哦。啊，阮就过安尼半点钟就爱去叮当活动哦。大哥啊，大姐啊，能动是福啦。会叮当的活动是福气啦。食老上惊就是袂落床、袂行路、袂叮当、袂活动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迄作势大哥大姐八九十岁爱出门，会行路，会买菜，会种田的，人就是时时拢起来活动啊，敢毋是？人生家己会叮当的活动，也是要请看护，家己塞轮椅去晒日头，当然是家己叮当较好咯，是毋是？真侪大哥大姐袂行，作势是安那，筋骨的歹去啊，害去啊，是毋是？啊，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恁讲，大哥大姐啊，骨头要顾用，骨头要顾用。咱食老岁啊，咱诶骨头不比少年家。少年人哦，少年人啊，伊咱咧坐体椅、坐碰椅、坐歪歪、坐起起无代志呢。啊，大哥大姐哦，你若坐体体、坐起起、坐歪歪，连咪着酸痛，连咪着艰苦啊。啊，结果咧，大家咧药补一直打打几工诶，打甲起药气，甚至咧，迄坐大姐讲。陈老师啊，我药补，我连续打三工哦，打工哦，连体个皮拢烫落来。因为大哥大姐，恁的皮吼，恁的皮肤未堪去长期一直打。迄有当时啊，药补啊，加打几工啊，吼，迄皮肤连皮都垮落来，甚至都去药剂啊，迄个皮肤都未爽快。啊，如果今仔日有一罐中药会当甲你食好用，只要你经过的用，只要你身体还好，你较毋免规工踮遐打身体药补。互你省足济药补的钱，而且呢，阁互你咧经过各样行，是毋是真赞？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伊就是一罐专门咧固筋骨足好的一罐好中药。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够好用呢！你介绍的香姜白根丸哦，我安尼哦，筋骨安尼酸痛，我腰翘骨足严重。这大姐你敢知偌严重？我讲互你听。大姐吼，伊坐咧吼，伊讲。只要是我坐咧，我无缩腰夹，我坐袂掉，我腰无力提袂起来。啊，你啊看安尼偌严重，伊个腰骨啊，无缩腰夹，无法度坐啊。腰夹你知影吼，缩伫腰个腰夹，无缩个腰夹无法度坐咧。我甲你讲，腰夹愈缩愈害，腰夹愈缩，袂乎你个腰愈有力，乎你愈无力。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咧缩腰夹，我甲你讲痛苦啊！迄免三当五当吼，就开始咧手术看医生啊，常常咧手术啦。啊，你讲超市啊哪呢？我腰骨无得变啊！大姐转来食咱的香姜白根丸，食好用，不但腰夹唔免缩啊，较早过去走路一边关一边加，食甲筋骨有用啊吼，走路会正啊！伊讲超市，你敢知我足骨来食你的香姜白根丸呢？真正真好用。食到我正行路会正，袂过一罐一边罐一边加啊！我正坐嘛会坐啊，就是拢靠你这罐香姜白健步丸。
1: 食健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这罐吼，拢袂行啦咯。
0: 嘿嘿，
1: 啊吼，肩胛啊行路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1: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食这么几十罐，这要这罐本来听甲袂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1: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嘞吼，大姐啊，真嘞恭喜！
1: 啊，食十八粒，一天食了九粒，我食两遍。
0: 好，
1: 我就是要只骨种严重得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0: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嘞！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先啥物事食？
0: 好，食好。
1: 我十几罐有啊哦。
0: 好，食好，恭喜恭喜！大姐讲做先啥物事食？是安那？因为我愈食愈好啊，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你敢知影？真正有够好用！你香姜白病丸哦，真正呢，食只筋骨较袂疼呢，阁会走呢，爬山嘛较好爬呢。”
2: 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哦，谢谢谢谢。
2: 我迄只了挂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会疼呢，我食迄只只会阁会走呢。
3: 对啊，会走吼。
2: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我就对嘛。
3: 对，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你干嘛筋骨咧疼？迄厝边个白讲啊，你这七十几岁啊，你这筋骨疼吼，你这无去手术袂好啊啦。大哥啊，大姐啊，手术了就好呢。陈老师甲你讲，做些骨头去手术，缓解掉你痛疼的问题。不过手术的过程，手提啊、架顶啊，甚至灌骨酒、灌骨泥，连讲三档五档了咧，可能咧，你咧，这个安那愈辛苦。所以骨头会当食好用，咱就尽量甲食好用。大志听陈老师的话，伊来食咱的香姜白金盘，不但食甲本来走路袂行，食甲走路好行，佮行比少年的较紧。
1: 陈老师啊，你的迄健步丸有够好个呢。
0: 是哦。
1: 我进前吼，迄边啊骨吼，去就是去伤着啊，吼啊，我有去做电工吼。
0: 是。
1: 会不去呢？啊，我食你的健步丸吼，食差不多，我都食三顿，食个月就好去啊。陈老师，你的健步丸有够好，伊迄提几天我食，我拢无食，结果拢食你的健步丸。我差不多食个月呢，我都舒适啊，心情有影好个。
4: 你的药真好呢，迄个在健步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在健步丸来食，还袂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讲要我甲开刀啦，我惊一跳。我较紧来食健步丸，食一个全好起啊呢。我七十外，行路行的哦。
3: 嘿
4: 我行外紧的呢。
3: 安尼吼，
4: 吓人拢惊死我呢。是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甲讲。
3: 是。
4: 你不好了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3: 对。
4: 结果我一罐吃两罐吃，我吃三罐去啊呢。
3: 好。
4: 然后人家甲讲，哦，你个看呐，今仔行紧，我讲系啊，
3: 哦，今仔就好啦。
0: 朱明吉也讲，哦，大姐啊，你本来未行，你真卡行这么紧。本来一个未行，朱明吉叫伊都爱去手术开刀，现在伊真会行，佮行比少年的较紧。伊食咱这罐香姜白金保安，有影无？用陈老师，香姜白金丸真正遮尼好用呢，是新丹呢。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香姜白金丸毋是新丹，毋过伊是咱老祖先真真正正咧，甲你个筋骨固用，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甲你通筋串骨，足好个一罐好中药。所以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连你风湿痛来吃都足好用，让你减大足侪酸痛的药步，让你筋骨勇健的行。你会记得下多我放互你听无？迄大姐坐咧吼，腰无烂呢，无束腰夹吼，坐袂调呢，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呢，食对一罐啊，食一罐香姜白健步丸，食甲会行。大姐讲我做有信心的，陈老师真的愈食愈用，愈食愈好。下多爱大姐讲，只要是有影呢。本来脚吼会疼呢，食你的香姜白健丸，食甲袂疼，阁会走呢。大哥啊，大姐啊，啥来遮尼好用？因为筋骨伊是需要营养，筋骨是需要保养。今仔日这罐香姜白健丸，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伊是 GMP 纯食中药，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袂伤腰子，请你放心，甲你挂保证。伊本身不但会当保养肝肾，咱古早中医咧讲诶，肝主筋，心主骨，所以中药筋骨药啊，伊就是爱甲你调养肝肾，不但让你诶肝肾较好，而且让你诶筋骨较勇，阁让你身体袂有负担。你食即罐香姜白健丸，你像大姐食几啊年啊？伊讲只要是愈食筋骨愈勇，真正诶愈来愈好行。啊，毋过请你会记哩，你运动爱做。做复健的运动，你爱骨力做，姿势爱正。你啊姿势坐歪歪，坐起起，坐体椅坐袂好。复健运动唔免做，那呢？陈老师来讲，你食啥拢袂好。你食即罐香姜白健丸，你有陈老师拜托的，你坐好好，坐好正，唔好坐体椅。然后呢，复健运动爱做，陈老师做有信心，白你讲，半年后、一年后，你的筋骨会继续勇健，继续好健，好不？食即罐。香姜白健丸 GMP 纯食中药，伊袂得袂少。作者讲食筋骨药啊，惊得少，是安那？作者筋骨药啊，内底有加氯量。咱知影有个人高血压，食起收着氯量的伤得少，血压袂亢进，对无？ 丹尼斯介绍的香煎白金盘，咱内底是用道中，道中伫中医固筋骨，伊个会当降火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你放心，咱的香煎白金盘不但卖得袂少，而且咧药材实在，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中药，互你食一个月，卡两千块，一天几十块啊，免苦免闲，免点免抓。啊，你要搁放了，家己，逐天，逐咩筋骨无力，筋骨酸痛。你要搁放了，家己，逐咩咧歪腰翘骨，走路袂行。啊，你闲啦，唔加照用。我拄啊讲，迄大姐，走路安尼脚会痛，但讲厝边隔壁阿公，你都爱去手术啦。结果伊过来食咱的香姜白金丸，搁做福建的运动，人真走路比少年的较紧。用超市有遮尼神奇哦，大哥啊大姐啊，筋骨的再生，目睭无法度恢复，唔过筋骨是有法度恢复的。筋骨只要你姿势正确，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胶用，但有输甲你恭喜，食老食到八十岁、九十岁，腰骨袂酸痛，走路足好行。够你会当落田做事咯、哦，用超市有影呢？筋骨是够用的呢，对，筋骨是够用的。目睭只会当互伊顾，互伊卖愈来愈卖。唔过筋骨是会当够用的。当然要顾筋骨有用，都爱食中药咯。啊，无你要食啥？食消炎、食止疼呢？啊，是排队去手术？啊，像丹尼所讲的，食即款香姜白金丸，你骨来做福建运动，你爱做运动，姿势爱食。那你等于说来讲，唔免三个月，你筋骨就好足济啊，好不好？食即罐香姜白金丸，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四界有白买啊！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哈。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甲你寄吼。从今仔日开始，有这罐香姜白金丸当食，你的筋骨会继续用行，食老会继续熬行，吼。咱唔免靠看护来甲咱塞轮椅。家己经过的用行，家己行，家己去买菜，家己散步，家己运动，家己佚佗。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己行。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刷吼。大哥大姐，做些筋骨病，陈老师知恁的辛苦，唔过像陈老师甲恁讲的，唔免阁当遐流目屎用看，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较早少年筋骨顾无用，顾无好，未来做无好，食老啊筋骨酸痛，歪腰翘骨，咱甲坐好坐好食，啊然后咧，食寡中药甲顾用顾舒适，食老哦会佚佗，会做事，食老做自由做自在哦，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即拢得刷，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哈。电话拢得刷当中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收听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吼、哦，有当时啊吼，人讲求人不如求己啊，对不？吼、哦，我要食饭，我家己食；我要行路，我家己行；我要洗身躯，我家己去；我游山玩水，我自由自在。啊，人生吼、哦，第一啦，用这目睭看风景，所以你目睭袂当害。尤其高血压、糖尿病、吼、哦、心血管疾病，目睭会更加容易歹，爱顾。啊，来第二，筋骨爱够用。食老李会苦会啊，会做事会惊咯。游山玩水自由自在，筋骨上惊就是无得酸痛。啊，中药加食好用，食好，莫放了家己，逐工逐命痛，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支持。

0: 感受高雄的城市心跳，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脉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2点整。
17: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8: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17: 是。
18: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以主歌，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古，咱即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17: 阿古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18: 是是是。
17: 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啊，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18: 对对。
17: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给我时间啊，我会和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18: 对。
17: 和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18: 对，
17: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台一台的台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18: 无唔对，
17: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含 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18: 是。
17: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啊，有个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当的，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

0: 拢来回馈吼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因为谁人讲，阮会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啊，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大细大汉，啊，讲实在，啊，有诶三顿，啊，都无照正常咧食
1: 啦，对啦，对啦，
0: 啊，讲真正诶，较早。啊，那唔只系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的早间顶馆。我细汉，我早间真细汉的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的姐姐啊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的早间，这真实的故事哦、喔。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早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 因为姑姑介食。
0: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
1: 嗯，
0: 吼，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早孙啊食。
1: 嗯，
0: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1: 对啦，对啦，
0: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1: 对，
0: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峪关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是大人，啊，得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得去咧乌鲁笋，啊，阮爸得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得去咧捕西多子，啊，那无得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啦，
0: 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是。
0: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你若去七仔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着敢啉？
1: 对啊，阁真清气。
0: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着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心鲜，食到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家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伫
0: 台湾公布的历史，
1: 是
0: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那我有尔。
1: 嗯，
0: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那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
1: 嗯，
0: 迄个讲骗的，
1: 无可能啦。
0: 系啊，吼，对无？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生，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0: 哦，对，
1: 對
0: 哦，
2: 绝症。
0: 发讲对啊，吼、哦，迄、那个时阵啊，听着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都惊死啊！
1: 惊死的，
0: 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0: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妈妈是
0: 啊，对啊。我一个兄嫂人啊，昨日人较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 嗯，
0: 但是伊当然有食怪怪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0: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啊膏，
1: 嗯，
0: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

0: 笑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1: 对啦，
0: 嘿啊！吼，人偏方处方，乌白煲乌白食，
1: 啥物都食啦。
0: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时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通年，我的早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时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打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子欲养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肺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也搁住伫家己当家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2: 对，
0: 伊有。就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就头奖？
2: 无可能
0: 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奖是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产销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 对。
0: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地找啦。
2: 真恶找啊！
0: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将士的牛场有野生的无？
2: 无，
0: 无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2: 嗯，
0: 酸啊菇你若生伫白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菇，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2: 一丝仔尔。
0: 系、嗯、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长顶悬的酸啊菇，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致癌四期，伫2年外前，致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2: 要开刀，
0: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 伊讲若只挂落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把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共款搁摕去啊中坑医生挂号看落，共款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急。我讲安尼，爸，咱先倒来，倒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2: 金丝大哥，
0: 金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吼，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股，逐工都人卡着呢，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啊，一天上少拢十通以上，
1: 嘿
0: 啊！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毋知几百组，但是阮无诶物件，我毋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诶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着福气啊！有绝症诶囝，我甲你讲，我家己诶亲外甥啊，买迄个目白生一粒肉瘤，嘿啊！像大骨木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仔膏。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迄良性的，拄啊生伫即个目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的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莫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后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都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诶，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红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进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真康健的妈妈，吼、哦、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哦、啊！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2: 即、哦、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2: 系
0: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和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则过来，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2: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经过。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伫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我念一解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条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哦，即、这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气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天，最后打通迄十几天。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毋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30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道有偌济人咧听。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环，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啊做白酒，一支啊做
0: 生
1: 阿哥，啊即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尔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会。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卡互伊，我讲水仁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仁妈妈，啊，恁啊，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针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吓啊！
0: 我咧挂海人生都完全都无
1: 效啊！对，
0: 嗯，系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不知道？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哥来食，食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哥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鳞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啊足有效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唔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嘉义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诶，哎呀，啊伫阮公司诶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莫一红买啊酒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予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哥，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侪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台台拉靠中溪吼，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侪大型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互知影。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0: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天向阳打电话给我，他说同学，哎呀，某某人，我有一个事情要来台中找你，啊，他是带外籍的太太啦，吼，他说，他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了，吼，胃癌、肠癌，也有那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原来都会保本
0: 了，保本啦，
1: 他拿30万来给我。伊讲吼，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伫伊个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即三个囡仔 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用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0: 啊
1: 嘛，吼、
0: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
0: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吃两年外，防吃生癌、吃抗癌、吃风癌，吃到有够好。你甲客等于吃看卖，
0: 嗯，
1: 结果伊等于甲吃，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吃，吼、哦，啊，吃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吃咱的酸啊。高医生啦，叫你唔免吃，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吃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吃，赶快来治疗。
0: 当然，
1: 啊，结果佫吃咱的三黄，吃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会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会丈人啦。
0: 这是一定的
1: 啊！啊，我会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会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过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陈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拢简单嘞，底层这拢食拢足紧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做惨我家己。
0: 对，但是咧做考验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0: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坐伫我的身躯。
0: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
0: 嘿
1: 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者兴信，不信者兴不信呐、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
0: 关东区，
1: 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才会防，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个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鞘气变腰鞘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0: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0: 嗯，
1: 三立、明视、TVBS、
0: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巧哟！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0: 对对，
1: 哎呀、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杨磊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把早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0: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0: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磊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交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 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毋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0: 是无毋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
0: 诶，强烈广告诶，
1: 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客啊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二十组了，吼、哦，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癌症化疗了，咪阁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0: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个要治疗伊个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干呐，我咧卖尔呢。
0: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0: 对，
1: 到尾伊怎甲权利卖互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0: 爱搁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0: 因的同意甲因准啦，
1: 系、啊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了，
1: 好
2: 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送一盒啦。
0: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哦，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送一盒无？
3: 我，哎，救，
2: 我送一定爱送的啦。
3: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一话拢讲无，
2: 无
3: 我嘛送一盒啦。
1: 吼，你送一盒，安尼买一盒送两盒。
0: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送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送一盒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长辈是大，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0: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共康棒啊吼，买一盒送三盒，阿华阿财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敲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症袂活啦吼，这症的嘛无效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刮火红星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三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是大，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阵有诶活3冬、5冬还搁咧活啦，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阿哥全国得对啊，即个做深蓝的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肾癌食到107岁，因的阿妈肾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肾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在讲生气的，四级的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阿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阿哥用高浓缩、高杯浓缩。啊！你最初，哎呦，你都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啊食3-5包啦吼。来，
0: 来，维力
1: 好，
0: 维力
1: 好。
4: 哎，
1: 包
4: 啊，
1: 食
4: 一
1: 桌
4: 啊，细桌。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话给你生阿哥啦吼，来电话给你，来维力
3: 好，维力好。
1: 哎，陈大哥。
5: 哎，
1: 来你
5: 要生阿哥吼，
1: 细桌好，来电话给你吼。
0: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5盒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若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诶，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诶未食，落头毛诶落头毛，乌打散诶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即拄啊，敢若家宏家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互你诶癌症会当降低你诶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块，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家用心，安尼呐，甘愿讲，好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你来观音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就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诶，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维六，嘿，
5: 你好，喺双行帮我写一组好不好？
1: 来好，电话起来哈，
0: 哎呀、
1: 啊，这真正有够赞诶物件，吼、嗯哦，我咧讲啊，10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力
3: 好，维力
4: 好，
3: 我
4: 要一组，
1: 来要一组吼，来电话加咧吼，啊，20组呢，大家电话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行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维六。
5: 哎，
1: 买
5: 双黄大
1: 组的。
0: 无大组的，无大
1: 组的。你买过呢？无啥啦，买大组的。
5: 有啊，我食过两三组而已，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
1: 剩咧。哦，肉哩。
5: 好
1: 好好。
5: 啊，食到拢
1: 真
5: 拢
1: 好伊啊！好，来电
0: 话
1: 给你，电
0: 话给你，
1: 好，
0: 来电话
1: 给你，喂，你好，嘿，阿甘大哥，
6: 喂，
1: 嘿，来你好，来要算阿哥吼，来电话给
0: 你，电话给你哈，
1: 系啊，哦，电话够侪，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
5: 电台啊，
1: 嘿，电台对，你要算阿哥呢，
5: 嘿，
1: 来电话给你哈，系啊，来喂你好，来要算阿哥啊，新听友，嘿。来电话加嘞哈，啊来，哦，这等
0: 来
1: 维力特，维力特，维力特，
6: 黑双黄来，好来一桌，
1: 哦，来双黄好，来电话加嘞哈，
0: 好来，
1: 哦，电话拢摸
0: 上，我拢摸上，等下电话较歹头，
1: 哎，陈大哥，来要上阿哥，
0: 哎，大桌，大桌也无嘞，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 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食了进瓜子数真稳定。
1: 安尼好，好，好，好，多谢，多谢，来，
0: 你
1: 等一
0: 下，来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
0: 空九八，
1: 来，妈妈，来，你好，你要生阿公。
7: 哎，嘿，哎，我你吼，你给我给你买个食，还是底层安尼弄啊？有等
1: 等。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劲的，
0: 非常好，嘿。
1: 系啊。
7: 哦，啊，你别，我就是只有好。
1: 好好好。
7: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7: 哦，
0: 好，好啊，好啊，
7: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你不会用遮尔啊饿啊，
1: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寄咧，
0: 欠货
1: 啊，
7: 啊，你
1: 着
7: 给我寄两个大组来，好，
1: 寄无大组，等下若有，我叫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电话寄咧，好，
0: 来电话寄啊，吼，
1: 来，来，你好，云君妈妈，来，三黄一中，来电话寄咧，
0: 好，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只挂落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0: 对。
1: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0: 六千块，
1: 送一啦，
0: 无问题。
1: 啊够嘛，送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东北时大电视台一盒卖三千九啊八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0: 对，
1: 一盒介绍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要三黄啊，
0: 大哥，咱在倒位？
8: 我点播呀，我之前有甲你买。天
1: 魔
8: 有
1: 哦，好，你有搞咩天魔？
0: 来，你等我坐啊。
1: 那无名。
8: 天魔，我有资料。
1: 好，你
0: 来听听，我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0: 来，哎，秀珠妈妈，
9: 喂，
1: 来了，来要生阿公。
9: 我手机在这
1: 边。要生阿公呢？喂，来你电话给，电话给，来啊，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公，好，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黄啊。
0: 好，
1: 来电话下
0: 来
1: 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唱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三阿哥是家宏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哦，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啊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嘉宏加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完满，吃乎你的癌症好哩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东北时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酸阿哥，吃乎你癌症好哩哩。叫你袂阁再生癌，叫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叫你癌症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0: 是，
1: 嘿啊，来为你好，来金城呀，
0: 金
1: 来金
0: 城
1: 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生阿公哦。
10: 我讲哦，我问你哦。
1: 嘿，
10: 现在是迄个怎啊？
1: 三黄啦，来你电话加
0: 咧，
1: 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话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0: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佮送两盒，十二盒优惠六千块，第大组的总共三十盒，互咱中北时大，咱的爸爸妈妈开一万两千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1: 大组爱送人啊！
0: 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0998，
1: 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讲听到癌感觉无希望诶，癌症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诶，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诶酸仔膏，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啊，酸仔膏。家己电话赶紧卡。
0: 喂，你好。
9: 喂，
0: 嘿，大哥好。
9: 我改车大主诶。
1: 哦，你要改车大主。
9: 来
1: 啊，
9: 来
1: 吼，特大24啊，加送六啊，12000来电话行咧啊。
0: 好来，哦，
1: 这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尿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097-0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啊，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着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全消嘛消一半。
0: 是
1: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仔膏，全世界只有干那酸仔膏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来为了。
9: 喂，你好，我要
1: 做三环，做三环好来电话
0: 个咧，电话个哦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听一讲到咱个生头发尾皮肤个白痒了个，尤其咱三环个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是咱本身有尿酸个、有痛风个，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个，这边酸、那边痛，咱三环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
0: 对，
1: 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哈，癌症你唔免惊，你若咧做化疗未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未去的，做化疗脚手拢硬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仔膏、三黄哦。
2: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2: 我靠，早了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
0: 嘿。
1: 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2: 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1: 头家真的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哈。
0: 是。
1: 电话0800-0097-0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仔膏甲治好的。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钱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来你个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电话0800-0097-0098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哥来要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0: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服务0800-0097-0098电台工商。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1: 快乐大台北89.3。
12: 现在时间23点整。
13: 瞎聊聊，
14: 瞎聊聊啦！
13: 二十组小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写到无半组，外口唔知阁欠人几组，
14: 欠人即马阁十几组咧，
13: 啊，欠人十几组，
14: 十几组咧，
13: 啊，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顶来吼，
14: 系啦，
13: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4: 是，
13: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即个大家庭，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14: 大家好，
13: 啊，感谢咱所有遮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真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4: 是，
13: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10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伫咧，
14: 对，
13: 但是。10年前的遗憾啊，我10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由源到诊拢无癌指数，2年外
14: 是
13: 来为了。
15: 你好，房价是做大做的
13: 嘿。来，你电话先，
14: 系啊，即下无做错咧。
13: 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14: 好，你电话
13: 安尼较公平啦，
14: 吼。是啦。
13: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现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吼，下暗断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
14: 对，
13: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科医生又原同款，来赖先生去断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吼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14: 当然啦，哦，这
13: 是上简单的道理。 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啊，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30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到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互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

0: 包括我靠随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约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进前，拢爱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甲中北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伊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欸、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哎、
0: 欸，阮咧嘛无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在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的口腔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嫁给他代言，电视台要把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在电台救了太多人了，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在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他跟我说，他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哥，食到活到一百控制落。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啊好个，翁阿婆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控五岁，就是靠酸浆果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埔有病医无？无病医，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系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回了。
2: 你好，我要
0: 做些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啊，因为我即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佫欠人十几租。吼、哦！啊，我等下、哦、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若生癌，毋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拄仔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档五档，就是吃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吃的真正酸水肠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啊，
1: 一点钟
0: 都加两台加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若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篮，阿财送一篮，阿伟送一篮，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言实说，今买一篮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篮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97-098啦吼，他都阿恁啊卡袂通的，暂时会当卡，他都阿拢无甲恁接袂外口会当接啦，最后30组销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万人。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空白空空，

0: 0997-0998 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的，无爱生癌症的，要癌细胞减少的，你今日就甲食三黄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的先刷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中北时段买两组四组的十盒，
1: 阿伟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0: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哎，等于十五组6000块的，
1: 有十二
0: 盒啦，吼、啊
1: 哦。是，
0: 这我跟你讲吼，细组我是用一克啊的计数，卖你五克啊，东北时段来啊，等你弄满线，我到开始吃吧啊。啊，来为你的妈妈。
2: 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0: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 之前买用
2: 过，买用过啊。
0: 啊，吃了好不？
2: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条啊，
0: 现
2: 在即卖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吼，
2: 系啊，
0: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管，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下下咧，
1: 好来你等下下啊，好，好来，
0: 来威利奥，来新听友啊，
3: 哎，
0: 来你好，
1: 妈妈你好，
3: 啊，你要上。我用一组好
0: 了，来好来，等你加你啊，孙阿哥，
1: 来威威
0: 你好，来庆和大哥，
3: 我要一组，
0: 哎妈妈，
3: 大组的，
0: 你得大组的哦，
3: 哎，
0: 得大组是万二呢，
3: 没啦，我要大组的啦，
0: 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3: 有啊，因为今日要几
0: 廿万
3: 啊，
0: 啊吃孙阿哥吃了好不？
3: 嘿，我昨天你吃啦，
0: 啊吃了感冒，
3: 啊伊讲吃了袂歹，所以我倒后听着，我讲无做啥买一组大组
0: 的，吃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3: 我今天。我上大买两万几个咧，
1: 是哦。
0: 庆儿，庆儿妈，庆儿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哎，就是
3: 艳照啦，
0: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3: 吓，我阿恁，
0: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3: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0: 哦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起来啊，
3: 好，
0: 来，准备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双亡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饿了甲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都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1: 对。
0: 家宏家己送你六盒，10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向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阮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97-0998。
1: 来位你好，
0: 来位你好。
4: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0: 哎，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4: 啊，你啥物人啊？你也知我你想买啊？
0: 我家宏啊。
4: 啊！你加红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下早啊，我甲你订订的啊，搁卡去要搁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
4: 票啊。系啊，无会啊，即卖我暗时搁转落，阿伟啊，即下我
0: 上工作，
4: 我
0: 搁
4: 要订啊。
1: 我知影，知影，好好听，
0: 我
1: 知
0: 影要对价的。系啊，
4: 系啊，我搁拢啊，暗时有闲搁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加红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哈。
4: 系啊，
0: 爸爸口腔癌正好，
4: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啊到尾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就讲啊拄啊听着家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
0: 诶，
4: 爱甲恁感谢，系啊，食两大组了，即马癌细胞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系啊。
0: 恁爸爸恭喜啊！哎呀，好
4: 啊！恁的白章子啊，嘛做好用的，啊，做好早，啊，家咧做伙
0: 食。好，你做伙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啊，
1: 不会里头啊。哎呀，这阵我困了。
0: 先生啊，多食啦。
4: 啊有哦，啊有哦，我靠，要搁订啦，啊，
0: 先做甲恁问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重干啦，食这地当朝你好哩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个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
1: 喂，你好，
3: 来，来，
0: 来，来，大组的吼，来电来加咧。啊，特大组的敢那十组呢？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伊癌指数都退掉啊，你的肿瘤连伊都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防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王啦，癌食无好，你食甚物都无好啦。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师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的，
0: 来电话给你吼，我的同事住伫东井遐厝了嘛，食甲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喂你好，收人啊，
5: 哎，要迄落。
0: 来妈妈三碗要大组的啦哈，来电来叫嘞
1: 哈，
0: 哈哈，那巧的拢会晓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因为这当甲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的希望来，喂你好，来先听有无？喂，喂，
1: 喂，
6: 喂，
0: 嘿，来你好。
6: 有啊，真正会使治外病无？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上网去查哦。
1: 你等我一下，
0: 好，等你个咧。
1: 来，喂你好，
0: 你好，杨哥。
7: 喂，
0: 嘿，妈妈，嘿，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
7: 我要上网。
0: 好，来等你个咧。
1: 好，你等我个哈。
0: 来，喂你好，来西东遐。
1: 喂，郑大哥你好。
0: 嘿，爸爸来这边上网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甲阿财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
1: 吼。
0: 啊，东北时代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
0: 来喂你。哎，王爸爸，
8: 要上网
0: 咧。要上网吼，你有食过无？嘿，
8: 捌啦捌啦。
0: 食了好无？
8: 有啊，食
0: 了袂
8: 歹啊，食
0: 了
8: 抵抗力
0: 非
8: 常好啊。
0: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疫力一倍一重的吼。来，即个连食癌都
8: 有
0: 啦，有即连食癌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疫力简单啦
1: 吼。系
0: 啊，好来电话下咧吼，来
1: 喂
0: 了。
5: 我要大组的。
0: 是个。
5: 系。
0: 要大组的啊。好来。啊，有得大组的，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阁笑笑无哦。
5: 啊，来
1: 特
5: 大
1: 都
5: 好好
1: 好，特大了哈，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对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诶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细组诶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诶12盒优惠6000元，特大组诶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会生头发尾，皮肤会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特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哈底啊济到，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常常生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种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一项就是咱本身呐，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三环，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两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伫只甲讲白贼啊，即做我家己的口业，我无需要卖你只个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 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的大灯人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好法。中辈是大爸爸妈妈，感情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长筋啦吼，要让癌细胞袂阁再生，肿瘤袂阁再生，拄啊敢若食三黄有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才算钱嘛，袂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嘛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空白空空。0977098，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中辈时代，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块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十盒，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加红加你送你6盒，开你12000块，让你感情好哩哩，让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来你讲，你若唔食，癌症随时化行就行，癌症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癌症，你若叫摊开去，互摊位淋巴啦，摊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咪生命都无去啊！啊！我来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食好你的癌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7-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1: 喂你好。哎，
7: 我要买一组迄大组的三黄。
0: 好，来电来个
1: 你
0: 啊。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9: 哎，你好，那个三黄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0: 好，来电来个你
1: 好。
0: 啊，来喂你好，妈妈。
10: 嗯，你好。
0: 哦、我要改掉
10: 大
0: 嫂，
10: 头
0: 先
10: 也
0: 无听着。哦，你要改掉大嫂，好
10: 来，
0: 等你个咧吼。
1: 不
10: 要通
1: 知
10: 哦。
0: 好啦，好啦，
1: 拄仔整出一个优惠，拄仔
0: 做错了无啊？哎，我甲你开。
1: 好来，好
0: 来，
1: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来妈妈，
10: 我要一
0: 道
10: 上大
0: 嫂诶。上大嫂，你买过无？无要上大嫂诶。
10: 有啊，我真正加红
0: 吼。嘿，我加红着。
10: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诶贵人咧。
0: 嘿。
10: 我甲你讲啊，我刚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啦，吼、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10: 我一点一当一份去健康检查着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会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生啊到2.7啦，
1: 我真大粒呢吼，
10: 嘿，有够一天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0: 嘿嘿嘿
10: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0: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吃，吃吃了3个月，我又回诊啦。医生跟我说剩0.6啊。
0: 哇，恭喜！
10: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给我转外科。
0: 转外科差不多要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10: 听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的啊。
0: 这双黄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双黄。
10: 嘛，一直要
0: 敲电话
10: 来感谢，就想
0: 讲恁
10: 拢做
0: 无用
10: 的啊。
0: 啊，多谢多谢。哎呀，敲起来共分享一下，倒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敲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物，知影讲三黄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0: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吼。
1: 来，
0: 好，来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位了，来玉林大姐。
11: 嘿，
0: 来了，要三黄哦。
11: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
1: 是，
0: 我的生理鼓鼓长长，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1: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我想啊，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长辈时代，就是靠信用两字，卖面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12: 哦，我这个大红哦，那也真厉害，啊，这情况真好，
0: 妈妈你好，
12: 情况那也真好啦，哈，都和你活活百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12: 今仔到时拢长岁寿，
0: 多谢，好寿啊，妈妈。
12: 我听听几工啊，尔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0: 对啊，我知，
12: 买鱼哦，嘿
0: 啊，食了好无？
12: 鱼哦，啊，今嘛阮查囝。我叫伊食，要袂食咧。
0: 好好好，咱的鱼油你放心，
1: 绝对好
0: 的哈。
1: 是，
12: 你家红了。
0: 我家红本人，系啊。
12: 就和你食五百岁。
0: 多谢多谢。
12: 和你拢袂死。
0: 啊，无啦。
12: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12: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0: 对啊，阮爸爸嘛气喘感冒，啊，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伫咧啊。
12: 哎呀，
0: 啊，
12: 我
0: 若较歹听到
12: 你
0: 的节目，
12: 我早
1: 间
12: 嘛
1: 袂
12: 无去。
0: 袂要紧。
12: 你
0: 接做
12: 偌久
0: 啊？
12: 你做偌久
0: 啊？哦，我电台做4年。嘿。4年
12: 哦。
0: 嘿嘿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
12: 线，迎接
0: 你开
12: 讲
0: 哈。来，电台
12: 起
0: 来，祝你身体健康。
12: 我你爱活
0: 五六百。好啦，好，多谢，来，你电台起来哈。
12: 情况太好了呀，好，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著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来要三皇吼，来
13: 到
0: 特大组的吼，来电来夹咧。啊，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著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啥物人，都只系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富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彰化的秀滩病院检查的啦吼。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长辈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讨我的电话。
1: 是，
0: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来，
13: 哎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13: 我要三
0: 黄，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电话哈，
0: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来为了。
13: 喂，
0: 搞几只做来得大个
13: 哦，
0: 得大好来行的哈，好好来等你家咧哈，
1: 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哈，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感情非绝症，感情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着，你的生命就延长，你的感情就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
14: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我要买改钓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1: 内行的吼，
0: 啊，无这点伊就买无啊哈。
1: 我来电话下啊，
0: 来为了，来为了。
14: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0: 哦，要一组大组好，来电话下你啊。
1: 好，来，好，来，哈，维力，
0: 来，维力，
15: 哎，维力，哎，我要做大做。
0: 好，来，等你家咧。
1: 好，来，等你家。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敢若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哈。来，
1: 来，维力好，
0: 来，维力好。
15: 你好，
0: 迄
15: 三
0: 黄
15: 我
0: 一个
15: 特大
0: 组
15: 的，
0: 来电来
1: 个咧
0: 吼，系啊，来。
1: 咱今日的三黄哦，唔是干那会当治疗这个感情尔，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的，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14: 哎、
0: 欸，
14: 我要
0: 买
14: 大
0: 组
14: 的，
0: 大组
1: 的，
0: 我
1: 来电话下哦吼，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喂。好，
1: 来
0: 你电话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个足济吼。
1: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著讲啊，我上家己上亲个人体验到，我著讲啊，我个丈人致癌四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胃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甲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炎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为了。
13: 哎，啊，我要订一组迄
0: 三黄
13: 特大
0: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等下咧哈。
13: 哎呀，袂歹啦，
0: 袂歹吼，有食过呢。
13: 真正有啦，
16: 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16: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16: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肾功我有生迄息肉。
0: 吼吼吼。
16: 哎，
0: 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连工你都袂阁生啊。
16: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哦，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16: 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电话
1: 来电话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我来讲下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感情非绝情，来回六米的啊妈妈，
16: 嗯，
1: 你要第三网哦，
16: 我是讲
1: 张
16: 叫你做，
0: 好，来你带无方的电话过来哈，啊，我来讲下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1: 来位你好，
17: 你好，我甲你买大组的多
1: 啊！来大哥，咱大多位，
17: 诶，大
1: 台中，台中了，好，啊，咱亲朋友，你电话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1: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1: 是。
0: 我全啊无通卖。
1: 嗯。
0: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1: 是。
0: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就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的艺人，倚天的好朋友。伊讲啊，家宏，你若较早讲了，倚天恁早囝都有救啊。
1: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讲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感情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1: 是，
0: 来维六，来秀珠啊妈妈。
16: 哎，
0: 来六来，你要三黄哦。
16: 哎，我买6000的，啊，恁讲上大组。
0: 上大组的万二呐，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买有哈。哎呀。明仔载。你住伫遮尔，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1: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16: 啊！我是讲，阮即下就无安怎买来放咧。
0: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阁如何？
1: 更加好，
0: 你知无？
16: 啊你啊！
1: 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0: 来，等等个。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若。即马人啊，阁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爸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0: 来，你好。千人过啊吼，来，你好，于小姐。
16: 哎。
0: 来，你好，要三黄哦。来，
1: 好，来，你过来哦。
0: 但讲当大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仔。
1: 对
0: 啊，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
1: 好家仔
0: 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 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果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果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好、哦，来小春妈妈，来你好。
18: 我订一个细数的吼，我即个为介介介一个细数六。
0: 好，你要来，你等一下啦，哈，好，来，等一下咧，等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王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王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若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癌症啦。
1: 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来，三
0: 黄
19: 要大
0: 做诶。好，来
1: 等一下
0: 咧，
1: 等一下哦哈。
0: 来，
1: 喂你好，
0: 来你好，
20: 你好，我要一做。
0: 公公兄，你买买过呢？无啥买着大组的，啊，食了好无？
20: 有啊有啊，迄个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0: 嘿，啊，食食咧，
20: 啊，食食拢好多济啊。
0: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红退掉，甲你降伊哈，来电来夹咧哈。
1: 电来夹咧哈。
0: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三黄哦。哎。嘿，来电来夹咧哈。
1: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今夜阁拢满线吼。
1: 是
0: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性，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性，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啊，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到放到老废老地的，赶快三黄果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有你好利利啦。
0: 生癌症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落去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啊、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皮，
1: 是
0: 口腔癌。
1: 是之后阮家己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0: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21: 来，
0: 来你好，要三黄哦。
21: 要一组6000的。
0: 好，来天龙啊，你好。
1: 好，来。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啊，钱运导游未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1: 是，
0: 系啊，来位了，来洪翠大哥。
22: 我要甲你
0: 妈妈，
22: 高雄啊买款迄落。
0: 生阿哥。
22: 诶，买，系啦，要甲买安尼卡袂住。
0: 卡袂住嘛，啊，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22: 诶，好做。
0: 我高雄啊，老妈妈。
22: 红阿妈啦。
0: 哦，红阿妈。
22: 安尼会走无？
0: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高雄啦。
22: 我
0: 跟
22: 你
0: 讲，
22: 我
0: 订
22: 要
0: 甲订
22: 这
0: 组。好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阿妈电话过来哈。我家宏这阿妈刚才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1: 喂，你好。
0: 好来，喂，你好。
2: 你好，我上网加加四组的加。
0: 好来，电来加咧哈。
1: 好来，
0: 哦，咱这新听友到这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1: 卖哈。观念拢真好啦。
0: 啊，我咧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炎甲防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炎若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1: 来，喂，你好。
0: 我买过呢，无要哪要得大？
3: 进前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下，啊就真正有效啦。
0: 有效吼，好来，电话今日多谢哈。
1: 好来，
0: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
4: 哎，
0: 含咧
4: 加
0: 兰州的。哎，兰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话拢袂要紧，我的产品你男子会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位你个天星啊，天星啊，爸爸。
23: 咖啡。
0: 三黄。六千个好，来你电话加咧啊，来电话0800-0900-0900，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个，中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予家己一个机会。我勒讲啊，今日癌若甲你食无好。你打电话来甲教皇干交，即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0800-0900-0900，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1: 好来，刷卡熬夜啦，好不？
0: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1: 是吼，0800-0900-0900。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
0: 对，
1: 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王的魄力，家王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鳞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燕巢丽华妈妈，台南。水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生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啊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咧，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咧。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齿，高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疗程，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家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啦，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若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惨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给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让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都爱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个生生世世都
1: 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0: 小英啊，
2: 我
0: 咧
2: 学过咧拜过咧啦。
1: 啊，你吼，系啊，啊我嘛拜妈，
2: 我讲讲咧，
1: 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啦，你
1: 等一下咧，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卖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著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著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家宏送你六啊，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到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迄公鸡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性。
1: 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 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扰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东北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理，予咱感情好哩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湿头发尾，常常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八流诶，也是吼，咱咱这新华南山吧，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好。
1: 来，好去啊！喂，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啦。
3: 加
1: 红
3: 啊！
1: 嘿嘿，
3: 你好，我改加油真诶啊！
1: 好，
3: 做好了你诶，做啥物东西？
1: 多谢多谢。
3: 我头我做匀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无？
1: 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能年半尔。
1: 嘿嘿。
3: 年半尔。
1: 哎，当放两当，你若卖拍子，其实不要紧。对对对，要去其实放两冬不要紧，但阮是因为有啊法规，阮写年半，
0: 嘿啊，这拢大做诶，这
1: 拢只要无甲你，伊无甲你碰开，就拢不要紧啊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那听两点钟诶，继续听啦吼。
0: 是
1: 啊，两点钟有诶够啊。
0: 对，嘿啊，啊你若如果听一点钟诶，咱后壁赶快过直播。欢迎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继续甲我收听，赶快哦！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
1: 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天气寒冷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落电来工商插播，等你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要记挂号，
9: 要记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愈积善果和福德。李南基金会寒暑庆中秋，到三港港口的人开一波，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寒暑点灯希望，福气满满。李南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3: 现在时间00:00。
14: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看到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仔日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认真做啊！我怎么来推动做人啊？哎，进步知足才会快乐幸福
1: 哦。
0: 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进步，安尼才会快乐幸福。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喜单元。这个节目一旦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和地区请收听红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来对面和大家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新路，好，让台湾观光有个新高度。好，后面是咱财团法人，咱台湾观光研训院啊，研究甲训练哈，观光研训院啊，咱来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董事长的名爱先介绍一下，这叫方方正，较早有一个。一、那个老演员叫做方正，
1: 对对对，在美国做牧师啊。
0: 哎，那时候呢，我小时候遇到方正，就是这个那个印象，我们就很清楚啊。所以那当属定叫做沈方正哦，方方正正。啊，人讲不是方正的，是外圆内方了哈。不是干那名，弄方正四四角角是外靠嘛，真圆融啊。啊，现在真圆融诶，咱方正兄哈，董事长哈，是咱老爷酒店的 CEO 啦哈。好，啊嘛是。做生意一定是爱方正以外，外靠爱圆融嘛。
1: 哎、欸，咱做服务业的，爱、欸、爱、哦、较笑面子。
0: 对对对，啊、所以等于讲我们沈方正董事长啊，就是方正以外，圆融是做生意一个基本的道理、哦、啊。所以伊是咱的老爷酒店啊，甲大 K 啊，蛮老爷酒店的总经理啦哈、啊。所以是饭店界热血的 CEO， 服务业的。超级教练哦，所以你训练出来的人嘛，足济哦。
1: 我做足久啊，我做噶当四十年的时间啊，已经做观光、
0: 嗯哎。哦，所以等于讲咱即马观光研训院啊，请迄个咱的沈董来做当所长哈。
1: 是
0: 啊，这是未来对台湾观光要来好好发展一个足重要的借重你的长才。
1: 好啦，我做观光志工啦。
0: 我来讲啊，当志工赚生意。
1: 哎
0: 啊，那个不是干那金钱的生意哦。那个第一做公益，帮助别人做公益；第二，帮助的过程会留下美丽的回忆；第三，哈，会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1: 哇，谢谢委员，
0: 当志工赚生意，
1: 赚生意。
0: 那来听众朋友拢要记起来哈，以后我学我这哈，啊，这个拢是和大家来分享啊，安尼生活较快乐咧，安尼尽量去做。啊，所以我想要了解到啊，老爷酒店在你的手里面四十档，好，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啊？感受可以分享，好难听就没有听着嘞。
1: 嗯，
0: 咱先来听，咱分两段啦。第一段就讲老爷酒店的经验，过来个延伸院嘿未来的发展个挑战。
1: 嗯，
0: 所以伫老爷酒店是不是会当甲咱分享一下？哦，你现在经营那就出色了嘞。
1: 无啦无，这个我做阿久吼，一直有一个想法的，就讲、是、咱做服务业吼、
0: 嗯，
1: 是服务人客嘛。
0: 嗯，
1: 有人会感觉讲，哎、欸，服务人客敢那身份就较低。
0: 嗯，
1: 但是人生哦是安尼，奉献哦是足快乐的，
0: 嗯，
1: 哈、哦，个人服务嘛足快乐，
0: 那是、啊、服务嘛赚钱啦，
1: 对啊，那是个人想讲家己爱成功，家己赚钱，
0: 嗯，
1: 哈、哦，大家拢足艰苦啊，
0: 嗯，
1: 哦，伊今日赚咩了啊，
0: 哦，
1: 但是做服务业，大家拢在付出嘛，
0: 嗯，
1: 哦，拢真快乐，
0: 嗯，
1: 啊，人家来家己娱乐，哈、哦，讲、嗯、啊足感谢，啊，机会啊来遮佚佗，哈、哦，足欢喜，哈、哦，我囡仔伫饭店大汉的。
0: 嗯，
1: 带来十几档、二十档啊，为了为小学啊，一直来，
0: 拢来赶快出镜，
1: 嘿嘿嘿嘿，
0: 从小学到个大学毕业，拢总来老爷酒店，
1: 嘿，
0: 哦，安尼嘛是真正足忠实的客户呢。
1: 对，阮的这个酒店吼是足济这个老人客的支持啊，像台北老爷酒店呢、啊，70%是日本人客。
0: 哎，
1: 拢是做商务的哦，来台湾就是来带台北老爷，

0: 啊，新竹是在园区的边啊，哦，拢是台积电、联发科，嘿，在美国啊、日本、欧洲的人客。哦，啊，大溪加基本拢温泉嘛，哦，真侪台湾的家庭啊，日本的观光客、香港观光客来，来的人客吼，只是的人客足侪啊，啊，真侪抱一手的，一直甲结婚，哦，结婚嘛是咧饭店内底结婚，我阁做证婚人。
1: 哈哈哈
0: 哈哈！你这大汉的吼，你搞做下证婚人，
1: 所以不是小学到大学俩，是从抱咧手里到读小学到大学，到结婚拢搁当阿老爷。
0: 对，
1: 安尼这些人啊，记忆拢伫老爷。
0: 对啊，真侪安尼，人去久啊，就变敢那朋友同款。出国去佚佗，买物啊回来吼，啊小送啊，我出国买买物件送互因，大家敢那朋友，
1: 是，
0: 啊来就足欢喜。
1: 你是安那做到这点的？这吼，让我想象中就是讲，一般人去饭店就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嘛。啊，伊嘛无可能甲头家熟识着啊。
0: 但就是爱想办法甲人去发生关系。
1: 发生关系，哎，这个句子还不错。朋友的关系，
0: 朋友关系啊，
1: 是咩样子？
0: 我的迄个自助餐厅吼，大官刚混人哦，一直讲。自助餐厅哦，大家想讲这种自助嘛，盘啊家己摕，菜家己摕，
1: 对啊，
0: 哦，是讲家己收盘啊尔。讲其实吼，自助餐厅内底，你看到年岁较大，还是小朋友，都服务的机会啊。小朋友有时阵哦，硬菜硬袂着，你个倒三工啊，老大人那是两手拢摕物件，较无方便，你个盘啊摕咧，吼，家己行转去因的桌。
1: 这小细节，大学问的对嘞，安尼都感情。
0: 对啊，啊，细细看到讲啊，阮爸母你安尼个搞阮红胎，哦，就想讲，都留下一个回忆啊。这就是做服务业吼，爱观察力啊，哦。
1: 你有影这个想法袂歹。
0: 在餐厅内底，人客那是家嫂啊，敢若赶紧水哈，水甲捧过，讲啉只水，是毋是脑无爽快？吼，就是讲有这个观察力吼，就会创造真侪故事啦。像阮是自我期许，讲做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1: 你这个想法真好啦，对。所以我去饭店去啊一届，啊想讲拢无人来跟我开讲啦，对。我去全世界，其实做在饭店，可是拢无人主动来跟我开讲。所以你那是。有一个小地方会讲服务了无同款，对，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0: 对啊，像有当天那是在大厅，敢那在找物件。普通两个原因，一个是要找便所，第二个是讲看要去倒行行，你想你找资料。就讲做久啊吼，阮大家看大家就知影。
1: 所以个会使，
0: 就使去厦门。
1: 去厦门讲，你是咧找啥物啊呢？
0: 啊，是讲是不是要坐到去佚佗？那是要坐便所，其实嘛看会出来。
1: 也一直看，一直看。
0: 对，较紧啦，
1: 所以其实就等于讲，老咱老爷酒店拢会主动去想办法，主动去含人客接受，
0: 产生服务的机会了。对，
1: 主动服务啦。
0: 阮的员工拢是品牌大使啊，就是讲。创造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像我都要讲诶，那创造一个服务机会啦，这是阮真注重诶。
1: 所以阮刚这品牌大使有比赛啊，
0: 阮有故事分享，五年都有品牌大使奖励，会带出去佚佗，上课啊，真趣味，真趣味。
1: 咱内部的员工家己老爷，所有连锁店拢有这个机制啊。
0: 对。
1: 我真正较早无特别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所以今天听咱董事长安尼讲吼，我想讲，难怪你会在老爷留下来。然后从小时候到最后变成老爷，还是到老爷那边去住。所以吼，这个感觉就是讲，和咱的企业面啊做了如何哈，这是一个足好的想法。所以我常在讲嘛，帮助别人赚三利嘛，那我们就是用帮助别人的心去做服务业，咱得做如何？所以安尼个咧，又等下就讲啊，观光啦哈。即马你做观光研训咧，当处长，当然对咱的观光系研究训练有啥物台湾要安那去翻转，有啥物较大的方向啊？
0: 咱 传统的观光吼，拢是观光景点嘛，观光亮点为主，像台湾日月潭、阿里山啊、垦丁。嗯。但是传统景点哦，其实咱台湾吼，甲全世界比吼，较无法出色啊。哦，事实讲就是讲，你甲美国、中国哈，遐大个国家，
1: 伊个规模，
0: 规模大。哦，咱是就是讲，咱台湾特色哦，其实是咱的生活产业、生活。你在台湾真方便哦，真安全。哦，大家足亲切哦，但是这款物件呢，其实是较无法简单去体会啦。爱来吃哦，爱加他，对，爱大鬼较在。嗯，就讲传统的这个景点推广哈、哦，有一个限制哈，就讲那是古啊，无论是咱台湾国人呐、啊，在台湾在佚佗，还是外国人来哦，比如讲日本、韩国、来一两抓就讲，就是景点就是安尼尔。哦，就较无迄个吸引力。
1: 是
0: 啊，但是像即个高雄即几年做迄个演唱会经济学，这就是真好有一个示范。有时阵会议、展览、演唱会、运动赛事，拢是观光资源呐。
1: 对，
0: 啊是讲拄好才结束的迄个国际福伦社国际年会，嘛是一个真好的迄个真济世界各国吼，唔捌来台湾的人会当来遮，
1: 是
0: 啊，和咱本地的福伦社交流，嘛是真好的一个以后观光的迄、那个，伊来到这个城市哦，比如讲要去南港展览馆，去开会。我哋坐到咱捷运啊，啊，遮方便，遮清气，吼、甲咱的捷运比新加坡、新加坡、香港，吼、真济所在的捷运做了够好，够好。那是有机会啊，去到高雄坐高铁，其实咱的品质吼、要坐高铁，咱的国家吼、伫咧交通的品质吼、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吼、都是世界一流的。咱便利商店内底卖啊侪物啊，来开会，还是讲去高雄演唱会，去个迄个四百日本全家，跟大观园内底，哇，那也真侪物件，
1: 是，
0: 真侪日本的学生哈、来高中生来台湾休学旅游，我拢就爱去便利商店，
1: 咱的便利商店嘛，比因嘿便利商店更加便利，
0: 对，我不看韩国的这个 YouTube 了，来便利商店的。内底拍片，讲食一碗泡面，内底真正有肉，去惊一个，用哇，这内底哪有肉这大块？伫日本、韩国是无种物件。
1: 哦，因为泡面无肉嘛，
0: 无肉。是啊，我日本朋友吼，来台湾佚佗，伊甲我讲吼，恁台湾的便利商店甲日本完全无共款。我讲哪样呢？这边的人是为日本来啊。伊讲哦，两个所在气味无同款。我想想诶，会对呢。咱的身份行入去，就迄个茶叶蛋的味。日本的店无味啊，日本的便利商店内底是无味的啊。
1: 有影，对，你无讲我咧无注意遐样咧。所以观光是对生活开始。
0: 对。
1: 所以咱台湾的观光产业应该去注重这生活的品质。
0: 对。
1: 甲其他的国家无同款。
0: 生活做比如讲咱的庙吼。咱的庙其实嘛是一个真大迄个观光，有潜力的迄个观光亮点。其实咱逐天吼有经过就会拜者，尤其是厝的附近的土地公啦吼，还是讲因那是住庙附近哦，拢会去拜。外国人啊去庙是做建筑物哦，看到梁山寺吼，这真水安尼。但是伊唔知咱拜拜迄个程序哦，跟拜拜内底在讲啥。我是某某人带到啊，今下来。
1: 啊，应该去拜，未入去拜吗？
0: 未啊，但是嘛是无人甲解说啊。
1: 爱有人甲引导。
0: 嘿嘿，像庙的庙宇文化嘛是真大的一个观光景点。
1: 我做特别来咱台湾庙，其实我一直个对较早旧制时代迄个三太子哈。其实推动个，阵个规个台湾真风靡。所以我咧感觉，以后有机会就讲啊，咱这是咱的庙宇的文化。
0: 对。
1: 好，包括三太子捌伫世界表演过。这嘛等于讲啊，来甲台湾看到咱的庙宇的文化，啊，去世界，咱主动行出的话，世界看到台湾，除了台积电，除了防疫的时候讲 ，we can help。以后是不是咱庙宇文化嘛，使行向世界？
0: 对啊，
1: 这嘛是另外一种挑战。
0: 对。
1: 所以当时长安尼讲来讲啊，这其实有个真有路的工课啦，但是迄个魔鬼出在细节里啦，哈，每那个台湾观光做好，这有路的工课嘛爱做伙去规划。所以包括迄阵啊，我有一个 我捌一个英语老师啦，哈，伊是加拿大国籍的。哎，我就咁讲，啊，你全世界吼，安尼行行行吼，你感觉吼，治安吼，带有啦治安，治你的感觉安怎？伊就甲我讲吼，伊伫全世界其实行来行去吼，你包括你伫美国纽约啦，哈，你伫法国巴黎啦，哦，你伫英国伦敦啦，你伫全世界各大城市哈，你半暝两三点哈，你无啥家伫外口落。
0: 对，
1: 好，啊，因为这就是治安嘛，哦。啊！你有法度伫台湾两三点伫外口行的吼，伊袂惊吓。
0: 嗯，
1: 所以我讲台湾的治安，他们讲咱有哪有当个一挂治安死角啦，哈，还是讲有一挂治安的案例啦，哈。啊，都做者人开始慢慢讲台湾治安歹啥有诶无诶啦。他们讲人去行世界，包括哦，总经理一定是全啊，当首领的全世界行足者，台湾的治安伫全世界算
0: 有够好诶，好
1: 赞。好，所以你讲包括生活的便利，包括治安的安全。哦，爱好吸引人来台湾，哦，所以吼，哦，迄，那个严先生就讲啊，即个你有影讲了，我迄个感受无同款。以后咱卖去吸引世界观光客，吼，哦，这是一个足有路的同款，会使过去包装啊宣传，要让大家知影。啊，除了这以外，就讲啊，佮有啥物方向会当传呢？吼，哦，咱台湾吼会当观光更好。吼，哦，包括其实我进入一个上脑筋的，咱饭店的价钱吼。哦跟世界各国比较起来，我那算贵的。要安那有啥物方向？吼，啊，让世界的人来，吼，啊，让咱愈侪客户赚愈侪钱，但是无一定爱遮贵。这是不是有啥物办法？吼，会当来规划。吼，所以吼，真侪方向啦，吼，还佫拜托咱的观光研训练、研究训练嘛。
0: 是。
1: 吼，要咱来做一个较好的方向，啊，甲台湾的观光带如何？吼，咱等下休困一下，请咱当处长过来，甲咱继续分析甲报告，讲啊，伊的理想要甲台湾观光吼带向世界，吼。迄，那个台湾，迄，那个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
0: 哈，
1: 这嘛希望讲台湾来当好吸引世界人，还一个重大的方向啦。好，那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样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大家这部很甜，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收音工许志杰，欢迎新林金泽，大家做位来拍拼。今天这部里底要来讨论的是观光智库领先路，台湾观光新高度。访问的是咱台湾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5: 嗨，主持人好，听众。听众大家好，
4: 头先听到沈董事长在讲的，老爷酒店有这些注意到你的生活的小细节的所在，给你一个温暖的温度。
5: 嗯，
4: 所以我那也开玩笑讲，今嘛无欠民进党，今嘛无欠国民党，今嘛无欠民众党，任何政党拢无欠，今嘛欠对一党，你知道吗？叫做感动，
5: 感动
4: 啊！在你的生活小细节里面，给你一点啊感动，好啊，你也。的迄个故事嘛，所以哎，跟咱沈董事长讲的迄个吼饭店三型故事，跟你产生关系、产生故事，啊，迄个感觉就是一个温度，啊，一个感动，
5: 嗯，
4: 啊，所以迄个这是一个老爷酒店经营的一个理念，可能有这个体会，哈，啊，过来到台湾，等于讲啊，台湾迄生活产品，哈。啊，加咱的治安安全方便，这嘛是含国外无同款的所在。吼，他都咱沈董嘛，甲咱讲过来。这其实台湾足好个，大家拢无迄个特别的感受。你活伫这个台湾，你就感觉足国关系啊。外国人来到台湾，发现讲，这点真正甲伊无同款。但是要安让外国人知影，这嘛是搁一个学问啦。啊，过来就讲，我的印象中台湾的饭店吼，他们讲价格都蛮高。所以是不是讲有可能，咱台湾去日本一年600,000人，日本来台湾一年830,000人，吼，这都差距足侪，包括韩国嘛同款，所以是不是因为咱的整体要安那去吸引人来，有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包括饭店的价钱是不是爱舒克一下，有机会看要安那好愈大众化，这是阮真看到的感觉，是不是咱心当的较专家哈？跟咱分析一下，这状况到底是安那？
5: 但是即马吼，大家去日本、去韩国，其实全世界吼，去这两个国家，这几年拢足济。
4: 对啊。
5: 因为韩国有这个 K-pop 嘛，
4: 吼。对。
5: 韩国这个流行产业、影视产业。
4: 是。
5: 啊，日本伊。
4: 韩国个医美。
5: 嘿嘿嘿。对。
4: 朋友因某吼。
5: 哦，
4: 固定去。
5: 你跟他流水线的。
4: 固定去几工啊？你啊。是去佚佗哩，唔是去做医美。 啊，不，我呀，我有去韩国问，伊讲因伫价钱超台湾的三分之一。
5: 对啊，跟生产线同款啊，我听讲一站一站啊咧。
4: 啊啊啊
5: 啊！日本伊的这个像漫画，啊，即美食，伊美食的世界推广。寿司啊，拉面，其实甲世界吼，南美洲每一个所在，大家拢食日本美食。
4: 嗯，
5: 啊，做这推广已经嘛真久的时间。
4: 嗯，
5: 啊，拄则讲咱台湾吼，可能哦，以后毋是讲杀观光啊，讲哦，你来家吼，
4: 马社本，
5: 来做台湾人
4: 啊。
5: 啊，讲生活产业嘛，拄则委员讲的，就有利啊。
4: 好，来，来，
5: 体会做台湾人啊，去庙拜拜，啊，出来迄个烟枪党啊，跋脚是八啦，就讲吼，去便利商店行行，坐捷运啊，半暝出来散步，
4: 嗯，
5: 就讲你纽约无多做的代志，你台湾你刚体会，那台湾呢二十四小时美食拢足济，
4: 嗯，
5: 你讲肉饭啦，食牛肉面，二四小时拢找得到，
4: 嗯，
5: 像这款生活步调吼，可能是以后吼看安来包装，啊，都只主持人讲到迄个咱台湾饭店吼，大家感觉较贵。
4: 嗯，
5: 是因为哦，大家出去佚佗的时阵哦，拢是休困时啊，尤其是这个年假哦，饭、店的特别贵，因为伊即马伊迄个电脑内底有一个机制，需求订房愈多，也介绍会揪旅馆。啊，其实哦，旅馆以后，咱台湾的饭店加日本、韩国、加新加坡哦比起来，其实无较贵。
4: 嗯。
5: 只是讲，咱咧台湾住的时阵，咱惯是住较好，拢住五星级饭店。
4: 啊，
5: 去日本，可能大家无讲去东京拢住五星级的，因为五星级伤贵啊，所以讲你拢住较俗的。你去日本，即马大家去东京拢住差不多六七千、七八千的。
4: 是，
5: 那是你要住到五星级啊，即马嘛是要两三万。所以讲比较问题啦，咱咧台湾住五星级，五星六七千、七八千。
4: 嗯，
5: 啊，去日本，咱六七千、七八千是住三星、四星的。哦，所以讲你干嘛讲？敢那咱
4: 你安尼，你安尼讲吼，我想我去，我打伫日本，我去接高铁诶车厢。
5: 啊，车厢哈。
4: 啊，我住迄间房间，加上我那七八千来块，比咱台湾较细间。
5: 对啊，另外一个是汇率问题啦。
4: 哎。
5: 因为日币啊，跟韩币贬值比台币较厉害，
4: 是，
5: 所以讲咱去遐就感觉俗
4: 啊，哈哈。
5: 像食一碗拉面，你日本即马那是600块，才120块尔。咱台湾一碗拉面两三百，
4: 啊哈，
5: 这汇率就真正无多。
4: 嗯，
5: 咱台湾那是卖高级的迄个寿司，嘛比日本贵足济，因为你米啊为日本来，
4: 哎，
5: 那是米其林星级餐厅含师傅嘛为日本来，
4: 啊，
5: 成本一定足悬的。
4: 嗯，
5: 但你去日本因汇率什米啊？拢俗啊，所以即马吼真侪人厝诶用诶物件吼，拢一直囤啊吼，要去日本再来买，所以讲即马零售业嘛足歹。啊，星级餐厅吼，生意嘛无通好，你比较性诶啦，汇率，
4: 汇率诶问题咧，即马1:5嘛，
5: 对，即马日票等于是0.19多啦，
4: 对啦，就1:5嘛，较早上侪存捌1:2，伊也买无二啦，1:3，
5: 三，
4: 对对对，
5: 所以讲即马其他开始真正真少，
4: 啊，即马开始少得对，所以就讲啊，咱这个饭店，所以应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就讲，咱台湾的饭店无较贵啊。是因为咱惯势伫台湾，那要住就住五星级，
5: 住较好诶，对。
4: 啊，你出国就较俭，啊是讲旅行社甲你安排，伊无一定甲你安排五星级诶。
5: 对。
4: 啊，所以台湾你若佚佗有三星、四星整理出来，其实嘛是使
5: 两三星，真侪足侪，
4: 真侪足侪，
5: 各管区拢有。
4: 所以平价旅游其实呐，有当自助旅行诶，迄个少年人伊都较好安排啦。啊，长辈有当较袂安排，但是就讲啊，咱其实饭店迄价钱实在是无比日本、韩国较贵。
5: 对。
4: 好，所以你若伫全世界去佚佗诶时阵，咱台湾诶饭店诶价钱算还 OK， 毋是中坎诶啦。
5: 对，差不多。
4: 是迄种关坎诶迄种诶啦。好，当然含东南亚比较起来，咱当然会搁较济嘛。
5: 对。
4: 好，所以做者咱若台湾嘛，做者人出国拢去东南亚佚佗，咱伫台湾伫东北甲东南亚即两个所在上济嘛。啊，咱要哪去吸引其他人来？
5: 其实咱台湾有真济、
4: 台湾人，后来你来做台湾人，啊，你要哪吸引人来？
5: 咱台湾吼，比如讲走马拉松啦，咱台湾的迄个马拉松赛事吼，密度是全世界上高的，所以你要走马拉松哦，几年当天哦，拢有当走，像这个台北富邦马吼，嘛办了就好，新北万金石，高雄，府城马哦，马拉松足济，其实就是讲。 用运动哦做主题来、嗯、来吸引全世界爱走马拉松的人，
4: 嘛
5: 是
4: 一个
5: 比如讲拍球、欸、哦，拍高尔夫
4: 哦，真做者日本、韩国吼，因冬天吼，落雪嘛，
5: 对，
4: 啊归去吼，
5: 袂当拍，对啊，来
4: 台湾拍，哎，嘛是啊，这
5: 冬天台湾气候够好，袂寒、欸，
4: 是
5: 哦，啊球场诶，伊个维持嘛足水，果然足水，
4: 是，
5: 大家过会当洗温泉，
4: 哎、欸，
5: 哦，来拍球洗温泉，食
4: 海产，
5: 哎，食海产，
4: 哎，
5: 哦。诶、欸，那是有机会吼、哦、来推广，这个主题嘛，就好诶，
4: 对吧？
5: 诶、
4: 欸，因为我去韩国，我最近就是都含出自我总嘉宾啊，阿个贵啊，我呢委员，我想讲哈、哦，咱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其实是较好，跟韩国较成熟，
5: 嗯，
4: 所以阿个增加跟韩国诶，啊，当然我个拄好来去日本接高铁嘛，那高铁入来十二个车厢，
5: 新的车厢，
4: 啊，所以大概这两个我最近我那走过来拜，啊，就开始去下面咧交流咧体会，啊，当然讲观光到底咩啦，迄落加强，啊，因遐拍高尔夫诶足济。我来台湾拍过喽啊！我嘛安尼跟人
5: 讲，可能爱在韩国的迄个知名的综艺节目来对自入
4: 啊！对，我嘛是
5: 像伊个迄个网红主持人、
4: 啊，我嘛是安尼讲，因为当天都落雪嘛，
5: 對對對
4: 啊、你无得拍，你不如来台湾拍。
5: 对，
4: 所以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嘛一个宣传的方式。
5: 对，我看到无同款啦，就是讲，拍球是一个主题啊，但是我都要讲的，这个生活经验啊、嗯，生活场域哈，一旦放咧传统的这个旅游行程内底、
4: 嗯，
5: 其实真重要。
4: 所以我今麦咧想，照你头拄啊当处长讲诶哈，咱用各种无同款诶来吸引
5: 主题，
4: 包括马拉松、高尔夫、美食小吃，
5: 去庙拜拜，绕境，
4: 阿波伦虾，国际
5: 交流
4: 诶活动啊，即个综合起来就讲啊，恁来个遮吸引恁来以外，就讲啊，你发现啊，台湾来生活安全便利，佮比你伫你诶国家较好，
5: 嗯，
4: 所以这是不是爱想一个 image， 啊，想一个 logo，
5: 对，
4: 来表示讲啊，台湾人有啥物台湾熊。还是什么？台湾要安那是表现这个生活真方便、真安全的一个意向。
5: 嗯，对，这来去研究。
4: 哎呀，
5: 好、哦，较有代表性
4: 啊。对，好像想到台湾，比如讲，较早疫情期间想到台湾的、
5: 台湾想
4: 到口罩。即马其实伫台湾，我感觉上济人想到的是台积电，
5: 对，半导体，
4: 嘿，啊，所以讲啊，台湾人是啥物款，吼，其实会使做一个思考，看咩来吸引世界的人来，吼、
5: 嗯。应该讲台湾不只有台积电，
4: 对，吼，包括恁迄个延续链有四大工作主轴，啊，这个工作主轴咩那个发挥。啊，好，咱呢，伫咱世界遮吼，会当真好来个台湾观光做如何？
5: 哎呀、啊，对，就是我想啦，做政策研究吼，其实上重要爱了解政府发展上位计划，另外咱的这个人才啊，该永续，环境韧性，安那形成啊，另外就是用市场需求，比如讲咱饭店的业者。需求是啥？另外是咱的人客，外国观光客对台湾的兴趣，这是一个头一个爱听有啦，听政府啊、产业啊，哈，甲国际潮流。啊，第二是，我拄只嘛有讲到，传统咧杀观光是讲景点，去到佚佗，去到看，咱即马是一个目的地体验，都要讲生活产业，来遮过日子，来遮生活。第三个就是讲，阮这叫研训院嘛，内底有一个训，就是训练。未来做观光的人才，安那来发展，另外是即卖少年人较不爱做服务业，伊要讲服务，敢那受人服务较好啦，卖去人服务，做服务业时间嘛较无稳定，像阮做饭店卖排班。那甲观光的那些内容，创个较有吸引力，人才对这感觉有兴趣，做这大家全世界看得到台湾，安尼少年人会想讲，台湾全世界看到台湾，这些产业应该会当一代人来做看卖，吸引人才啦，用甲这产业创个较性感，另外第四个就是讲。其实观光拄只，咱嘛有开讲，嘛有讲到啊。咧运动内底有观光，会展内底有观光，演唱会有观光，宗教内底有观光，其实各部会拢有。
4: 各行各业。
5: 产业化啦。 不是讲来台北，干那走一个马拉松哦，老在家啊，有啥物通好消费，啥物物件通好看，就是讲一每一个主题啊，安那产生经济效益，哦，安那来产业化，这嘛是阮延训练爱做的工课，
4: 所以较简单讲，就是讲即马就是讲大方向，第一爱互世界知影台湾嘛，第二知影台湾是要安那做结合，我头拄仔向想到一个未歹上来的。台积电好生活、啊，因为迄天我去参加迄个党代表，我民进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哈，啊，迄阵啊，哈，迄个我的背景哈，赖总统咧演讲的背景哈，伊就是台湾好生活啦、啊，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啊，啊，好生活是一个大家希望嘛，那么希望咱的百姓拢好生活，那咱要伫世界去推广。啊，免啦，让世界知影讲，我台湾有影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啊嘛，让台湾人知影讲，啊，咱台湾真正比别的国家较好生活。其实你这推广有两个相对的反映出来。你台湾人足侪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唔知影讲咱台湾真正好生活，跟国外无共。
5: 对
4: 啊。啊嘛，国外人嘛唔知影讲咱台湾跟人无共。所以啊，你用台积电好生活哈。台积电，我台积电想好生活啊，台积电都伫台湾啦。哈，啊，免啦去改做连结。哦，啊，甲做一个 logo 行销全世界。你较参考啦，哈，即我今日听到你讲，向向有一个想法。
5: 哦，对，哇，今日我的收获较大。
4: 不，因为我一直咧想，因为我观光我也想做一档，我咧是咧想讲，要安那是步步都是观光部，处处都是打卡点。啊，那么打卡点，你像头拄仔迄个当时你讲诶，咱诶大势诶格局啦，哈，比如讲咱台湾诶瀑布啦，免那比尼加拉大瀑布，免那比黄果树大瀑布。不然全世界数一数二数三的嘛，啊，咱无迄种迄落嘛，啊，当然咱台湾有足侪山景嘛，真特别啦，啊，是讲足侪小地方诶哈，像我捌甲迄个观光迄个台铁啊，我捌甲伊讲吼，其实台铁可以去包装全国的铁路到达最多的乡间的地方，其实是台铁，所以我捌甲讲你是不是有迄个六都风华，啊，佮包括各乡镇的铁道秘境，吼，啊，会当去包装，啊，过去的车头变民宿。顶顶啦，吼，就讲啊，即有大家人拢有足侪家己的想法，但是延续链总是以后是这个部分的龙头老大嘛，吼，啊，要哪甲台湾的观光打包如何，吼，这是延续链上重要的，比咱较专业的所在嘛，嘿，所以剩差不多个迄个三十秒的时间，吼，咱当首长总结一下，你对这个台湾的观光有啥物看法？
5: 其实台湾观光上重要的是吼，咱共同生活这个土地未来的发展啦。因为咱的这个观光内容哦，其实我都要讲，就是生活产业嘛。咱家生活过好哦，观光就会好。咱的生活愈幸福哦，大家来吃就有迄个感觉。这是我的希望啦。
4: 好，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真正迄个生活愈幸福啦。啊，含我迄 logo 个小块有异曲同工之妙。迄、那个我是怀疑说，用讲迄个进步之足才能快乐幸福。
5: 哦，
4: 大家一起来台湾过好生活，台湾过好生活。
5: 对。
4: 今天真感谢咱的观光研训练，咱的沈方正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5: 谢谢。
4: 啊，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5: 拜拜。

0: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改病人指挥官，吃病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卖波、卖酒、卖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改掉病人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现在时间1: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底嘞？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2: 亚过大湖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伯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7: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健脑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健脑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2:00，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入赖粉丝团的这个要加入的电话吼，0295123456，现在很多人都有加入凯奇的LINE，如果还不知道，快点用电话，或是给你家的孩子、孩子会帮你加，加凯奇的LINE，0495123456，咱这支服务专线电话也可以加LINE哦。感谢今天两点钟的时间，你来陪伴到凯奇在空中。我家己一个伫这个广播室内底，也毋过我知影有真济你陪伴着我，我的内心哦，就感觉非常的温暖，感觉非常的快乐。遮尔啊侪年来，若毋是你，凯奇嘛无法度行到今仔日。遮尔啊侪年来，若毋是你的支持甲鼓励，凯奇嘛无法度安尼一直转变甲今仔日的凯奇。我有我今仔日拢爱感谢。每一个你，感谢大哥大姐对我的看顾，感谢大哥大姐对我的帮助，更加感谢大哥大姐对凯奇的肯定，也要感谢大哥大姐对我们皇家制药的认定，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我的头家对我的栽培。其实凯奇每天在要睡之前，我都会感谢，感谢今天发生的事情，感谢很多的人。当当，咱有咧感谢，有咧做这个感谢吼，你会感觉讲，你的心情会加就好诶。迄、那个怨恨，迄、那个怨念会减较少诶。人若怨念减较少诶吼，第一，你的心情会好起来；第二，你的病情嘛会有帮助，因为伤侪怨念伫咧心内底，也郁掉咧，心郁，你着安那。影响到你的胃肠，所以真侪人胃肠无好哦，真侪人是安尼大哭，真侪人是安心脏无好，其实甲伊的心情有非常大的关系哦，因为一项物调咧是影响到规身躯的哦，所以真侪人伊拢会选择用中医来去调理，中医调理，譬如讲心脏，伊袂像西医，干那开心脏的药啊，互你食尔，伊会去量你的这个量脉搏哦，就是甲你诊脉啦，看你的脉会跳了紧，跳了慢，你的脉有这个活动无，还是沉落去啊？伊会去判断咱身体倒位出问题，譬如那心脏。感觉伫心中尔，毋是伊会伫真济所在去甲你

不好，像这目睭跟什么有关系？跟肝有关系嘛？所以，第一，咱真侪人会选择去看中医，因为伊知影为咱身体五脏六腑去做花调理，安尼才有法度药到病除，真正个身体调理好起来，唔是讲哦，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迄干那暂时互你有感觉尔，伊敢有真正好起来？无呢？因为真正予伊产生问题，可能毋是伫个遐，你讲是毋是？咱休困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虾米歌曲倒来了后，我要请一个老师来甲咱讲，伊是中医哦，要咱甲咱简单介绍一下。譬如讲五脏六腑因关联的关系，有时啊，咱咧治病，也是讲有时啊，咱咧艰苦，咱家己还当去判断。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并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迄干那暂时的尔，跟你食止痛药啊是同款的。咱来找出病因，才会当对症下药。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欢迎你个回来这部现场陪伴着凯奇。人讲肝若无好，爱吊胆哦，爱吊胆。

0: 那无胆的人其实无法度去分泌这个油脂，嘛真无好。胆爱顾真重要，有的人拢无咧顾胆，刚才咧讲肝无好，顾肝尔。其实肝若无好，一定爱去调胆。啊，若心无好，油脂无好，爱调啥？爱调膀胱。过来哦，心脏无好，爱调倒位？心脏无好，爱调小肠。哦，咱的肠啊。咱下面来听一下这个中医师来给咱讲一个是安那爱安的调理，邀请咱的好医师。
1: 中医看病跟西医有个大不同，那就是着重整体，可不是哪儿疼治哪儿这么简单。就像脏和腑之间，它是表里关系。比如说肝不好得调胆，有些患者他的肝气郁结，总是心情差，是闷气，吃疏肝的药物就是没效果。那这个时候得看看是不是胆液有问题了。胆气要是不下去，肝气就憋着发不出来，就像是家里老二跟老大闹别扭，老二不松口，老大也憋屈。得先让胆气通顺了，再配上疏肝的柴胡。再说肾不好得点膀胱，很多尿频的患者吃了不少补肾药，但还是尿频。为什么？就因为你的膀胱也出问题了，膀胱气化不利，就像水壶盖子打不开，水就蒸发不出去，所以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些问题就来了。这时候光补肾可不够用，得先把膀胱的盖子打开，恢复它的气化功能。那为什么心不好治小肠？中医讲心和小肠是相表里的关系，心火太旺了，人就心烦意乱、失眠，连小便呢都会觉得热辣辣的疼，这是因为心火容易跑到小肠里边去捣乱，小肠要是堵了，热就排不出去，又反过来会加重心火。那这种情况调理的时候就要双管齐下，像导赤散就这样一个思路，上清心经之火，下导小肠之热，滋阴之火不炼邪，利水通明不伤阴，失眠、小便色痛问题也就解决了。
0: 独家咱的好意思，伊就是较急性，讲话较紧哦。今麦开始，搁来讲一遍哦。人讲肝无好，得爱调胆；心无好，调膀胱；腰子无好，调膀胱。也呐，心嘞，心无好，爱调这个肠啊，哦。中医看病甲西医是真正无同款的，伊一定爱规个落去调理哦，袂当讲头痛治头，倒位痛治倒位，伊无遐尼啊简单。五脏六腑之间，伊拢有一个关系哦，牵连的关系。譬如讲肝若无好，都爱调胆。人讲哦，肝有时啊会这个肝气哦，甲做伙。肝气郁结，肝气郁结的时阵，你就会心情歹，你就会定定来生气。唔那安尼啊，有诶，大家火气压起来啊，嘴打嘴臭啊，伊就会来食这肝药啊，要来去退火。要唔过安那食拢无效果，其实有可能唔是肝的问题，是胆的问题。这个胆气爱累气。肝气才发得出来，哦，这个两个人冤家是同款的哦。有的人冤家你安那个骂，伊就是不爱饮，甚至歪头就走，安尼无多解决啦。要唔过两个人呐，有法度拢开嘴，甲话拢讲出来，问题是不是就得一个解决啦？哦，这个冤家同款，所以唔是干那调肝尔，爱调胆，才有法度两个气拢甲伊透出来。过来胆。气啊通啊吼，胆气来通，再来加上你的肝落去调理一下，真紧就会解决掉你肝的问题，甚至看物件看无好的问题。你若真济啊，放药哦，放药一直放诶，有诶，敢若一直要调这个药剂，当然药剂爱调无，爱上好是药剂也甲膀胱去做伙调理哦。因为这个真侪只固药剂的药啊，你药剂固掉啊，又唔过你的膀胱就是无力啊，你的膀胱就是安尼执袂掉啊，你来一挂都要放，来一挂都要放吼，这无法度，你得爱恢复伊的这个神奇的功能，也佮有药剂的功能，伊才有法度正常啊，咱放药才会正常，也佮来讲到。心脏甲小肠，心脏甲小肠其实虽然恁离真远哦吼，敢若一寡关系拢无哦。不过你的心脏若无好，咱人就会安那心烦意乱。心脏若无好，你会感觉规个人足压杂个，规个人足叮当个，过来影响到你的困眠。啊，困眠若影响到嘞，你就会感觉讲吼， 你不管是小便啊，也是大便啊，拢会安尼咸咸、烧烧、痛痛，因为心火伊是上高走去膀胱，也阁有这个肠啊的吼。你的心火呐走去肠啊遐塌掉咧咧，你就会造成哦，你的这肠啊力走袂出去。人讲咱有三焦五毒火嘛。顶焦、中焦、甲下焦火，你若顶焦诶火走去下焦的时阵，你排便你就出问题啊啦，甚至你感觉愈来愈排袂出来，因为你下焦火无通透，这个火心火为下骹走，下焦阁无通透，你规个多两百火拢走去你的心中来，哇！原本拢心中的小块咧艰苦啊，两百火拢做回来，你敢扛袂起？哦、所以咱心火若咧倒的时阵，咱的下焦肝肠的火，咱就爱落去清。人讲这个清下焦火的时阵，才会当滋阴治火不乱邪哦，才有法度来解决这个心火的问题。这心火要安怎来调整？唔是干那一直食心脏药啊？这个火若无甲伊排泄出去。伊就来走落下骹，下焦肠仔火，肠仔火，佮两家你的心火，原本的心火，两个拢走袂出去，就佮为头顶走起来，佮来你的心脏遮，你就愈来愈艰苦，愈来愈严重。所以真侪人是安奈选择中医来去调理身体嘞。第二，阮皇家制药嘛是同款，阮一项的产品，唔是干那讲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一定爱。五脏六腑，伊是互相去呼应的。你爱互相来去做调理，才有法度药到病除。哦，所以我讲，有时啊，爱甲咱的大哥大姐讲，爱坚持食一个，爱坚持补充。这毋是食止痛药啊，也是食西医的药啊。这毋是食咸正，随食，你马上效果就非常的明显。毕竟你是已经有问题啊，咱来照着调理身体，你坚持吃，身体做一个调理，你会感觉讲，哇，那比原本你预期的效果还要好。原本可能你的肝无好，敢那想着讲要来排这个肝火，卖让伊火气大，卖让伊这个目睭屎膏一直走出来，那会知影？你肝调理好了后，你含腰子嘛感觉有改善。原本你拢无发现到这个胆的问题吼，胆嘛甲你改善呢。胆若有问题，咱放药就小可会较圆。胆若有问题咧，有的人就食较袂大颗，因为这个油嘛无法度甲伊排出去。啊，那胆若有问题咧，常常拢会感觉皮肤会痒。胆若有问题咧，这个腹肚吼，这个胃头顶啊，拢会。痛痛拢会痛痛哦，所以嘛做伙甲你改善啊。所以阮的产品唔是讲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一定爱知影中医的理论，五脏六腑伊是安那来去配合的，做五脏六腑做伙的调理。所以只要坚持吃凯奇的产品，真侪人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原本。拢小看，敢那有问题，啊，毋过阁毋是大病，得艰苦艰苦，毋免去看医生，做一遍拢解解决啦。原因就是伫咧遮，所以真侪人，你若坚持一段时间，食过凯奇的产品了后，真正是走袂去的。第一安全啦，第二放心，第三咧，感觉食落了后，身体负担袂足大的。足侪人拢在食这个保健食品。要唔过食落，有个人感觉讲，我的身体呐足沉重的，负担非常的大。阮这哦一定爱落去做调整，阮早早在咧调整啊。因为阮的人客，有个人一百岁，有个人一百零三岁，啊，有个咧八九十岁的，有够济啦。八九十岁的人，伊若去食这个健康食品，药效较重的，伊有可能扛袂起，甚至无法度代谢，效果袂出来。我那个去研究八九十岁咧食的，有法度互伊代谢，有法度互伊发挥着效果，甚至阁未去增加着伊身体负担。安全爱是第一的啦，唔是干那讲啊！我一昧的要来落重药，重药落落，你身躯未抗拒，你要食真济药啊，去增加着身体负担。对你的病情，唔那一寡拢无帮助，甚至食久。 身体阁愈来愈退步，所以并不是讲劳动腰就好安尼。安全爱是第一，再来莫增加着身体负担的情形以下，要安那予伊90%以上，甲这个接落去的物件效果产生出来。这我拢爱去研究的呢，爱做真济真济研究，也够有试验，才有法度呈现出这么好、这么有效、这么安全的产品，和大家来去使用哦。或者真济，即卖银发族就济啊啦，80-90岁的真正有够济，有够济，大家平均年龄都在增加了。这年岁真大真大的时大人，伊更加需要来保养。伊更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加需要着，或者个身躯会当较活动嘞吼，靠着家己，所以因拢会选择着凯奇的产品。第一，因接落吼未有危险性；第二，长期豆豆啊调整效果，真正是比别人个差足济哦，比别人个差足济，80-90岁甚至几百岁。103岁、108岁都有法度安全来吃。咱一般的听众，一般的大哥大姐，伊更加会当安全来使用。有的人就安尼做出来要来卖呢，阮物件毋是安尼哦，阮的物件是做出来要互你食了安全，食了有效果。上重要毋是要来卖哦，食了安全，食了有效果，阮自然就卖出去。有的人。伊咧做物件是讲，我就是要来卖，卖会出去就好啊。阮毋是，阮是相反的。爱食了会安全，食了会有效果，阮就会当平平顺顺的，安尼一直卖出去啊，毋免底下讲甲嘴甲全破。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陈百潭所带来的《酒国英雄》。我们爸爸以前最爱唱这条歌啦，咱做回来回味一下，跟凯奇做回味一下。

你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我就想到我们爸爸以前去 KTV， 也阁真爱唱一首歌，就是叶克顶的阿林。这首歌我足久无听到啊，临边开始了，邀请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歌阿林。最近你有咧啉啥物代志无吼？比如讲啉啉红啊，一直咧啉烧酒，一直咧跋筊，也是啉啉某嘛，一直咧跋筊，一直唔知钱开位倒位去，也是讲咧啉啉囝吼，阮囝拢唔知咧创啥物，拢无爱当来甲我关心，也是咧啉你的朋友，迄钱甲我借去，也阁无爱还我。人生有足济啉哦，当然啊，我是咧啉啥？我为着减肥咧啉腰啦。适当的腰对人体是会当产生好处的，你敢知影？敢有迄个真大颗的人，伊个有法度岁数活了真长，而且佮有法度讲真济岁啊，佮家己照顾家己，有法度即去放药啦、饲鸡啦、种田啦，九十外岁啊哦，佮咧卖物件、担物件出去卖哦，佮咧做工课，九十外岁做工课，即马佮真济哦，非常非常普通啊。也毋过有个人咧，五十岁、六十岁就已经中风啊。一般较健康的人，伊的体质一定较瘦一寡。我相信八成以上一定是安尼，因为你小看大颗的，你的这个胆固醇较济，你的油较济，你的内脏脂肪拢互油包起来啊，伊哪有法度正常去运作？过来，你的血管内底呐油真济，糖真济，迄都毋是血管啊呢，迄有诶叫做油泵啊，有诶咧，你的泵都已经无弹性啊，迄个泵就要呼气啊。哪有可能讲你会好好袂中风？所以维持着身体健康，适当的减肥，体重嘛较轻嘞，咱对咱骨头的这个负担无较大，磨损嘛袂较大，对走路吼，对你的行动帮助也会很大，对你的身体负担减轻也会很大哦。咱就有法度健康靠家己。活落去，先啊开始要讲靠家己活落去咧。有个人即马是倒咧病床头顶，靠别人活落去，甚至有个是靠差讲活落去。即款的活落去，唔呐讲无尊严，有时啊一只狗下一个蚊啊，安尼甲你粘，安尼甲你夹，你拢无法度甲伊拍，无法度甲伊赶。你赶的时阵嘛，无法度揪皮起来夹。哦，所以有法度健康靠家己活落去，这非常的重要。外国一个研究吼，这个理论也被普遍的医生所来认定，真济医生嘛拢会照着这款的饮食方式来减肥，甚至来大家的身体健康。因为咱的人哦，内底有一个细胞，这款细胞非常的特别咯。咱讲人脑。歹物啊，生歹物啊，就是有坏细胞、癌细胞嘛，一直不断的增生，一直不断的裂变，才变作癌啊，愈来愈严重。又唔过，咱体内某一个秘密武器哦，吼，这款的细胞是会当来吃这个无好的，譬如讲癌细胞，譬如讲会破病的细胞，会当家己把这个歹细胞给吃去的哦。你体内底有，我体内底嘛是。有啊，这种的细胞咧，伊要安那，让你的身体才有法度产生较侪咧，你敢知影？就是让你的身体适当的腰哦。今嘛真侪人做168饮食，捌听过无？凯奇爹这部内底嘛讲过几落遍啊。168饮食，一天24点钟，咱食食的时间改在8点钟内底，咱甲要食的三顿，还是讲两顿，甚至有的人食一顿，咱在这8点钟食了哦，卖食侪啦，食侪嘛是一个身体负担，食清气的，食健康的，食较好的，卖食较长，卖食较艰苦哦，这8点钟食完，16点钟的这个空白，卖食物件。会当让你这款一只歹细胞的这个好细胞吼，会生足侪出来的哦，会帮助你的身体机能会恢复到健康。因为这会当食歹细胞这细胞吼，因为腰也生真侪出来，啊来食你身体无好的所在，所以真侪人拢会去做这个16+8，伫16点钟内底拢无食物件，要食物件就伫下早啊。8点钟内底食物件，
譬如凯奇，我这吼，因为我爱水，我减肥，所以我的时间有又搁较长咧。我伫个，逐工诶，我无甲你骗，逐工差不多下晡五点，我着暗顿食完啦。哦，五点暗顿食完啦嘛吼，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过来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我总共会十八点钟吼，为五点食完暗顿了后，除了啉水哦，除了啉水，剩的我拢无食吼，所以我得当保持十七点钟甲十八点钟那个空腹哦。别人是十六点钟嘛，我是做十七甲十八，身体会有差无？会哦。你若讲唔捌做过这个啊168断食诶，这嘛唔是断食啦，就是咱食诶时间，该缩伫八点钟内底食好完，卖长期，互你诶胃拢一直咧消化，一直咧做工课，你还有胃肠来休困，你诶人哦，我讲你会轻松真济，甚至你会感觉精神会足好诶。啊，开始我若真枵咩啊呐吼，其实。腰，你是爱去补充你爱的营养素，唔是干那物件胃嘴的塞入面。像讲我若真正真腰，我会补充钙丰富，我就泡一杯钙丰富来啉。第一，伊的卡路里袂真高，袂造成人体的任何负担。第二，伊内底营养素就会当甲我规身躯顾到啊。营养素若顾到。我就袂去傻傻食，譬如你若欠维生素 B， 你会足想要食甜的；哦，你若欠些维生素 A， 你会足想要食咸的。啊，你只要搞即个营养素补好足，你就袂些咧嘴吼，安尼喵啦，要傻傻食啦吼。营养素补好够，营养对好丢，佮袂造成着身体负担。一段时间你得做半个月、一个月，哦，你会感觉讲。这个你的精气神加足好诶，皮肤加足好诶，面色嘛加足好诶，人嘛加足好困诶，试看卖啊咧啦，吼、哦，大家会当试看卖啊咧，因为这第一免钱，第二也过会当水，第三咧过会当帮助着身体健康。要唔过你若真要会记哩，你一定爱啉牛奶、啉钙丰富，绝对爱甲营养素顾好着。这八点钟内底，咱嘛尽量食健康、圆形的食物哦，卖伤侪加工诶，加工伤侪会造成着身体的负担。譬如讲哦，即马研究真侪人发现啊，以前的人爱食生的，生咸鸡啊啦，生咸菜脯啦，哦，家己生的物件，伊的身体哦，伊嘛真瘦，可能身体无问题，身体无毛病，也毋过造成。真大的后遗症，就是伊老人痴呆症的比率发生的是比别人也更加高。你若讲咱厝内底这四大人，真侪有老人痴呆症的，你会当甲看，伊是毋是爱食生的物件？啊，我来配一个咸鸡啊，就好啦；配一个咸菜脯就好啊啦。人伊即马是拢好好啦，会甲你讲话，会行来行去，逐项拢好好啦。要毋过老人痴呆症？哇，这问题就真多啊！吼、哦，乌白骂，乌白生气，乌白讲人家偷摕物件，啊，尿嘛管袂掉，屎嘛管袂掉啊！啊，人是健康好好哦，不过头壳已经无好啊。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啊，久啊，伊就无法度去控制着家己的身躯啊。哦，久就无法度去控制着家己的身躯，所以尽量唔通去偏食，一定爱所有营养素拢顾好掉。咱若普通时无法度食甲所有营养素拢够，一定爱食钙丰富即款的全方位补足你的营养素，才有法度卖互咱的生活有一寡危险。譬如有的营养素无够，手会喘；营养素无够，头会晕；营养素无够，想要一直食甜的、食咸的、食烧的，这拢会，这拢是欠营养素的表现哦。所以一定爱顾够。营养素若顾够，嘛较袂老人痴呆症。你若即卖有老人痴呆症的，你更加爱补会够，因为有老人痴呆症，你含茶你都无想要啉，你都袂记你要啉，吼、哦。所以你营养素咩啊补，你的老人痴呆症就会愈来愈严重。所以钙丰富是安那，我袂遮尼好。有时啊，这个犹太的钙丰富吼，我有时啊做一千盒，做千五盒，一遍、两遍都袂完啊呢。你敢知影？开始一遍两遍都卖完啊，因为大部分买一组回去，
就吃了有感觉有效果啊。吃了就感觉有效果啊。啊，有诶厝诶，可能爸爸妈妈嘛食，啊，咱两个阿公阿婆嘛食，有时啊囡仔早顿伊嘛搁泡安尼好食，感觉规家伙啊效果拢未歹哦。所以人安尼一组真紧就食完啊吼，效果好，而且还袂定定去看医生，还袂定定有毛病，医生嘛敢若会当头疼治头。哦，脚疼治脚，你扫就治，互你食了袂扫。严格嘛是一直来发生，但、就是这个营养素的问题，补足补够，安尼就好啊。哦，啊那会当，咱尽量控制着你的体重，控制着体重，嘛会当为你的健康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哥，咱下面节目回来要来讲啥？讲阿母，我感觉咱台湾人吼就爱用阿母诶。譬如咱的家己有一个阿母寮，啊，咱的这个保险大地咧，也搁有一个阿母灵哦，也搁有哦吼。咱台湾有一个叫台湾人变作神的，叫做阿母王，捌听过啦吼。阿母王也阁有哦吼，这个你讲阿母王伫咧倒吼，阿母王伫咧咱台南小南门遮，这阿母王又阁甲叫做，足侪人甲叫做小神王吼，叫做小神王。也阁有恁阿苦咧爬起来，苦咧还袂知的，那会讲你是阿母卡地。台湾真侪阿母吼。啊！伫恁大个所在，敢有用阿母来形容一个代志咧吼？比如开始拄则讲个，阮家呐，即个脚屈咧吼，屈袂稳咧，拢叫做阿母脚地。啊，恁遐咧，会当敲电话甲开始做分享。然后咱听一首好听个歌曲，啊，恁转来了后，开始特别来讲即个阿母灵，保险大地个阿母灵。什么是阿母灵呢？敢会拿阿母来做灵？敢是安尼？唔是哦，等下听看麦就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叶启田所带来的啊。

凯奇来回复一个问题哦，有一个问讲凯奇啊，啊你安尼唔得早顿拢无食啊？其实凯奇那会当，我拢是尽量食早餐啦。除非我出国啊，也是讲出去佚佗，有那好食的，当然我嘛是爱食。人生在世，绝对袂当苦读着家己吼。出去那好食，我当然嘛爱食。要过那一般的时阵，我拢尽量食早餐。啊，那早餐无方便嘞，我就卖食的过期啊嘛。所以我才会当讲，会知影无食，遮尔啊长的时间。有人讲啊，会知影无食，头会戆未？你会当试看卖啊嘞？看你头会戆未？有的人吼、哦，原本会知影食，啊，未到中昼十一点。有可能十点就开始枵啊，要唔过一做168了啊吼，伊奈感觉袂枵，因为啊呐，因为这个血糖的关系，因为你会在有诶食物件吼，血糖有时啊会压了伤紧，所以伊真紧就阁枵去啊，啊你就开始阁戆啊，吼、哦，你有诶人吼、哦，每一个人诶体质是无同款，有诶人伊无食颠倒，伊袂戆嘛袂枵，真稳定。啊，有的人呢，伊无食袂使，你爱看你家己的状况来去做调整，唔是大家人拢会当做同款的代志。大部分的人当然买当像凯奇安尼做，要唔过有诶，你的这个身体较特殊的哦，你的体质较特殊的迄款呢，你爱家己知影家己的状况哦。唔啊讲哦，人咧做，人安那讲，你得安那做，爱用家己的状况来去调整上适合你的这个。用心方式，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回来特别来讲阿伯灵啊，由着江蕙所带来的《港都乱歌》。

咱哦，即卖已经是现代人啊，头壳爱遐活咧，哦，爱去用家己的状况来去配合着一切，唔好讲人讲啥，你得照单全收，安尼袂当哦。我要甲你教者，就是要让你头壳较活咧，会当家己去判断较济代。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哦，咱今晚要来讲保生大帝的阿波灵，伫咱客家朱雀宫的阿波灵，全台湾有名的啦。保生大帝吼，唔呐讲伊的医术过人哦，伊这个修复着妖魔鬼怪的本事，嘛无输乎这个提刀提剑的这个武神阵仗哦。台南客家朱雀宫，伊的这个开基保生义地。有一个有名的阿波灵、哦、一般叫做大灵啦吼，伊在咧统领着一丁叫做阿波兵的这个兵将哦，伊若出巡，这个阿波灵，这个大灵绝对一定随身拢甲伊提咧哦，这个阿波灵就是咧调动咧指挥所有的兵将诶。这支阿波兵、阿波灵吼，有正式的名哦，伊叫做开基二代的大灵，是客家朱雀宫保生大帝的总兵，伊在咧调动指挥开基二代的所有的新兵新将。相传伫咧南部吼，一间庙起好，等日火安坐进前，和一个有修行的这个阿波王。带兵要来攻占着这间庙啦，想要占庙为王。哇，这个庙方唔知影要安那啦，无可奈何之下，就求向这个朱雀宫来给求助啊。相传迄时阵，保生大帝要求爱一支，讲有这个用桃花木来做的，冇人用讲这个是柳木来去做的。伊摕到迄支物件，就入去内底庙内底要来收妖啊！啊，这个阿波王呢，甲伊下骹只个兵将，哇，无法度啦！这保生大帝吼，这个棍啊、叉啊、牙入去都开始跌啊啦！不管你是阿母啦、家母啦，倒一款呢，拢总跌哦，跌一个金丝丝啦吼！阿波王同款嘛，甲伊拿下。伊个下骹，不管是阿母啦、阿囝啦、阿娘啦，全部拢落败。咱个保生大帝怎甲伊收入去？一支伊扎入迄支棍啊啦，桃木杖内底哦，扎入迄支桃木个即个棍啊内底，叫因得爱好好啊来修行哦，啊会当来做即个新兵新将，会当来帮助即个乡里，啊你嘛会当得到一个好的果位，会当。做一个较好的修行，大家拢知影啦。庙的兵将拢是附近啊，即个幽情众生，或者啊，咱大庙内底众神啊，该修复了后，叠加咧练兵，该做做兵将，让因有法度去做好代志，让因有法度得到功德，因才有法度可能身家哦，升起哩，也是讲投胎转世来做一个人啊，做一个好命人哦，我有机会会当来有功果。爱加做好，这神嘛是跟咱同款的，爱加做好代志才有功果呢吼。不过这嘛有另外一个讲法咯，这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这阵阿波兵呢原本是会赢先天上帝伊下骹所修复的，才会新兵新将。也唔过咧，伊有法度甲伊放出去，啊就歹甲伊收回来啦吼。这若敢若囡仔同款，你甲恁家的囡仔放出去佚佗，哦要叫回来就足歹哭啊。无好控制，所以哇，先天上帝就讲，这阵阿母真正是头疼啦，怎解交予朱雀宫的这个开基保生二代帝，变作这个二代帝的这个清兵部队，加伊这个阿母灵，只有法度管一支吼、哦、阿母兵，所以呢，只要客家朱雀宫重要的活动，都会在看到这支。大灵哦，过来哦吼、哦！有人讲，这个保生二代在带阿波兵出巡的时阵，定定这路的边啊，拢会去有看到这个金色的、黄色的阿猫。咁真正是安尼，林刚，咱嘛来去客家朱雀宫来看卖的。啊，出巡的时阵，咱嘛来看讲，是不是有阿猫在边啊？真古锥吼！但有时啊，会当了解更加多嘞。咱来遐佚佗，来遐拜拜的时阵，有时啊，你会会心一笑，感觉真趣味。唔是干呐，对人同款，压香对拜尔，咱知影的比别人也更加多，你的心内就感觉非常的满足。
开始嘛会伫个我的节目内底，搁较侪甲大家分享一款趣味的妙事的代志，也是讲心灵的代志。希望咱对着宗教有另外一款的认识。千万不要被宗教敛财，有人用着宗教来讲骗，来讲骗钱。怎样因需要倒三工，伊就伫迄个时阵，吼来给伊拐钱，来给伊骗钱。那种真的是非常要不得。也是讲，伊当借着宗教来改运，来改命，无可能的代志啦。就算讲利用五鬼运财，你虽然即马要得到一笔。一笔钱哦，你来用护法，也是讲来做法师，真正吼你得到这笔钱啊。不过这笔钱是爱有利息的，这是为你后摆的灾祸，为你后摆的钱哦，遐提来的，提钱爱利息无，搬过爱利息无，唔是干那你付吼这个神棍的钱尔，唔是你付吼老师的钱尔，你上济是爱付吼你家己。利息钱，你搬一百万块，可能你要付的利息是三百万，因为这嘛是高利贷，你知影无？所以咱人也是平平顺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啊，千万唔通去做超过咱人会当控制的代志。只要加做得好代志，就加有福报。加讲好话，咱嘛加有好代志来发生。身边身上已经是神啊，因嘛是爱做好代志，才有功果啊，是不是？因才会当去啊，可能得到更加好的高位，也是去更加好的所在。人嘛是同款的，一切拢是平等，拢是同款的，千万唔通贪，也是要紧哦。食紧弄破碗，哎，那达贪，你就会去弄假人。同款的意思，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7234-5，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拄只咱讲到解放湖吼，解放湖这批拄啊做出来呢，又搁要卖完呐，哦，又搁要卖完呐。咱若唔捌食过解放湖的，也是讲以前有买，想想的搁袂歹，你爱趁这边凯奇的犹太金买解放湖，牛奶要起价啊！哦，牛奶一直在起价，而且我们是用这个粗乳哦，粗乳哦，吼、哦，这好的牛奶粉哦，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用好的牛奶粉，佮佮你加天然的营养素，营养素伊嘛有分化学的，迄个较俗啊，成本差真济啦。阮药厂嘛是爱去买原料呢，去买原料，这个原料厂进口的时阵，伊嘛会佮你讲嘛。买化学的一定较贵啦，拉拉的就有啊。又唔过天然的第一好吸收，第二咧，这个效果较稳定，第三咧对人体的帮助会较大。所以天然的绝对是贵两倍甲三倍，啊，看你要倒一款。偏偏有人卖这个营养素，先后有人卖较俗，用化学的落去做的，化学的又惨，又唔过敢有效？无效不要紧，你唔好。在药剂代谢不出来，要么我们甘愿用贵的，用天然的，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冈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金麦郎非常重视养生，
1: 是
0: 哦，他没有养生怎么可以？
1: 是
0: 哦，没有养生会往生。
1: 金麦郎爱健，嘛金麦郎吼爱健康啦，
0: 是
1: 哦啊，尤其是金麦郎吼，
0: 嗯，
1: 爱长会寿，
0: 是
1: 希望讲啊，咱的寿命吼，
0: 嗯，
1: 会使愈来愈长。
0: 对啊，
1: 一般讲咱也是食百里嘛，
0: 对吧？對吧
1: 啊，但是的时候呢，在这个寿命吼，愈来愈长的这个啊、过程当中吼，
0: 嗯，
1: 咱是不是也是过了健康？
0: 哦，这真重要。
1: 好、哦，比如讲较早的人，一两百年前，伊的寿命可能六十岁，因为这块病无在了医嘛，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即卖讲都会在洗心啦、啊。换油剂啦，
0: 对对对，
1: 换心脏啦，
0: 嘿，你想的对了，再换，
1: 做心导管啦、啊，啊，较早的人就无阿多啊，
0: 嘿，
1: 啊，无阿多的时阵，当然时间够。无多啊，
0: 无、嗯、多，
1: 对啊，啊，即卖人你来看哦，即卖人六十岁的时候，虽然有高血压，
0: 嗯，
1: 哎、欸，降血压的药啊，吃一个，
0: 哦，控制吼、哦，
1: 会跟你踢掉，
0: 嗯，
1: 紧嘞，做倒一下惊啊，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對，
1: 啊，比如讲尿毒症、肾衰竭，
0: 哎、欸，肾，
1: 啊，肾一个，
0: 哦、
1: 啊，所以咱的寿命也在增加，
0: 对，
1: 啊，但是寿命增加的时候呢，比如讲较早人六十岁，即、
0: 嗯、
1: 卖人讲，互你活到九十岁，
0: 是，
1: 咱加三十年出来，
0: 嘿。
1: 结果咧，咱寿命增加以后，
0: 嗯，
1: 这三十年吼，
0: 嗯，
1: 咱变做底下咧拖，
0: 哦，
1: 身体的病痛折磨你三十年，
0: 这个是，
1: 那你寿命增加，你寿命增加，
0: 嗯，
1: 较长会休，
0: 是，
1: 结果的时候你加话这二三十年是加受苦的嘛，
0: 加艰苦的，真正加艰苦。
1: 所以讲，咱即卖就是安怎咧，
0: 嗯，
1: 咱寿命爱增加，
0: 嗯，
1: 但是咱嘛爱过了健康，
0: 是，
1: 你看这个。啊，一寡即个咱电视电来看的吼，
0: 嗯，
1: 九十几岁了呢，你也看，欸、健康嘞，都会讲咩嘞，你做都是不是嘞？都没，哦哦，没个做大些嘞。你啊，如果去有一个九十岁人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好，迄九十岁人家你咩时阵吼，
0: 勇
1: 气十足。我相信咱做家里是谁吼，
0: 嗯，感到很欣慰吼，
1: 哎、欸，会觉得说，嗯、哎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
0: 是，
1: 哦，那年纪那么大，
0: 嗯，
1: 哎、欸，哇，体力还那么好，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讲。咱寿命爱长，但是咱嘛活了健康。
0: 啊咩呐吼，
1: 是，
0: 即会使甲咱身体顾好。
1: 其实吼、哦，咱身体要健康吼、哦，除了讲咱有几个条件啦。
0: 是，
1: 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爸阿母好难，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
0: 嗯，
1: 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对 对, 對, 對、哦、
1: 就是讲先天的这个条件，
0: 好、
1: 哦、先天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吼、哦，先天的条件非常好，
0: 是，
1: 哦，他的遗传基因啊。非常的好，
0: 五位郎的先天的长得比较好看
1: 哦，不是
0: 五位郎生来就给他高强大汉，
1: 烟斗较水，
0: 嘿，
1: 体格好，
0: 嘿，
1: 哦，身材好，
0: 是，
1: 无代表长会修。
0: 那安尼，咱嘛是要搞会修过好，人生过好啊，对。
1: 哦，对，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讲、嗯，比如讲，我想来讲这类、個，可比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0: 是，
1: 哦，好比说地中海贫血，
0: 哦哦，哦對對對對，
1: 或者是说像糖尿病。
0: 哦、
1: 会遗传、
0: 哦、
1: 像有一些病它是会遗传的，
0: 对 对, 对。
1: 那有的人是父母没有遗传什么这个遗传疾病给他，
0: 嗯，
1: 结果安怎呢？他后天有没有？
0: 嘿，
1: 家己的身体不歹去，
0: 可比讲，大家都嘛安尼，
1: 嘿，阿、啊、伯，
0: 因为爱操烦，
1: 少
0: 年的时阵爱趁钱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啊，平常爱食啦，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酒嘛爱啉，
1: 食薰啉酒啦吼。啊，包括就讲糟蹋家己的身体啦，拢无咧顾啦，啊，当然身体不歹去嘛。
0: 嗯，
1: 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就是讲要安怎顾身体，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讲、
0: 嗯，
1: 咱食吃，
0: 嗯，
1: 非常重要。
0: 是，
1: 好、哦、吃非常重要。现在我讲食非常的重要咧，你别看最近这个啊、日本的这个和牛。

0: 所以很多病啊是吃出来的。所以讲，其实的时阵，你食什么物件落去，你就变做什么款的体质。咱人嘛是动物嘛，你甲想吼，较早吼，咱阿嬷迄个年代，
1: 是
0: 吼，可比讲咱也大增卡，大增卡一定是安怎，家己饲鸡嘛，家己饲猪嘛，
1: 家己种菜食。
0: 你看较早咱饲猪的时阵，迄猪食啥？收一挂喷灯，吼，去收一挂喷灯来，唔是讲食喷啊，去收一挂喷灯来，啊，人家系喷来安怎？爱种虾鬼啊，杀菌嘛。虽然讲一超生，但是那个虾鬼以后，吼，它就可以杀菌，因为滚嘛，滚鬼以后，一挂病毒，一挂即个细菌就死了了啊。
1: 哦，原来。
0: 啊，所以讲这些物件，都加一挂。这个比如说菜啦，不爱菜啦，软体的菜啦，诸如此类的，这些都变有机物嘛。那有机物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细菌了。
1: 哦，原来是杀菌哦。
0: 对，然后你看，吃喷的猪，它的肉跟筋脉就对了。吃饲料的猪，吃特殊饲料的猪，它的这个肉质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也不一样。
0: 好，啊，咱人也是一样啊。你看一个运动选手
1: 是
0: 一点点去运动，他有六块肌，有没有？他的肌肉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当然不能去吃椰巴啦，但是相信椰巴切出来是安怎？
1: 好吃，
0: 好吃。
1: 你吃过？
0: 三肉真多嘛，啊，一个肥嫩肥嫩，拢不爱运动的人，一定肥肉足多嘛。
1: 啊，这一定的，
0: 伊这肉质一定是啊，一定吃起来哦，真油嘛，不好吃嘛。
1: 对对对，
0: 我想要要讲这，大家听都会爱笑啦。我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吃什么物件落去，你的身体都变什么款，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么样啊？
1: 那是，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如果你麦当劳吃伤济对不哈？都没大块嘛，一点大块
0: 啊。对，所以这个吃很重要。
1: 是，
0: 但是咱做者爸爸妈妈，咱做者阿公阿妈吼，讲实在啦，咱若要煮饭啊，要十个人要吃，一口灶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要吃，做好煮，非常好煮啊。什么物件上派煮嘞？要煮两个人吃上派煮，这吃不完，啊都疼，吼，对吧？中岛老高，硬熬到老高明仔仔，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嘞，
1: 对。
0: 啊，两个人要吃边啊煮，
1: 派煮啊，菜嘛不好煮
0: 啊。啊，什么菜拢派煮啊？鱼啊，一尾煎好，两个人都吃不完。
1: 哦，有影，
0: 是不是啊？嘞，
1: 是啊。
0: 卤肉卤一点，
1: 啊，吃三工，
0: 啊，都吃几落工。
1: 对。
0: 所以讲，即摆变做安怎嘞？咱人口数少。
1: 对对，小家庭。
0: 对，然后再加上哈、我们现在是老年社会，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相信了哈，你拢是家己煮、家己吃。
1: 哦，家己伫咧蒸咖，家己煮、家己吃。
0: 那咱的新妇、咱的囝的是谁？可能性因日时啊真无闲，即卖工商社会，
1: 好，
0: 因阿婆都讲像古早时代，安尼哦，三顿甲咱红胎也是安怎？其实现在的工商社会很少，所以老人家都变怎么样？家己爱顾家己啦，
1: 这真正，
0: 这真正，
1: 别整卡拢是安尼啦，家己顾家己，
0: 对，
1: 哦，啊，家己种菜，家己吃，
0: 对，啊，家己要顾家己的时阵吼，变作讲安怎嘞，歹煮，
1: 是啊，
0: 啊，歹煮的时候都加上讲有诶无喙齿，
1: 嘿，
0: 喙齿噶，喙齿无啊，物件补较袂油，
1: 啊，
0: 物件补较袂油的时阵，都变安怎，歹消化，惊咱的喙齿要创啥，都是要甲物件补好油，
1: 对，
0: 补好油的时阵吞落去，
1: 嘿，
0: 咱的卫生啊。较袂产生遐多，
1: 嘿嘿。
0: 啊，如果你物件吼补料无够油，因为你无喙齿，物件补料无够油的时候，咱吞落去巴肚内底，伊就一粒一粒嘛，啊，一粒一粒伊就刺激咱的胃肠壁，刺激我们的胃壁。
1: 哦，这样子。
0: 那胃壁会分泌什么？
1: 胃酸。
0: 那胃酸要干嘛？
1: 就是分解。
0: 哎，对。
1: 哦。
0: 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肛门排泄出来。对，这就是一个消化系统嘛。
1: 哦。
0: 那所以说那你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那你爸爸妈妈、那你阿公阿妈会记得嘿，你会这无喙齿，吼，胃肠较打手，物件食较袂落去，啊，歹放，吼，放无啥会出来。
1: 啊，个物件先摕果汁机加加在里面。
0: 啊，所以讲，咱不是食一个粗饱哦，咱不是食一个粗饱，而且咧，较早的年代吼，真正无饭他食啦。
1: 是啦，是。
0: 较早吼，吃那个食诶韩吉签。
1: 啊，我阿妈常常讲啦。
0: 啊，还有哦，
1: 嘿，
0: 你捌听过人讲一个笑话无？
1: 哎，你讲。
0: 嘿，过年过节吼，
1: 嘿，
0: 够巴他食。
1: 是。
0: 吼，
1: 嗯。
0: 啊，肉鱼真好以后吼，结果是人客先食。

0: 啊，做囡仔拢足气诶，好、嗯，迄、哦、人客要搞我鸡腿食去啊，鱼啊，哦，一边食完啊，哦，要冰冰啊，那、嗯、过年才有好东西吃嘛。
1: 对对对，
0: 那有一些作散作散的人，
1: 嗯嗯，
0: 一边做工，惊人讲安怎咧？无食吧，拢摕滴油吧，
1: 哇吹，
0: 哇、欸、吹、哦
1: 哦，这这我要讲，我爸爸以前就是安尼，因讲我以前吼、哦、大家庭呐、啊，
0: 是
1: 啊，惊人讲散吼，真正大家拢爱哇吹，无哇的阿公妹，因为如果阿咱倒是拢无钱安尼吼，
0: 坐油车安尼啦，
1: 对对对，
0: 对
1: 啊那。去提一个餐嘞，讲爱煮高瓦汤，
0: 所以讲阿都有迄落嘞，咸鱼你知道？
1: 咸鱼嘿，
0: 咸鱼切好煎好以后，放咧盘下对吧？
1: 用片的啊？
0: 用筷？
1: 用筷？
0: 用筷？你用筷吼，阿就生脆烂嘴，阿饭都会再紧食做侪嘴，阿筷烧骨都用咩哦？你烧咸嘅咸到死啊！
1: 后背我看到咸鱼啊，唔好个看伤久。
0: 好啦，当然这是较早迄个真艰苦的这个年代啦，
1: 吼、嗯。是是是。
0: 所以讲，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
1: 嗯，
0: 咱啊，食老，吼、哦，咱年会济，咱一定爱家己的身体吼、哦，顾好健康，吼、哦。啊，咱唔是讲食一个粗饱呢，吼、
1: 嗯
0: 哦，咱营养的流失啊，非常的紧。
1: 爱老会掉。
0: 对，所以讲，咱爱食有够营养，
1: 吼、哦。
0: 所以讲，营养我倒会来，我简单举几个例啦，吼、哦。一天你要吃几牛吧、嗯、你敢知
1: 一天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不可以吃太多、哦、啊我什么胆固
0: 醇什么有做太
1: 多太多就是说肥猪肉吃这三层的不可以吃三地
0: 几牛
1: 几牛我不会
0: 不会嘛对吧好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哦
1: 嗯、
0: 真正常我相信、哦、大家也不知道一天可以吃几牛吧啊一天、哦、要摄取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吗
1: 碳水化合物是饮料哟
0: 淀粉类，
1: 淀粉类哦，三碗饭
0: 干嘛呢？
1: 我以为
0: 一天可以吃多少盐？
1: 一天盐哦，哎、欸，两汤匙，
0: 两汤匙是几公克？
1: 两汤匙是四公克。
0: 哦，
1: 欸、老师，你来跟阿内，我会生气、哦。
0: 一天可以吃多少糖？
1: 还专家讲吃糖会得癌症呢、啊
0: 啊。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
1: 蛋白质三颗蛋
0: 啊？哦，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就是说大家拢讲哦，一天要食偌济，拢唔知嘛。
1: 嗯，
0: 所以讲你就是戆戆啊食嘛。
1: 你稍等一下，我讲，哎、欸，注意听啊、哦，大家，唔好像我咧头多乌白药哦，起码专业的咧来。
0: 所以讲哦，咱就是安怎咧，咱就是变作讲戆戆啊食。
1: 嗯，
0: 好、哦，
1: 是
0: 啊，戆戆啊食，啊身体就安怎会欠营养啊。
1: 嘿，
0: 所以讲咱唔是食粗饱咧，我拄只咧讲，阿要饱足简单啦、啊。
1: 嗯，
0: 咱简单来食戆戆啊，迄条吼，胡椒丁的卤肉饭。我话推落去你有爸，
1: 我应该阿叻的爸，
0: 对吧？
1: 阿叻的爸，
0: 你啊一天吼、
1: 喔，嗯，
0: 中道顿嘛食卤肉饭，因阿妈食卤肉饭，连续食一年，那卖讲变白，连续食一年，
1: 嗯，
0: 安尼，你认为你身体健康吗？
1: 没健康，
0: 对吧？
1: 人买笑起呢，
0: 青菜不吃的，咱先讲迄、那、啰、個，食甲鲜啊，迄种迄些卖讲，青菜有吃到无？
1: 无，
0: 无嘛，
1: 嗯，
0: 水果嘛无吃到，
1: 无吃到，
0: 膳食纤维无吃到，
1: 丢，
0: 拢无吃到嘛，
1: 丢，
0: 所以讲。要吃饱真简单，
1: 嗯，
0: 要吃好营养非常的不简单。
1: 这有影
0: 啊，比如讲像我爸爸，
1: 嗯嗯嗯，
0: 咱家己拢有时段的，每一个人拢有时段的，
1: 是像你就友好诶、哦。
0: 像我看到
1: 讲，
0: 像我看到讲一挂时段的，
1: 嗯，
0: 好、哦，我的长辈啦，我的父执辈啦，
1: 对，
0: 好、哦、叔叔啦、阿姨啦、叔伯啊，然后，这时段的吼，一年会愈来愈侪，啊，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因身体遐勇健，
1: 嗯，
0: 啊，即摆食老来的时阵啊。套炸，
1: 好
0: 套炸都爱食油啊，白衣裤的油啊，
1: 我、哦、是扛八只三粒啦，
0: 对对对，我、哦、是
1: 本八个只几粒，
0: 我是心脏不好，爱食心脏油啊，我、是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油啊，我、是糖尿病，爱食糖尿病的油啊，
1: 好、
0: 哦、啊，我是耳鸣，好、哦、头壳会讲，惊到胃灾，嘛爱食迄种油啊，
1: 哦、这么就真呢，
0: 啊，有的吼胃肠不好，爱食高胃肠的油啊，好、哦、啊，有的都。爱食一挂忧郁症的药啊，
1: 够忧郁症药啊，
0: 有啊，啊都过把酒的药啊，都过把酒的药啊，
1: 过
0: 肝的药啊，
1: 是，
0: 哦，有够多啦，我拄才念念几项，
1: 哎，念念，你我算开头八九项啊，
0: 准十项啦，
1: 好，
0: 准十项啦，吼，一顿啊，
1: 嗯，
0: 一顿啦，
1: 嗯，
0: 十粒药啊，
1: 惊死人，
0: 下在中道阴暗，我未讲完哦，来，即卖。看到笑，哎、欸，看到哎、欸，有一挂物件对家己身体有帮助。我叶黄素过目睭诶，去买一罐。
1: 好、哦哦，
0: 我可乐可沙面、
1: 嗯，
0: 葡萄糖胺，
1: 过
0: 骨头，生骨纤维，去买一罐。
1: 是，
0: 哦，哎、欸，人讲 那个善差综合维他命，诶，人讲哦，这食老爱补充维他命，我嘛去买一罐。人讲哦，诶，爱补充 B 群呢，我嘛去买一罐。人
1: 讲哦，嘿，
0: 鱼油，人讲去买一罐。人讲诶，爱补血，对吧？哎呀啊，爱食叶酸，啊，我叶酸都去买一罐
1: 了。
0: 人讲爱补充钙质，一天食高钙，不是一天食高钙。我爱补充钙质，哦，我钙质的吼，不管是牛奶粉啦，也就是讲补钙定剂啦，好，我都去买一罐。哦，造血功能不好，所以要吃一些铁剂，我都可以备一罐。人都讲啊，哎呦，一寡中药的啊，骨肉理神丸啊，哦，补血雕筋丸啊，勇肝丸啊，大胸丸啊，膀胱丸啊，面部丸啊，哇，我念念吃有吧？
1: 你讲啊，我会惊嘞。
0: 益生菌啊，哦，啊，包括矿物质啦，美心同盟啦，这些物件，我念念的吼，这卖讲几项。十五项就好啊，
1: 超过安尼。
0: 好，阿伯，咱啊准十五项啦。
1: 好好好。
0: 头前我讲爱食病亏的心脏的，哦，高油脂的，
1: 哦，
0: 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啥，这加加起来就十粒了嘛。
1: 对。
0: 我拄只念的只保健食品，一项一粒就好啊，有了十外粒吧。
1: 哦。
0: 安尼，透早爱食二十几粒，中昼爱食二十几粒，夜晚爱食二十几粒，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你会干嘛讲？你的身体啊，好像什么，跟他有毒感官，
1: 有影呢？
0: 是不是安尼？
1: 你安尼讲，刚才以后的爸其实免食三顿。
0: 来，如果你要真少年嘛，叫你一天三顿安尼食，你食得到吗？
1: 那有可能。
0: 来，但是咱的老的，咱的时代的，咱的长辈，伊都是安尼食。啊，
1: 为着伊要顾伊家己啊，
0: 对，伊除了病宜开的药啊，要食以外，食买顿来保健食品伊嘛要食。
1: 对，
0: 所以讲的时候。我就吼，甲这个药厂，就去开发，吼，咱要安怎讲，好食的时段的，吼，卖食遮侪粒，
1: 有影，哎，食侪粒，到有影讲老会掉，
0: 因为咧烧怕掉啊，不一定掉，对，第一是烧怕掉的问题，第二是讲，伊这你买物件敢有顺，敢有效果，唔是你食落去就好啊呢，
1: 对，
0: 所以讲的时候呐，咱吼一定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讲，如果咧，咱啊如果会足方便的来食，是唔是更加好？
1: 是啊。
0: 好、哦，所以讲，咱就爱加一寡营养素的部分，加做安怎，做粉的，好、哦，咱用泡的，
1: 像咱的葡萄糖安逸感觉，大家拢讲吼，会使大刚咧炸出来吃，
0: 是
1: 方便呢，
0: 对，
1: 大刚拢顾会着，不免用冰冰的来吃，
0: 对，咱欠的吼，不是油啊，咱欠的是营养，啊，都来哦。你啊欠营养，身体产生状况的时阵，你也去检查身体，结果呢？身体检查出来以后，医生开始开西药给你吃。
1: 是，
0: 结果的时候你根本就免吃西药，你是因为欠缺一寡营养素，比如讲你大便较未畅通，你就是欠益生菌，
1: 是
0: 你就欠膳食纤维。
1: 是，
0: 啊，其实你加吃一寡水果，加吃一寡青菜，
1: 加吃
0: 一寡膳食纤维，益生菌都会放啊。结果的时候，你甲医生讲你放未出来，三天四天无大便啊，啊，怎啊吃软便剂，吃泻药啊？
1: 啊，就伤身体呢，
0: 就伤身体啊，
1: 是啊，
0: 所以讲，足侪人拢唔知影讲，足侪人足爱食药啊，
1: 是，
0: 好啊，其实药啊吼，会伤咱的肝，伤咱的腰子。如果咱三顿食了的平均，营养吸收了有八天，
1: 是，
0: 咱人袂破病。
1: 上重要真正就是营养啦，
0: 对，所以讲
1: 营养爱补充个足，
0: 对，
1: 啊，袂使流失，
0: 对，所以营养我们一定要补充。所以讲，你拄只问我讲，咱要安怎顾身体？
1: 对，
0: 好，来，咱唔是食粗饱。咱三顿不是吃粗饱，咱来吃了有够营养，
1: 有够营养。
0: 对，营养要安怎来？就是讲，咱平常时的时阵，三顿吃了有够，好、什么都吃，但是
1: 均衡。
0: 但是有的人吃肉不吃菜，哦、有的人吃菜不吃肉。太太，你们讲，老公最爱吃我煮的，好、要抓住一个男人，
1: 要抓住他的胃。
0: 咁是，
1: 伊若爱食卤蛋，我特定都爱食卤蛋。
0: 好、哦，是这样吧？哦，啊，所以讲，都变做讲固来以后，都变安怎，都变营养失调嘛。
1: 所以人都安
0: 尼，所以就只问我讲，咱人变啊健康，变啊维持身体，都是营养爱补充了有八点。
1: 哎，卢主任，
0: 是，
1: 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是，
1: 一定爱补钙。
0: 补钙，对，
1: 对不？
0: 对。
1: 啊，钙吼，足侪人吼拢爱啉牛奶，
0: 是，
1: 哦，还是食钙片，
0: 是，
1: 哎，有诶食卤侪吼，
0: 是。
1: 病炎，
0: 是
1: 骨质疏松个愈严重。
0: 我讲这是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吼。
1: 是吼、
0: 哦，我讲实在吼，其实啦，你做产品的人吼，一定要有良心道德。
1: 这一定诶。
0: 我有当时吼，拢会去这个药妆店，吼，也是讲去一挂这个大卖场药房，吼，去看一挂产品，
1: 嗯，
0: 吼。 但是我发现讲啊，有一些产品吼、哦，伊甲人强调讲，伊会使补充钙质。
1: 哦。
0: 结果的时阵啊，消费者都买登去食。
1: 嘿。
0: 啊，买登去食，当作讲我逐工有食，我钱嘛开啊。
1: 嗯。
0: 哦，啊，食两三个、
1: 哦，
0: 对，食两三个月以后去做检查，
1: 嘿，
0: 结果嘛是骨质疏松。
1: 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0: 啊，所以我觉得说吼、哦，咱吼、哦、这个做产品的人啊吼、
1: 哦，嗯，
0: 一定啊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1: 像你都真正有、哦，所以我特别拢找你。
0: 对，所以讲你袂使讲，你比如讲，你今仔有钙质无够哦、嗯。我这样讲吼、哦，今仔日我摕钙质落你食，
1: 是，
0: 你只补充钙质。
1: 嘿，
0: 你食十分的钙质落去，
1: 对，
0: 哇，你保证有高分吼、哦，拢流掉去。
1: 是啊呐。
0: 给开，
1: 那
0: 给开，
1: 是啊呐。
0: 为什么？来，你如果这支产品
1: 是，
0: 伊是会使补充钙质的，
1: 嘿，
0: 第一一定要有钙嘛，
1: 是。
0: 第二，伊一来得一定要有维他命 D。
1: 哦，各维他命 D
0: 一定要有维他命 D 3，
1: 是啊呐，
0: 还有哦，
1: 嘿，
0: 它里面一定要有异黄酮，
1: 异黄酮，
0: 再来哦，它里面一定要有镁锌同盟，
1: 各有镁锌同盟，
0: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钙质
1: 是
0: 需要维他命 D， 维他命 D 3，还有这个异黄酮，还有镁锌同盟，
1: 是
0: 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合成。你吃十分的钙质落去，
1: 嘿嘿嘿，
0: 你都有吃到镁锌同盟，
1: 嘿，
0: 你都有吃到维他命 D、维他命 D 3，
1: 嘿，
0: 还有吃到异黄酮，
1: 嘿，
0: 你吃十分的钙质进去，
1: 嘿，
0: 才能够真正七分、八分、九分，甲真真正正烧一条。你吃钙质的物件、嗯，你一定要有这些成分，这样你吃钙才有用。钙片就只有钙，它也没有镁锌同盟，也没有异黄酮，
1: 嘿，
0: 都没有。啊，没有的时候，你吃钙质的物件，敢收袂掉，收袂掱啊！
1: 啊，吃要创
0: 啊？啊，就收袂掉啊！就是说，因为你要加这的物件，是不是要增加成本？哦、啊，你敢知影？今麦有做者来戒酒，什么原因、哦？他去吃到不好的钙，
1: 都是讲钙是不好的。
0: 就是，哎、欸，像钙有很多种，
1: 嗯，好、嗯
0: 哦、像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吃纳米钙，
1: 纳米钙，
0: 纳米钙的时候，它才能够吸收。
1: 是
0: 啊，但是纳米钙它还是必须要爱五镁锌同盟。
1: 就是要有
0: 异黄酮，
1: 对，
0: 你吃下去这些钙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嗯、才能够真的合成、哦，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恶化。
1: 无恙无恙。
0: 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钙，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你只有一个功效尔，结石
1: 啊，
0: 结石。
1: 你钙那收济，
0: 肾结石，尤其结石。
1: 是不是
0: 对、嗯，会结石。
1: 结石，
0: 对，就这个问题。所以讲的时候呢，这就是提供一个观念，好、
1: 嗯，
0: 给大家。咱要选到这个钙质的物件，你就会记的吼、
1: 嗯。
0: 如果这个产品是甲你强调，会使补充钙质的，伊内底一定爱有异黄酮素。
1: 异黄酮素，嘿，
0: 异黄酮素又叫雌激素，
1: 是、哦、
0: 那里面一定要有镁锌同盟，
1: 好、哦，
0: 这个强骨元素，
1: 是、哦、
0: 里面呢，
1: 强骨的是镁锌同盟，
0: 对，
1: 哦、
0: 里面呢还要维他命 D、维他命 D 3，
1: 哦，
0: 然后再来你要出去晒太阳，
1: 哦，太阳一定要，不是说大家就好啦、欸，
0: 走路到另外一回事啦，
1: 嗯，
0: 晒太阳。
1: 晒太阳，
0: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
1: 嗯，
0: 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3，
1: 是，
0: 就是 D 3。那这个维他命 D 3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
1: 哦，
0: 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
1: 哦，
0: 哎、欸，这很重要。
1: 你头会使钙嘛，钙去掉嘞。
0: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1: 合成哦。
0: 对，因为那人不是永远躲在阴暗的地方嘛。
1: 当然哦。
0: 我们人一定偶尔要晒晒太阳嘛。运动。啊，食了有够营养，三顿不是食饱尔，哦，啊，爱加食一挂营养素，对，因为你欠的不是油啊，
1: 嗯，
0: 你欠的是营养素，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1: 大家拢记起来。营养失调啦，
0: 对，
1: 营养失调，咱个营养够够，
0: 是，
1: 大项都拢好啊，
0: 对对对，
1: 讲这
0: 钙质流失嘛，
1: 嗯，
0: 哦，那你的牙齿就会掉嘛，
1: 是，
0: 哦，那再加上说你钙质，你钙质无够的时阵，
1: 嗯，
0: 你的骨质疏松嘛，
1: 对，
0: 啊，骨质疏松的时阵呐，就较容易安怎，你也跋倒。时阵吼，容易骨折
1: 哦，对 对, 对，
0: 容易骨折。你的关节，你的骨头哈、哦，
1: 嗯，
0: 变作内底一坑一坑，
1: 对，
0: 哎，很容易就折断。
1: 是啊，
0: 对
1: 是、啊。
0: 其实骨质疏松哈、哦，女性比男生严重，
1: 是、哦，
0: 因为哈、哦、啊、我们这个
1: 生囡仔的关系，
0: 生囡仔了哈，还有就是说，我咱经来洗的时阵，
1: 哦，
0: 好、哦，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
1: 對對對、哦、
0: 所以女性、哦嗯、在补充钙质是比男性、啊
1: 嗯、
0: 更重要。伊内底除了钙质以外，
1: 是
0: 要都镁锌同盟，
1: 镁锌同盟，
0: 对，
1: 哦、重要，这重要。
0: 要都有这个哈、哦、强骨元素哈、哦，咱的这个异黄酮，
1: 异黄酮，
0: 还有维他命 D，
1: 哇，
0: 维他命 D 3率，
1: 哇，
0: 要有哦，内底嘛有这个叶黄素，
1: 够叶黄素，
0: 内底嘛有葡萄糖胺，
1: 哇，
0: 内底嘛有叶酸。
1: 叶酸固会，
0: 会使甲咱补会。哦，内底要都有 B 群，
1: 各 B 群，
0: 内底要都有矿物质，
1: 矿物质，
0: 好、哦，内底咧要都有叶酸、泛酸，
1: 哇，
0: 烟碱素、胆素，
1: 嘿，
0: 好、哦，综合维他命 A、维他命 B、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1: 哦，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哇，
0: 还可以补充钙质，
1: 哇、哦，
0: 因为你只要有，你只要打工，你个动作扎等。嗯嗯
1: 是，
0: 一天你甲泡一包，
1: 嘿，
0: 吼、哦，钙质会使做补充，营养会使做补充，
1: 对对对，
0: 叶黄素你食会到，
1: 嘿，
0: 益生菌内底嘛有，
1: 内底嘛
0: 益生菌，
1: 哇，哈、
0: 哦，益生菌你食会到，
1: 嘿，
0: 哈、哦，这个叶酸你食会到，泛酸，哈、哦，矿物质、胆素、烟碱素、综合维他命你拢总食会到，
1: 就是头前讲的对不？迄几大项的迄保健食品，超二十项的，
0: 啊，是啊，那有这个产品呢，因为就是。我看到我做这时代，
1: 嗯，
0: 好、哦，我的父执辈，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底料工甲便宜亏的油啊以外，
1: 嘿，
0: 给他保健食品哈、哦，一顿都爱吃几落十粒啦，啊，这些保健食品哈、哦，
1: 嗯，
0: 卖个整做胶囊，
1: 哎、欸，
0: 卖个整做定剂，
1: 是，
0: 哈、哦，我甲做做混嘞，
1: 做做混嘞，
0: 对，啊，你只要泡水，
1: 哎、欸，
0: 拉拉嘞，啊，都会使啉吗？
1: 啊，唔过我有一个。啊重要诶，
0: 是
1: 你讲泡水啦啦安尼啉吼，啊，毋着过来来药啊，甲掺掺落安尼啉，啉起来会有啥物味无？
0: 不会不会，你放心，即组就对啊吼、
1: 嗯。
0: 咱已经啊，伫咱的医美中心已经卖足久的时间啊。
1: 嗯，
0: 大家食即组食了非常的健康，有的人吼、哦、无精神，
1: 诶、
0: 伊就是欠营养，啊去病院检查，
1: 嗯，
0: 拢检查未出讲伊欠啥物款营养分。
1: 是
0: 你可以抽血检查，
1: 嗯，
0: 你的 GOT、GPT。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肝指数、
1: 嗯、
0: 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法度抽血检查讲你欠什么营养吗？
1: 未使，
0: 无法度嘛。
1: 嗯，
0: 所以讲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身体欠缺某一种营养分来产生着问题的时阵、
1: 嗯嗯，
0: 你家去看医生嘛。
1: 对。
0: 但是你甲医生讲的时阵，甲镜头讲给医生听，
1: 嗯，
0: 医生未认为你欠什么营养。医生
1: 会，什么派去啊？
0: 对，医生针对你什么款镜头？开始开西药给你，
1: 嗯，
0: 啊，你就开始进入到迄个恶性循环，就开始吃西药啊，
1: 遐多歹啊，遐歹药吃啥？
0: 啊，叫做治标未治本，母到上尾药剂歹去，肝歹去，
1: 对，
0: 啊，造成着规身躯拢白去啊，
1: 是啊。
0: 结果咱探讨的原因就是啥？你不过是欠营养尔嘛，你三顿吃了无够平均嘛、
1: 嗯，
0: 因为你喙齿较无好嘛。这个物件较不爱吃嘛，大便较袂畅通嘛、
1: 嗯，
0: 啊来，因为两个人要煮，歹煮嘛，
1: 啊
0: 物件拢一汤、二汤、三汤嘛，
1: 长、啊、
0: 的，今仔日营养顿食，长营养顿，
1: 吼、哦，
0: 冰箱都摕出来汤的，
1: 你看你拢无好呢，
0: 啊，因为你一概煮落去，
1: 你那，
0: 你要卤吧，你那有可能卤两个人吃的，都要吃一顿的，无、
1: 嗯、
0: 可能嘛，
1: 啊、
0: 你要炒青菜，你有可能炒一丝啊，
1: 无、嗯、可能，
0: 你要蒸一尾鱼啊。你讲我讲一顿拢食完，无、
1: 嗯、
0: 可能啊！
1: 嗯、
0: 所以两个人上派住，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会记哦嘿、
1: 嗯。
0: 你欠的不是油啊，
1: 嗯、
0: 你欠的是营养素。
1: 即、
0: 组钙丰富，你甲提顿去做使用，
1: 是
0: 哦，营养来做补充。内、
1: 嗯、
0: 底有钙质，内、
1: 嗯、
0: 底有叶黄素、
1: 嗯。
0: 你去外口买一罐叶黄素要开偌济？
1: 内底
0: 内底要都有益生菌。内底要都有葡萄糖胺，内底有综合维他命，内底有 B 群，内底有叶酸、泛酸，哦，内底有烟碱素、胆素，内底都有钙质，内底都有真丰富的这个异黄酮，会使甲你做补充。
1: 哎、欸，今嘛人买这款，都免个食这么
0: 多，这么多
1: 保养品。
0: 这适合讲啊，要维持健康的人，爱健康的人，
1: 是
0: 也就是讲啊，你对身体非常的要紧、
1: 嗯，
0: 但是你唔知要安怎顾身体，
1: 嗯，
0: 哦，你爱记的，咱的寿命愈来愈长。但是呢，你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因为医学进步、
1: 嗯。
0: 但是这二三十年，你如果过了无够健康的时阵，
1: 嗯，
0: 安尼颠倒是受苦。所以讲的时候，你营养补充了有八点、
1: 嗯，
0: 咱人身体才会勇健。身体勇健的时阵，你身体才会受苦。嗯、所以讲，这组钙丰富，好、嗯，我特别爱来给大家做推荐。套餐动作扎等来跑，
1: 套餐动作扎等跑，
0: 对对对，
1: 真正就胖的呢。
0: 是，较早人讲良药苦口啦。
1: 嘿，
0: 啊，我做有效，做有效的，但是哦，做歹你咩？
1: 嗯，
0: 啊，做歹你，因为对身体有好，你都爱啉啦，偏啊甜有无？
1: 嘛、哦、是爱啉啦。
0: 但是即卖社会无共啊。
1: 嗯，
0: 物件歹啉吼，无人要食。
1: 有影，
0: 就算伊都较好，
1: 对，
0: 嘛无人要食。
1: 就像咱的喉糖，
0: 对，
1: 真正甲做咧好食尔。哎、欸，我问讲吼，哎、欸、有效呢，啊唔过佫好食，我一边食十粒，敢会使？会啦。
0: 是是，所以讲的时候呢，这组产品吼是咱药师、营养师、吼药学博士、吼伫咱药厂研发，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会记得吼。营养素有进口的、但是你也知进口里边营养素，吼、想要为做规罐规罐的，而且是讲国外进口的这种的，阿多加食牛排、食肉，咱台湾人食菜、食米，所以讲阿多加伊欠的营养，跟咱台湾人欠的营养
1: 无同，
0: 无同，
1: 无同、哦。
0: 所以讲你去食国外进口的营养素，无一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啊，咱这组钙丰富是咱台湾药师、药学博士、营养师落去研发，吼、哦，啊来调配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上好的。我家己有咧用，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阿姨、我的阿姐、我的阿伯、我的阿姑，我身躯边的亲戚朋友，拢总咧用这组钙丰富。大家拢食了非常的好。
1: 你咧搞讲吼，你身躯边的人拢咧用的时阵吼，我阁有去突击检查。
0: 是，
1: 我去哦。
0: 我公司的员工，
1: 公司的员工吼，伊弄我咧跑。
0: 是，
1: 伊嘛搞讲吼，哎、欸，许小姐，这个东西真的好。
0: 是，
1: 因为他每天这样营养补充吼，
0: 是，
1: 伊顶面去食一锅什么维他命，食一粒泡泡食一堆，
0: 是，
1: 只要泡一包，重点是好啉，
0: 是，
1: 阁香。
0: 啊，你敢知影每一届吼，咱啊讲咧药厂生产的时阵吼、可比讲生产出来，内底一定有一挂呐。迄包装有无吼？
1: 包料
0: 冻料冻料无好，冻料歪去的吼，遐歹去的吼、你知影迄员工弄作主动的，哎
1: ，弄块收起来，
0: 弄收起来，家己提灯去食。啊，我最怀疑讲伊挑个灯牌，因为每一届量拢会减呢。嘿，啊，但是我感觉讲吼，物件人爱食，
1: 好、较重要，
0: 啊、对大家有帮助。你甲想啦，因逐工咧做产品。
1: 是
0: 物件好歹，因非常的清楚。
1: 对对对。
0: 啊，包括就讲咱家己咧做使用，咱人有元气、有精神、好困，物件食落去有体力、营养八点，吼、身体无病痛，啊，过了足健康的。啊，
1: 慢慢食遐，
0: 对，慢慢食遐有诶无诶。
1: 对啊，无唔对哦，咱用一个上方便的方式，就会当甲咱的营养补足，非常的好。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甲你分享，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食了无感觉，食了未改善，
1: 对
0: 哦，迄种物件上贵啦。
1: 有影，我食上济个细心嘞。
0: 对啊，卖你愈俗，哦啊，食无效，迄个是贵。食有效的物件，会改善的物件，好你的健康的物件，拢总无贵。咱钙丰富哈，一盒，好一盒就是1500块。
1: 没事，买两盒。
0: 送一盒啦。
1: 一盒1500块，
0: 买两盒，送一盒，
1: 3000块，搁送一盒。
2: 好，电话准备好，0295123459。秋香讲3000块3盒，今仔日特别优待10组，加1000块嘞，加几盒？加5盒，等于是3000块3盒，4000块8盒。咱这是针对着想要顾家己的身体，营养素拢要顾到。营养素拢要顾够，啊，唔过益生有限，譬如讲营养品啊，纳豆想要买，稀油嘛想要买，啊，葡萄糖啊嘛想要买，胶原蛋白嘛想要买，益生菌嘛想要买，安尼买起来可能爱几万块，啊，唔过益生无遐济，大项拢想要顾到，就会当用咱这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全部营养素拢甲你保护交到，咱即马。一天所吃的东西有限，但是营养素的需要有可能你吃多少，这样就有够不够呢？五脏六腑身躯每一个部位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会吃饭、吃五谷、吃水果、吃很多来补充。但是外口还不好啊，也是说啊，我们这吃的东西已经吃不那么多了，那有可能都不需要，同样也是要补充啊。今天只要泡一杯，一天一杯，全部给你顾到够。电话请你紧卡，会给你10组而已，3000块3盒，啊，不过只有10组，4000块加5盒，4000块8盒，请你把握机会，0295123459，0295123459，电话爱紧卡起来。

咱身体内底啊，有20多款的营养素吼，是无法度家己来制造的，必须要靠着这个咱来食食的摄取摄取才有够，才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日常的健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全身器官的运行，而且要咱来摄取。有时啊，咱食物件可能得干啦，食这几项，爱食这几项。譬如讲，这是真真正正的嘞哦，吼，唔是咧讲开始的物件有偌好用，这是真真正正的案例，第一只来跟你分享。那有一个大姐，因为伫海港，住伫海港边，拢是掠鱼啊的吼，啊海港边种菜嘛足少的，啊伊得拄啊好爱食鱼，所以自从伊嫁入一个嫁海港讨海人吼。嫁入去因翁遐了后，逐天因翁爱伊拢用鱼仔互伊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过了10年，5年的时阵，发现手小块咧喘，也无要紧啦，反正个少年。过了10年，超40多岁的时阵，哇，这个手甲脚愈喘愈严重呢，坐咧就喘呢，脚啦嘛呢呢，坐咧就喘，唔知影原因，啊，走去收惊问神，王爷问甲妈祖去。同款嘛是安尼个在喘，胡阿已经食草千外张啊，医生我嘛看了100多个啊，同款个在喘，找无原因啊，到尾啊，准拄煞啊，反正无影响伊个性命，啊，毋过影响着伊个日常生活，伊个日常生活就是安尼一直喘，要捧一杯茶啊，喘，喘到咧地拢喘了了，啊，要行一个路，有时啊脚咧喘。要走3步都真困难，尤其游咧近的时阵吼，真正有一天，因新妇是我的朋友，伊就摕一阿伯只盖红布回去讲吼，哎妈妈，因妈妈最近因为喘甲足严重诶，手开伫喘，脾气嘛无好，阿妈吼感觉身体愈来愈虚，整个人足烂诶。我讲，无你摕这当去泡看卖，当做牛奶泡来啉，当做早顿泡来啉。伊干那啉一礼拜做早顿安尼啉，因为嘛食袂落嘛，心情歹食袂落嘛，猛啉安尼掺一寡麦片安尼啉。伊啉一礼拜尔，伊讲手已经无啥会喘，脚嘛无啥会喘，毋是讲钙丰富有偌厉害，其实伊就是长期干那食，伊爱食迄几款尔，伊爱食迄几项尔，所以伊的营养摄取了无够。真济毛病，就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出来的。唔是讲咱有啥物大病，还是讲有啥物无法度通去，唔是真简单，就是营养无够所造成的。只要补充有够，你看拢解决啦，唔免问神哦，嘛免去看医生啊。伊个干那营养无够尔，尤其咱若长期讲啊，咱有食菜的吼，长期那单食即几项的，咱个特别。爱来另外补充营养素，还袂做先讲，我刚才可能咧补充钙，啊，我阁长期咧食菜，即款的危险性，就是讲啊，有这个钙，钙化啊，吼，啊是讲吼结石的危险性会较大，咱会当均衡摄取营养，像咱的钙丰富，就是一个真方便、真好补充的一个营养品，逐天小茶泡落，你会当阁泡麦片袂，会当。啊！我要泡燕麦奶啦，泡麦片啦，泡豆奶的，拢会当小小啉，如何对胃嘛真好。下暗要睏的时阵，咱唔敢食伤济物件，即马歹消化嘛吼。啊，唔过你睏的时阵，腹肚就枵的咩呐，宵夜佫唔敢食，惊影响到要睏的煞爬袂起来。啉一杯钙丰富，唔那会饱，而且营养规工佫甲你补充，啉落了后，你会。加足好困哦，加足好困诶，真正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3盒3000块，今麦剩几组？剩无几组哦吼，剩超5组甲8组尔，加1000块，加5盒无吼，8盒把握机会，用上少诶钱做上大诶代志，对你诶健康上大诶帮助。咱若讲想要顾健康，抑阁有即、這个啊金额有限诶，会当。考虑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唔那食早顿尔，规个健康营养全给你补充到。你想要买遐营养品，即内底拢总有，把握机会，3000块3盒，4000块嘞8盒，干那无几组尔吼，4000块8盒的无几组哦，把握机会，0495123456，
2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72345，营养素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身体要健康上需要上必要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如果没营养没肌肤每项都不用说了，而且还有这个我们的牙口还不好的，还要吃饼就要把饼放到轮起的这种的，你更加要来补充到营养素，要不然我们有什么身体好跟人拼拼什么拼健康而已啦，人生的后半段拼会跟健康而已，正常人需要的要健康，也如果有这种我们可能有在洗身的，也是说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很严重的治疗的，更加需要到营养素，尤其洗身的回来，不是洗身大家都好好呢，洗身回来很多人这样很虚的呢，真的都没力气呢，坐咧爱操坐咧半点钟，才有法度爬起来。啊，若讲这做化疗的，有诶，就可能爱倒咧，倒操一工才有法度爬起来。食嘛无法度食啦，真正食嘛无法度食。有真侪人听到开始咧讲啊，这营养素真营养，伊就买回去，互伊厝内底人食。譬如讲，有咧洗身的，有咧做化疗的，也是讲最近身体较虚的人。因食食来了后，尤其有一个做化疗的，做咧住咧台南的一个大哥吼，伊讲开始好哩家在，阮厝的本来就毋是真好个啊，人咧食啥物营养品，已经食袂起啊，啊我家己搁咧做化疗，我嘛想要家己健康过，我嘛想要健康过，迄天听着讲啊，你咧卖这个钙丰富，伊我那家开始买回去食，伊讲好哩家在有食这个钙丰富，真正伊只咧健个过。这几遍的这个化疗，人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因为伊有体力下家家己健康过，伊即马开始咧做工课啊，伊真欢喜，我嘛替伊欢喜。无唔对，上需要就是体力，上需要就是营养。有体力，有营养，咱才有法度面对着一切。你讲是唔是？只要用早顿的钱。咱就有法度把所有的营养素拢给补回来，也阁有，咱有真济吼，即马钙丰富常常欠缺的原因，就是有真济的养老机关，也阁有这个长照机关，因下早要拢爱泡这个麦皮呐，爱泡牛奶呐，爱或者用这个营养素，或这个许多人家，因拢改用这许多人家，因为食了，哎，许多人更加健康，更加有力。我都跟他们说话，我都自己有的自己又站在便所了，他们觉得很方便，家里的人来看说哇，家还有肌肤呢，家还有弯曲呢，差很多呢，在这里顾很好，所以很多这个造养机构都买我们这个营养素钙丰富回去泡里面这些大哥大姐吃，这些许多人吃，这些阿伯阿姆吃，吃完大家人都饿了，含伊个家属来嘛，讲第一只甲因照顾了真好，甚至恢复元气啊！有人会当阁转去呀，会当转去家己自理呀，无啥物撇步，营养素够好有够，安尼尔真正无啥物撇步，营养素够好有够尔。我着讲啊，即支营养素做出来是要针对着咱可能啊，即、這个预算也无遐济，无法度逐罐买，无法度逐项买。啊，毋过想要顾家己的人，又阁要方便的人，又阁惊吞的人，有个人已经无法度吞啊吼，又阁惊这吞咧一粒一粒的人，这拢毋免泡起来，就敢若牛奶共款。所谓营养素伫内底，烧水冲落，敢若牛奶共款，非常的好啉，口味也是讲大细杯，你家己调，只要有迄包啉落，规工全部营养素拢顾会到，规工元气满满。而且气色一定越来越好哦，吼！真多我讲过啊，长照机构也阁有啊，这个洗身的啊，也是讲做化疗的，拢是用这来补充。外口买什么素的嘿，一罐890块，哦，一罐爱890块，阁无好啉，阁一个臭味，阁爱啉冷的，咱唔免。即马八盒呢，哈，八盒会当食4-5个月，4000块。你看有俗无？而且逐工食呢，逐工食食4-5个月，只要4000块。啊，毋过优待做数愈来愈少啊吼，
等我你爱先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愈来愈少，可能你们这部刷的无啊，爱紧的紧卡。因那呢，干那直接第一省钱，第二营养无输别人，第三有真济，因为欠缺营养素的毛病，伫个短时间就做一个改变。哦，我有讲过，还手搓，还搓十个万年，一二十年的，食一礼拜年都无搓。唔是讲这厉害，因为长期间欠缺某种的营养素，长期间偏食，长期间加食一寡伊爱食的物件造成的吼。咱呐有这个偏食的，也够有厝内底，咱无可能像别人会当逐项食的，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也够有你愈来愈无肌肤的。体力愈来愈歹的，这更加爱来补充营养素。也阁有，咱身体已经有毛病啊，想要健好的，你无肌肤、无营养，敢有机会会当健好？你讲是不是？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三盒3000块，加1000块，4000块，八盒，互你砸上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请你紧敲。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00。
13: 那你放学怎么还不回家？

0: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啊、哦！
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5点整。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只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3: 现在时间6: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鬼、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开真正会笑吗？它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到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走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7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去边个倒啊卡？阿公来去边个桥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足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自己跟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1: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4: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00-668，0800-0500-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